0: 明害怕，却还愿意相信，相信努力会有结果，相信大家一起往前，就真的能到很远的地方。真正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本来就很厉害的人成功了，而是那些跌跌撞撞，甚至怀疑过自己的人，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往前。
1: 这部片里有很多那种会让人突然想起学生时代的瞬间，像是放学后留在学校练习，大家一起喊口号，因为压力偷偷哭，又在隔天假装没事继续努力。不是每个人都完美，有人想放弃，有人会吵架，有人觉得自己跟不上，可是他们还是慢慢学会把彼此变成一起飞起来的人。
0: 而且我觉得啦啦队这件事很特别，它不像某些竞技是一个人站在最前面的，它更像是只要所有人一起相信彼此，画面才会成立。有时候长大之后回头看，会发现青春最珍贵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那个曾经为了同一件事一起燃烧过的感觉。
1: 这其实就很像人生耶，
0: 嗯，
1: 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靠着身边的人才有办法撑过那些快要放弃的时刻。所以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我们想陪大家一起聊聊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里那些关于梦想、友情、热血还有青春里最闪亮的时刻。
0: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一点疲惫，对生活没什么动力，希望今天这集可以像电影里那句 Let's go Jets 一样，重新帮你一起加油。
1: 也许长大后的我们已经很少再为了一件事拼命到满身汗水，但希望今天这部电影能让你重新想起自己曾经闪闪发亮的样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 Ariana Grande 的 Problem。
2: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青春的感觉，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
1: 这部电影其实是2017年的日本青春电影，日文原名叫七亚弹，就是七亚是 cheerleading 的意思，啦啦队，而弹就是他们的舞蹈 dance， 那英文就是 Let's Go Jets。
0: 而且它最酷的一点是，它是真实故事改编哦。
1: 对，这点真的会让我很好奇，就是到底啦啦队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甚至我们会边看边想说，这个动作真的能让人做到吗？
0: 真的，因为电影里这群女孩原本只是一群普通高中生，她们来自日本福井县的一所高中，却立下了一个超级疯狂的目标，
1: 就是到美国参加啦啦队世界比赛，还想要拿冠军。
0: 对，但大家先不要以为这是那种很梦幻很轻松的青春片哦，它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硬派。
1: 真的，因为啦啦队竞技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累，不是只是拿彩球跳舞而已。
0: 对，很多人对啦啦队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加油队或表演，但其实啦啦队有分非常多种，而这部片里的就是竞技啦啦队，其实很像运动员。
1: 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而且他们还要练 体能、练协调、练默契，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配合的动作。
0: 对，电影里有很多训练画面都超级有压迫感，像是重复动作、一直跌倒、队形不整齐、重新来，甚至还会因为跟不上进度开始怀疑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的一点是，它不是只是拍成功，因为比起成功的果实，这部片更着重于在描绘还没有熬

0: 出头的那段日子。
1: 没错，那种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不够好的挫折感，还有学生时代那种会因为一句话就受伤，也会因为一句鼓励就突然重新振作的情绪。
0: 而且啊，这部片的节奏我也很喜欢，它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青春电影，但又不会是那种特别老派的，
1: 它没有那种突然天降奇迹的感觉，而是会让你觉得一群人到底怎么从完全不可能慢慢练到有可能呢？
0: 然后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这部片的氛围真的超日本青春电影的，
1: 真的超级像是阳光、操场、制服、社团、夕阳、汗水，全部都有。当然还有我最爱的日系帅哥，
0: 你的理想型。
1: 对，
0: 而且啊，背景音乐一下去，真的有种完了，我的青春 DNA 开始动了。
1: 真的，因为呢，啦啦队一定都是要那种比较动感的音乐，所以就会跟着想要动起来。尤其再加上大家一起练习、一起练口号的画面，哇，真的很热血，
0: 真的。但我觉得这个除了热血之外，还有一种很可爱的真诚感，因为这群角色其实不是完美的人，有人只是因为喜欢学长才加入社团，有人其实根本没有自信，有人会偷偷偷懒啊，会抱怨，会想放弃。可是这些很不完美的地方反而很像真实的学生时代，
1: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很适合现在的大学生或是已经出社会的人看，因为你会突然怀念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有一群人愿意一起朝同一个目标冲刺的感觉。
0: 对，很青春的感觉，
1: 真的。
0: 所以现在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现实嘛，那做事情会开始想值不值得，累不累，有没有结果，我应不应该这么冲去做这件事。
1: 对，学生时代真的很神奇，尤其是在大学以前，有时候光是一句我们一起试试看吧，大家就会很有拼劲。
0: 对，所以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虽然表面上是在讲啦啦队，但其实它更像是在讲青春里那种明知道很难还是想试一次的勇气。
1: 而且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在日本其实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因为很多人看完都会想到自己的高中生活、社团生活，甚至是曾经一起努力过的人。
0: 所以说有些电影厉害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震撼，而是它会让你突然间想起自己的人生。
1: 没错，可能是某个曾经一起留下来练习的晚上，也可能是某段现在回头看很傻，但当时真的很认真的时光。
0: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除了会聊电影本身，也想跟大家一起聊聊青春、梦想、团队，还有那些差点被长大冲淡的热血感。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的故事世界吧。青春有时候很奇怪，明明只是一次偶然的选择，却会在很多年后变成你最忘不了的一段时光。
0: 那些一起流汗、一起练习、一起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日子，后来都变成了青春里最闪闪发光的画面。
1: 这部电影的开头其实很有青春电影的味道，有点青涩，有点冲动，甚至还带着一种不知道未来会变怎样的不安感。
0: 故事的主角叫做游泳光，他原本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人，也没有那种我要成为世界第一的远大梦想。
1: 结果有一天他看到啦啦队表演，瞬间被其中一位学长吸引，于是非常青春地因为想靠近喜欢的人就加入了啦啦队社。
0: 故事发生在日本的福井县，女主角游泳光是一位普通高中女生，她升上高中后偷偷暗恋同校的一位帅气足球社员校介，因此决定加入能够接近足球队的啦啦队社。但她没有想到这个社团根本不是轻松喊口号而已，而是 超高强

0: 度的竞技啦啦队。
1: 他遇上了地狱教练早乙女老师。早乙女老师是一位极度严格的教练，他对动作、表情、节奏、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开口便宣布目标是称霸全美，并要求全员进行高强度的体能与舞蹈训练。
0: 高强度的训练导致许多成员不满，很多人开始怀疑，真的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吗？那陆续有很多成员就退出，队伍陷入解散的危机。一开始加入社团只是为了要恋爱的光，也逐渐开始认真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1: 在经历了成员间的冲突、严厉的淘汰机制以及对目标的质疑后，小光与好姐妹彩乃等人选择留下。在教练的严格指导以及成员们的相互砥砺下，成员们逐渐从外行变成专业，团结一致，目标不再仅仅是为了加油，而是为了青春而跳。
0: 在不断练习与比赛中，大家慢慢产生了革命情感，他们开始明白，激进啦啦队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而是必须把每一个动作、呼吸、节奏都结合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失误，整个团队就会受影响。
1: 后来，早乙女老师提出一个近乎不可能的目标，就是前往美国参加世界级啦啦队比赛。对这群地方高中女生来说，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因为美国的竞技啦啦队实力极强，日本队伍几乎是不被看好的。但他们仍然决定全力以赴。
0: 于是，大家开始更苛刻的去训练，不断重复高难度动作，练习笑容管理，练习默契与节奏，克服恐惧与失误。小光也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改变，他不再只是为了暗恋对象而努力，而是真正爱上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件事的感觉。
1: 这支一度不被看好的队伍，在日本国内赛事中奇迹般的脱颖而出，最终前往美国参加著名的啦啦队舞蹈锦标赛。到了美国后，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级竞争的压力，其他队伍实力惊人，气场完全不同，甚至还会有点鄙视他们。女孩们一度紧张到快崩溃了。
0: 但站在舞台上，他们决定至少要跳出不让自己后悔的表演。
1: 最后，这群来自福井的高中女生在美国舞台上完美演绎了充满活力与欢乐的表演，动作整齐，笑容灿烂，气势惊人，他们成功感动全场，不仅打破了美国参赛队伍的垄断，最终奇迹般的获得全美大赛冠军，写下日本高校社团的传奇故事。
0: 那一刻，他们终于明白，青春最珍贵的不一定是结果，而是曾经为了同一个梦想全力奔跑过。
1: 说到这里，真的会觉得《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最迷人的地方，不是他最后飞得多高，而是他们在飞起来之前曾经那么努力的跌跌撞撞。
0: 而且有时候看这种青春电影，最容易被打中的，反而不是那些得奖时刻，而是某个练习到深夜的画面，某句彼此加油的话，还有那种大家真的很认真相信同一件事的感觉。因为毕竟领奖台上的光辉只是一瞬间，但背后那些一起流汗的过程，才是真正懂得这一条路走得有多不容易呀。
1: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台上十分钟，台下十
0: 年
1: 功。对，因为长大后才发现，人生里能遇到一群愿意一起拼命的人，其实很难得。
0: 没错，所以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曾经有过一段热血到不行的青春，希望今天这部电影也能让你重新想起那时候的自己。
1: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等等回来，来一起 playing， 还会继续陪大家聊聊《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里那些关于梦想、友情，还有青春里最闪亮的瞬间。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Cheer Up》，先休息一下，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观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刚刚陪大家一起聊完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的剧情之后，突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会开始怀念那些曾经为了一件事拼命到很纯粹的时候。
2: 真的，学生时代的努力好像都很直接，累了就躺地板，大哭一场啊，隔天还是继续，不会想太多值不值得。
1: 对，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被逼的。
2: 对，哎。
1: 然后也不敢反抗，就说啊，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而且我觉得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很厉害的一点是，它其实不只是热血电影，它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信，写给那些曾经不顾一切，曾经很努力相信梦想，也曾经在快要放弃的时候被身边的人拉住的时光。
2: 而且刚刚在聊剧情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句话，青春最珍贵的不是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曾经有人陪你一起朝同一个方向奔跑。
1: 这句真的很适合这部电影耶，因为啦啦队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表演。
2: 没错，一个人跳得再好也没有办法完成全部。大家必须一起相信彼此，一起接住彼此，这比一般就是我们可能练芭蕾啊、民俗、其他舞蹈都还要来得
1: 更团结一点。
2: 对，没错。
1: 因为你跳舞可能是看整体动作有没有
2: 整齐
1: 、可是啦啦队是只要你一个分心，一个人分心，下面可能撑住的人就撑不住了，上面一直在摇摆，那下面的人要怎么接他也挺要靠那个反应的。
2: 对，尤其竞技啦啦队是还会有抛来抛去的动作。哇，那个一分心哦，真的就会出事。
1: 真的，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努力完成梦想，但最后真正忘不了的反而是路上一起陪你的人。
2: 所以接下来下半段，我们想从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这部电影继续延伸聊聊青春、团队、梦想还有努力这件事本身，
1: 还有那些长大之后越来越少见却又让人特别怀念的热血感。

0: 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的是我觉得青春电影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角色。
1: 因为有些电影会让人记得剧情嘛，但有些电影就是会让人记得这一群人。
0: 而 Let's Go Jazz 青春后空翻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每个角色都拍得很像我们学生时代真的会遇见的人。
1: 那先来聊聊主角游泳光，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典型的主角型人物，
0: 对，他完全不是天才，因为他的筋也非常的硬。
1: 嗯，
0: 永远记得他那时候刚加入在拉筋的时候，哇，一个叫的比一个还夸张，他就是其中一个。
1: 妈呀，我觉得看到他们需要做拉筋啊，高难度动作，我就想他们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对，就是很可怕。而且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梦想的人，甚至他加入啦啦队最初就

0: 只是因为学长。
1: 对，可是反而这一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本来就不是带着巨大目标开始努力的，可能是一点小小的动力，那我也去尝试看看。
0: 对，欸，这让我想起我那时候大一加入棒球队，就是当球精。
1: 嗯，当然有帅哥吧，
0: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真的对棒球有兴趣。
1: 嗯，
0: 对，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好像有帅哥可以去看看。你们还在期待会不会交到男朋友。
1: 嗯，
0: 最后只有捡了一个暧昧对象还不了了之。
1: 没事，你还学到了当球精。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转折呢，其实都是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契机而已。
1: 还真的。就是人家说你选择的路上是一个十字路口，但是只要是你选择的就不要去后悔，最终是不是你想要的路，那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他会怀疑自己，
0: 嗯，
1: 然后会觉得好累哦，好想放弃哦，我能不能做到，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做。就好像小光一样，他本来就不是一路热血到底的人，但他每一次还是会选择回到队伍里。
0: 对，所以他代表的其实就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青春，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而是因为虽然害怕，但我还是想试试看。那再来呢，就一定是要聊那个可怕的教练了。因为这个角色呢真的很有讨论度。
1: 嗯，他一出场就很有压迫感。
0: 对，他不是那种会温柔鼓励学生的类型，就是他是长得漂漂亮亮，但是呢非常严格，然后有超高标准的人。
1: 甚至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哇，老师你有必要这么凶吗？
0: 对，可是电影后面呢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不是想折磨学生，他只是比任何人都更相信这群女孩可以做得更高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看到后面呢，就哭了，就是觉得说，哦，他是真的很认真，然后把每一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小孩在照顾的感觉。因为最后他们得奖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哭的人。
1: 嗯，
0: 就哦，整个被触动到。
1: 我也想到之前的老师，有些他们玩的时候可以跟你玩的很开。
0: 嗯，
1: 可是只要当你是在教学的时候，你要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严厉。
0: 对，
1: 你当下就是要完成你的学业，他要把你教好这种。
0: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这种。
1: 嗯，
0: 就平常可以跟你玩得很好，还会陪你玩，但是要上课，
1: 反而是这种老师才会更得到学生的喜欢。
0: 哦，我都会怕学生觉得我太凶。但是该玩的时候还是有一起玩乐。
1: 嗯，
0: 所以应该是
1: 还好
0: 还好。
1: 看你这么有小孩缘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人会说严师出高徒嘛。
0: 嗯，
1: 所以一定会有严厉的老师教出最顶尖的学生。
0: 对。
1: 那我觉得这种角色就非常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各个大大小小的老师啦，当下会觉得压力超大，但很多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人其实就在推你一把，让你成长的老师。
0: 嗯，而且它代表的不只是严格教育，还有一种有人愿意认真看待你的可能性。那另外呢，我还很喜欢这部片的一点是，它没有把队员都拍成完美女孩。
1: 没错，因为有人会抱怨，有人没有自信，容易放弃，或是跟不上进度。
0: 对，其实他们里面呢，每个同学的个性都很鲜明。
1: 嗯，
0: 像比如说有一个短头发男生头的女生，就很明显哦，她就是酷酷帅帅的个性，一言不合就背着包包走人这样子。然后队长呢，就是他们的校花彩奶，就是啊，有点柔柔的，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很坚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角色的

0: 配置上呢，反而会让人很有共鸣，因为真正的青春本来就不整齐。
1: 对，而且我觉得电影很真实的拍出团体生活这件事情，一群人聚在一起，不可能永远没有摩擦，会有嫉妒啊，会比较，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忽略。
0: 可是最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完美，而是大家愿不愿意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电影中的魔鬼教练嘛，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细聊一下。
1: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教练其实很容易让观众有两极的反应耶。
0: 对，就像前面说的，有人会觉得天哪，他也太凶了吧，但也有人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们才有办法走到那么远。
1: 其实现在大家很常讨论高压教育这件事，尤其现在的时代比较重视鼓励式教育啊，爱的教育啊
0: 对，
1: 要给情绪啊这种。
0: 再加上又有很多恐龙家长，所以当电影里出现这种超严格教练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这样真的好吗？会不会被告？
1: 对，因为他不是温柔型的，他会直接纠正，直接否定，甚至有时候讲话超狠，直接戳中那个点。
0: 对，哦，你心脏不够大，坑真的不能加入
1: 啦啦队。
0: 对，但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教练拍成单纯的坏人，他不是为了控制学生才这么严格的。
1: 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目标真的是世界级，那就不能只用差不多就好的标准。
0: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现实，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目标呢，本来就需要再更高的要求。
1: 但同时也会让人思考，一个人到底要逼到什么程度才叫成长，又到什么程度会变成伤害呢？
0: 我小时候其实很怕那种很凶的老师，我现在还是很怕啦，只是现在比较少遇到。
1: 哦，我也是，就是我一开始也是超级无敌怕那种很凶的老师，但是如果那个老师在下课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玩得很好的话，我反而会很喜欢他，因为他教的东西是不会很潦草的。他就会教你很容易记的方法啊，很有效的一些学习上面的帮助，所以过后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老师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一开始你会觉得，哇，走进去那个教室，那个空气就会怎么冷冷的？
0: 对，
1: 因为他一开始就会很凶，然后你就会很有压迫感。
0: 可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反而有一些当时最怕的老师，最后却变成最忘不了的人。
1: 还真是，因为有些老师虽然严格，但你会感觉到他是真的在乎你能不能变好，他才会变得这样。
0: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严格，而是根本不在乎你。像我国中的体育老师呢，他是出了名的可怕。他的那个凶的程度哦，我觉得跟电影里那个早乙女老师有的比。反正我们每次体育课都很害怕，都是那种想尽各种办法不想要跑步，因为我们都会绕着整个学校，因为他觉得我们学校太小了，所以他要我们绕整个最外圈跑步，然后每次都是跑那种五圈以上。而且你如果生理期非必要，也不会让你休息。哇，那时候真的很惧怕。但是最后最让我开心的是，我大一回去的时候，中间过了很多年都没有回到国中。再回去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记得我的老师。他还记得我是念哪一班，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真的是超级厉害的。
1: 哇塞，还真的是有在 care about 学生的老师才会变得那么严格。
0: 对，他很多学生都记得，但是他同时也教过非常非常多班，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我国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
1: 我觉得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的教练就是你刚说的那一种。就是嘴巴很凶，可是比任何人都更相信学生能够做到。因为我高

0: 中的体育老师也是这样，他
1: 嗯。
0: 就是严格到全校都知道他是最不能偷懒的体育课老师，
1: 哎、欸，对，对，
0: 因为其实蛮多体育课老师都会觉得啊，随便拿这节课就是让大家开心的，可是那个老师他就是会想说，你一定要学会这个球技的技巧，不然体育课来干嘛？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人真的会因为别人对你的高标准，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真的可以做到那么多。
0: 嗯，
2: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团队。
1: 而且它会让我发现，有时候一个人厉害，真的不代表一群人就会成功。
0: 很多人对啦啦队的印象，像可能我们在中职会看到的，可能就是停留在跳舞、加油这种感觉。
1: 看球赛的时候，通常都会在旁边加油。可是其实这个是竞技啦啦队，它是超级依赖团队合作的。它不像某些比赛是靠一个明星选手就能赢，因为啦啦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0: 不管是队形、节奏、抛接，只要有一个人没跟上，那整个画面就会乱掉，而且很明显。
1: 对，而且电影里很多地方都拍得很真实。不是我自己努力就好，而是我要跟大家一起变好。
0: 甚至有些动作是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别人。
1: 这件事情就很可怕，因为那代表你必须完全信任你的队友。
0: 所以这部片很动人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相信。
1: 信任，信任，
0: 对。
1: 而且不是相信自己而已哦，你是要相信别人也能接住你。
0: 其实团队合作最难的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的分工，而是那种我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别人的感觉，因为有时候人会害怕拖累团队，也会害怕别人做不好。
1: 哎 真的，所以团队里面很容易出现比较啊，或者是怀疑呀、啊，甚至是不信任。
0: 但电影里后来又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开始学会不是只顾着自己做到最好。
1: 而是开始注意，我有没有跟上大家，我有没有成为能让别人放心的人。
0: 团队里最难的其实不是能力，而是同步。我觉得这句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团队卡住不一定是因为能力差，而是因为大家没有在同一个方向上。
1: 对，大家的心不同，有人想要拼命啊，有人就哎随便啊，就很懒散。那有人想认真，有人就会想，哎，我就搭个便车混过去就好。那种不同步感，其实就会让这个团队很痛苦，没办法有凝聚力的感觉。
0: 而且同步这件事呢，不只是动作一致，还包括节奏、目标、情绪。
1: 我有发现到，有时候如果那个团队里面他们是会一直鼓励对方的，那这个团队就不会散。
0: 对，因为就是有爱啊。
1: 对，如果是那种负能量满满的，这个团队就会吵架啊，然后就有纠纷啊，然后就拜拜了。
0: 对，真的。
1: 那像电影很多瞬间是有人开始撑不住。有人开始怀疑，那整个团队的气氛就会被影响。
0: 团队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一个人的状态真的就会影响全部的人。
1: 但反过来也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努力，开始燃烧，有时候也会带动整个团队。
0: 看到这里呢，我真的就是一直想到我的学生时代。
1: 怎样怎样？
0: 就是像分组啊，都会出现那种。

0: 有人真的很认真做报告，有人直接消失。
1: 哦，这个是最累的，因为通常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到底要怎么跟他们一起合作，就怎么分配啊？
0: 对，当然社团干部也是，尤其是办活动的时候，超级明显。
1: 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努力，活动就可以成功的，是要大家一起合作讨论出来的。
0: 对，你还要学会沟通、协调、配合大家的节奏，这也是我之前在新传人呢最深刻的体悟吧。就是因为我们比较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然后有很多活动是需要总副招，然后都不同人，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会有非常多的分歧。就是最近有招生活动，是最直接可以分享的。因为我算是半个 leader 吧，我是副招，但是他们有问题都还是会直接找我，不会找总招。然后就遇到有组长跟他讲哪里做不对，他就直接爆气说："我不做了，你们以后有问题自己解
1: 哇，这个人很没有责任感哎。
0: 决。"对，然后还在那边说："每次有问题都我扛。"然后我就心想。Excuse me，你
1: 你
0: 在
1: 是
0: 扛
1: 组
0: 鸡
1: 长，
0: 蛋吗？你到底扛了什么？明明第一个被骂的都是我。
1: 可是他是组长哎，他本来就需要背负这个背，
0: 对，而且他这个组都已经是他自己选的，我让他当了，还要嫌。
1: 甚至有时候你要牺牲自己的想法，才能让整个团队往前。
0: 对，没错。但当然，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毕业制作真的最有这种感觉。
1: 哦，超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做毕制，好啦，也快也结束了啦。
0: 反正我们的伙伴不会听电台。
1: 是是是，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好。
0: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人急，有人慢。有人追求完美，有人比较随性，所以其实呢，我们从一开始选主题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了。
1: 对，我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做什么，我都可以配合的那个类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需要去牺牲自己的想法，然后因为我又是那种很固执的人，如果我想到了，我就很想要去做，
0: 我知道。
1: 如果没有做到，我自己会很生气，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配合大家，
0: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然后还有一方面，我可能是比较偏向那种，我们如果原本已经投票出来是哪一个了，你后面还强行要更改，我就会生气了。
1: 真
0: 那
1: 的，
0: 请问投票的意义在哪里？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对啊，投了 A，你最后选 B，
1: 没 有一
0: 他那个投
1: 个，
0: 票感觉是排除法。
1: 对，尤其是我们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也是，就是有时候那个规定可能。他们归的没有那么好，就他们定的没有那么好，然后一时可以这样，一时可以那样，就觉得啊，有什么意义呢？
0: 对，就是没有太多的公平性存在。
1: 对，所以其实团队上来讲，最难的是你们明明是朋友，但是还要因为合作起冲突。
0: 对，有时候甚至可能不是谁对谁错，就是大家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1: 对，哎，所以很多人最后真正学到的，其实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要怎么跟不同的人去完成一件事，这个才是最难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Gonna Make You Sweat》，Everybody Dance Now。

0: 我觉得《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里，除了梦想跟热血之外，还让人很感动的是友情。
1: 而且不是很梦幻的友情哦，不是每天都开开心心、永远不吵架的那一种哦，是比较像革命情感，就是大家一起熬过一些很累、很崩溃，甚至差点撑不下去的时刻之后，感情就会变得特别深。
0: 我后来发现，人生里真正忘不了的人，不一定是陪你最久的人。
1: 对，而是那些曾经跟你一起拼命过的人。因为有些人会说，先当朋友，后面当同事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是你本来就是同事，后来处成好朋友，这个会更久。
0: 对耶，那个先后顺序还是有点重要的，可能只有一。可能只有短短一年两年，但因为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那段感情就会特别的深刻。就虽然呢，我现在跟一队的同学大部分都没有联络啦，但是呢，曾经就是我把重心全部放在一队，就跟现在新传人一样，因为呢，我们每一天早中晚都在练习，都泡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一起出去比赛，而且还有一起出去外县市。过夜比赛这样子，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拼命，然后又让人印象深刻，很难忘。
1: 而且你们是一起往同一个目标往前走的人。
0: 对，等于说你可能有一些特技你练不会，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1: 那我们这部电影《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也是很真实的拍出了这种感觉，大家一起练习，一起被骂，一起失败。
0: 一起在快撑不住的时候，还要假装自己没事。
1: I'm okay, I'm fine
0: 对，已经趴在地上了。
1: 那种感情其实就很像战友。
0: 人跟人的感情呢，有时候不是靠认识多久。
1: 是靠一起经历过什么？
0: 对，有些时刻呢，真的会把人拉得很近，像是一起熬夜赶东西，一起留下来练习。一起焦虑，讲到熬夜赶东西就觉得特别有感。我每次吼，只要自己一个人在大半夜在处理新传人的事情，就会觉得我好命苦哦。哎，看到 set log 有伙伴跟我一起啊，我瞬间心情好多了。
1: 还好你们有一起玩
0: 对。
1: 或者是一起被现实打击啊，这种，那种大家累到坐在地板发呆，但还是会互相递水啊，互相鼓励的感觉，会变得很深的记忆。
0: 另外呢，长大后还很有感的一件事，就是有些朋友真的不会每天联络了，甚至
1: 对。
0: 可能一年只见一次。可是只要一见面，就会瞬间回到以前那种感觉。就像我跟高中同学呢，可能不是每一个月都能见到，但是只要一见到，就开始噼里啪啦，哇，停不下来，话超多的。就我可能对大学同学都没有话这么多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八卦啊，近期的生活啊，想分享的。然后呢，顺便把高中的回忆全部都拿出来重讲一遍啊，高中讨厌的人也都拿出来骂一遍。每次聊完天都觉得一堆人身败名裂。
1: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虽然你说很久才见一次，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人每次见面都感觉我有好多东西想要分享，就只有他这样。
0: 对，而且在见到的时候，又会想起之前一起读书的时光。
1: 所以你们就是也曾经一起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才变成那么的好朋友。
0: 对，那种感情很特别，因为我们高中。

0: 自由班是3年都没有分班的。
1: 哦，很好哎。
0: 对，所以你如果在里面是过得快乐，你就会3年都很快乐。
1: 那也太爽了吧！
0: 对，所以说它不一定是高频率，但是它非常的深。
1: 哦，真的，可以在一起3年做同班同学，我还蛮羡慕的。因为我发现我高中基本上都在换不同的班，然后有不同一批的学生跟我同班这样子，然后就会遇到不同的同学朋友。
0: 对，有时候会觉得你好像还没有跟他相处够，又要分班了。
1: 对啊，才1年而已，而且你会发现，有些朋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陪了你多久，而是因为他见过你最努力、最狼狈，还有最真实的样子。
0: 世界。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觉得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还有一件事情让人特别的 touch，
1: 就是它是真实改编的故事。
0: 对，每次看到电影最后出现“真人真事”这几个字，我都会突然有种等等。所以刚刚我看的这些是真的都发生过吗？这种感觉
1: 真的，而且你就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这样。因为有些剧情如果放在一般的电影里，你可能会觉得太理想化了吧，结果发现哎，居然是真的。
0: 对，
1: 然后你会就会去找。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现实人生有时候比电影还要热血，因为电影至少是还有剧本啊，有剪辑，有配乐。
0: 嗯，
1: 可是现实生活里这群女孩是真的一点一点把这个啦啦队练起来的。
0: 对，而且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什么明星队伍，没有天生光环，没有特别被看好，就是一群普通高中生。
1: 嗯，
0: 甚至连练习室呢都是最破烂的那一个。但也因为这样反而就更震撼，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普通人真的有可能做到很厉害的事情。
1: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特技，
0: 嗯，
1: 但是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
0: 对，
1: 那电影里有很多热血桥段其实都来自现实。
0: 这种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那些看起来像电影情节的事情真的有人在现实里也努力过。
1: 嗯，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值得聊，就是电影其实已经帮我们浓缩很多了。
0: 真的，2个小时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精华版而已。
1: 嗯，
0: 但现实世界中的努力呢其实都是比电影还要漫长的，就是以年来计算的那一种，可能有很多重复的日子，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反复失败，反复练习。
1: 对，而且现实不像电影，不是努力完马上就会有结果的，有时候努力很久还是不一定会成功啊，然后就反复的怀疑自己，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
0: 对，所以我觉得真人真事最感人的地方不是只看结果然后觉得结果很好，而是你知道真的有人就是在现实里撑过那些很长很累也看不到终点的日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真正热血的其实不只是最后的成功，而是它让大家看见一群普通女孩怎么在现实世界里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青春最浪漫的也许不是奇迹本身，而是曾经有人真的愿意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梦想全力以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很热血的一首歌，是由Our City 和 Carly Rae Jepsen 演唱的

0: 聊到最后，我突然就很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青春电影这种类型永远都有人爱看呢？
1: 真的耶，每隔几年就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青春电影出现，可是大家还是会被感动，还是会哭。
0: 对，明明很多剧情呢都很熟悉，梦想、友情、社团、暗恋、毕业，甚至有些套路，我们可能都会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可是只要音乐一下，夕阳一出现，主角开始奔跑，大家还是会瞬间破防，就是那个味道。
0: 我后来觉得，青春电影其实不只是电影，它更像是一种怀念。
1: 很多人看青春电影的时候，也不只是在看主角而已，而是偷偷想起自己的过去啊，就像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一样。
0: 对，尤其我这么念旧的人，就会想起以前的教室、以前的朋友、以前很喜欢的人，还有那个曾经很热血、很冲动，也很不成熟的自己。
1: 而且青春电影很厉害的点是，它会把那些平常不会特别想起的回忆，突然全部就叫起来了，像是放学后留下来聊天啊，社团结束一起买晚餐啊，或者是一起熬夜赶报告啊。甚至只是某个夏天的味道，某段下课的钟声。
0: 这些东西平常不会一直想，可是电影一播出来，那些感觉就会突然回来了。同时呢，我觉得最让人难过的是，不是青春结束，而是你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1: 真的，你也只能在回忆里。
0: 回不去了，瑞凡。
1: 因为长大之后，人生开始就有很多现实，做事情需要考虑成本啊，考虑结果，考虑值不值得。
0: 可是青春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候好像只要一句"我们一起"就真的很敢冲。
1: 对，我们完全就没有烦恼，想要做什么就去做，而且我们会因为一场比赛熬夜，会因为社团活动忙到没有睡觉，会因为一件小事哭很久。那现在回头看，可能觉得有一点傻，可是也只有那时候我们会那么毫无保留。
0: 所以我觉得青春电影存在的意义其实不只是娱乐，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曾经也有过那样的自己，曾经很勇敢、很热血、很认真，曾经会因为一件事情拼命到忘记时间。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是想回到学生时代，我们只是想再看见一次那个曾经闪闪发亮的自己。
0: 不知不觉，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快接近尾声了。
1: 今天陪大家一起聊了《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从梦想、友情、团队到青春里那些很热血也很狼狈的时刻。
0: 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一直都不只是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那群女孩曾经很认真的相信过一件事，即使中途被怀疑，即使跌倒，即使知道很辛苦，还是愿意一起往前跑。
1: 而且我觉得青春真的很奇妙，当下会总觉得好累哦，会很混乱，会为了社团熬夜，为了报告崩溃，为了未来焦虑。可是很多年后回头看，那些曾经觉得最辛苦的日子，反而会变成最闪闪发亮的回忆。
0: 因为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那段曾经有一群人陪你一起拼命过的时光。
1: 也许长大后的我们，已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不顾一切的燃烧自己。

0: 希望今天的电影能让你重新想起，你也曾经为了某件事情热烈地努力过。
1: 曾经在放学后的教室，在社团结束的晚上，在那些快撑不住却还是咬牙坚持的日子里闪闪发亮过。
0: 青春也许会结束，但那些一起奔跑过的人，一起流过汗的回忆，会一直留在我们的人生里。
1: 而电影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它总能在某个时刻替我们把那些差点遗忘的青春再轻轻地拾回来。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谢谢今天的你陪我们一起重新回到那段会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青春，
1: 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徐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圆，
0: 我是 Apple。
1: 好冷哦。
0: 对，而且我现在鼻子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卡卡的。
1: 鼻子什么卡卡？
0: 就是鼻塞，然后也喉咙有点卡卡。
1: 因为最近好像有那个什么木棉花絮的季节还是什么？
0: 真假？
1: 我那天在路上的时候，要去上班的路上，超级多那个
0: 木棉花，
1: 然后害我现在整个人都大过敏。
0: 但我好像是感冒，
1: 天啊，
0: 就有点塞塞的。
1: 那有可能冷到？那你昨天还喝酒？啊、哦！前几天在跟王一婆聊天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哦，我们剩下五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耶、yeah, ，这是倒数第五集，
1: 好快哦！一年过太快了吧？
0: 对，
1: 不知不觉我们也做一年。
0: 我们6月30日会正式
1: 登出世新广播电台，
0: 大家会想念吗？应该还好啦。
1: 突然开始 diss，
0: 很悲观。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少了一个可以讲话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很爱讲话，我们很话很多。
1: 对啊，我们都是话很多，
0: 没有
1: 无处安放的分享欲，
0: 没有地方可以再让。

0: 我们讲话了。
1: 对，就是，而且重点是，就你讲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讲，但是有没有人听，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0: 对，但我就是想讲，
1: 就是讲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吗？
0: 嗯，
1: 算吧，
0: 我就是想讲出来怎么样。
1: 哦，我今天从早上起来就一直打喷嚏，然后整个超级，我的眼睛超级痒。
0: 我现在想睡觉，
1: 而且我觉得我这就是，过得好惨。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又要回归认真追星的时候，真的运势都非常的差。
0: 像是
1: 我服，就是因为像是因为日本很多活动都是要抽选的，然后土巴土他们的就是日巡福冈彩排，就是你要买一个对应商品的专辑。然后你买了一张就是会有获得一个抽奖资格这样。然后呢那时候看很多人都是投什么买什么10张就中什么。我买了20张没有中。
0: 你买20张专辑？
1: 对。
0: 天哪，疯了吧。
1: 我买了20张然后没有中彩排。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日本挺随机的。
0: 你买20张，哇塞好扯哦。
1: 但是那20张其实也我不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买了之后，因为我没有要抽其他的商品，所以我是把就是专辑的一幕嘛卖出去这样。
0: 哦，
1: 所以就是有小回本这样。哦，但还是付了不少钱。
0: 嗯，感
1: 觉就等于花了6000-7000块，
0: 太扯了，就为了看。
1: 然后没有中，然后原本想说好，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6月的出国资金。
0: 嗯，
1: 结果呢，哈哈，房贷上礼拜公布，6月初要先抢票。
0: 哎，欸，是什么时候抢？6月2号。
1: 6月2、3、4。
0: 哦，2、3、4。
1: 笑不出来，因为我有全勤病，我想要3天都去，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我原本想说我可以慢慢存钱，就暑假的时候，因为想说11月才要来开，应该不会太早抢，就是。我是原本设想说再早也大概7、8月，我至少回国后还有一个打工一个月，还是有机会负担得起。然后像我现在，我原本想说出国前换手机耶，直接不用换，
0: 结果房贷，
1: 对啊，我现在没钱了。好，反正就是有时候人家说，可能你要淡淡的追新人就会比较好。
0: 是的，我们就是随缘，就会随缘就还不错。
1: 对，我们最近的事情不要太重。
0: 对，
1: 对，然后我们最近要期末了。
0: 欸，但我觉得这次的期末很没有期末的感觉。
1: 真的吗？
0: 我觉得期末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1: 我就是因为有分散一点点，就是我们这学期有一些课好像比较重期中，
0: 嗯，
1: 就期中的 loading 比较重一点点，就是期中要做的事情比较麻烦。要花比较多时间去构思，
0: 但是我的期末没有很累的感觉。
1: 啊，我好累哦，怎么办？
0: 因为但有可能是报告，我觉得都没有很难，对我来讲，就是这学期的报告对我来讲都没有很难。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因为我跟 Apple 课不太一样，就是选修不太一样。
0: 嗯，
1: 对。然后我有一些课的老师都蛮喜欢拖到
0: 很后面才讲嘛，
1: 就他可能想说要跟别人错开吧。
0: 嗯，然后结果很压到很后面。
1: 对，结果完全是就变成全部开最后一周，
0: 超惨。
1: 然后我又是那种最后一周完我要直接出国，所以我
0: 超惨，
1: 很惨。然后，讲到这个我还没问外婆，
0: 嗯，
1: 你觉得我要染什么颜色的头发？
0: 他好，先跟大家讲一下，他现在颜色是有点灰，紫灰色，
1: 就是紫色掉色之后，
0: 对，
1: 灰绿色这样，
0: 紫
1: 灰灰绿绿的。
0: 什么颜色哦？
1: 而且我打算剪头发，现在太长到我的腰。
0: 蓝色是不是染过了？
1: 对，我染色染过挂耳。
0: 但你不适合亮色的，
1: 我会变得很黑。
0: 对，那什么颜色啊？
1: 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超讨厌布丁头的。
0: 我现在想不出来。
1: 但我想要剪头发，
0: 深咖啡，
1: 深
0: 咖啡有点哦。你的那个漂剂上不去，因为你的那个
1: 对，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发质蛮，就是上次漂有受伤。
0: 好啦，就一样灰色就好了。
1: 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到，可以在那个
0: 跟他分享一下，
1: 对，可以私讯我，但应该找得到，对，私讯那个官方 H 就好。没错，好啦，言归正传，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系列在做什么吗？
0: 这一次。这才第3集乐团，
1: 对啊，
0: 第3集，
1: 大 但大概
0: 第四集，
1: 大概

0: 到结束前，我们应该还会至少分享十个，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
0: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正题，再介绍今天的第一个乐团前，先来让你们听听看他们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叔？
2: 大叔卖一送一，我自己就吃两包。
3: 完全是我，
1: 我觉得对我也会，
3: 但是现在麦当，但是现在麦当劳已经没有大叔
1: 卖一送
3: 一
1: 了。有啊，那点心卡啊，
3: 没有他，没有他，那不是大叔啊？
1: 哦，对了，但差不多。
3: 对啊，反正前几天刚好滑到一个 thread， 人家在说什么，大薯送中薯，好划算呢。
1: 对啊，
3: 你们吃太差了，以前是大薯送大薯。
1: 可是我觉得最近的麦当劳盐巴变很少，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盐巴都变很少。
3: 对啊，而且我觉得可能变贵吧。
1: 对，
3: 听说麦当劳又要涨价了。
1: 真的假的？
3: 他从他大薯涨到66块，我其实很不能接受。
1: 天哪，麦当劳薯条是最好吃的。
3: 好，麦当劳不是重点。
1: 好，我们重点是粗大便。这首就是粗大便的大薯。
2: 便
1: 我觉得，对，我觉得OK， 瞬间是，我觉得这首算是蛮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啦。然后粗大便他们是来自台北的四人朋克乐团，
3: 没错，
1: 来自台北的乐团其实蛮少见的。
3: 你说全台北人吗？还是
1: 对，哎，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全台北人，
3: 他们就 from 台北，
1: 对，反正他们就是 from 台北。然后他们现在成员总共有四位：老卢、建龙、养羊、妮妮。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很帅的玩乐团的男
3: 生，老卢真的很帅。
1: 对，老卢真的，老卢跟建龙，我觉得，
3: 而且老卢最近剪刘海，很多人一直说他很像男大生。
1: 我觉得，
3: 他已经38，
1: 对，他已经40岁了。
3: 哎，大家好奇的话，赶快去那个 thread 上面打粗大便，或是打老卢，你就会发现
1: 他
3: 这个38，
1: 他真的很帅。

0: 真的很帅。
1: 哎、欸，我觉得他连声音都会觉得很
0: 年轻，有点男大的感觉，
1: 对，就很像男大生、啊。
0: 对，他的声音不会有一种苍老，
1: 连外表都很像男大生。
0: 对，我觉得粗大变在我
1: 心，我们家很像很美，天哪！
0: 我觉得粗大变在我心中就是很帅的朋克乐团，就是帅不是乐器的那种帅，是真的可以当 idol 的那种。
1: 对啊，
0: 就是、很适合，
1: 他真的有那个 queen。
0: 对，就是真的很帅。好，我们现在讲太多。然后粗大变他们是源自于2014年，然后在主唱老卢他失恋了之后，然后加上原本他正在玩的乐团的时候也同时解散了，所以老卢就还是秉持着想要继续玩乐团的梦想，他就上了 PTT 的乐手版，补齐了 Bass 吉他鼓手，完成了第一首歌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2014年的时候，粗大变 1.0 就诞生了。然后他们其实到现在也已经成团12年了。然后那时候就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大鼠》，就是源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我是一只怪兽》。然后除了主唱老卢跟建龙之外，就是其实第二张专辑制作的时候里面的团员就已经跟第一张专辑完全不同了。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是建龙跟老卢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们是透过当时有一位朋友介绍，然后双方就抱持着一个交朋友的心情也好，就是来试试看。没想到就是老卢觉得建龙哎呦弹得不错，建龙就觉得老卢也唱得不错，所以他们两个就一拍即合。那时候建龙他就说，他们喜欢的朋克乐团几乎都是差不多，就好像有一种碰到知音的感觉，所以就决定试试看一起创作会有什么火花。然后在经历了 1.0 的团员更迭之后，老卢也花了一些时间寻找更多相似的乐手，在跟建龙搭上线之后又遇到了养羊还有妮妮，虽然他们的个性还有喜好都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就可以碰撞出很好的火花，然后也可以传递一些音乐的理念给大家，所以其实他们的团员我觉得是蛮契合的啦，以灵魂上来讲。然后这个团其实是初代团员们一致投票通过的决定，那时候老卢就常常被建议说要不要调整他们的团名，但是他给出了一个很坚定的答案，他就说也许这个团名代表了我们心中那一点点叛逆反抗的声音，一路上也不断有朋友或者是前辈建议他们换名字，但是他对这个团名就是有一个莫名的执着，但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执着，所以让这个乐团就是有一种浪漫氛围的感觉，在乍看之下有一点中二感的团名，但其实是让人直觉的横冲直撞的宣泄，其实是有许多人在生命体悟自行咀嚼之后带着一点伤感的认真倾诉。然后他们在2018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Juicy 现在后，他们就迎来了挑战，然后就不仅是他们当时团员的理念还有喜好上的差距，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接踵而来。那时候老卢就说他那一阵子很 emo， 因为他原本的成员就退团了，他那时候就是真的只有 emo 可以形容。然后他成员退团之后他就很难过，所以他那一天晚上是淋着雨走回家了，就是有一点中二青年我朋友不要我了，所以我就很难过，
1: 很悲情的，
0: 对，就是很悲情。然后2020年是他们乐团的分水岭，就是确认了新的团员还有一些目标之后，就找到了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 Matt， 就是血肉果汁机的吉他手兼制作人，协助他们一起完成专辑。然后到了我是一只怪兽，他其实探讨的是一个 emo 男孩在不知不觉有一些孤僻而且特立独行的举动破坏了世界的平衡，就跟他们的同名歌曲我是一只怪兽一样，这个歌词乍看之下是有点愤怒的，但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反省与怀疑。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蛮有名的歌，像是大鼠留下来陪我好好生活都是出自这一张专辑。然后他们专辑就是仔细看的话，他们专辑封面有一个绿色的小怪兽，然后它的英文谐音叫做 Emo Kid， 就是成为了这一张专辑的吉祥物。他们其实是想要有一个将专辑的概念有一个具体人物化的形象，所以就诞生了这一只蓝道公仔。然后在这张专辑中，就是一定要大家刚刚有听到大鼠，然后里面还有的留下来陪我，他们其实都是有跟三个

0: 乐团的不同的乐手进行合作，就像是他们有跟伤心欲绝的吉他手关敬刚，然后海豚刑警的主
1: 五
0: 唱
1: 月。
0: 五月，然后还有 Upsy 的主唱魏晓。制作大鼠 demo 的时候，他们的制作人就是前面讲到血肉果汁机的制作人兼吉他手，他就有说他希望加入一点我爱台妹的那种
1: 我
0: 饶
1: 爱
0: 舌，
1: 台
0: 对，
1: 妹。
0: 台妹爱我这种饶舌感觉。然后那时候老卢就脑中浮现出了关敬刚的脸，所以他就是。他们两个平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有点 diss 为主，然后这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就让他们成为了一个蛮有趣的合作默契。结果就是听起来真的有像是 MC Hot Dog 在唱歌换数的感觉。然后留下来陪我是整张专辑中唯一一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在2018年完成词曲之后，老卢某天就浮现出五月唱这首歌的声音，所以彼此就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个对唱的曲调调整到最佳的状态。然后五月他也刚好掌握了这首歌的音域，还有一些俏皮的感觉，所以就完成了这个蛮有挑战性的合唱曲。那整张专辑里面。气势最凶猛的一首歌叫做《狗狗》，那就是跟魏晓他一起合作的。然后那时候魏晓他是，就老卢回忆起来，他就说魏晓那一天是带着一个冰美式来工作室，没有任何的暖身，没有任何的开嗓，但是他的那个嘶吼唱腔几乎就是一次到位，然后也是让团员们都见识到台中金属界第一叫唱的功力，蛮酷的。然后再到了。在刚刚前面有讲到，在我难道我是一张怪兽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歌曲，然后其中一首歌告诉我，他这首歌曲其实是在2020年的夏天就已经有一些雏形了。那时候刚好碰上了疫情，所以乐团他们还是有在持续进行创作歌曲。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修改，直到2020年制作完毕并且发行。然后那段时间，他们每个团员就是只要有时间，周末就会去 Matt 的工作室报道。最频繁的话，曾经持续了2个月。然后贝斯手养洋跟鼓手妮妮其实是在那一张专辑制作的初期才加入了，所以等于也是。就是出大变3.0，现阶就是那时候当时进行了一些磨合，然后这张专辑也陪了出大变经历过很多的巡演啊，或者是一些音乐季，然后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所以才让出大变更加进入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然后里面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做《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 MV，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影像还有音乐回忆记忆里
1: 我
0: 那种。
1: 超爱
0: 对，
1: 这首
0: 我也很
1: 歌，
0: 喜欢这首，我每次听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就是我会，
0: 我觉得他的歌词
1: 让我
0: 很
1: 很，
0: 戳，
1: 让我很平静之下又很愤慨
0: 因为
1: 吗？
0: 他
1: 那
0: 说
1: 种感
0: 每
1: 觉，
0: 个人都说你要好好生活，但是生活
1: 就
0: 究竟是
1: 是
0: 什
1: 怎
0: 么？
1: 么样
0: 我
1: 子？
0: 超喜欢这一
1: 对，
0: 句。
1: 就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参与到彼此
0: 的生
1: 生
0: 活，
1: 活，你不可能在同一个位置感受，所以你没有办法。你如果叫人家好好生活的话，
0: 但是你用什么立场讲出这
1: 对
0: 句话？你
1: 对，
0: 明明不知道，
1: 这个我
0: 天
1: 真的
0: 哪！我
1: 超
0: 这首
1: 级
0: 歌，
1: 戳，
0: 对，我这首歌，我也是每
1: 我
0: 次
1: 每
0: 听
1: 次
0: 我
1: 都
0: 都
1: 会
0: 会，
1: 觉得很的那种感觉，很 touch
0: 就
1: 我。
0: 不管听几次，那个歌词还是会戳到你。
1: 对，
0: 然后因为刚好你可能是隔一段时间听，那时候你的生活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变
0: 转
1: 化，而
0: 变，
1: 且我觉得老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0: 他的
1: 很，
0: 情感
1: 对，就是
0: 很
1: 他很
0: 丰
1: 平铺
0: 沛。
1: 直述的在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每个人都会面对到的状况，对。
0: 然后刚刚有讲到这首歌的 MV，它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就是有一点在讲述就是生活中疼痛不堪的光景，或者是一些怅然若失。但其实对于拥抱现实的提醒中，我们在生活里可能还是。会是卤舌，但是因为有出大变的音乐，所以我们可以缓缓地写下这一场朋克青春。所以我觉得出大变的歌不只是想单方面的抒发他们的情绪，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帮他们的听众，或者是有话不能说出口的大家来进行一个情绪上的抒发。那等下会给大家听他们的第二首歌。那第二首歌的话是来自2025年他们的第三张全新创作专辑《心电感应》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心电感应》这张专辑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个情感的发展，就像是情感未爆弹啊，就不管是从暧昧到吵架到心碎到最后分手逃亡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们。

等一下要给大家听的歌曲叫做《只剩我在丑》，然后《只剩我在丑》的话，它是比较偏向2000年欧美流行音乐的节奏，然后还有一些 emo funk 的一个编排，然后营造出一些无力的感觉。因为他们歌曲中有一个词，就是自己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朋友，就这句话其实也传承了一些比较难以承受的情绪。在生活中，有时候友情崩坏，不是因为谁变了，而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一些过于理所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举动，所以导致你们的关系进行了变化。然后这首歌就是想写给在那一段关系中搞砸一切、什么都来不及补救的我们。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他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只剩我在丑》。

0: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哎哎哎，这个很好听哎，
2: 你快点去听啦。那刚刚介绍完了我们今天第一组乐团，马上的就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组。那今天的第二组其实我们之前应该也有稍微的提到过这个乐团，就是在可能节目初期的时候其实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乐团的某一些歌曲。那相信如果平常有在听团的朋友们应该对他们的团名不是太陌生。今天要介绍的第二组就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好，然后冰球乐团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团吗？就是给我的感觉啦，就是会让我有一种在做事，每次听他们歌都会觉得在平行时空的感觉。那 Ice Bowl 他们其实比我想象中成立还久欸，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乐团是大概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大概高二高三，那也虽然也不是，就是大概那时候什么2020、2021那时候左右。那他们其实成立于2013年，那现阶段的成员有主唱王昭全、贝斯手 Nelson、 键盘手孟杰文、鼓手林世杰，就是四人组成。那他们其实一开始会组成这个团是因为要参加政大金选奖，很特别吧，就是他们是为了要参加这个比赛所以组成的，就是组团写歌。然后当然他们后来就是参加完金选之后，其实也以这个团去参与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校际的音乐比赛。那他们其实有讲到说为什么叫 Ice Bowl， 是因为行走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习惯用冰冷的外表示人，自我保护，无形中其实也拉远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但他们相信在冷漠的外表下都藏着一颗滚动不息的赤子之心，其实大家都是 Ice Bowl。 很特别吧，就是一段非常长非常长的解释。那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是刚刚讲到他们也为了参加政大金选奖去的创作组所以而成团，但那时候其实还没有键盘手杰文，所以他那时候是没有参赛的。那在成团初期呢，他们就出没在各类的音乐比赛啊，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的 EP《白日梦》。那 Ice Bowl 的风格其实是蛮，就他们其实是因为自己很热爱那种70、80年代具有 groovy 精神的 funk、disco， 然后 R&B 啊、reggae 跟 swing 等经典的风格，然后他们把这样子的风格去融合了新时代电子元素的表现方式，然后去诠释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模样，也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听到的冰球风格，就是很属于 Ice Bowl 的华语流行歌曲的感觉。那其实冰球乐团最初不是只有四个人，而是五人编制乐团，然后很特别的是他们都是超级很厉害的哦，就是他们大部分的成员会认识是因为他们都是建国中学热音社，非常非常就是聪明人嘛。那在2022年3月14号的时候，吉他手谢达孝与乐团结束合作，就是并退出，所以目前成员就是只有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四个人。那其实他们现在目前就是主唱嘛，然后贝斯手、鼓手、键盘手，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定位里面还有分，像是贝斯手 Nelson 他其实就是在团里面的定位就是团长，然后鼓手世杰很特别，他在团里的定位是公关长，很酷吧，就是可能对外需要一些讲话的时候会是由世杰来担当。那其实他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像录音室专辑就已经有三个，第一个是2017年6月2号发行的 Share Your Love， 第二个是2021年12月17日发行的我好斯文，然后最新的就是2025年12月11日发行的我很抱歉。那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很斯文这张专辑里面认识 Ice Bowl 的，那我其实自己应该也是在我好斯文这张专辑的时候认识 Ice Bowl， 那时候好像

0: 王景一开始应该蛮多人都是听到他们这张专辑的歌曲，像是最后喜欢我啊，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先听到最后喜欢我跟摇啊摇，因为他们摇啊摇这首歌有 feat. Limmy，然后我很喜欢 Limmy，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摇啊摇这张专辑，哎，不是这张专辑，这首歌曲的 MV。
1: 我没
0: 他是比较用一些啊，我觉得是有趣的 MV，但可能不适合小朋友看。
1: 哦，有啦有啦，我有看过，就是一个粉红的紫紫的那个，
0: 对，反正就是不适合小朋友看，但是
1: 嗯。
0: 是可爱的 MV，对。然后其实他们最近就是比较新的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Dumpling
1: 哎，我这我不知道哎。
0: 》哦，因为我会知道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这首歌的 MV 也是，就是蛮酷的。他们还特别，他们为这个编舞诶，
1: 啊，有
0: 脚
1: 啦，就
0: 趾
1: 是，
0: 舞。
1: 哎，你是说在专场，就
0: 对，
1: 是
0: 他
1: 唯
0: 们就他
1: 一一
0: 们会跳，
1: 首？
0: 对，他们会跳，
1: 哦，这个
0: 会
1: 这
0: 在
1: 个我
0: 下
1: 知
0: 面
1: 道。
0: 有他们有一首有专属的舞蹈，然后在专场或者是他们在音乐剧唱这首歌的时候，下面有人是真的会跳那个
1: 有
0: 舞的，
1: 有有，我有看
0: 超
1: 过。
0: 可爱。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很蛮特别的，就是没有看过乐团以这种方式去。趣味的呈现，这样好。然后他们其实除了在台湾有开过一些小巡回跟专场之外，他们其实也有到国外去进行一些表演，像是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然后南京、广州、深圳的部分，其实是我一开始以为啦，他们好，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只有在台湾办过，就是类似专场类的，而且很特别的是。他们到广州跟深圳办专场是有联合演出的哦，
1: 有，
0: 联合温蒂漫步，
1: 哦，真的，
0: 对，就是
1: 哦
0: 他们
1: ，OK，
0: 两团一起办在就是 Live House 这样。那他们的奖项几乎很特别的是要特别提到一下，就是今年的金曲奖名单出来喽，就是入围名单啦。然后第37届金曲奖其实冰球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 MV 奖。最佳 MV 奖其实就是我刚刚一直讲到的《Dumplings》，就因
1: 哦。
0: 为这个影片里面，就是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发这支 MV 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一直拍，有点像类似那种韩团的 challenge，
1: 哦，有有有，
0: 真
1: 我有
0: 的就
1: 看
0: 一直
1: 过。
0: 滑倒，所以我就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然后前几天之前看到的时候，发现哦，竟然入围最佳 MV 奖。那相信很多人对冰球的。应该说，最开始认识都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
1: 台
0: 北
1: 北，
0: 》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给一直有一个复古浪漫的氛围，然后就很像有人形容说，就是很像一架时光机去算是置换时空那种感觉，然后也会让人有点回溯到以前华语乐团的黄金年代，就是因为曲风跟那种风格可能会蛮像以前的感觉。然后也重温了那种青春岁月。那是刚刚就有讲到说，他们的曲风其实都会融合一些复古的电子元素。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想要打造出充满怀旧感的流行歌曲。那其实冰球乐团的创作题材大部分都源自于他们生活经验的延伸，例如《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啊，与《最后喜欢我》都是萃取于他们自己跟心仪对象相处中的点滴，就真的是有点像是恋爱缩写的那种感情缩写啦。那虽然他们的作品曲风给人感觉好像比较复古一点，但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局限于可能以前比较早期年代的保守词曲风格，他们的词是非常非常的大胆的，像是他们很有加入像是青少年对情爱的幻想跟悸动，然后有用。像是歌词，像他们歌曲《爱做的事》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我想和你做爱做的事”，然后或者是在《No Six》中巧妙应用。哦，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叫《No Six》吗？
1: No sex 吗？
0: 对，他
1: 哦，
0: 们
1: 就是
0: 是
1: 这样
0: 在
1: 谐音
0: 暗示 No Sex，然后就是用这种比较幽默谐音奇趣的方法去传达情欲里面蕴含苦涩的恋爱烦恼。那其实从他们以前的专辑到。现在2025最新的这一张，其实冰球一直都，我觉得算是累积了蛮大批的乐迷支持，而且有一阵子大家一直说冰球主唱声音很像韦礼安，

0: 应该也是我好斯文那一阵子的事情。大家一直说主唱声音很像维里安，我觉得今天介绍这两团乐团，他们的主唱声音其实都还蛮有辨识度的，就是会让人蛮印象深刻。就像我觉得冰球的曲风，可能换一个主唱来就会完全唱不出这种感觉。对，那他们主唱也是一个蛮厉害的声音啊，我觉得。那其实这样讲到主唱，所以我就想到他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他其实有，他都说自己是迷弟，他自曝说自己是女团 aespa 成员 winter 的狂热粉丝。
1: 我好像有看过。
0: 然后因为前阵子不是 winter 有爆出一些绯闻吗？
1: 对啊。
0: 然后呢，那时候王昭全就是主唱，还对媒体说自己难受到感冒，一直好不了。超闹，反正就是很有趣。那他们其实也曾经在舞台上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像是团员就曾经坦言说他们什么四年没休假啊，然后吵到差点解散。然后过去他们在巡演的时候，有一次 Bass Nielsen 曾经在舞台上面失误，然后用大家对 Bass 的那个乐器有印象吗？
1: 就是跟吉他一样，只是少了Bass 是四弦
0: 跟五弦都有，但大部分是四弦。然后呢，那时候就很好笑 ，Nielsen 就是在舞台上失误的时候，用 Bass 的琴头敲到鼓手的头，然后听说全场傻眼，很痛哎、欸，因为 Bass 很重，
1: 因为而且他们在演奏的时候一定会就是
0: 很
1: 激昂，所以动作会很大，
0: 我觉得很好笑。反正就是他们都说这是流血事件。对，反正就是蛮有趣的。那其实介绍的一点点的，就是介绍到目前的冰球。那马上，其实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段冰球，所以在进入下一段之前，要先让大家听他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吗
1: ？A 天吗？
0: 刚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很多人刚认识 Iceball 的时候听的歌曲，对，就是最后喜欢我。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啦。那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他们近年来比较新的专辑作品，就是我很抱歉，就是在2025年底发行的。那其实这张专辑它围绕的像是情爱跟那种畸形恋情，他们想要唱出极端的爱啊，跟那些不经意或刻意为之的在感情里面会遇到的像是情绪勒索，然后也试图描绘偷情的时候那种带着罪恶感的感觉。那其实他们有透露说，这张专辑一开始没有想要叫做我很抱歉，他们一开始想要叫 Automatic， 然后讲的是那种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只能靠本能反射做出来的举动。那萌就有透露说，当初专辑的构想就是最初的时候，他们是来自就是主唱王每次某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宇多田光的 Automatic， 就是这首歌当下浮现的就是联想吧，然后就是联想说宇多田光在这首歌里所唱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些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发生的本能反应。那其实随着他们的讨论跟创作的推进，这个关于 Automatic 的概念其实就慢慢的就是转化，然后最后才收敛成中文的我很抱歉。那他们也有提到说，这张专辑里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其实都在探讨本能跟社会规范之间的差值。那其实他们就有提到说，很多发生在感情里的事情，它其实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被本能推着往前走。那如果这些反射性的举动造成了冒犯，我很抱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张专辑叫做我很抱歉。也就是说，这种将下意识的反应跟事后才浮现的歉意并置在一起的这种张力，其实就贯穿了整张我很抱歉的专辑。也因此说，冰球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是选择了比较理性的制作方式去处理那些本质上失控但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瞬间。那其实冰球他们有提到说，他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主打一个减法。就是什么叫做减法加法，就是加法就是我可能会想要一直在我的创作上去堆叠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去丰富听众听到的感觉。但是冰球他们其实是想说，想要用减法的方式，他们其实很少去追求把声音堆满，因为他们觉得面对快速变动的市场，要留下什么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像他们就有提到说，如果他们一味的追着当下的流行去做，其实反而是容易迷失方向。所以他们也有在想说，如果听众朋友们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有听到某些地方其实很像，那其实就是冰球真的喜欢也愿意反复去做的东西。那他们团有一个重点，就是习惯用减法做事情，只要 hold 住想要讲的元素，这样就好了。这种减法美学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抒情主打《不在乎》里面体现的特别明显。那世杰就有回忆说，因为《不在乎》最初的参考方向是来自西洋情歌，那完成初步架构之后，旋律的走向才进一步到其他成员那边被整理。那他们其实想要在这首歌里面做到的是传唱度，所以他们尽量让它的旋律很黏啊，很线性，所以在主歌跟副歌的设计上，就是让动机反复的出现，然后让旋律在重复中推进，而不是靠很多的乐曲转折、旋律转折去堆叠。所以他们想要保留的是情绪流动，也让旋律更容易的就是被记住。那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可能可以真的听到他们想要保留，或者他们真的非常喜欢。

或是他们会一直用到的元素，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其实我自己对冰球的印象一直都是怎么讲呢，我对冰球的印象其实一开始完全是我超级沉浸在他们歌曲的氛围里面，因为他们的歌曲给我的感受是我在听其他团完全不会感受到那种有点慢步调，然后又有点 chill， 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像平行时空的感觉。我会觉得那种感觉于我而言是很特别，然后很难以被替代的。那也是在这样子的契机下，才想要跟大家介绍冰球乐团。那今天其实对冰球的介绍就到一个段落了。当然，今天还有。等下还有一首歌，就跟结尾还有一首歌都会让大家听到，就是冰球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最后一首歌其实是刚刚有提到他们在《我很抱歉》这张专辑里面的抒情主打歌《不在乎》，所以对，就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就可以完全的怎么讲，享受一下。跟就是去感受一下我们前面提到冰球想要传达的一些东西。那这一段结束后的歌曲是摇啊摇，就是冰球跟 Limit 合作的这首歌，然后就是 MV 非常的有趣，如果大家对 MV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让大家来欣赏这首歌吧。

0: Time。这一集结束，耶！
1: 哇，大家会舍不得吗？
0: 会吗？会吧。
1: 不知道哎、欸，其实，哦，好吧，很多话我们留到最后一集再说
0: 啊。哎、欸，我觉得这一集的，我觉得这一集两个乐团其实都蛮有自己的
1: 风格
0: 的。格对，
1: 因为我自己是在听这两团的时候，我都会陷入一种很特别的氛围。
0: 对，他们就是有一种自己的
1: vibe 嘛、嗯，然后就是有一种魔力。我觉得有时候乐团的魔力就是这样产生，就是你在听每一个不同的团，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感触，然后不同的心境，
0: 嗯、
1: 然后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听到这个团的歌，其实都是很啊，有时候就会觉得那是一种注定。
0: 对，
1: 在那个时间点，
0: 可能我今天很想要。想要有活力一点，那我就是一定会点开出大便。
1: 因为有时候，哦，但我有时候不是因为我想听谁去点到，我有时候是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就轮播到那首歌、
0: 嗯，
1: 然后就会当下的情绪啊，当下的时间地点，就是任何事情都很巧妙的跟这首歌产生了一个连结。
0: 嗯嗯，
1: 对，我觉得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0: 嗯，
1: 也是我最。就是每次在听歌的时候最期待的部分，
0: 嗯，
1: 就我会很期待他轮播给我什么歌，但是有时候 Spotify 真的是他都会一直跳到一样的歌，
0: 对，他因为他好像有什么列表，然后就一直帮你重复，
1: 对，然后 我有一些歌就是加进歌单之后还是一直听不到，就有点生气。对 ，Spotify 请你改善。
0: 哎、欸、，Spotify 现在要推出什么 Spotify 会员票了？你有看到这些、
1: 啊、什么？
0: 好像就是你只要在 Spotify 上面用的时间够长，然后如果他 Spotify 跟什么演唱会有合作的话，你可以优先购票，用 Spotify 会员这个身份。
1: 他真的、哦，可我没有用很久。
0: 哦，所以这个购票系统可能又会多了一个 Spotify 这个选项、
1: 啊。因为我以前是用 KKBox， 因为我买手机的时候他有送两年免费 KKBox，、哦、所以我用 KKBox。
0: 我一直用 K 那个不是 Castify，Spotify
1: Castify 是手机壳。
0: 对啊，
1: 就他们好喜欢用 Fi。结尾
0: 这样听起来是比较帅，是不是
1: ？Fine，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就是到这边结束，那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在剩下的集数里面多多关注我们，多多跟我们互动。虽然我们又忘记上片了，但是没事啦，你们今天就会听到全部。
0: 好啦，差不多啦，
1: 好啦，大家拜拜，我们下周见。我是徐小人，
0: 我是安鹏。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分享王墨君在加入迪门唱片后的唯一一张专辑，1987年发行的《选择不能想你》。在这张专辑中，王墨君义无反顾地剪去留了多年的长发，仿佛象征着把逝去的爱情和回忆都一把剪断。专辑里的一首《从此别来看我》更写着在爱情里决心离开后的不舍。现在来听这首《从此别来看我》。

受制于当年华语流行音乐市场陷于低迷，在发行这张专辑后，迪门唱片的倒闭让王默君开始沉寂，一度淡出演艺圈。虽然出道以来的歌唱事业坎坷，但他一直都很努力地把歌唱好。

0: 歌曲中副歌段落的男女合唱，就像感情中除了女方一人的痛心放手，男方也给出了相同的回应。不再回头，不再回头，王默君用他感人肺腑的歌声告诉我们，适当的放手或许才是对双方最好的结果。今天给大家介绍了王默君的《从此别来看我》，收录在专辑《选择不能想你》。我是珊珊，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第22句。我们从这个上次报道这个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加巴烂开始，就是进入到宜兰了啊。那么第22句它是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死命。哦，听起来足气魄嘞，哎，哦。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来多死命。三条岭这个岭蛮高的啊，那么高岭高了险阻，那么这个地方是前山到后山必经之路，也就是所谓淡南古道的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特别难走，那么常常有土匪出现啊，拦路抢劫。知道你要去格巴兰开垦啊，你一定身上带了有一些你的必备的啊。其实啊，这个未免太恶劣了，人家这个是为了这个自己的生存才跑到格巴兰，你又在拦路抢劫，哦，这实在很可恶啊。那么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死命啊！这个一共有四句，是宜兰的这个林茂贤教授啊所填的一首民谣啊。我把它合起来读给各位听。第一句，也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的“登山艰苦排头坦，千里”。迢迢过台湾，那么接下去就是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加巴烂，头围庄九强啊城，水分清路高山道望。这个是最后一句，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死命。好了，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死命。三条岭艰苦行，天边海角多死命。下回见，谢谢各位。

0: 哇，这是什么味道？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1: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1: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今天开头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过去这几年有没有买过什么线上课程，有没有下载过什么语言学习 APP， 有没有报名过什么补习班，但其实到最后都没有真的学会什么东西。我自己周遭还蛮多朋友都有这种状况，像是学日文学了两三年还是只会讲 arigato、 oishi 这几个词，学英文学了好几十年了，但是看美剧还是要靠中文字幕，又或是买了一个写程式的线上课程，一年打开来看不到三次，说要学吉他，吉他买回来的也是放在角落养灰尘，报名了健身房的教练课，但也是去了两三次就没再去过了。那我这些朋友是因为不够努力吗？某方面是，但某方面也不完全是。其实很多人对学习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会买书，会报名课程，会做笔记，会买各种学习工具，会去买那个很厉害的吉他，会去买那个很昂贵的摄影器材，但是学了好几年好像都还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进展。每次回头看自己会的东西好像跟两三年前是差不多的，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本来就比较笨，是不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天分，是不是我老了学不动了。这个感觉其实我自己也有过，我自己以前学新东西常常学一学就放弃了，过一阵子又会重新开始，又会放弃，循环好几次，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我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这个人缺乏毅力，三分钟热度。但这些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需要学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从新的技术到新的概念新的领域，每一阵子都要重新学一个全新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人学不会东西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他们用的学习方法本来就是反的。反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小到大被教的那一套学习方法，其实很多都跟我们大脑运作的方式是违背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要找一大块时间坐下来认真读书，不要分心，要从头开始打好基础，学会了之后再去应用，要多做笔记，要不断的复习，听起来都很合理对不对？但其实这每一条都跟人脑真正学进去的方式是相反的。所以今天这集我等一下会讲几个方法，是我从很多书上看来的，也是我这些年实际试过觉得有效的方法，每一个都是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分享。希望今天这集你听下来，不管你现在在学什么，都可以帮你省下很多冤枉路。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录这一集？因为我自己最近的观察是，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处在一个蛮焦虑的状态，他们都知道 AI 会来， AI 已经来了，知道很多东西在改变，知道自己应该要学新东西，但都不知道要学什么，怎么开始学，要从哪里开始学，然后却很焦虑性

的去学习，看到现在热门什么，就会去追什么。今天元宇宙大家都在讨论，那他就会去报名什么国外的线上课程。明天区块链红了，就报名什么 Web3 的课程。后天 AI 红了，又去买什么 ChatGPT 的书。再过几天，又一个新的东西冒出来了，结果每一样都只学会一点点，没有一样是真的会的。最后就是一堆半生不熟的东西堆在那边。那这个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什么的问题，是不会学的问题。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怎么学一个东西，那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会卡住。但如果你今天知道怎么学一个东西，那其实学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你都可以快速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与其想说要选对哪一个风口去学，不如先把学习这件事情动作本身给搞好。这个搞好了，后面有很多事情都会变得简单很多。就如同当你有能力解决问题时，面对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害怕了。那今天我会分两个部分来聊。第一个部分，我想要先讲大家最常碰到的，就是学语言这件事。学语言其实是个蛮好的切入点，因为大部分人都学过英文，或者试着学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可以做对照。那我会分享两个技巧，一个是少量多次，这个会牵扯到睡眠跟大脑记忆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看美剧学英文，到底该怎么看效果才会最好。而我自己的做法可能又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那第二个部分，我会讲更通用的学习方法，不只是学语言，是学任何东西都适用的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由上而下学习法，不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反过来直接挑最难的东西去拆解。第二个是费曼学习法，重点是教别人这件事。最后我会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学习如何学习这件事本身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价值越来越高。其实学什么东西，学什么具体的技能，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方向，但是会学东西的能力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是接下来这几年最值钱的一个资产。为什么？因为知识本身会过时，技能本身会过时，特别是在 AI 的时代，今天最热门的东西两三年后可能就直接被取代了，但是学习的能力这件事永远不会过时。好，那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主题，学语言开始。先讲少量多次的这个方法，我先讲一个我朋友的经验。他这几年都有在学日文，那为什么学日文？其实也没有特别伟大的理由，就是他喜欢去日本，喜欢看日剧，喜欢看动漫，喜欢日本的设计。然后呢，他就想说既然他这么喜欢这个文化，好像会讲一点日文应该还蛮不错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跟大家一样想说要好好的学，就会找一个周末好好的坐下来五十音背一背，规划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表。他那时候就会在笔记本上写得很漂亮，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六点是他的日文时间，要连续学三个小时，从五十音开始，然后到基础句型，然后到日常的绘画。那这个计划撑了多久？我跟大家讲，撑不到三个礼拜。为什么撑不到三个礼拜？因为人是有惰性的，那种要找一大块时间认真学的这个承诺听起来都很美好，但实际执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周末满腔热血的坐下来学三个小时， OK 没问题。第二个周末靠自己的意志力撑下来， OK 也没问题嘛。第三个周末突然有朋友要约吃饭，想说好吧，跳过一周好像也不会怎么样，问题应该也不大。但是到了第四周，本来想说要学，但发现上上礼拜学的已经忘掉一半了，要重新复习，突然就觉得有一点懒了。最后到了第五个周末，就会跟自己说没关系，我下个礼拜再补回来就好了。然后嘞，然后就没有下个礼拜了。这个故事大家熟不熟悉？我觉得很多人学任何东西都是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报名健身房，买吉他，买钢琴，买线上课程，我们会把学习这件事本身想成一个需要很神圣、仪式感很重的一个事件，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让你学不会的元凶。那他后来怎么解决？他放弃大概一年多之后，他又想说再试一次，但他这次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方法。他也不再规划什么周末固定读三小时这个时间，他做的事情就是把日文拆解进他每天本来就会做的事情里面。那具体是怎么做的？第一，他通勤的时候不再听中文的 podcast， 他改听日文的。一开始当然听不懂，但他也不在乎，就让那个声音自然的流过去，抓得到就抓得到，抓不到就算了。
他每天通

大概来回一个小时，等于他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浸泡在日文的声音里，这跟你坐在书桌前学日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让你的耳朵习惯日文，是被动的，是不费力的，但累积下来语感就是会出来。第二个，他在 IG 上追踪了一对日本的账号，他喜欢日本料理，所以追的都是日本的厨师、日本的餐厅、日本的食材账号。但如果你是喜欢时尚的人，就追踪日本品牌、日本服饰账号。你喜欢棒球，那你就去追踪日本职棒选手。重点是追踪你本来就有兴趣的领域，那是用日文发文的账号。反正他每天本来都会滑 IG， 对不对？所以他在滑 IG 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大量看到日文，看不懂的单字直接长按，用内建的翻译看一下大意。一年下来，他等于滑过了几千则的日文贴文，阅读量比日文补习班的人都还要多。第三，他每天睡前躺在床上，会用日文跟 AI 随便聊几句，可能是问他，我今天工作很累，来安慰我一下，可能是叫 AI 跟我用最简单的日文聊一下昨天的棒球比赛，可能是丢一段日文文章给 AI 和他一起讨论。 AI 不会嘲笑你的破日文，会耐心的纠正你，会用你听得懂的方式回复。这个动作每天也就5到10分钟，顶多15分钟，这是他让他每天有输出的机会，有被纠正的机会。那两三年之后，我在听他讲日文，他已经可以跟日本朋友简单的对话，看得懂菜单，听得懂车站的广播，完全就是自学，没有任何补习班。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这几个小动作加起来一天可能顶多就一个小时，但他都塞在那些反正就要做的事情里面，所以对他来说一点负担都没有。这跟他第一次用每周六下午3点集中学的这个差别可说是天差地远。那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只适用在学日文，你今天不管想要学什么新东西，都可以用类似的做法去拆解。你想要学投资，你可以追踪几个你信得过的产业分析师，通勤听财经 podcast， 然后睡前让 AI 把当天市场的新闻用白话的方式解释给你听。你想要学设计，你可以追踪你几个欣赏的设计师，看他们发的作品集跟过程影片，然后每天在睡前画个5分钟的小草图。你想学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几乎都可以套用这个结构。重点就是你把你想学的东西拆成这几个小动作，塞进你这些反正都会做的事情里面。那大家想一下，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直觉观念？我们直觉上会觉得每天一个部分才学十几分钟是能学到多少东西，但实际上累积起来是非常的惊人的。更关键的是，这边的重点不是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的道理，更关键的是这是大脑运作的方式。为什么少量多次这个方法行得通？这个其实有科学基础，跟记忆巩固的机制有关。我这边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以把大脑想成一个仓库，仓库里面有一个管理员，你白天在学东西就是不断的把箱子搬进仓库，但这些箱子搬进去之后，仓库的管理员需要时间把它整理好，贴上标签，放到正确的位置，跟旁边放好的箱子建立关联。如果你一次塞太多箱子进去，管理员会根本来不及处理，很多箱子就会被堆在门口，过几天就会被丢掉了，下次你要找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但如果你每天就搬一点，给管理员时间整理，这些箱子才会真正的成为仓库的一部分，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标签，有自己跟其他箱子的连接。那仓库管理员什么时候在整理？最主要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这其实现在脑科学研究蛮明确的一件事，睡眠本身就是在整理大脑白天学到的东西。你白天输入资讯，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会重播那些资讯，把它从短期记忆变到长期记忆。这个过程是没有捷径的，没有睡眠就是做不到的。那大家可能又会问，那如果我熬夜把这些东西塞进去，后面再补眠可以吗？研究上的答案是不行。哈佛医学院有一个说法，学习后那段睡眠是最关键的时间窗口，如果你那段时间没有好好的睡，事后再怎么补眠都补不回来。所以那种考试前熬夜冲刺，考完再补眠的学生，他们考完试之后，那些知识就会忘光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进入过长期记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少量多次行得通，因为你每天学一点，每天睡一觉，大脑就有机会去整理，去巩固。学了一个月等于你整理的30次。那如果你周末爆肝5个小时，看起来时间总量一样，但你那5小时学的东西后面只接到一个晚上的

睡眠。如果你下个礼拜又没有碰这些东西，整个就会忘光了。周末爆肝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你努力跟大脑记忆机制的逻辑是相冲突的。我自己有试过一个反例，有段时间我为了某一个专案，连续好几个礼拜熬夜学新东西，每天可能只睡三四个小时。我那时候自以为自己很努力，觉得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是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头看，发现那一段时间学的东西几乎都忘光了。不是大部分的忘光，是几乎全部都忘光了。为什么？因为睡眠不够，大脑根本就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变成长期记忆。我等于用我自己的健康去学一些几个月就会忘光的东西。那一次经验就让我体会到，学习这件事跟睡眠是绑在一起的。不是说你坐在书桌前的时间越长就越有效，而是要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加上睡眠的时间一起运作才有效。没有后面那段睡眠，前面坐在书桌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浪费掉的。这边还有一个延伸的概念，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睡前复习这件事。我自己的习惯是每天睡觉前会花5到10分钟把今天看过的东西快速扫一次就好。为什么？因为等于是把今天的内容再丢进大脑一次，接着马上去睡觉，等于是给大脑管理员一个明确的讯号说，欸，这个东西很重要，你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处理一下。这个方法对于要记东西，特别是建立某一种技能感的东西，效果会特别的显著。学语言、学乐器、学运动、学任何需要靠脑部肌肉记忆或长期累积的东西，睡前复习一下会有显著的差别。但是这边我还是要老实讲，研究上对不同类型的学习最佳时机点还是有些微的差异。例如说纯记忆类的东西，下午学跟睡前学的效果可能又会不太一样。但学完之后要睡够觉，不要熬夜，这个大原则是脑科学上蛮明确的共识，没有什么争议。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想要学什么新东西，我自己是建议不要先规划那一大块的时段，先想我每天能不能挤出10分钟20分钟。那个十分钟可以是早上通勤的捷运上，可以是中间的空堂，可以是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后10分钟。把它想成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习惯，会比你周末规划3小时还有效。但再更深入一层，少量多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降低了你的启动成本。如果你今天跟自己说我要花3个小时学日文，光是想到要花3个小时这件事就会让你不想开始。3小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会想说我要不要先做一下别的事情，我要不要先吃一下东西，我要不要先滑一下手机，我要不要先睡个午觉，结果就一拖再拖，这3小时就被你拖掉了。但如果你跟你自己说就10分钟嘛，做一下嘛，这个阻力就会小很多，因为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你会更容易说服自己。那接着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当你坐下来开始学，学个10分钟之后，你其实会常常想要再多学一下。因为人的大脑进入一个任务之后，惯性你会想要让你继续做下去，所以很多时候我规划是10分钟，实际上学的是20-30分钟甚至更长。而这个是你发自内心的想延长，不是有人拿枪指着你，这两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时候你会很投入很享受，有人强迫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一直想要看时钟。好，那讲完少量多次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那这个方法那么有效，为什么我们从小都没有被教这一套？为什么学校的学习模式都是一大块时段，上课50分钟，考试前的一周冲刺？我自己的看法是，因为学校的设计是给集体管理的，老师没办法跟每一个学生说你每天花10分钟就好。学校是有上课时间、下课时间，是有考试周、是有寒暑假的。学校的教学方法是为了管理方便而设计的，不是给学习效果最大化设计的。但离开学校之后，这个前提就消失了，不需要再遵守那一套规则了，可以用真正适合大脑运作的方式去学了。而且想想看，我们学校教的那一套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考试，不是真的把东西学会。你考完试忘光也没关系，反正你已经拿到分数了。但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学东西的目的是要真的会用，那目的不一样，方法当然就要不一样。你要的不是考完试的分数，你要的是10年之后这个能力还在你身上。你要达成这个目的，少量多次绝对是个更好的方法。好，那少量多次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再讲第二个技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在他干净无菌处提了愿，加进了万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2: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讲完少量多次的技巧，我们现在来讲看美剧学英文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学英文方法。网络上的英文老师、学语言的 YouTuber、 英文补习班的老师、各种学英文的书，几乎没有一个不讲看美剧学英文这件事。通常他们会说，看美剧的时候要开英文字幕，不要开中文字幕，或是开双语字幕，这样才可以训练你英文日常的会话。那我自己是觉得开英文字幕

字幕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开英文字幕，但是不会开声音，就只有画面跟英文字幕。大家想一下，一般人开英文字幕看美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听声音，对不对？你会听那个演员讲话的声音、语调、语速、情绪，然后你的大脑就会做一件事，你会把声音当成主要的输入，字幕变成辅助。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英文的语速变快的时候，比如说比较激动、情绪激动的场面，你会来不及把每一个字都跟字幕对上，这个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切换成听声音为主，靠字幕补救我听不懂的地方，这种模式。那这个模式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因为你听不懂大部分的内容，所以你大脑会偷偷的把脑子里的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理解，你不会察觉到你在这样做，但是你的大脑会真的这样处理。你听到一个英文句子，脑子里会先翻成中文，然后理解，再跟画面对上，这个翻译的动作就是英文没办法真正进入到你大脑的核心原因。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英文永远都要先经过先翻译成中文再理解这个步骤，那你的英文就永远快不起来。因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要时间，你听到一句英文翻译成中文理解，想回应，再翻译成回英文，然后再讲出来，这个来回你会永远没办法达到母语的速度，所以你跟外国人讲话才会卡卡的。而为什么把声音关掉就有用？因为当你把声音关掉，你的大脑就只剩下画面跟字幕这两个输入源，你就会被迫把英文字幕直接跟演员角色的所作所为做对应。一个演员做了一个生气的表情、生气的嘴型、生气的动作，你再看到字幕写的可能是生气的语句，大脑就会直接把这个语句跟生气的演员的动作绑在一起，中间是没有经过中文的。这就很像小朋友学母语的方式，小朋友学妈妈这个词，不是先学妈妈等于 mother， 然后再去认识他妈妈，他是直接看到那个会抱他、会喂他、会跟他玩的女人，然后听到妈妈这个声音，这两个直接绑在一起，中间是没有经过翻译这个步骤，所以小朋友讲妈妈的时候，他脑子里浮现的是妈妈这个人，不是妈妈这个中文字对应到 mother 这个英文单字。我自己认为，所有语言学习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绕过翻译这个步骤，因为只要你还在翻译，你就永远不是真的在用那个语言，你只是在做即时的翻译，而即时的翻译是非常的累的，所以你的英文永远都是会是慢的。那把声音关掉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它强迫你的大脑在画面跟英文单字之间建立直接的连结。你看到一个吵架的场景，配上一句英文台词，这个英文台词直接连到吵架这个情境，不会绕到中文。长期累积下来，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看到某一些英文句子，会直接浮现某一个画面，一种情境感，而不是浮现中文翻译。那这个就是所谓语感的东西，是英文真正进入到你大脑的证据。那大家可能又会问，这样不就完全没有练到你的听力吗？对，所以这个方法就不是拿来练听力的。要练听力，你可能就要试另一种方法。你可以是后面再开声音重看一次，或者是你找另外的 podcast， 找英文 YouTuber。 那我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建立英文跟情境之间的连结，也就是建立你的英文语感。那我自己的顺序是这样，第一次看美剧，我会把声音关掉，开英文字幕，纯粹建立画面跟文字之间的连结。然后第二次重看，把声音打开，这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每一个情境对应的句子，你的大脑就会把声音也加进去，那个连结变成画面加文字加声音。经过几次这样的训练之后，你会发现你看新的剧不用字幕也能跟上情境了。那你也可以试试看不同的情境，例如你看 Friends， 你看了几百集，那朋友之间聊天的英文就自然而然内化到你的大脑。你看 Suits， 看了几百集，那职场上讲话的英文就会自然的内化。你看 Peaky Blinders， 那种英式腔调、街头谈判的口气也会内化。每一种题材的剧会给你不同情境的英文，所以如果你想要学某一种情境、某一种场景的英文，你就去看那一种类型的剧。好，那这部分先讲到一个段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讲两个通用的学习心法。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前面就是在讲学语言的两个技巧，第一个是少量多词，第二个是看美剧学英文，但是不要开声音。那后面这个部分，我想拉到更通用的学习方法，不是只学语言，学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的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由上而下学习法，这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挑最难的东西去拆解。我们从小被教什么？要打好基础，要从最简单的开始，要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要按部就班，走路都还没学会，不要想着要跑步。但我自己的经验是，这套对于成年人在学新东西，常常会把你卡在原地。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自己在学写程式的时候，一开始是按照大家推荐。

练的方式，会先从最基础的语法开始学，但这个过程超级无聊。为什么超级无聊？因为你不知道你学这些东西要干嘛，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失去动力，过一阵子你就会放弃了。后来我换了一个方法，就是我直接挑一个我想做的但难度远超于我现在能力的一个专案，然后我从那个专案开始学。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自动爬虫，去抓某个网站的资料，整理之后寄信给我，那这个专案需要的东西很多，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没关系，我就上网查，看影片，问人，问 AI， 然后一点一滴的把它拼凑出来。而中间遇到问题当然是数不清，怎么处理网页的动态输入，怎么避开反爬虫机制，怎么把资料储存到资料库，怎么设定自动执行，怎么让它每天固定的时间跑，怎么寄出 email 不会被当垃圾信，每一个问题我都不会，每一个问题我都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去试错。但是三个礼拜之后，当我看到我自己写的程式自动执行，自动把资料整理好，自动寄信到我的信箱那一刻，那个成就感是我学写程式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学会了基本语法，学会了写函式，学会了处理错误，学会了读别人的文件。那这些东西不是我刻意去学的，是我为了完成这个专案被迫去学的。因为每一个都是对应到真实的需求，所以学起来特别的深，记得特别的牢。那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痛苦的，你每一步都会卡关。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就是你知道你今天要学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需求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你迫切想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会非常认真的把它给搞懂，因为你需要它。那这个方法跟先打好基础的这个方法最大差别在哪？我自己认为就是学习动机。从基础的开始学，你的动机是未来将来有一天我可能用得到，但是这将来有一天是一个非常虚的东西，你的大脑对于这种未来抽象的好处是不会有什么动力的，你会觉得学了好像也没能干嘛，而你不知道自己学到哪里才算打好基础。这个基础要打得多深，打三个月够不够，还是要打半年，打一年，打两年，你永远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你会一直学一直学，学到最后失去耐心就放弃了。但如果你从一个你真的想做的东西开始，你的动机是我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动机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当下的，你的大脑会把它想成重要的任务去处理，所以你会学得很快，学得很深，然后你也有很明确的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没，做出来了就算会，做不出来就是还没会。那这边有一个关键，就是你挑的那个最难的东西必须是你真的想做的，不是随便挑一个很难跟你没关系的。拆解的过程是这样，你看着那个你想做的东西，然后问自己，要做出这个我需要会什么。比如说刚讲那个爬虫的例子，我需要会怎么用程式打开网页，怎么从网页抓取我要的资料，怎么把资料整理成表格，怎么自动寄信，这四件事每一件再拆，一层一层的拆下去，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拆到最底层就是那些基础语法。但是你现在学那些基础语法跟你一开始学那些基础语法感觉会完全不同，因为你现在知道你每一个基础概念都是对应到你一个真实的需求，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像海绵一样吸进去，因为它知道这个资讯很重要很有用，马上就要用到了。那这个方法会不会让你基础不扎实？我自己的观察刚好是相反，由上往下拆的人，因为每一个基础概念都是为了解决真实问题才学的，所以他对那个概念的理解反而是最扎实的，他不是死背的，他是用过的。由下往上爬的人背的概念很多，但是因为没有真实的使用情境，所以那些概念在他脑子里都是抽象的，随时都会忘掉。那这个方法几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东西上。你想要学摄影，不要从什么是光圈，什么是 ISO， 什么是白平衡开始学，直接挑你一张会让你惊艳的照片，研究这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为了要拍出类似的效果，你会需要什么？你会需要懂光圈，你会需要懂 ISO， 你会需要懂构图。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学这些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会对应到我要拍出我想要的那一张照片这个目标，学起来就很有动力。你想要学做菜，不要从怎么切洋葱开始学，直接挑一道你爱吃的菜，比如说麻婆豆腐好了，照着食谱做一次，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诶，这个豆腐好像要切得很整齐，诶，这个花椒好像要先油爆，诶，这个火候要怎么控制。每一个发现，每一个细节，就是你学到了一个技巧。你做了五道菜之后，你就会发现切菜、火候、调味这些基本功你自然而然就会了，
因为你做

但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大部分人日常会碰到的技能学习，由上而下学习法基本上都是更有效率的方法。好，那由上而下学习法我们先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来讲费曼学习法。费曼学习法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把一个东西解释给五岁小孩听得懂，那你就不是真的懂这个东西。我自己常常学了一个新的概念之后，会试着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讲给没有背景知识的人听，不能用专业的术语，不能说这个你 Google 就知道了，要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讲到他听得懂为止。你可以选一个你自以为很懂的东西，例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什么是通货膨胀，电脑要怎么运作，为什么飞机飞得起来。接着你用最简单的话，像在跟小学生讲话一样，从头到尾讲一次。大部分的人讲到一半基本上都会卡住，你会发现你以为你很懂的东西其实都只是背一些术语，会说一些听起来很厉害的话。但假如你真的要把每一个环节都拆解到底，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地方你都是说不清楚的。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你会说因为光的散射。那为什么光会散射？你会说光遇到空气分子会散射。那为什么散射出来的是蓝色不是红色？这里你就会卡住了嘛。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根本不是真的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我只是会讲光的散射这个术语而已。你看书听课的时候吸收的是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架构，但是要教别人，你必须把那些东西在自己脑子里重新组装过，变成你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架构。这个重新组装的过程就是真正内化的过程，你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变成你的，你用别人的话照背的东西永远都会是别人的。费曼学习法就像一面照妖镜，它可以照出你所有假装懂的地方，然后你才有机会去把那些地方填补起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东西你教过十次、讲过十次、写过十次，会比单纯学过十次的人懂得深很多。学的十次的人是被动接收十次，但是教十次的人是主动重组过十次。每一次讲解、每一次书写，都是在逼你去处理那些之前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是在强迫你把零散的知识串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十次累积下来，差别是非常巨大的。那大家又会问，我又不是老师，我哪里可以教？教别人这件事不一定要找真正的学生，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来做。最简单的，你可以自言自语，就站在房间里，假装对面坐了一个朋友，把今天所学的东西从头到尾讲一遍。或者你也可以对着镜子讲，把自己当成观众。再进一步，你可以画图，把概念用图示的方式画出来，这本质上也是在重新组织。或者你可以写一篇文章，把你所学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写出来。然后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自己最常用的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喂给 AI， 然后请 AI 反过来问你问题。你把你今天所学到的东西贴给他，告诉他请出十道题，要一眼能看出我是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硬背，然后他就开始问你。或者你也可以录 Podcast， 开 YouTube 频道。为什么很多 YouTuber 将某一个领域讲得很深？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懂，是因为他们为了做影片才把那个领域研究得很深。你也可以写脆或 X 的文章，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在做这个 podcast，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常常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为了做这个要去查很多的资料，所以与其说我在分享知识，不如说这是逼我自己把知识学得更深的一个借口。那费曼学习法在更深的一步做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要抱着我等一下要教别人的心态去学，不是学完之后才想说要不要教别人，是学之前就告诉自己，我学这个是为了我等一下要讲给某人听。虽然可能最后不会真的去教到任何人，但是同样是看一篇文章，一个是抱持着我等一下要转述给别人听的想法，另一个是我等一下看完就好的一个心态去看，吸收感觉是差很多的。这其实就像后摄认知，让脑袋里同时有第二个声音在监督自己学怎么样。后摄认知强的人，他在学东西的时候会一直反问自己，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我是真的懂还是假装自己懂？最后，教别人这件事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教别人这件事本身会让你想要继续学。你跟别人讲你最近学了什么，对方会问你问题，会表达兴趣，会给你正向的回馈。这个社交回馈会让你对学习这件事有对外的能量，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埋头苦干。学习从一个孤独的活动变成一个跟别人连结的活动。好，那我们学习的方法就先聊到这边。那我们来稍微讲一下 AI。AI 本身就是个放大器，但 AI 又能够放大你，前提是你要会用它。你要会用它，你就要会新的工具、新的用法。

所以学习如何学习这件事，等于是你打开 AI 放大器的钥匙而已。没有这把钥匙， AI 就跟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只会放大别人。那这把钥匙， AI 会把你的能力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想象的一个高度。而也因为 AI， 单一技能的价值也大幅的被削弱，而学会新东西的速度这件事反而会变成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竞争力。学习这件事已经从以前的人生阶段任务变成了终身需要的能力。那今天自己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梁依林。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T34教练机坠毁，服役41年已酿13起事故。土价问题升温，法务部演绎提告依托米纸管制登机。日本福田与秋田接连传出野熊袭击事件。PSG 欧冠2连霸，巴黎狂欢失控酿暴动。国军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昨天上午在高雄冈山基地执行训练时发生坠毁，造成机上两名中校飞官不幸离世。事故发生时飞机正进行模拟发动机时效训练，详细原因仍待军方调查。根据统计 T34 教练机于1985年服役以来，总共发生13起事故，造成12名飞官殉职。国防部指出，教练机事故原因主要包含高风险飞行训练、人为与环境因素、机上未配备弹座射椅以及机体老化等问题。由于 T34 服役已超过40年，即使定期维修保养仍面临零件耗损与金属疲劳问题。国内毒驾案件持续增加，其中俗称赏食烟弹的乙托米酯滥用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法务部表示，将于6月17号召开毒品审议会议，讨论是否将乙托米酯从二级毒品提升为一级毒品。法务部表示，若分级提高，未来无论是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私用，都将面临更重的刑责，希望借此能够遏止毒品流通与滥用情形。除了讨论毒品分级外，法部也正研议修法，将毒驾与酒驾分开规范，进一步提高毒驾相关刑责与处罚标准，以强化道路安全。日本福岛昨日发生野熊闯入市区攻击事件，共造成10人受伤，所幸皆无生命危险。根据警方通报，清晨6点时一名民众报案时遭到野熊攻击。初步调查，野熊先进入福岛制钢零件工厂咬伤两名工人，随后又移动至临近钣金工厂与住宅区。同一天，日本秋田也发生处野熊攻击事件，警方接连获报前往山区，在报案人住家附近发现一名高龄女性遗体，遗体受损严重，现场同时也发现野熊踪迹，警方随后将其射杀。短短一天内发生两起野熊攻击事件，也让日本政府提高警戒，呼吁民众减少进入山区活动。法国足球劲旅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欧洲冠军联赛中击败英格兰兵工厂队，完成二连霸。不过夺冠喜悦却演变成街头暴动，赛后大批球迷至街上庆祝，烟火与信号弹四处释放，部分群众却遭毁店家，纵火烧车，甚至攻击警方，导致警方出动催泪瓦斯强制驱离。法国内政部表示，整夜骚乱造成200人受伤，780多人遭到逮捕，另有一名重机骑士车祸身亡。尽管发生暴力事件，巴黎隔天的游行仍如期举行，法国总统马克宏也特地出面接见全体员工。战胜巴黎圣日耳曼队是法国的骄傲，从球场上的冠军荣耀到街头上的暴力冲突，这场胜利之夜也让巴黎陷入欢庆与混乱交织的局面。新闻的最后，带你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气象。受降雨系统影响，白天局部将会有短暂小雨，落叶后降雨逐渐趋缓，感受较为凉爽。特别提醒，明天白日紫外线等级也很高，即使有云层蔽雾，防晒措施是不可忽略的，出门记得带把雨伞，随时留意雨势变化。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梁依林，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雨佳。那今天已经来到6月3号了，现在是中午12点06分，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那在今天中午的这一集呢，就是我要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生活，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了，我发现五月过很快，就是好像不知不觉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又要准备那个期末报告，然后到现在就已经6月了，所以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回顾一下我的五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五月其实也过得蛮充实的，就是时间真的过很快，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真的觉得现在要好好记录生活，就是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个叫做 Ritual 的那个 app， 就是它可以把你每天的拍的照片都可以放到上面去回忆，然后它每一个月还会帮你统整一个那个每个月的回顾，我觉得这样蛮棒，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五月几号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事啊，然后几号在做什么事，才不会忘记，就是好像时间过很快，然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那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五月的话每个礼拜我都是有不同的行程，可能要不就是上班，然后要不就是有活动之类的。然后五月的第一周，就是之前世新广播电台有办那个高广营，就是高中生的广播工作坊，然后今年的小队员他是就是育达高中的学生，然后啊我们就是在高广营认识的嘛，然后之后他就有邀请我们去他的那个毕业公演，他是表演艺术科的，然后就是有请我们去看他的表演，然后他们的毕业公演叫做再见，就是那时候是在那个国立教育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然后我们是看下午场的，就是我跟那个午茶旋律另外一个主持人庭轩，然后还有奇境新科技的另外一个主持人恩琪，我们三个就是因为就认识那个小队员妹妹，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看他的毕业演出，然后真的是非常精彩，就是他们的表艺科可能有些人是会作词作曲，所以他们整个演戏，他们这一部再见的这个毕业的戏剧就是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其中还有那个要编舞的部分也都是他们自己来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戏是一个就是在可能两个世界嘛，就是有不同，一个是现实世界，然后一个是虚构世界的一个剧情，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不同的世界中切换那个角色，对，所以就会有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表演，或是每个人都会有角色。然后我们认识那个妹妹，她是演那个现实世界中主角的妈妈，然后我觉得她真的演得很好，就是一个高三的学生，然后她可以，而且他都不会那个就是可能忘词或是偷笑什么的，说不定他有忘词我们也看不出来，因为就是台下有一个观众，就是他没有把那个 LINE 的铃声关掉，就是通常看电影啊看表演不是都是要关手机要静音吗，然后有一个观众就是他没有关，然后啊台上他们就应该这一段一定是即兴演出，他就赶快 cue 他说什么，哦啊你要不要去回讯息什么的，然后如果是我在台上演我应该会笑场，因为他那个铃声是真的有点多，对，但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而且每一段演出中间还会加入，比如说是马戏团表演，或是

可能会跳不同的舞风，像是 hip hop、locking 什么的，然后就觉得非常厉害。然后有一个是马戏团的，是他们会把人，就是该怎么讲啊，会把人举起来，然后飞过去吗？对，反正我觉得非常厉害，很精彩的演出，就是反正去支持了高广银认识的妹妹，然后她也有填世新的广电，但是我不确定她之后有没有上。对对，可以再关心她一下，反正就是一个在高广银认识的妹妹，然后我们就去看她的这个毕业公演，然后非常厉害。然后啊，大家应该前就是这一个周末5月底的时候，也是世新大学的毕业典礼。然后还有这个礼拜好像也有在一场广电系的毕业典礼，就是世新大学也迎来毕业季了。反正我觉得5、6月、5、6月就都是一个毕业季的感觉，不是的感觉，就是对，是一个毕业季。然后我3年前就是我从高中毕业嘞，就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好不觉得，就是说很快我就已经大三了，对，就感觉时间很快。然后明年就是要换我们毕业了，可是大家知道那个大学毕业后，其实他毕业证书是要等到这一整个学期的那个成绩都评完后，他才会真的给你你的毕业证书，所以你有可能万一大四下的毕制被当，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制是必修，所以如果你毕制被当掉的话，他就会就没办法毕业。对，所以其实毕业典礼算是走一个仪式嘛，就是走一个拨穗，然后可能上台有要领奖的人，可能就会去领奖这样子，而且那个世新大学，因为我们真的人太多了，然后所以好像是听说那个家长如果要来观礼的话，我们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才可以让家长入座吗？对，所以我在想，可能明年轮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应该也不会邀请我爸妈要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猜他们应该也不一定就是有空会想要来参加毕业典礼，就是因为就是你要坐在台下，然后可能听很多致辞，然后可能我上台可能说不定只有个1分钟而已，对，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把那些家长席的位置可能让给那种可能是那种外国学生，就是他们来交换啊，或是来这边念书，然后可能他家长4年都没有看过，然后真的是可能买机票过来，我觉得真的是都飞来台湾，然后参加小孩的毕典，我觉得应该要把那位置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对，反正就是明年就是要换我毕业了，就现在就是6月了，而且我看到那个学校的海报，它的广电系还会把那个广播跟电视电影组还会拆开，我记得是广播跟电视还是广播跟电影是在同一个场次的毕业典礼，反正就是因为广电系真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坐不下一整个大礼堂，所以他还会再继续拆成不同的场次。对，然后我们班群是说预计下礼拜三会领到那个学士服跟领巾，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团购了。我也觉得超级早，我以为可能会到明年初才团购，反正这是第一批团购。那我就想说，那就可以先买，这样暑假如果也要去拍什么领巾啊、拍学士服就可以。然后领巾它上面还可以免费绣那些绣字，就是看你要绣你的名字啊，或是什么金米奎的老婆都可以。但我就想说，毕竟是个毕业领巾，你要去拍很多场合嘛，然后你也要上台颁奖，所以我就是秀我的本名，就是林雨佳这样子。对，反正希望下礼拜可以顺利拿到，不然我们下礼拜期末过完后就放暑假了，暑假应该也不会有人再要来回学校特别拿那个领巾吧？对，反正就是希望到时候可以顺利拿到领巾，然后暑假就可以去拍了，然后也希望可以顺利毕业，就是因为我们大四一定会广电系就要有毕业制作。那这边就可以宣传一下我们毕业制作的账号，就是我们毕业制作是要拍 YouTube，跟一些其他的朋友伙伴们。那我们的账号的名称是 notyet，然后点，然后两个下底线再点，然后再一个数字七，所以就是 not yet，然后点下底线，下底线点跟七。好，反正如果有兴趣的，我等一下会打在留言区哦，大家可以帮我们追踪。然后他还有附一个 YouTube 链接，可以订阅一下。对，反正就是明年就是要毕制嘛，然后毕制真的就是也不能被当，因为它是必修课，所以毕制一定要顺利通过才换到我毕业。那也希望就是今年在5、6月有毕业的人都可以未来一切道路都可以很顺利啊，然后未来如果是要升学的或是要找工作的，也可以
一切顺利这样子。我真的不敢想象我明年的这时候就会毕业。

然后我就要去当社畜了。对，因为我没有要继续念研究所或是继续读书的打算，所以我应该就是去找工作了。对，但虽然说是没有很想要工作，可是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那接下来第一首要推荐大家的歌曲就是 Seventeen 的《青春赞歌》。对，然后这首歌是 Seventeen，就是 Seventeen 是我很喜欢的韩团，就从国中就喜欢了。然后之前4月就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看他们小分队的演唱会。那这一首歌是主唱对小分队的歌曲。然后他们 Seventeen 的成员有一个是巫吉李知勋，他都是负责 Seventeen 里面的作词作曲。那这一首歌他就是参与了作词跟作曲的，然后在歌词里面就是写，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振作啊，就是可能不好的日子还是会过去，就是你不要说失去希望，你要就是带着勇气呀，然后经历这些一切道路，然后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励志的歌曲，然后也很适合在这个毕业季给大家听的。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青春，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什么事就去，想去看什么演唱会就去啊，然后想买什么想玩什么就好好把握当下。对，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这首 Seventeen 的《Cheers to You》。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雨佳。那现在也来到我们中午12:19了，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青春赞歌，就是一首非常青春、很有活力，然后很鼓舞人心的一首歌曲。那

刚刚就讲到 Seventeen 嘛，就是 Seventeen， 我今年上半年真的是跟 Seventeen 很有缘，就是又抢到演唱会票，然后5月16号的时候啊，又快闪高雄，我去看 Seventeen 的成员金敏奎，然后金敏奎他是有代言一个巧克力品牌，然后他是亚洲区的代言人，所以大家可能在 Seven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那种柜台结账的地方，可能都会看到有一个男生，然后他穿那个篮球衣吗？对，一个背心的那种感觉，然后搭配一个 S 开头那个巧克力的柜台，反正那边都会有他的张贴，他的脸啊，然后他的宣传这样子。对，反正他这个代言的品牌，然后品牌在高雄开见面会哦，太开心了。对，然后他这个见面会你是要买他的那个品牌巧克力，然后你要跟那个巧克力合照或是合影，然后还要上传到社群平台，然后你要是公开账号公开的连结，然后才可以去报名他这个。所以一开始我就很犹豫，因为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公开嘛，但是因为我是开了另外一个追星账号啦，所以至少不是让我的本账的人都可以看到我，所以可能就是害羞的程度不一样啦，就是给粉丝们看跟给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我爸妈也会看到，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就是发在我那个追星账号上面，然后啊，他那个品牌还有说，如果你有达到1000个赞，你现场可以有那个获得神秘小礼物。结果啊，我原本没有打算要获得1000个赞，但是那个粉丝们，就是我们粉丝们是叫克拉，就是克拉们都会互相帮忙按赞，然后结果就破1000赞，好像1000多哦，就超级扯的。但是现场，因为那一天他的我们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流嘛，他现场很混乱，所以因为我最后要赶火车回台北，所以我最后就没有排，因为它的动线太乱，然后排队要排出去门外面才能领那个小礼物。然后我看翠上面大家分享那个小礼物其实没有金敏奎的脸，就是品牌的徽章或是磁铁明信片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因为我本来也就不是为了要获得这个小礼物，我就是要去看金敏奎本人的。对，那他这个见面会就是会和主持人会和金敏奎 Seventeen 的金敏奎会互动，然后可能问答一些巧克力品牌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可能问他在拍广告当中的心得这样。然后中间金敏奎还有跟我们大合唱，然后因为 Seventeen 的出道日是在5月26号，然后今年是他们出道的第11周年，他们是在2015年出道的，所以今年在这一次见面会上，我们就有和金敏奎一起帮 Seventeen 庆祝出道11周年。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开始就是金敏奎他还没入场的时候，我们就要练习把手灯按熄那个灯，然后就是他到时候实际金敏奎来的时候，他吹蜡烛的时候，我们就要一排一排把手灯举下来，就是象征他真的吹完蜡烛然后那个光熄灭了。我觉得那个在现场看那个瞬间真的是蛮感动的。然后这一次的应援团队，就是粉丝应援团队也有准备丢彩带，因为之前四月演唱会的末场第三场的时候，我们也是粉丝有准备丢彩带，就是他会给你一圈彩带，你要把彩带的前端绕在手上，然后他说到那个指定的词后，我们就要往前丢那个彩带后，你还要赶快收回来那个彩带，其实蛮忙的。然后上一次演唱会的时候，金敏奎他没有看到，而且就是那个彩带因为很长嘛，所以你要收回来，所以有点难再示范给金敏奎再看一次，所以这一次见面会又再准备一次，然后他这一次真的有看到我们丢彩带出去，真的是很壮观的画面。因为我这次是抽到2楼的位置，就虽然说一次比一次近啦，因为上一次在高雄巨蛋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高雄巨蛋还是比高流大，所以你体感就会觉得说我在高流真的比较近，但实际好像应该也是有比较近啦。然后希望下一次未来，因为金敏奎要去当兵了，所以就是希望未来等他当兵退伍完后，我再看到的时候就是摇滚区那么近的程度了。对，所以现在这两年就是金敏奎去当兵的期间，我也可以好好存钱了，就是等到他们 Seventeen 全部的人都退伍完后再继续追完整体，然后到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再更近的看了，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近一点，你可以看到人的五官，然后看到他的表情什么的，我觉得才会比较好。因为就是可能看大荧幕或是远远的，可能没办法，就是你看得到他的人体，但是你看不到五官，我觉得这样就没有到很
沉浸吗？就是我还是会希望近一点的位置会比较好，但是反正这次见面会是免费。

类的，所以能被抽中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总共有4000个名额，但是因为他也不会去验证你是不是 Seventeen 的粉丝，就是你其实你不喜欢 Seventeen，你只要有上传合照，然后 po 到公开，然后把那个链接去填去报名，其实你都可以有机会抽中。所以我就看到现场有些人就是可能他在讲话的时候都在滑手机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粉丝，因为我觉得就算是真的粉丝去，他们可能不是在唱歌的环节，可能互动啊的环节，我觉得应该也会想要享受，好好认真看每一刻吧，所以我就不知道。但反正至少我能被抽到进去，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但是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原本在等上班路，就是金敏奎可能会从后门的地方进来，因为超多粉丝都在那边等，所以我们就卡一个位在那边等，等了快1个多小时吧，然后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行，会来不及，因为他要领那个实名制的入场手环，然后你才可以去排队，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没领到入场的手环，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没办法，我们一定得赶快先去领手环，对，不然到时候他一直宣导说什么2:40你没进场就真的进不了场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排手环。然后最后网友 PO 的是金敏奎其实是到3点后才来上班，就是那时候已经是进场截止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有接到他上班路的话，都是在就是那些人都是没办法进场的人才会接到上班路啦。反正就是金敏奎，然后他给我迟到哦，就是实际啊表定的那个规则是从3点到4点，1个小时是他的见面会时间。那金敏奎大概3:15才来，所以就感觉得出来前面那个主持人就一直在拖时间，然后又叫我们，就是我们有准备我们的大合唱应援，然后他就给我们练习了2次。我想说怎么会一直叫我们重复唱，然后人都没出来，结果真的是金敏奎迟到，然后他最后又有点早退哦，还没到16点，还没到下午4点的时候，他就先走了，大概早退个3分钟吧。这真的是啊，没办法。但是金敏奎是真的本身非常忙碌了，他真的自己有很多的品牌代言，然后他又是下一周又有飞日本，所以他真的是自己个人就很忙了。然后再加上 Seventeen 跟他的 CXN 的小分队的行程，这样下来他是真的是蛮赶的。他也是常常快闪高雄哎、欸，而且其实他快闪来高雄的时间跟我坐高铁从我家出发到抵达高雄应该是差不多哦，因为他从仁川飞小港嘛，应该是2个半吧，反正就是3小时内。那我从我家的话是住在淡水，我的家乡嘛，就是我平常上课是住在学校附近啦，但是我的家是在淡水。那我那天就是从淡水先到北车，再从北车坐高铁到左营，然后左营要再转捷运，捷运要再转公车才会到高流。我真的觉得高流它的位置非常的，就是不像交通很方便，像上次高雄巨蛋，就是你只要坐捷运2站，就是从左营坐2站就可以到高雄巨蛋，一出来就是高雄巨蛋。那这一次你要先到了左营，再转捷运，再转公车，然后再从公车走过去，不然就是要轻轨，可是轻轨非常绕，好像会更远。对，反正就是为爱跑这么远，然后也算是值得了啦。就是看他最后一次，因为接下来未来他们 Seventeen 还有一场 Fan Meeting 克拉岛，但是是在6月，那时候是端午节，那时候机票超级贵的，所以那个廉价机票我根本买不下去，所以我就算了。而且其实我韩文能力也没有到说非常好，就可能平常看综艺搭配字幕的话是可以听得懂，可能3-4成、4-5成那种，但是如果要现场实际听没有翻译的讲韩文的话，加上他们其实韩国人讲话有时候还蛮急的，所以那个字都会粘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现场没有翻译的话，真的会非常困难。对，反正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等到金敏奎退伍，我再去继续追 Seventeen 这样子。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是，就是金敏奎跟那个 Seventeen 的队长 S Coops 他们有一个小分队是 CXN，就是他们之前在去年9月出道，然后这张迷你专辑里面就有收录这一首 For You 这一首歌曲，然后是金敏奎跟 S Coops 他们都有参与作词作曲的歌。然后这一次这一首 For You 的歌曲是在见面会我们有和金敏奎一起大合唱的歌，然后就觉得哇非常的感动，而且他歌词就是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然后这首歌就是 For You 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然后也算是就是我可以对 Seventeen 追星休息吗？就是放一个小小的追星假吧，因为 Seventeen 大家接下来就是要陆续去
当兵了，对，那他们在当兵。

期间我就赶快偷偷去看一下别的团，对，去看一下 AT 子，然后对，所以说其实钱包还是感觉没办法休息下来啦，对，那就先来和大家听这首 CXN 的 For You。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午安。那现在来到中午12点33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饭？我等一下下播，我要去买自助餐吃，然后吃完再继续做我的工作。对，那刚刚听到的歌就是 Seventeen 的小分队 CXN 的 For You，就是。在4月25号的时候，他们有4月底来高雄巨蛋连开3天小分队的演唱会，那我是有抢到其中一天，然后也是高铁来回快闪，我是坐末班高铁回来，我那时候真的很怕，万一他们一直安口到我赶不上末班高铁要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最坏的方法就是去住朋友家，但重点是朋友，就是朋友的家，朋友的家乡在高雄啦。但重点是朋友在台北啊，那我去住他家，家好像也蛮怪的，所以还好最后是有赶上末班高铁，因为他们是两个人，我觉得可能两个人就是跟 Seventeen 原本是13个人嘛，13个人要嗨很久的话，可能有些人可以偷偷休息一下这样子，但是因为只有两个人，你其中一个人在休息的话，另外一个人要 hold 全场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一次演唱会大概是2个半小时左右，对，所以其实离我高铁末班车时间还蛮充足的，而且其实就是高铁左营站到高雄巨蛋真的只要2站捷运，真的是非常快速，所以我们还可以去买一个宵夜晚餐，然后还可以悠闲的过去，就是还可以在场外拍拍照，其实时间是蛮充足的，但就是没有打算住宿啦，除非我有抢到2天的票，但我觉得能看到任何其中一场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了。然后今年2026

有嘛，现在已经过到，这样是下半年了嘛，因为已经到6月了，就是前面，对，就是今年过完6月的话，就是上半年都结束了。反正我今年上半年就是看了2场演唱会，还有1场见面会，我真的觉得钱包已经不保了。这样算下来，应该是要花个快2万块吧，妈妈不要停。对，但我都是花自己的钱啦。就是演唱会的时候，1月是看 ATEEZ 他们的巡演，然后亚洲巡回的首站就是来台湾，在林口体育馆。然后那时候我抢的是6900摇滚区 VIP 的，然后还可以看事前彩排，然后还有送小礼物。我真的觉得这个6900花得很值得。虽然说可能没有追星的人会想说，啊，你几乎花了7000块，然后去看一个3小时，看帅哥，然后就结束。但我觉得那个不一样，对，就是你真的有在追星，然后这么近，我在摇滚区3排，我真的是疯掉，对，给大家看我的手机桌布，不知道这样看都看不到，哎，对，反正我的手机桌布就是非常近，然后哦，这样可能看不太到啦，反正就是对，看不太到，就是我在摇滚区拍的他们的照片这样子，然后就当我自己的手机桌布，然后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只是有点可惜，就是那时候是冬天1月的时候，所以就很冷，但是我又不敢穿太多，因为在摇滚区非常挤，所以会很热，所以我最后就穿了一件很薄的 T 恤配一个羽绒衣，对，希望下一次是夏天啦，我觉得夏天可能会比较舒服吗？但是好像也不一定，因为夏天会很热，而且我真的觉得建议大家摇滚区至少要170以上，因为我上一次看 ATEEZ，我大概只有168，还没到170，我真的觉得以后下次要再垫更高，可能要175才会更舒服。可是还好我在第三排，然后前面的人也不会说把手机举很高，我真的觉得一切整体体验下来都非常好，而且我还被饭撒啊，饭撒就是 fan service，就是那个偶像会我给我的一些饭撒应援，对，就是我有做一个饭撒牌，是 Song Kiss Juseo，就是请给我飞吻。然后其中 ATEEZ 有2个成员 Jungho 跟 UNO，他有都有看到我的牌子，然后给我飞吻。重点是我那时候手超抖，所以我整个录影的时候抖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还自己要调那个清晰度啊，然后再把影片调慢什么的。但反正就当下非常幸福。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上半年算是有好好充电啦，虽然说花的这些钱有点可怕，但是就是钱可以再赚，可是你这些回忆就买不回来了，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下次会来台湾，因为其实飞韩国的话真的是还是蛮贵的，除非你是不住宿，然后都睡机场的话，因为光是机票来回哦，除非是便宜的红眼班机，可能可以6000吗？7000吗？我不知道现在的价，但也要看他们的那个日期，就是可能开在哪一天啊？如果他们刚好开在清明连假，那绝对是不可能，对。所以就是如果要飞韩国的话，还是要好好考虑，而且韩文能力就是还要再多多加强，可能现场也没办法听得懂90%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能去现场的话，还是会希望更近一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都花机票钱，然后飞过去，结果我还是坐在2楼，没有到很近，我就会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得。所以如果说真的未来他们有要再开韩场的话，我要先抢到有好的位置，可能1楼看台或是摇滚的话，我才会考虑要飞，不然出国的成本还是比较贵啦。然后出国的话，去了当地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总不可能真的是去看演唱会这样子。对，那反正就是上半年也是过得非常幸福，那要努力继续好好的赚钱啦，才能未来看更多。然后，而且 ATEEZ 他们在今年6月26号又要回归了，就是他们 Golden Hour 是他们一个专辑的系列，然后现在已经出到 Golden Hour 的第5张 Part 5，就是第五个小的系列，就是所以它是他们的第14张迷你专辑。然后这一次跟上一次只差了大概3、4个月哦，就是马上火速回归。然后我一看到那时候韩国他们通常都会在晚上12点发回归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跳出一个东西，我想说点进去哈，然后最后影片到最后跟你说要回归，我整个吓傻了，因为现在韩国回归都会出很多的通路，就是通路就算是比如说像台湾有5大唱片、家家唱片这样子，那韩国也有自己很多的唱片啊，或是他们跟 Apple Music 呀、啊，然后他们的很多公司就会有不同的通路，那每一个通路又有不同的专辑呀、小卡的配置，然后送什么海报什么的，但我这次应该就没有打算要再买什么专辑了，对，就是先好好休息，但是
是我有买了他们，就是现在很多偶

像也会出自己的娃嘛，娃娃的周边。那 ATEEZ 他们的娃就是 ANYTEEZ， 那 ANYTEEZ 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的系列了。然后我又找了一个是韩国线下人肉扛回来的，然后到货了，等我礼拜五那个回家的时候去领货，买了一个随机吊饰，是八随一的，所以就是我八款中就是看我抽到哪一个。可是这一次的那个随机小吊饰，我真的觉得八款都超可爱，所以我真的是抽到哪一款的话都会很喜欢。反正就是花小钱买幸福啦，这个只要200块，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吊饰这样子。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是 ATEEZ 的 Lemon Drop， 这首歌是在去年他们推出的歌曲，然后是一首很清爽很夏天的歌曲，然后 MV 非常好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就是柠檬鸡尾酒嘛 Lemon Drop，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我被一个人吸引了，然后沉浸在这种甜蜜的感觉当中，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听很清爽的歌曲。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 ATEEZ 的 Lemon Drop。

0: 理解。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瑜伽。那现在是中午的12点44分咯，刚刚听到的就是 ATEEZ 的 Lemon Drop， 就是一首非常好听，应该是可以荣登我前三名喜欢的主打歌。那接下来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就是可能上半年还有五月都追星啊，在干嘛啊，那接下来就是继续分享我的工作。对，就是我在5月23号是那个 HIT FM， 就是他们每年都会主办那个 HIT 流行音乐奖，那我就是去现场帮忙，就是这一次是第二次去了。然后在现场就是其实整天站下来，因为他是一直站着的，我们要跑来跑去，然后可能帮忙跑腿什么的工作。对，那真的整天下来是蛮累的，可是

有些人一起合作，所以他的中文发音其实是还蛮标准的。然后他自己光是他自己唱了 CN Blue 的歌，还有他自己的 solo 歌，大概有可能快20分钟嘛的那个舞台表演，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用心准备。而且我看到他本人真的皮肤超好的，而且我记得他好像是38岁了吗？还是几岁？对，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就是有这个年龄。对，而且他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就是那时候媒体在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拍照，然后他就说好，所以这些媒体就是也跟他拍到照，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跟他要签名，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很亲民，然后也很友善。然后他今年是36岁啦，但真的是皮肤很好，看不出来有36岁。对，然后整场就是还有搭配他的翻译，然后我觉得他的随行翻译就是翻得非常快，很好。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翻译很难，你可能就算我听得懂韩文在讲什么，我要翻成很流畅的中文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那个翻译他几乎没有犹豫什么很多的时间，他是马上就是可能他讲完韩文后可以过个一两秒他就马上翻成中文，而且翻成中文也不是那种很就是很一般的，他会想一些不同的字词去讲那个韩文的意思。因为就韩文有很多词的意思可能可以有不同的中文的解释。对，反正我觉得翻译就是一个很厉害但也很不容易的工作。对，然后反正这一次就是整体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是有努力好好的工作。对，就希望未来也可以有更多可以实际的经验，然后也可以好好努力多多去学习。对，因为毕竟明年就要毕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多多增加自己的实力嘛，就是可能像每次有时候虽然说不要有比较的心态，可是还是会出现这个比较心态，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别人很会剪片或是什么的，别人很会做什么企划案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好像跟别人比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可是就有时候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嘛，我现在可能小菜鸡，可能现在进阶一点了，可能到一般般的菜鸡这样子，没有到超级菜的啦。对，所以我觉得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这一首歌是周汤豪的《我的爱》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在就周汤豪这一次是那个流行音乐奖的开场的表演者，那他的表演舞台我觉得非常的帅气，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搜寻。然后这一次他的歌曲是他出的新歌曲哦，然后这一首歌是非常好听，然后是他全新概念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内向者，就是现在有一个 MBTI， 就是他是16型人格测验，就分 I 跟 E 的话，就是你是 I 是内向者， E 是外向者。那这首《我的爱》就是描述内向者 I 人他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这种忐忑啊，然后要如何学习真实表达的这种感情都在这首歌曲里了。然后也是我近期蛮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节奏感蛮强烈的，就是我好像不太喜欢听那种很悲伤的歌曲嘛，就是如果说它的节奏太慢的话我可能就觉得还好，我比较喜欢听那种轻快的节奏的歌曲。那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首周汤豪的《我的爱》。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 午安，我是雨佳。那现在已经来到中午12:52了。刚刚听到的就是周汤豪的《我的爱》，就是一个非常摇滚，会让人想要跟着节奏一起点头，很好听，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五月就是继续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就是在上周末，对，就是这个周，上个周末五月底，5月31号的时候，就是我去参加了那个智慧铁人，它是一个教育部的智慧铁人创意竞赛，然后我去担任的是竞赛的报道团队里面的小记者，就是这一次去是试做，因为正式的话是7月底的时候，他们的决赛会在宜兰大学要2个礼拜，所以我们那时候决赛也要跟着他们一起住在宜兰大学，然后去采访、写新闻，然后还要剪辑新闻这样子。对，那这次去就是试做，然后我被分配到的就是做影音新闻。对，那就是你首先在他们比赛当下，你就是要拍很多素材啊，然后事后也要拍一些可能访问片段，然后再去写你的新闻稿，写完新闻稿后再去把它剪成那种新闻的影音。对，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就是可能平常写，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去的话，你是在一个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们比赛情况会怎么进行的情况下，你就要可能脑中要先有一个架构，然后他们访问，有可能访问他们讲得很好，可是这个他们给的回答不是我这一次要写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在采访编辑这方面我还是要努力加油，还在努力学习。但是带我们的姐姐她人蛮好的，然后她也是学姐，对，所以她算是会给我们蛮多意见啊，还有指点的。那因为我其实平常很少会剪辑，然后这一次是用新的软体去剪辑电脑剪片，所以还在努力中。对，就是希望可以未来更进步，然后到七月底去决赛的时候可以更上手。然后最后和大家等等会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Seventeen 小分队夫硕顺的 7PM 7PM， 这首歌是和 Peder Elias 一起合作的歌。那 Peder Elias 他是一个挪威的创作歌手，那个他在5月29号的时候有来台湾开唱，就是我算是可能在疫情吧，2021、2022年那时候就知道他，因为他跟 Seventeen 合作，然后他之后还有跟很多歌手合作，然后我就听到他的歌，我也觉得蛮喜欢的。然后他这次来台湾，可是我那一天他来台湾，我记得好像是在3、4月才公布，但是我洗牙每次都是半年洗一次嘛，所以我洗。

完后我就会先预约到下一个半年要洗的时间啊，因为洗牙我看的牙医就是我之前一直都是从这家看，所以之后洗牙也是都在这边洗，所以也不会换去别人家啊。这家牙医就是很热门，然后很多明星都会去那边做矫正啊治疗的，所以就很难约，所以我也不太会改时间，所以那一天就是没有要去看 Peter 的演唱会，就是去洗牙了，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听到 Peter 他的现场，因为他其实来台湾来过蛮多次的，然后有时候接受采访也会给他吃什么小笼包啊一枚泡芙什么的，我其实最近也蛮喜欢吃饼干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压力大吧，然后就会很想吃很多甜的这种东西，对，那反正他这一次也是来台湾，而且他这一次 Peter 的巡演很忙碌，就是他来完他是先去我忘记先去日本还是哪里，反正他就是亚洲各个国家一直飞哦，而且他可能当天就停留当晚，然后我看他当天是5月29号早上的限动才说抵达台湾，就是他真的好忙碌，我以为可能他会多提前一天来住，然后隔天一早可以先彩排，结果他是当天一早才到，可能下午彩排晚上开演这样子，对，但反正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还可以再看到更多的演唱会啊现场这样子，反正就是五月就是一个非常充实，就做了很多事啊，也见了偶像，然后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练习，然后接下来六月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期末周了，就是很多期末的报告考试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努力撑下去，然后之后我们大学生就可以迎接快乐的暑假了，那最后就是用这首傅硕顺的 7PM 和大家说再见，那你现在收听的是午安，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然后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然后在明天的中午12点也会一样有直播，可以在 YouTube 看，12点05分会开始在 YouTube， 只要搜寻 Hello 午安的频道都可以看到我们影像版的直播，那在广播的话 AM729FM88.1 也是可以收听到 Hello 午安，那就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傅硕顺的 7P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七夕柯启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2: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3: 今天应该算是我们人物小传的最后一集啦，因为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嘛，六月底就结束了这样子。那陆续跟各位分享了蜀汉阵营的人物，还有就是东吴的人物。今天这一集终于要进入最后曹魏的部分了啊！曹魏有名的，其实你说多吧，不多，少吧，其实也不少，就取决于你对三国了解的多少这样子。那曹魏最有名的，毋庸置疑，应该就是那一个名字有可能会被逼掉的那一个人吧。就是我们的曹操啊，曹操曹孟德，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曹操这个人，我必须老实说，他这个人还挺妙的，就是他跟我们印象，至少我的印象中啦，历史上的曹操跟我印象中的那一种绝对的坏人差很多。他在历史上是有不同面向的，其实不只是他啦，所有的历史人物，包括说周瑜、诸葛亮、刘备这些人啊，他们在历史上都不是绝对的好人或者是坏人，他们是有不同面向的，他们毕竟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只是他们是历史人物，他们是活在过去，而我们是活在现代，我们只是活在不一样的时空下而已，但是我们都是人，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用好或者是坏去定义他一辈子，我觉得多少会有点不公平。而且我们都知道每个阶段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画像，单纯用某一个阶段的他去定义说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会觉得多少也有一点不公平啦。而且一个人的好坏也是取决于你要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式去打开他去解读他，所以说不管你对曹操有什么偏见，也或许是只有我对曹操有什么偏见啊，反正在我真的做完资料过后，我才对曹操真的有改观啊，就是发现说哦，原来他也是一个蛮可爱的蛮感性的一个人，这样子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邪恶。为什么我会说曹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是因为我们都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对不对？如果要问三国谁最爱哭，大家应该毋庸置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刘备吧。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桥段都是刘备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历史上曹操哭的次数可不比刘备少哦。你如果真的要去对比的话，曹操哭的次数绝对比刘备还要多很多。我跟各位列举啊，刘备哭的桥段有哪一些，就真的有白纸黑字的记录下来的话，刘备哭的只有六个地方。第一个是他跟田豫分别的时候，田豫是谁你问？田豫是当时跟着刘备一起征战四方的一个将领，当时的刘备是投靠着公孙瓒啊，就是对，就是这么早期的刘备。后来刘备被陶谦看上了嘛，对不对？陶谦要表刘备为豫州刺史的时候，那个时候田豫才离开的刘备，他以自己的母亲年老也可能要回去照顾吧，以这个为理由申请离开刘备这样子。刘备就在这个跟他十八相送的时候流着泪跟他送别，这是他第一次有被记载下来哭的时候。第二次哭是刘备投靠刘表，在刘表帐下的那个时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一个桥段啊，就是刘备因为在刘表帐下几年没打仗这样子，因为已经好一段时间

都没打仗了，等于说都没运动嘛，他就在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大腿竟然长出了赘肉。因为这件事情，刘备发现自己竟然已经颓废这么久了，绝望之下哭了出来。第三次哭的时候是长坂坡之战之前，曹操不是在追杀他吗？啊，刘备就是在逃跑，在行军的路上经过刘表的墓碑，可能是出于这个知遇之恩，这个感恩的心情吧，就在这个情况下就哭了出来这样子。第四次哭是当他得知庞统死讯的时候，庞统就是凤雏嘛，卧龙凤雏的凤雏啊。刘备在听到庞统过世的这个消息之后悲痛万分啊，就也哭了出来这样。第五次哭也是因为某人的死而哭，为了法正的死而哭。第六次则是他刺死刘封的时候哭的。刘封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刘备的第一个养子。那刘封的部分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可以再去听我的那个人物小传，就是我的第34集那一集的人物小传，就是跟各位分享刘备这样子，可以再去补个进度。Anyway, 反正他刺死刘封这件事情呢，本身刘封就有错啦，所以刺他一死算是合情合理，只是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的养子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父子情的，所以虽然说是刘备下令要干掉刘封的，但他自己内心可能也是悲痛万分，痛是痛在心里的，就痛到哭出来了。以上这六个就是在铭文上啊，有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刘备哭过的桥段，也就这六次啊。比较敏锐的听众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诶，他为了庞统的死而哭，为了法正，为了刘封的死而哭，那请问关羽跟张飞这两个最亲近的人死的时候，刘备有没有哭呢？好问题，这个问题就有趣了啊。历史上刘备在得知关羽死讯的时候，其实没有记载，没有特别去记他是什么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张飞死的时候有把刘备的反应写出来，刘备只说了一句亦非死矣，什么意思？就是哎呀，张飞死了，就这样就这样，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你知道吗？那历史上的刘备有没有为了关羽跟张飞的死而哭呢？这个好了，交给各位自己想象好吗？因为这个算是历史的空白处，搞不好有哭，只是没有写下来而已。这个交给各位自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个是刘备的部分，他的哭有为自己而哭，也有为别人而哭的，而曹操都是因为别人的死而流的泪，至少以我目前能查到的资料啦，都是为了某人的死而哭这样。曹操的第一次哭啊，我给你们列举下来啊。第一次哭是为了报信，第二次哭是为了张邈，第三次是为了毕城，第四次是为了袁绍，第五次是为了陈宫，第六次是为了典韦，第七次是为了荀攸，第八次是为了庞德，第九次是为了曹冲。总共下来大概是这九次啊，都是为了某人的死而哭。所以我说曹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啊，这所有人里面啊，大多数要么是他的下属，要么是他的好朋友。我跟你们理一理他们跟曹操都是什么关系啊。鲍信是曹操的好朋友，张邈是曹操的挚友，毕城是曹操的下属，一个他很喜欢的下属，袁绍是曹操的竹马，就他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小时候大概青少年时期吧就已经认识了，也是一起玩到大的，只是后来很不幸的做了对家，成为了对方的敌人，双方之间也打了不少仗。不过他们虽然说是对家，虽然是彼此的敌人，但是曹操跟袁绍好歹是竹马之交，对吧？所以在袁绍被曹操打败，并且得知袁绍病死的时候，曹操也是没忍住自己的男儿泪，可能是觉得心酸，觉得唏嘘，或者是舍不得之类的，反正就是流泪了啦，为了袁绍而哭出来了。而陈宫，陈宫这个人比较复杂啊，他原本是曹操的下属，可是后来他反叛曹操，他跑去投靠吕布，成为曹操的宿敌这样。但即便如此，在陈宫被曹操活捉的时候，曹操那个时候活捉了吕布啦，那也顺道就活捉了陈宫这样子。当时的陈宫不得不死，因为人家吕布都已经抓到了，你的主子都被抓到了，那你当然得死。陈宫也是一心求死。

曹操在下令要杀掉陈宫的时候，也是就也流了泪啦，就哭了出来这样。而典韦是曹操很喜欢的一员将领，一个大将。典韦是很典型的战死啦，他就是死在渊城之战嘛，他是为了护送曹操，所以战死沙场的。讲到渊城之战啊，诶，你们还记得渊城之战死了哪两个人吗？除了典韦以外，还有曹安民跟曹昂嘛。曹安民是曹操的亲戚，曹昂是曹操的大儿子。其实连曹昂死的时候，曹操都没有到那么悲痛，但是当他得知典韦也死了的时候，他是真的破防了，没忍住就真的哭了出来，爆哭，你知道。可见在曹操的心里面，他是有多么喜欢典韦这个将领。典韦就是一个战力超级高，然后又对曹操是绝对忠诚的一个猛将。曹昂死了，他的亲生大儿子死了都没哭，典韦死了他却哭得一塌糊涂。可见在曹操的心里，典韦是多么的重要，甚至可能比自己的大儿子还要重要。当然啦，我不是说他不爱自己的大儿子，他也很喜欢自己的大儿子。我也不是说曹昂的战力就低啊，或者是说对曹操不够忠诚啊，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单纯的曹操可能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喜欢典韦吧，比较喜欢这个将领。好，那么这个是典韦的部分啊，而荀攸是曹操的下属，庞德也是曹操的下属，最后曹冲是曹操的儿子，曹操的小儿子。曹操为什么独独对这个小儿子悲痛到哭出来，是因为曹冲天资聪慧，是个算小小神童吗，小天才，反而就是他的资质比较高，而且是天赋型选手。曹操很喜欢这个小儿子，可惜这个小儿子很早，大概我没记错的话十几岁来不及长大就过世了，就病死了。这九个人的死就是引出了激出了曹操的泪水，他的男儿泪这样子。然后你们比较可能比较敏感的听众啊，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只有一个跟曹操是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要嘛就是曹操的好朋友，要嘛就是曹操的下属，绝大多数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只是单纯的跟曹操交情比较好，或者是感情比较深厚，又或者说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对曹操来说很重要，曹操才哭的。哦，对，还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吕伯奢啊，他是曹操的爸爸的结义兄弟。这个人的故事我之前也有在我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就是我的第七集曹操的人生污点，吕伯奢一家灭门惨案，我跟各位分享这整个故事啊。那如果有人不知道吕伯奢跟曹操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再去听我那一集节目补个进度。简单来说，就是曹操那个时候他怀疑吕伯奢他们要杀掉自己，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手刃他们全家，灭了人家满门，也把吕伯奢给干掉了。干掉了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他们磨刀只是为了要杀猪给我吃，诶，怎么办，我杀错人了。然后他就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啊，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那以结果来说，曹操也有为了吕伯奢哭过嘛？为什么我刚刚没有提到？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虚构的可能性还蛮高的。因为这个故事，首先第一个他没有记录在《三国志》的本文里面；第二个是，虽然裴松之有引注这个故事，但是他是出自孙晟的杂记。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是孙晟的日记。孙晟的杂记，他的内容里面是写说，曹操他杀掉吕伯奢全家过后，凄怆的说道：“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虽然说对，没有错，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凄怆啊，也是代表着悲痛。以结果来说，他也是为了吕伯奢而哭，可是因为他是出自杂记，你知道杂记相当于他的日记，那他的可信度能高到哪里去？懂那个意思吗？所以，虽然说可能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曹操有为了吕伯奢哭过，但是因为这个大概率不会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所以他就没出现在我的列表里面。所以吕伯奢这个我们先跳过吕伯奢这个，我就不算数，好吧。那对比刘备跟曹操他们两个哭的这个次数啊，刘备哭了6次，曹操哭了9次。

然说只多出了三次，但是我觉得他们哭的可能有更多，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刘备的哭有蛮多理由的，要么就是为了自己而哭，要么就是因为失去别人而哭。但曹操他哭的这个理由比较单一，我不讲单纯啊，就是单一，因为他只有为了某人的死而哭。我这边我就不采一捧一了啦，我就不去论述说他们谁哭的比较有意义，或者是说谁哭的比较像是真情流露，我就不论述这个了，这个谈论的没什么意义。只是说曹操在历史上比刘备还要感性，他哭的次数比刘备还多，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印象中的，我不知道你们啊，可是我印象中的曹操是一个没血没泪的家伙。让我对曹操改观的，除了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感性，就是他流泪的这个属性以外，还有就是他跟他大老婆，也就是丁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我之前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之前有提到过啦，就是在我节目的第21集经典闲谈，我那一集有跟各位分享到，就是曹操跟丁夫人他们之间的一些摩擦这样子。那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就是这种小故事让我对曹操有所改观，就觉得说哇，你曹操还有这么柔软的一面啊。啊，那么这个是曹操他稍微不是那么为人知的一面，这样子比较感性的一面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放一首歌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小小的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相当有名的，讲到曹操一定会想到的一首歌，没错，就是林俊杰所唱的《曹操》。我分享曹操的人物小传，以曹操为主角的一集，我怎么可能不放这首歌呢？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听这一首林俊杰的《曹操》，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我们接着来跟各位分享曹操这个人啊。针对曹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曹操的人生有三大爱好：人妻、老头、关云长。人妻的部分应该我不用多说吧，大家都知道，曹氏宗亲会，对不对？他是会长。他特别喜欢人妻啊，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人设了。其实关于曹操他在历史上到底是不是对人妻情有独钟，这个我们等等会再跟各位做分享好吗？会再跟各位解释。但是这个人妻的部分目前来说在三国演义里面就是一大重要人设，对吧？我就不多做解释了。老头的部分为什么会说老头是他的一大爱好，因为你纵观曹操这一生啊，你会发现他这一辈子在一堆老头中周旋。什么意思？他最一开始跟董卓有过节嘛，再来是吕伯奢，他干掉吕伯奢全家嘛，后来是陶谦，因为他屠徐州啊，跟陶谦有一些过节，再来是黄盖啊，黄盖用苦肉计嘛，曹操接受了他的投降，对吧？再来是华佗。华佗的部分是因为曹操有一段时间有头疾嘛，就是他很容易动不动就头痛，而且是头痛欲裂的那种，很严重，所以他就请来了华佗这个神医啊。结果华佗在帮他看病的时候就跟他说了这个医治方法很荒谬，他说要把曹操的头切开来才能够切除这个病根啊。但其实你放到现代来看，他可能就是一个外科手术，他可能就只是要摘除他的脑瘤之类的，放在现代来看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以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谁知道什么是外科手术啊，对不对？对于曹操来说，他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哇，你根本就不是想要医治我吧，你肯定只是要找个理由把我干掉而已吧，你是分明就是想要刺杀我啊，你把我的头给切开来了，我必死无疑啊。所以他一怒之下就下令把华佗干掉，一代神医就这么陨落了，就被曹操给害死了。有些人就会说，欸，搞不好如果那个时候曹操不那么激动，不那么冲动，他让华佗给他动这个手术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他是不是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欸，其实很难说，真的很难说。虽然我们现在看很正常，就是个外科手术，但是当时的医疗跟卫生条件没有多好的情况下，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你真的把头切开来，就算说能缝得回去，你觉得能生还的概率能有几成？因为你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是在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下动的这个手术啊。那我不觉得真的动了这个手术曹操能够多活几年。好啦， anyway， 反正这个是华佗的部分，然后最后曹操把华佗干掉了吧。这五个老头里面他搞死了四个，他就唯独黄盖没有被搞死。虽然陶谦也不算是他搞死了啦，陶谦是病死的。就你会发现曹操这一生跟一堆老头有过节啊。那这个是他的第二个爱好，人妻嘛，老头嘛，最后一个关云长嘛，他很喜欢关羽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众所周知吧。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关羽他降曹这一个桥段的影响吧。就那个时候曹操明明可以干掉关羽的

可是他没有，他觉得哎，关羽的实力是真的不容小觑啊啊！如果这个猛将能够收到我麾下的话，那岂不是美事一桩，对不对？所以他就接受了关羽的投降，并且想方设法的想笼络关羽的心，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动不动就送美食，动不动就送美女，还把吕布的赤兔马也送给他。对一个降将的待遇如此之好，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你也完全可以用恋爱脑去解释，你知道？好了，其实不行啊，但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好吗？那结果当然是不尽人意嘛。就关羽后来得知了刘备下落过后，还是头也不回的就奔着刘备去了。包括说后来在关羽死后，孙权把关羽的头送给曹操嘛，曹操在收到关羽的头之后，甚至是帮他雕了一个木雕的身体，接上他的头，就让他尸首是完整的啊，帮他风光大葬，就尽可能的让他死得体面一点，这样毕竟他的尸体已经找不到了吧。其实这一段啊，我有特别再回去看《三国演义》的原文，我发现曹操的态度还蛮神奇的。就我以为他看到关羽的头应该是一个很悲伤的，就是啊，云长你怎么死了呢？你怎么就死了呢？我以为是这么个态度跟情绪，结果不是诶。他在收到关羽的头之后，他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笑出来，用一个很嘲讽的语气说：“云长别来无恙。”这句话说完之后，他就看到关羽的胡子动了一下，他以为他见鬼了，所以就被吓了很大一跳，你知道。而他就是在被吓到之后，才赶紧让人帮关羽雕一个木头身体，赶快帮他处理后事，把他下葬啊。讲到这个事情啊，某人身首异处，然后诶，曹操帮他雕一个木头身体，让他能够死得体面，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曹操真的有做过，不过不是为了关羽，是为了报信。报信我刚刚上一段有跟各位提到，有稍微提到嘛，就是曹操早期的一个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挚友程度吧。反正报信死的时候，曹操也是哭的死去活来的，应该吧。反正有哭啦，有掉下他那个珍贵的男儿泪。我当时在看《三国志》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说这一段怎么那么似曾相识啊。好 ，Anyway， 反正这个是曹操的三大爱好啦，人妻、老头、关云长。我希望我今天晚上不要梦到曹操拿着斧头追着我砍。啊，Anyway， 那这个是曹操所谓的三大爱好啊，听听就好，听个娱乐，玩玩梗，我觉得就好了，不要当真好吗？我求你们不要当真哦，因为以上这不管是人妻、不管老头、关羽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的来源都是出自《三国演义》里面的剧情，不是历史真正发生过的事件。但你说历史上的曹操真的很喜欢关羽吗？我觉得你说曹操他喜欢关羽，倒不如说曹操是一个很爱才的人，你只要是个人才他都喜欢。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喜欢关羽，不如说他喜欢关羽的才能。他喜欢任何有才的人，他爱才。我们都俗称曹操叫曹老板嘛，为什么会称他为曹老板？就是因为你只要有实力，你只要人是有料的，你都可以在他麾下有自己的一番小天地。所以说历史上的曹操不是说特别爱关羽，你说他特别爱关羽，我觉得你说他特别爱典韦还比较说得过去诶。人家好歹是真心的在为典韦的死而难过，为了他痛哭流涕，关羽死的时候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好吗？曹操是关羽的铁粉这件事情就是受三国演义影响颇深。玩玩梗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啦，就好了啦。那除了关羽以外，还有就是说曹操特别喜欢人妻嘛，刚刚也有提到。曹操在历史上是真的特别喜欢人妻吗？其实这一个特点在三国演义也没有特别被放大。他这个点会被单独拎出来然后大肆去宣扬，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你甚至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桥段是在描述他独爱人妻，你知道？就基本上比较经典的也就两个桥段，第一个就揽二乔于东南西嘛，而且这个东西他甚至不是曹操亲口解释的这个意思，是诸葛亮的断章取义跟恶意扭曲。第二个就是渊城之战嘛，渊城之战曹操睡了张绣的婶婶才引起的这一场战争，对吧？就这两个事件。
然后就凭着这两个事件。

就一直大肆宣扬说啊，曹操是曹氏宗亲会的会长，他超级喜欢人妻。曹操风评被害，真的好可怜哦。渊城之战的这个细节我之前有跟各位聊到过啊，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我的第36集，好吧，闺房八卦三，我有跟各位分享到了张绣的婶婶，然后还有曹操的一些小妾，就是那些人妻小妾。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第36集闺房八卦三。那你说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有对人妻情有独钟吗？可是历史上的曹操他也没有做什么很大的事件，比如说什么抢人妻什么的也没有啊。而你单纯的用数字去看他的后宫，他的妻妾也没有很多曾经是人家的老婆啊。他的小妾里面曾经是人家老婆的也就三个，而他的妻妾多达15到16个，占比不算多，占比很少。那你就紧抓着这三个，然后就说啊，他就是好这一口啊，他对人妻情有独钟，我就觉得有失公正，好吧，有失公正。简单来说，就是你用客观数字去看的话，我觉得不足以达成这个结论，达成他喜欢人妻的这个结论啊。而且加上说，我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妻会这么多，尤其是寡妇为什么会这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很早就出嫁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女性可能15、16岁就嫁人了，早一点甚至13岁就嫁人了。那就会变成说，你要找到一个单身的未婚成年女性，反而会比较困难。尤其当时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烽火连天，对不对，战乱不休，男性死得早死得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就导致说会出现大量的寡妇。那当时还活着的男性啊，可能为了延续香火还是干嘛的，娶到寡妇或者是纳妾，纳了人家的老婆，就会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还要再加上当时重男轻女吧，女生比较少的情况下，你会很容易就纳到寡妇，不就很正常吗？这不就情有可原吗？所以说曹操这个情况还算是好一点的了，他15、16个小妾妻妾里面只有三个曾经是人家的老婆，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老实说。那你结合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我觉得也不能就说谁谁谁特别好人妻这一口，我觉得很难成立啦。所以做个总结，结论就是曹操他真的好人妻这一口吗？不尽然啦，好吗？我觉得没有啦，我觉得他就是单纯的好色，曹操就只是单纯的好色。那曹氏宗亲会这个词语玩玩梗，听个娱乐就好了啦，不要全信。其实我觉得你说曹操的爱好是好色，我都觉得更合理一点，也更贴切。好啦，那么这个是曹操爱好的部分啦。那绝大多数我觉得网络上看到的那一些，我觉得都就听听就好啦，因为大多数都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后世我们这些人网络上的人就是会无限放大某一些桥段或者是某一些个人特色，对吧？所以我觉得就看着玩，看个娱乐就好了啦，不要较真，不要较那个真。好啦，那么这个是算是帮曹操辟谣吧。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先放一首歌，简短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一首歌过后呢，来跟各位谈一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就是他姓氏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曹操他有可能不姓曹这件事情。好啦，那么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详细分享好吗？我们的下一首歌呢是 FBI 音乐团队所做的短歌行。短歌行这个著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文课本看到过他的身影啊。以防有人不知道啊，《短歌行》是一首乐府诗，它是曹操的众多作品里面的其中一个啊。既然是乐府诗，而且它都已经叫《短歌行》了，那理所当然的，它就是要配着音乐唱出来，不是像《出师表》那样子念下来就可以了啊。
只是很可惜的是，当时的音乐没有留下来，没有流传下来，只留下了词的部分。那 FBI 音乐团队就是帮他做了

音乐的部分，歌词就是短歌行里面的词啊，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帮他加了以现在的乐器、现在的乐理去重新诠释短歌行这一首乐府诗这样。那我们就先听听看这一首短歌行，好吧，新现代短歌行。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大家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吧，就是曹操这个人真的很不受大家待见。我是指说，就是在你深入去了解曹操这个人之前啊，不仅仅是观众不太喜欢曹操，是连内部的角色都不喜欢曹操。当然啦，替他卖命的那种另当别论。我是指说像袁绍啊，像刘表啊，刘备啊，孙权这一种人，就是跟他敌对势力的，为什么会不喜欢曹操？我知道你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人家跟你是敌人，我为什么要喜欢我的敌人呢？倒也不是说要喜欢曹操这个人，是你可以不跟他交恶啊，你可以跟他就是和平往来就好，为什么非得打一架呢？那这个就要跟各位提到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字面意思上就是我威胁天子，我胁迫天子，拿天子当人质下诏令。表面上好像是皇帝下给这些诸侯的诏令，但实际上因为我挟持着天子嘛啊，实际上是我要求天子下出的这些诏令。这就是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的曹操救下天子之后，就实施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个方案。曹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大家唾骂，才会被大家认为是国贼。我们都说曹操的这个行为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其实这有一点点小争议，就一点点，很小很小的争议。因为除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意思？原本的挟天子变成奉天子，我不是威胁，不是挟持着天子，我是尊奉着天子的，我心还是向着朝廷的。以令不臣的不臣就是那些佞臣，他们才是贼子，底下那一些诸侯才是贼子，我是尊奉着天子，把他供在上面去讨伐那一些佞臣的。哎，不要看这两个结果好像是一样的，两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曹操到底是不是国贼，能不能称得上是国贼，就取决于他是什么态度。如果他是把天子当人质的这个态度，那很明显他就是国贼。可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奉天子，他对天子还是好好的，他是去讨伐底下那一群佞臣的话，那其实他称不上国贼，你知道？你们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开始是谁讲的吗？是袁绍讲的。袁绍虽然说他跟曹操一块长大，他跟曹操有竹马之交，但是他们后来变成宿敌了嘛，对不对？他们后来变成了彼此的敌人，互相打仗。当曹操把天子救下来了，安置好天子过后，天子发下的诏令，袁绍就说曹操这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只会觉得曹操好可怜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天子被李傕郭汜两个人带走了，然后被带去也是挟天子啦，他们就真的是挟天子，天子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没有人去救，这么多的诸侯，当初的十八路诸侯联盟，只有曹操出兵救驾。但是他不但没有成为那个最大的功臣，他反而变成那个活靶子，被贴上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标签之后，就被所有人挞伐，枪打出头鸟的经典案例，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当时袁绍喊的那句话就是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觉得这个行为就相当于是带风向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一句话觉得说曹操怎么那么可恶啊，堂堂天子被你捏在手里，你哪来的胆子，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曹操很可恶，但是其实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我觉得啦，就我个人觉得啦，他不仅是救了天子之后被泼脏水，他在后来不是有了一些战功吗？收复了一些土地嘛，有了战功之后给自己升官做了魏王，大家就急着觉得说啊，你

天子以令不臣，也就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去讨伐那些诸侯。话还是那句话，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态度不一样啊。曹操到底有没有挟天子？说句老实话，这个可能真的只有曹操跟汉献帝两个人自己知道了。因为你要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曹操他是挟天子？因为外表上表面上来看，大家能看到的就是天子下了一个诏令出来。至于说这个诏令是曹操逼着他下的，还是天子自发性的下出来的诏令，真的只有他们两个自己知道。因为曹操也不可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剑指天子，然后说你现在给我下，又不可能这样，对不对？哪可能那么嚣张？如果他真的是挟天子，他真的是逼着皇帝下出的诏令，那也一定是偷偷摸摸的来。偷偷摸摸的来，怎么可能让我们这一群外人能够知道呢？我们这些外人只会知道皇帝下了一个诏令下来，至于说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个诏令，下出的这个命令，我们当然不会知道。电视剧当然都会给你拍出来说，哦，汉献帝一副唯唯诺诺很卑微的样子，然后曹操是一个枭雄的姿态，逼迫着皇帝要下这个诏令，但那是电视剧。电视剧当然会给你拍出来，但那不代表历史上就是长那样。那既然有这两种说法，挟天子跟奉天子，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是一致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衣带诏这个事件，历史上也确实有发生衣带诏这件事。那你说如果当时天子跟曹操相处得很融洽啊，天子也没有被胁迫，然后也被供在上面生活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衣带诏？天子会至于被逼到用这种方式向外求救吗？而且退一步来说，如果真的相安无事，真的没事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向外求救吧，他也不会有求救的这个动作吧。加上说曹操在衣带诏这个事件过后，他还杀掉了汉献帝的贵妃，那当时不叫做贵妃啦，当时叫做贵人啊。他把汉献帝的董贵人杀掉了，也杀掉了董贵人的爸爸，也就是董承。主要是因为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很诡异的事件，所以绝大多数人才会觉得当时的曹操就是挟天子，而不是单纯的奉天子。但是其实我有想过啊，即便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事件，我就有想过，天子跟曹操相处的不融洽，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天子他不喜欢曹操那种大人的好像很高傲的那种教他做事的态度？就曹操其实也没有胁迫他还是怎么样，毕竟你知道他们差几岁吗？汉献帝跟曹操差了26岁，诶，发生衣带诏的时候汉献帝也才18、19岁而已，正是叛逆期的时候。有可能曹操当时对他讲话的时候虽然有一点颐指气使，但是曹操是觉得说我在为你好，我在为你这个孩子操碎了心啊。但天子就觉得很委屈，或者是说觉得很憋屈，觉得说啊，话都给你讲啦，那我当这个皇帝有什么用啊？军权也是你，实权也是你啊，我都没有话可以讲啊。就其实曹操并没有犯什么实质错误，只是单纯的汉献帝在那边没事找事。虽然可能有人会问，天子杀人又不用理由，他直接一个诏令赐曹操一死不就得了吗？但是问题就是曹操他没犯什么错，然后你无预警把人家干掉，底下的群臣会不爽啊，底下的群臣也会害怕，你懂吗？你会瞬间变成一个暴君欸。那也不行啊，所以才偷偷搞了个衣带诏这样。我猜啦，我猜啦，这只是我的猜测好吗？仅供参考，也可以不听。也可以不听。好啦，回到我们这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曹操之所以被大家挞伐，被大家认为是国贼，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就当做他是挟天子好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我们抛开挟天子来说，曹操之所以不受其他诸侯的待见，有可能跟他的身世有关。曹操他是宦官之后，这句话字面意思上听可能听起来不太合理，不太合逻辑，因为宦官就是太监嘛，太监怎么会有子嗣呢？是这样子的啊，他的爷爷是太监，他的爷爷收养了他的爸爸，他爸爸叫曹嵩，他的爷爷收养了曹嵩，曹嵩生了曹操，是这么个亲属关系啊。
虽然说他跟他爷爷

不是亲生的，可是对于外人来讲，说白了他就是宦官之后。他是宦官之后跟他不受其他诸侯待见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可能有，因为汉朝的衰弱跟宦官干政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才刚刚经历过外戚跟宦官的内斗，对宦官的印象其实很差，所以曹操他作为宦官之后，自然而然会被人带着有色眼光看待。那当时的曹操当了丞相，握着大权的时候，被大家盯着，甚至是泼脏水，被恶意抹黑造谣之类的，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曹操他什么都没做，也有可能会被大家先入为主的认为他是不是要跟他爷爷一样，他是不是要跟那些宦官一样干政，或者是对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话虽然是这么说啦，我好像说的头头是道的，但实际上这个是态度问题。态度问题老实说真的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揣摩。史书上是不会记载的这么详细，就除非你是当事人，不然你真的不会知道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家会不会因为曹操是宦官之后而看不起他，这个很难讲哦。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因为曹操是宦官之后所以看不起他，大家也都认识他，叫做司马懿。因为司马懿他是世家大族啦，他的地位他的名望本来就比曹家高，所以他会鄙视曹操是宦官之后很正常。虽然说司马懿是曹操的一个算部下吧，但是他其实心里是蛮看不起曹操的。虽说看不起曹操，不过他跟他的儿子曹丕关系很好，这就蛮奇怪的。我自己是觉得蛮奇怪的。所以说曹操不受大家待见，有可能是第一个就挟天子嘛，这是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次才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宦官之后啊，宦官之后我觉得这个当个参考就好，他绝对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理由。那至于说曹操他是奉天子还是挟天子，我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你如果是奉天子，你如果跟天子相处很好的话，相处融洽，就真的不会发生衣带诏那个事件。最大的症结点就是在于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事件啊。最后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刚刚也有提到的曹操，他有可能不姓曹。曹操他不姓曹，他要姓什么？诶，他有可能姓夏侯。怎么说呢？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啊。我刚刚不是提到说曹嵩是被他爷爷收养的吗？曹嵩是因为被收养了，所以才随他的养父姓，一起姓曹。在他被收养之前，他其实不姓曹，他姓什么？就是姓夏侯。这个内容《三国志》本文是没有的，可是裴松之他有引注，他引注《曹满传》跟《世说新语》。两个著作的内容都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而且还是夏侯惇的叔父，所以夏侯惇跟曹操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也就是说曹嵩如果没有被收养的话，曹操其实会姓夏侯，他会变成夏侯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论证，就是曹丕称帝的时候，在某一天夏侯惇过世了，然后曹丕因为大将军夏侯惇的死而哭，就这样。我知道有一点莫名其妙，对，就这样。你们可能会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疑问，就是啊，只是哭而已哦，啊，又不是去给人家上香，又不是去攻祭，只是哭而已，那能代表什么？我也没少见曹操为了外姓人哭啊。话是这么说啦，我跟我老师讨论的时候，我老师的意思大概是说，曹丕那个时候毕竟他是天子啊，跟曹操这个魏王的身份多多少少还是有区别的。天子一般死了一员大将也很少哭，而曹丕为了大将军夏侯惇的死而哭，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夏侯惇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哭的点不是说他死了一员大将，而是出于他死了一个关系很好的亲戚。我那个时候就回我老师说，啊，所以堂堂天子连哭这件事情都要受到限制哦。他说对啊，天子毕竟是受到礼法限制最深的人嘛，你要说他贵为天子，可是却连哭这件事情都要受到限制，都不能随随便便当众就哭出来，要这么解释也对。然后关于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史书写得很好笑。就大将军夏侯惇死亡这件事情，裴松之有引注魏书的内容，他引注魏书的内容说，曹丕来到邺城。

的东城门前来表达这个哀悼之情。他的下一段内容就引注孙盛讲的一句话，孙盛说，按照礼法，天子为同姓之人哭泣应该要在宗庙门外，如果是在城门哭泣，那就搞错了地点。我觉得这边特别好笑。孙盛直接先入为主的认为曹丕跟夏侯惇一定是亲戚关系，他们两个一定是同一个姓氏。这边的同姓之人，那个姓是姓氏的姓啊，不是性别的姓。为同姓之人哭泣应该要在宗庙门外，他直接说曹丕在城门口哭泣是搞错了地点。我觉得这边特别搞笑。哪有这么霸道的，直接质疑皇帝，超好笑。好啦，反正这个是曹操的姓氏的部分啦、啊。就是说有一派说法是说曹操可能不姓曹，他应该要姓夏侯。但是其实他姓夏侯这件事情不算是有实锤。你要说刚提到的曹满传跟世说新语都有提到曹嵩以前姓夏侯。但是曹满传跟世说新语的可信度不太高，你知道吗？然后魏书的可信度也不太高，孙盛更不用讲。孙盛的态度是直接就认定了曹丕是夏侯惇的亲戚，他没有任何论证。所以就姓夏侯这件事情看似好像很多证据，但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锤的。只能说是可能啊，现在倒是有越来越多风声会一直说曹操应该要叫夏侯操，应该要叫夏侯操，他原本应该要姓夏侯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曹嵩被收养这件事情是既定事实，那他跟着自己的养父姓曹，生了曹操之后自己的儿子理所当然的也是姓曹，这就是既定事实，这没有什么原不原本应不应该，没有所谓的如果。所以就算有实锤说曹嵩以前真的是姓夏侯的，那也不能代表什么。都已经被人家收养了，已经过继给人家了，想怎样啦。就算真的他以前姓夏侯，那也不会改变曹嵩已经被收养了的这个事实啊，那他当然就是随他的养父姓啊，不然收养人家干嘛？收养一个外姓人，然后那个外姓人还不跟我姓，那我收养他干嘛？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曹操小传的内容，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温小歌所唱的《曹操问英雄》。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少遇小人，多遇贵人，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吴子敬，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伊朗轰科威特80，美军称飞弹大多遭拦截；毒价修法草案进度引关注；法务部六月内报行政院审查；沉默王牌动怒有多罕见；王建民20年前曾爆气；爱再见轰怒摔手套。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升温，双方再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伊朗宣称向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发射至少10枚弹道飞弹，以报复美军攻击伊朗格什姆岛军事设施。巴林则一度发布空袭警报，要求民众紧急避难。美军则表示，伊朗剩下科威特与巴林的飞弹大多未能命中目标或遭拦截。

也并强调美方稍早对伊朗军事据点发动的是自卫性打击。8:03全国警报大作，在发布警报前不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已有3枚飞弹击中了科威特的敌军基地。科威特军方随后证实，境内防空系统正拦截来袭飞弹与无人机。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更宣称，伊朗军队的目标是美军在科威特使用的2处空军基地。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向区域邻国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但均未能成功命中目标。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稍早对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发动自卫性打击，是为回应伊朗近期在中东多地策动攻击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则反驳美军方说法，称美军对格什姆岛的攻击是公然且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伊朗因此发射飞弹作为报复。革命卫队强调，此次攻击只是初步回应，并警告后续将发动规模强大的报复性打击。独家事件频传，立委苏巧慧今天质询提到，法务部何时会将独家防治修法草案呈送行政院。对此，法务部次长冯程表示，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也将严厉没收独家行为人使用车辆。相关修法内容会和司法院讨论后，尽速于6月内报行政院审查。冯程报告表示，今年新型毒品快速变异流通，又以依托米酯等新型毒品掺入电子烟使用情形快速扩散，使用后易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钝及肢体失控，进而衍生毒驾及重大交通事故案件，对公共安全及用路人生命造成重大威胁。冯程指出，毒驾问题是透过强化查缉溯源、完善法制及深化预防宣导等面向因应，及有效压抑新型毒品及毒驾危害。法务部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将针对单纯毒驾、毒驾致死或致重伤、毒驾累犯致死或致重伤等类型，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检讨修正假释门槛，以发挥抗衡犯罪的功能。中华职棒例行赛中信兄弟昨晚在大巨蛋主场以3-7败给统一狮，吞下本季第30败，持续垫底。而这场比赛9局上半，中信投手群出现乱流，牛棚投手王教练王建民在打完牛棚电话后罕见动怒，用力盖上盖子的画面，让素有“沉默王牌”称号的他惊讶众人。王建民在镜头前多半冷静，但在20年前的大联盟，他也曾罕见在镜头前怒摔手套。中信兄弟才刚止败要输球，王建民动怒的画面引起球迷热议，成为比赛之外的焦点话题。要见到这位沉默王牌称系到底有多罕见？时间回退回2006年6月18日，当时效力于洋基队的王建民，9局下半，距离他大联盟首场完投胜只剩差两个出局数，没想到挨了重炮，齐默尔曼一发再见2分炮，让他从天堂掉到谷底。王建民一下子变成战败投手，镜头捕捉他退场室休息室时愤怒的重摔手套。20年前的怒摔手套，到昨日在终止调度时的动怒，相当罕见的情况，让人想起王建民的选手辞席赏辩花絮。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昨天强力台风已远离台湾，最附近风向逐渐由偏北转为偏西南风，水汽减少，气温回升，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普遍为31至35度，局部有来到36度左右，最高温为台南预警39.1度，再来是嘉义主气37.5度。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天气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有零星对流发展。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1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彰化以南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且近中午前紫外线已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吴子敬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的视听整天，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天启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的第38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云如。
1: 我们今天也是回来聊这个童年主题了，
2: 没错。
1: 今天这个主题好像主要关于成长历程，是吗？
2: 没错，我们今天着重在自我成长，我们会透过挖掘童年的经历来反思，我们究竟有哪些改变？
1: 嗯，就从小到大的一些小改变，
2: 对对对，或者是自我
1: 听起来是一个蛮哲学的主题，
2: 没错，是深入探讨自己成长的部分。
1: 好，那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就依旧进行一下我们的日常环节。首先是本周新闻的部分，2026皮克斯世界展快在12月在高雄登场。今年在海外掀起高度话题的沉浸式展览皮克斯世界展，已陆续在多座城市巡回展出。随着东京站开展，高雄站的消息也在现场曝光，引发不少台湾影迷关注。你不再是只是站在画面外看胡迪、巴斯光年等角色，而是能用自己的脚步进入那些熟悉的场景，感受电影里的空间比例、色彩氛围与角色世界观。确切展馆与详细售票资讯尚未正式公开，请锁定主办单位的后续公告。
2: 好，接下来进入
1: 诶诶诶，等一下等一下啦，没那么快啦，你很急很急了。我们今天、
2: 哎、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诶、欸、我问你啊，云如，你平时有在看皮克斯的电影吗？
2: 有诶、欸、
1: 你平时有在看？最近看哪部？
2: 最近
1: 麻烦考考你。
2: 最近比较没有在看，以前会看，小时候看比较多。
1: 哪一部是皮克斯的电影？我小时候很喜欢。哎、欸，其实我小时候，
2: 玩具总动员，
1: 你知道《玩具总动员》要出新的一个
2: 一
1: 季吗？他要出第哎、欸、是五吗？
2: 嗯，
1: 对对对，第五季。哎、欸，我很期待，而且
2: 很期待。
1: 我一直就是滑到他那个广告嘛，那时候广告嘛、嗯，电影预告，电影预告。然后就是他今年的主题好像是那个跟平板。
2: 啊，跟
1: 平板有
2: 关，
1: 但电子产品相关的
2: 哦，
1: 我超级期待的。
2: 我昨天也是滑到，
1: 大概还有半个月吧，好像没错，17还是19号之类的去上映，我好期待。
2: 我也是，我昨天就看那个电影预告吗？
1: 啊，对对 对, 對，
2: 电影院的那个上映资讯。
1: 哦，你昨天去看电影哦？
2: 我昨天没有去看电影，就是上网滑到电影的那個，
1: 你就看到那个，
2: 然后就哇。要出新，要出新
1: 的，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到时候要去看。
2: 刚好可以应景到12月在高雄举办的皮克斯影展，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刚好。
2: 对，可以去看一下。
1: 嗯，那好，我们就进一下我们的世新大小事吧。
2: 好，接下来进入世新大小事。学校近期行师力提醒，在6月1号到7月31号是第二学期期末教学意见调查开始啦，大家要记得赶快上去填调查哦，才不会损失下学期选课的权益。好，那6月2号就是暑休申请开始，那6月6号是毕业典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舍不得的学长姐呢？那6月8号到6月14号就是各学制的期末考周，很快我们就差不多也是要放暑假了。
1: 对对对，就是下个礼拜，其实考完试我们就要
2: 放假了。对，考完试准备，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考试？
1: 我目前是吧，就是。大家努力，大家努力哈，因为哦，其实我是有，因为我昨天上一堂课，然后我突然发现它好硬哦，就是它考试卷、
2: 哦、
1: 没有，就是那是我的西班牙语，然后我就觉得 惨了，如果我真的没有复习，我应该真的
2: 加油撑过它。
1: 然后我真的这个就是刚才不是有提到那个期末的那个调查，教学调查吗、
2: 哦、没错，
1: 真的一定要记得填。
2: 对，
1: 因为就是我身边就真的有人是因为一直觉得啊没关系啦，晚点填啦什么什么的、嗯、然后他就真的到选课那一天都前面都忘记填，然后到选课那一天他要去登入那个选课系统的时候、嗯、就发现哎、欸、他跟他说啊你要先填完那个期末的调查，教学调查、
2: 啊、
1: 然后而且你是有多少门课你就要填多少份，對，然后所以如果你可能像你有10门课你就要填10份，
2: 因为我们学校是用抢课制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如果你前面还要先跳到你要填完那全部的调查，然后你再回去抢课，你就真的来不及，
1: 你就一定会来不
2: 及，
1: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
2: 、嗯、而且现在直播时间6月3号嘛，
1: 对 对, 對, 對, 對，
2: 所以其实现在就可以赶快去填
1: 了，对 对, 對，你现在已经可以填了，
2: 6月1号就开始，
1: 对对 对, 對，
2: 所以可以叫大家
1: 就提醒大家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回来今天的主题嘛，

0: 聊童年，聊成长历程。
1: 没错，
0: 云云，你的成长历程有很特别吗？
1: 我的成长历程感觉就是跌宕起伏哎、欸，
0: 哇哇！
1: 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每次经历的人都不，就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不管是国中、国小、
0: 就是你说你每一次的都是大洗牌，
1: 每一次的改变都是大洗牌，一个认识都没有，而且完全不会在我的学区。对，
0: 你所以你的学校都是在远远的地方就這
1: 樣子，对，都在比较远。就是我国中因为是特殊班美术班的原因，就是有。比较特别的学校这样子、所以不会在我的学区。那高中也是要搭火车才能到的，
0: 就是远远就对
1: 了，就很远这样子，所以
0: 辛苦哦。
1: 对，我每次都不一样。
0: 那就是应该，我猜大家应该在学习，不管是学习还是成长历程，应该都有蛮多一些挫折嘛。好，成长的部分，
1: 等一下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0: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也好像有请到一个来宾，对不对？
1: 没错，今天的来宾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让我们欢迎胡婕宜。
2: 耶、
1: ，Hello，Hello，Hello，
0: Hello. 好
3: 很紧张，感觉好像很尴尬。
1: 没事，是有点紧张，
0: 就
3: 好
0: 好
3: 讲
0: 嘛。
1: 还好吗？对，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放松聊天，
0: 对，我们就放轻松的聊。
3: 我现在做自己非常轻松。
0: 那我问你哦，你小时候就是因为像可能云露的故事，就是他可能以前是美术班，是不是？你有类似的经历吗？
3: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普通班。就是成绩就是偏中上这样，所以其实就还好。但是就是在就是我以前会比较注重人际关系，所以也算是有点跌宕起伏。
0: 哦，
3: 对，
0: 听起来是有故事的哦，是可以分享的吗？
3: 可以啊，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同层，就是小学有过肢体霸凌，然后国中有过关系霸凌，所以就其实就是也是不是很顺利这样。
0: 那最后是怎么去就是解决这件事情？
3: 就是不了了之
0: 啊！
3: 对，就是大家都尴尬下去。
0: 你有告诉就是你是被霸凌的那个吗？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那你有告诉可能父母或是老师？
3: 有告诉老师，但是老师就是觉得好像
0: 好、小朋友
3: 小
0: 打小闹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就好像还好、然后就没有告诉家长。那我那时候就很委屈，超委屈，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0: 那你会因为这样不想要去上课还是什么的吗？
3: 是还好，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早上把我挖起来说你要去上课了，要迟到了，
0: 你就还是要去这样子。
3: 对，还是要去。
0: 我跟你说，如果是现在有这种情况，因为大家就是不是人手一台手机嘛，
1: 对。
0: 那现在如果是这种情况，一定会被PO到可能吹上，
1: 对，一定。
0: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花出来，为什么这样子？对，
1: 对，
0: 就是这个是现在年代就是比较。
1: 就网络时代，
0: 对对对对对，比较容易就是
1: 被
0: 发现的，
1: 对
0: 对对，
1: 任何人都有爆红的机会。
0: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还是跟大家说，除了跟老师讲，如果你觉得好跟老师讲没用，还是可以尝试跟爸爸妈妈讲啊。
1: 对啊，那我蛮好奇那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就是你一直以来都被这样子对待。
3: 我其实那时候每天都很焦虑、就是除了因为那时候我成绩不算太好，就是在中上游，但也没有到
0: 烂这样子，
3: 对，也没有到烂、但也没有到很会得名这样。然后我就一边要照顾课业，一边又担心人际关系，然后一边又在乎其他人的眼光，然后一边又就是回家又不能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一定会就是担心，然后一直问、然后我又不想要很详细的回答，
0: 爸爸妈妈，
3: 对对对，所以就其实蛮焦虑的。
1: 那你都自己默默忍受？
3: 对，我都自己默默忍受，或者是我会写下来，会写，那时候会写日志。
0: 你有写下来，就抒发一下心情这样子。
3: 对对对。
0: 你那时候是就是班上有其他朋友，或是有其他同学有发生这样
3: 的情况吗？好像就一两个。对，我是有一两个朋友，但是其他人都是集体霸凌我们的小群体。
0: 了解。但最后就是像你讲的，就不了了之，毕业就没有再见这样子。
3: 对对对。
0: 我了解。
1: 那你是国小？国中都，
3: 对，国小国中都有被霸凌的经历，但高中就还好，高中就是有跟两个好朋友就是在一起，算是三个人的群体，但也就是蛮自在这样。
1: 那既然前面都是比较不太好的回忆，那有没有你跟朋友比较好一点的回忆，或是你们有什么共同的，
0: 可能有些娱乐的活动、
1: 娱乐活动或者什么小默契之类的？
3: 其实我觉得蛮刺激的一部分是我跟朋友去夜游，
1: 夜游
0: 什么时候？
3: 就是高中、高一还
0: 高
3: 二的时候，对。然后就是他就骑摩，就是他们就骑摩托车，因为我那时候不会骑车，好，我现在不会骑车。反正就是他们就是骑摩托车，然后带我从那个桥上就是冲过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开很快，然后那个桥又很陡，就觉得很刺激，然后那个风就直接扑在脸上这样。

0: 嗯，就活着的感觉，
1: 对，活着的感觉，
0: 活着的感觉，我懂，
2: 放开自我，
0: 就是感受到这四处的那些东西，这样子。
1: 而且那时候就是也差不多忘记以前的经历，所以就觉得还好。
2: 哦，又比较释怀，这样
1: 对，比较释怀，对。
0: 啊，那好，因为小时候你可能就是学校的经历嘛。那如果我们撇开学校来讲，好，你小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或是回忆是很特别的吗？你觉得？
1: 我觉得是园游会吧，其实我们都还蛮期待园游会，就是我其实是负责帮忙叫食材或者是叫就是有需要用到东西的人然后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我们有卖饮料，然后我们就有冰块然后那时候因为园游会是夏天很热然后我觉得很自豪的一部分是我那时候冰块因为饮料都卖完了，然后冰块还剩很多，我就说哎、有没有人要冰块，然后就卖冰块、
2: 卖冰块、
0: 很有头脑、
1: 大概五块钱，这样超聪明。然后我们那天就是最卖最多的人。
2: 哇、你说你跟你的朋友，
1: 我跟我班讲
2: 啊，你们班對
1: 對對
0: 哦、啊，真的很多人
1: 买
0: 吗？
1: 真的很多人买，因为
0: 是
1: 天
0: 那时候是什么国小吗？
1: 国中
0: 哦，国中的园游会。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就是附近的饮料摊，就是别班的，他们饮料都很少冰然后我们就冰块一大堆这样，然后他们就是说，那边有冰，那就可以加一下，
2: 买来加进去，
1: 买来加进去。
0: 好聪明，真的好聪明哦、
2: 对啊，
0: 确实
1: 就是有人会带那个保温杯，然后说你可以帮我把冰块加满吗？我要去旁边买饮料，这样我说好 OK， 然后给他加满。
2: 那这样怎么算钱呢？
1: 就是一勺，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挖冰勺嘛，就一勺五块，
2: 一勺五块，
1: 而且就是满出来，所以那其实蛮。
0: 蛮多的，给他们也是，就是这可能就是顾客也觉得蛮划算的，就是这么热这么多冰块，
2: 所以对这个回忆就是充满
0: 很特别，就对，
2: 赚很多钱，
1: 对，赚很多钱，
2: 赚快乐，
0: 最深刻的地方是因为赚很多钱，
1: 对，赚很多钱，赚很多钱，
2: 还有和朋友逛园游会
1: 啊，对，其实还是蛮少逛，对，园游会是一个很少逛，因为我觉得。大家买好像都差不多
0: 就是大家都是可能饮料
1: 对
0: 一些小吃什么的
1: 对或者
2: 二手商品
1: 泡面就觉得好像还好除非有那种什么很精致的小蛋糕还是什么小甜点我会去看一下
0: 那就因为我们就聊到园游会嘛，园游会我觉得就是因为像因为他不知道我是香港人，然后香港其实是没有园游会这个东西的，我们学校，然后我就一直对园游会抱持一个很就是你说幼稚嘛的想法嘛，就是我会觉得他好梦幻哦，他好不是我会出现在我生活里面的东西，我就会对他有很多不同的幻想。
2: 那你们没有园游会有什么活动啊？
0: 我们。
2: 运动会
0: 有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多元学习周然后那个礼拜可能就会学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嘛
2: 很
0: 不一样的东西
2: 例如
0: 就是像因为像香港的话蛮多不同的民族什么的我们去会学人家的民族的东西或是我们也有一年是环保主题然后我们去学怎么做那个护唇膏什么的之类
2: 的
0: 这种东西对，那好，我们好，不要再聊我了。
2: 好，我们先
0: 回到变魔，我是来宾这样子。对，我们回到来宾。那因为像我刚才有提到，我可能就会觉得啊，游泳会是很梦幻什么的，有笨笨的想法。那你小时候会这种可能很幻想着要去的地方，或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或者是未来要成为的人啊之类的东西吗？
1: 我以前很幼稚的想法是我是因为我喜欢写小说，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要做那个小说家，
0: 好可爱哦，
1: 自由工作者这样。然后长大之后发现不行，真的不行，
0: 其实很难，
1: 对，很难，然后又没钱赚
0: 对，因为你很难写完出来，就是写完之后，难道红其实是很少数，
1: 对，而且我其实会三分钟热度，就是我会写一本之后又跳下一本去写，所以其实就每一本都很难完结，然后都很难接续。
2: 你说你每一本都是开头而已，
1: 对，就开头可能写到半卡掉，
0: 然后写序章，然后就结束，
1: 然后就转另外一本
2: 了，好笑。其实很多就是。像你这种想要当作家的，都是把它当副业比较多。
0: 对对对，就是成功了之后，
2: 对，成功之后，然后晚上才可能写小说之类的。
1: 对，但可能要很久吧，我觉得。
2: 对，
0: 确实，我觉得这个
2: 要，对，你还现在还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啊。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回忆，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就是几个女生，然后传那个笔记本啊，
1: 交换日记，
2: 交换日记，或者是前面写一段故事。然后呢，再传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继续接
1: 续，然后其实蛮有创意的。
2: 对啊，因为我也是蛮喜欢写日记或是写东西的人。对啊，这样看起来，你以前也是蛮喜欢幻想吗？
1: 对，我以前我就是整个很天马行空，
0: 你是一个小这个什么梦想家这样子。

0: 会这样讲自己吗？
1: 梦想家吗？
0: 如果你说自己小时候一个是怎么样的人，
1: 可能会。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紧绷的人，
0: 很紧绷哦。
1: 因为我们家是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成绩要好。因为我有一个堂姐，我堂姐她是成绩很好，然后保送交大，所以家人就会希望我说，你要跟你堂姐一样，
0: 就是
1: 他
0: 也觉得你可以
1: 这样，对，他也觉得我可以这样。但我那时候就是我可以学，但是我会学得很焦虑。对，因为我觉得我逼自己学的话，我就学不起来。
0: 有，就是你爸爸妈妈有把你丢去可能补习班什么的地方，
1: 就是到高中还是在补习，
0: 是那种就下课就要补到晚上，
1: 对，会补到晚上10点，
0: 好可怕，
1: 就超晚，然后每次都觉得好累，然后就不想补习，所以我其实是一个蛮紧绷人，但是我脑子又很天马行空。
0: 就有点冲突，就是其实就是不太适合的教育。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對, 對，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亚洲教育都这样。
0: 对对对，
1: 确实，因为大家好像都会有这个经历。
0: 对，就慢慢在改变，但就是还是大家的童年好像都会大概有点补习班被占据的感觉。
2: 对啊，就是外界被就是把你框架
0: 住了。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2: 但其实你的思想是你可能喜欢想别的天马行空的东西，
0: 他就不让你想。
2: 对
1: 对,
2: 對, 對, 對, 對，
1: 他不让你想，
2: 就是不适合这样。
0: 我懂哎，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小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你说胡思乱想嘛，也不是，就是很爱想一些，就是
2: 有的没的，
0: 对，有的没的，
2: 啊、
0: 就是感觉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2: 对啊，像我以前也是超爱幻想类型。
0: 你有想过什么来？
2: 对，就是我上课基本上都不会听，
0: 所以所以在里面做白日梦。
2: 对，我每次上课呢，就是在做白日梦，
0: 你的灵魂就出走了。
2: 而且我很喜欢想什么，我很喜欢想自己是什么。世界英雄，我是什么美少女，就是我以前有
0: 点中二病，就会变身这样子，
2: 对，会变身。然后呢，我就会想说，如果有一天坏人来，然后我要保护大家，然后我要变成美少女战士，然后去打坏人。
0: 我问你，那如果你真的是美少女战士，那因为他们不是要秘密身份吗？
2: 对啊。
0: 那如果今天他可能在你学校，好，你一定要在大家面前公开你的身份，你 OK 吗？
2: 哦，我超 OK， 我就是有幻想这种，
0: OK 啊、
2: 我就是有幻想这种情节，你知道吗？
0: 就是要大家知道我是英雄
2: 的，
0: 对
2: 对对，就是上课中途突然坏人进来，然后我直接一个大变身，
0: 大变身，
2: 然后呢就开始打坏人，然后大家就开始崇拜我，就哇你好厉害，
1: 然后上课突然变前手会这样子。
2: 我就很好爽啊，开心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提到影视作品的类，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看一个卡通，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哈利波特
2: 啊、哦、我也很喜欢，
0: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可能不知道某年某月会收到
2: 那个
0: 对对对入学信，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就是可能我也有什么魔法之类的。对对，我小时候走在路上是那种可能有时候不是，就是其实是巧合，就是有时候刮风这样子，我就会说停，然后、就没风了，我就觉得、我一定是有魔法。
2: 我也是，而且我小时候是中二病很严重。
0: 你怎么说？
2: 就是我觉得我生下来一定有任务在身，就是我完成完任务之后，我就要回上天。
0: 好可爱哦！
2: 我还幻想
0: 仙女，
2: 对仙女，我幻想自己在天上有个姐姐，这样在等我回去，就
0: 等你了。
2: 然后别人都说你也太中二吧，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想法这样？
0: 但好可爱哦！
2: 想什么？
0: 你有因为影视作品被影响过这种东西？
1: 其实我之前有跟他聊过，是偶像学员
2: 哦，对，我们真的超喜偶像学员
0: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
2: 卡片那个，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我小时候超爱，
1: 要上舞台的那种。然后我就以前幻想过，我可能之后会去什么报名偶像，然后当那个偶像学员，
0: 跟着他一起唱唱跳跳。
1: 对对对对对，就以前会有这种想法。
2: 所以以前有星梦吗？
1: 我以前有星梦，
2: 就是想当偶像或是歌手
1: 类，对，想当偶像，但是后来就觉得，自己好像不行，就唱歌不行，然后跳舞好像也还好。
0: 我懂，我懂，
1: 好像就对，但是我会自己偷偷练签名。
0: 好可爱！我有
1: 为自己设计签名。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明星梦。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看电视啊，看什么
2: 光鲜亮丽的，
0: 对，就觉得好帅、好漂亮，什么觉得好厉害什么的。
2: 对，
0: 我小时候也超想。
2: 我也
0: 超想，好可爱！因为我小时候是想到我有报那个，就是可能学校什么话剧啊，什么就是反正是那种可以在镜头面前的机会
2: 展现自己，
0: 我就会一直报，我就疯狂报名。
2: 我也是，
0: 我就一直在前面这样子。
2: 而且我小时候就是你知道 C 位病
0: 哦，知道，但是应该
2: 很严重哎，就是如果我被老师排在，就是不是我的团体合照时间，然后我如果被老师排在旁边的位置，我会。 挤到出位，对，会挤到 C 位，就是假借跟朋友聊天的
0: 啊，聊聊
2: 聊聊聊，越来越
1: 飘飘飘，心到中间了，
2: 没错。

0: 哎、欸，
1: 要拍照了吗？
0: 对的耶，在旁边我也很不开心，
1: 好可爱，
0: 没错。而且我就是很夸张，就是、就是有星梦到我真的有去甄选那种，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然后来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0: 当然是没有上才会在这边、
2: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可能有进什么二阶什么之类
2: 的。哦，但只有进二阶其实很厉害，
0: 是吗？但是第一阶就是你网路报名啊，
2: 没有，但我觉得你网路报名之后筛能筛进去的第一轮也很厉害
0: 啊，是吗？
2: 但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啊，谢谢。
3: 那时候自己怎么做简历啊？
0: 怎么做简历啊？
3: 对啊，
0: 就是把你的唱歌跳舞影片，然后。
2: 放上去
0: 到、
2: 哦，他可能有那种天赋、哦，人家觉得还不错这样、哦。
0: 谢谢谢谢、哎，
3: 真不错。
0: 哎呀，但是这就是很多小时候就是很多
2: 想法，
0: 很多想
2: 法，小想法，很可爱，
0: 对，很天马行空的。
2: 好，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天马行空的东西。
0: 对，
2: 那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每个人去成长都会中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有个重大的转折，转折点，
0: 转折，
2: 对对对对对，
0: 里程碑吗？
2: 对对，哎，对对对对对，你们有就是可能像这样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啊、事物、事件这样子的东西吗？有吗？
3: 理想，
2: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啊，我真的长大了耶的感觉，
0: 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人或者经历一个很重大的事，然后你就突然学到很多。
3: 其实我觉得我的长大不是一瞬间，因为大家都不是都说，哎、其实人往往长大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我觉得我是循序渐进的，就是我会在某一件小事上，可能说，我的处理好像跟以前不一样，
2: 你会发现了，
3: 对，比如说我以前很常跟人家生气，就是如果别人指责我的不对，那我就会想要反驳他，但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自己是真的有点问题，那我觉得先反思，然后再。可能去反驳他，我其实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对，我是会先冷静这样，不然我以前其实很
2: 冲动，就是先分析一下，
3: 对，就是先分析一下，就是主要是因为我现在不想跟人家吵架，会太累了，
2: 你觉得累了就算了，
3: 累了累了，
0: 现在比较佛系这样子，
3: 对，比较佛系这样子，对，
2: 好可爱，
3: 遇到什么都很佛，
0: 这很重要哎，
3: 对，我也觉得蛮重要的，
0: 对啊，因为。就是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有时候还是
2: 冷静之后就会发现，
0: 对，其实可能双方都有点问题，
2: 对对，
0: 就还是要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想，
3: 对
0: 啊，像我也是，就是也有类似这种经历，但是我以前是比较跟你相反，比较不敢说哦，就是我以前是承受了委屈，或是别人对我做什么，我会
2: 默默忍受，
0: 默默忍受不敢说，然后有一次就是。就是因为我的一个还不错的朋友，然后对我就是可能他会一些抱抱搂搂之类，但是我不太喜欢亲密的肢体接
2: 触，啊，我懂
0: 了，接触，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然后我就憋在心里，但是我会偷偷跟别人抱怨一下，
2: 就是啊，他今天又怎样怎样，其实我不太舒服，
0: 对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人就把他讲出去，然后就让我朋友知道，
2: 哦，你朋友就
0: 对，那我朋友就很生气，这样子
2: 就觉得你怎么不直接跟他讲，
0: 对，
3: 对啊，
0: 然后我们就冷战啊，然后就互相讲对方坏话啊，但是我
3: 好流行冷战，
0: 对，
2: 对啊，
0: 真的，然后就冷战一个月，然后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2: 对，
0: 这好久，真的，因为我、就是、
2: 一个月其实算很久了，但小时候的人来说真的是很久，
0: 对，但是我就忍耐心，我又不敢说，但是反正就是冷战一个月之后，然后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了，因为其实我跟他还蛮好的，蛮聊得来的，所以我就是很想要让我们和好这样，所以我就私底下写一封信，然后再写我，
2: 好可爱，
0: 对，然后我就写说我是怎么想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然后偷偷趁他不注意，然后丢到他的餐袋，
2: 对，告白信这样子一样的
0: 告白信，好害羞，还不敢当面交，
2: 好可爱。
0: 然后隔天他就跟我说，他就昨天晚上哭蛮严重的，就是对，
2: 看到那封信
0: 之后，看到那封信就很感动，对，然后我们就和好。所以就是经历这些事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有什么想法，不要就是憋在心里太久。如果你哪一天就是不小心爆发，就忍太久爆发的话，
2: 很一发不可收拾，
0: 一发不可收拾。
2: 而且有时候是反而会伤害到自己亲近的人。
0: 对，真的，
2: 对对对，就是可能有点原本只是有点小不爽，然后当你死不跟他讲。然后结果到后面就是你可能忍不住，你跟他一个大吵，他如果觉得说啊，那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跟我讲你不喜欢？
0: 对啊，这人家也觉得你怎么那么突然？
2: 对对对，就是你突然你好善变哦这样子。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0: 对，没错。
2: 我小时候，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有啊？我小时候，我思考一
0: 下，有吗？什么重大的事件？
2: 重大事件。
0: 对，
2: 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在讲国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一起哦，是那种国小，你懂吗？

0: 就是那种
1: 青春、
0: 可爱、那种单纯的，就是那种，就是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喜欢是什么的那种喜欢。嗯、那小时候有一个喜欢的男生，然后我们有那种就是课余的活动，很像我那时候我跟他都是同军，就是那个
1: 社团吗？
0: 不是同军，就是他是那个我怎么说同军是什么？
2: 营队嘛，同军营。
0: 对 对，就是同军营队的那种、嗯。然后我是小小同军这样子、嗯、那时候，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礼拜六要回去。有训练什么的，然后我们下课就会一起走嘛，因为我们也要一起搭公车什么的、嗯、然后我们就会因为那时候有同班什么的，就一直聊天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嗯、然后他还会买冰淇淋给我吃，我超喜欢吃冰、
1: 哦、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幸福哦，
0: 对，好幸福、哦、
1: 跟喜欢的男生、嗯、
0: 然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就一直没有敢跟他说我喜欢他这样子，对对对、嗯、然后就这个东西是因为后来国小毕业之后就不是一样的国中了，嗯，对对对，然后但我们不算有持续联系，但后来就是 IG 开始流行了嘛，然后那个连接就差不多开了 IG 账号，我没有互相追踪，然后后来有次聊到吧，就知道哦原来他那时候也喜欢我，
1: 啊，好可惜哦。
0: 然后我就对，我就
1: 然后单恋在心里嘛。
0: 对对对，我们两个都单恋在心里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就是，然后后来他发现哦，但那时候已经不喜欢，就是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彼此，就是那种、嗯、就是，但你知道那时候其实还很小嘛，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国二啊，也就突然就悟到一个真理，就是觉得说、嗯，就是以后有爱要说
1: 出
0: 口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告白就勇敢告白。
1: 那你现在有真的实践吗？
0: 有吗？我觉得算有，
1: 有，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点过火了，就是我现在很容易，
1: 就是太过，
0: 对，没有，就是我现在很容易，就是我会把对大家的喜欢挂在嘴边，就是有点花花公子的感觉，就是我会可能人家帮忙什么、嗯，然后我可能我的朋友们就很常会跟我就听到我说哦，好喜欢你哦，这是我的口头禅了、嗯，现在变成。
1: 可是我觉得这很可爱耶，
0: 然后我就会人家帮我什么哦，好喜欢你哦，谢谢什么什么的，然后但就是你知道吗，听久了就感觉好像。
1: 你说很
2: 中央空调
1: 哦，中央空调
0: 听起来你谁都喜欢啊这样子，
1: 是吗？但我觉得随手称赞人，就人家会。开心，
0: 对对，人家会开心，
1: 对，开心，
0: 已经成习惯了。我后来就是有被这件事有点改变到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去称赞人家、嗯，或是很喜欢去表达我对这个人的喜欢，
1: 正向能量。
0: 对对对，我就会发现啊，其实有时候敢于说出口是很重要的。
1: 对啊，而且我知道国外就是。他们其实走在路上，就算是不认识的路人，他们也随口称赞一句：“哎，你这衣服好漂亮，
0: 你这好好看哦，
1: 这很漂亮
0: 哎。”我就觉得哦，其实这种文化也是蛮就是羡慕的啦，就是因为我们
1: 这文化，
0: 亚洲人好像就会比较内敛一点，
2: 对，
0: 就大家都会啊，她蛮漂亮的，
1: 比较含蓄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有点可惜。
1: 对啊，我也觉得可以多多的称赞身边的人。
2: 对
0: 啊，我们聊了很多我们相关的情，对对，我们聊了很多，然后。今天呢，云茹有准备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环节，
1: 小游戏，
0: 对对对，
1: 这个环节叫做小卖部抽抽乐，
0: 小卖部抽抽乐，
1: 就是我有画了三张卡片，然后每一张上面都是一个 emoji，然后背面呢就是题目，每个题目都会有个情境，然后我们就根据情境回答问题就好了。
0: 好，
1: 那我来一一介绍上面 emoji 好不好？这个是。偷笑，
0: 偷笑，
1: 偷偷笑的那个 emoji， 对，
0: 很可爱啊，一个。
1: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虚，一个虚的表情的 emoji，
0: 不说我们不说，
1: 是什么情境呢？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想，就是
0: 想
1: 思考，
0: 想
1: 想看，这是什么呢？
0: 这感觉
2: 蛮可爱的，
1: 谢谢。
0: 对，我也觉得很可爱。我们全人手制作啊，因为我们经费不足，这样。
2: 偷偷讲笑，
0: 对，我们全人手制作，
1: 没错，
0: 辛苦了。
1: 那你想要先回答哪一个？
0: 三个，
1: 你想一个。
2: 我想要先回答那个
0: 虚，
1: 好，
2: 我不知道在虚什么，
1: 是什么呢？
0: 好想知道他在虚什么，
1: 好好奇啊，
2: 他在虚什么？
1: 对啊，到底在虚什么？
2: 小时候老师在台上上课，你在台下都在干嘛？
1: 哎呦，这很经典啊。
2: 好，其实我刚刚讲到，我在台下一直都在写小说。我会就是以前会有那种数学练习本，然后就是老师在上面写题目的时候，你要照抄，然后就是写答案这样。但我都在他，因为他格子很小，然后我都在那边小小的就是写小说，
1: 好可爱哦。
2: 然后老师走过去说：“你在干嘛？”我在记录你说的重点哦。那你继续要专心上课。我说好，然后继续写这样。
1: 明明是数学课，怎么都是 国文，怎么都是文字？
2: 对，怎么都是文字？
1: 哎，怎么都文字？你是数
2: 学抄课本吗？嗯，不是。
0: 你快写在自己的可能小笔记本上面什么的吗？
2: 所以我很喜欢买笔记本啊，然后里面很多，然后里面都是我的。

0: 我小说，
1: 你的小说们这样子，好可爱哦、喔。有被发现过吗？
0: 有被家人发现过，他们觉得我写的字很可爱，然后又觉得我喜欢写小说很厉害，他们就会拍下来，然后传给就是六大姑八大姨
1: 这样子。哇，
0: 对，他说：“哎、欸，我小孩在写小说，搞不好以后发布这样子。”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尴尬，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1: 好可爱哦、喔，但
2: 不知道你小时候也会不会那个、欸？像我就是。会画那个像在国文课本上不是会有作者的头吗、
0: 画李白什么之类的，
1: 然后给他加个胡须什么的，
0: 对 我会给他戴墨镜，
2: 还有戴墨镜、
1: 哦、
2: 我会给他抽烟什么
0: 抽烟
1: 哎呀抽烟抽烟
0: 好
1: 的
0: 时
1: 候也要抽
0: 烟，
1: 对对对，大家有害健康，
2: 没错，就不要先不要。
1: 那我们下一张卡片你要选什么？好好想想，还是你要偷偷笑这样子？
0: 想想好了。
1: 好，想想。
3: 想想 ，OK。
1: 想想，我要把这个偷笑放到我们正中央。
3: OK。
0: 以前有没有规定要全班一起参加的校内比赛？有发生是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2: 对啊。
0: 校内比赛哦，其实没有哎、欸。
1: 也不一定要比赛，我觉得活动，像你刚才讲的园游会就可以。
0: 哦、我记得我高中有一个合唱比赛、就是全校都要参加、全一年级都要参加的、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要唱校歌、跟唱我们班自己选的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个人他声音很大声，他唱错了、然后我们全班就尬在那里就没声音。
2: 你说比赛的时候吗？
0: 对，比赛的时候，而且底下还有校长，还有什么隔壁有校校长啊，什么观众。
1: 他唱错的是校歌还是？
0: 唱错的是那个其他歌，
1: 选的自选曲。
0: 校歌唱错应该会被骂吧？
1: 很尴尬，我感觉
0: 会超尴尬。那其他歌就唱错，然后就整个尬在那里，然后大家也都不讲话，然后就直到有其他几个人开头，就是接续算唱错，
1: 继续唱
0: 下
1: 去，
0: 但接续下去就还好。对，但我们也就是没得名这样。
3: 哇，有点尴尬。
1: 我觉得这个应变也做的，就是最后还是有人去做出一个就是应变的措施，
0: 做解释这样。
1: 幸好哎、
0: 但是就是大家后来就是有在骂那个
2: 人，
1: 那唱错的人，
0: 唱错人。因为我们那时候练习其实蛮久，但是大家其实也都心不在焉。对，就在练习的时候已经心不在焉，然后。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还出错，
1: 怎么可以唱这么大声，而且
0: 对唱那么大声然后还出错、对，而且他原本是指挥，但后来指挥他放弃，然后后来又说要当领唱、然后因为大家唱歌蛮好听的
1: 哦，他唱歌蛮好听的、
0: 他唱歌蛮好听的，但是他唱错就很尴尬、所以我们有就是有小部分人会想说你唱那么好听，然后为什么还唱错，
1: 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认真在这场比赛的感觉，
0: 但其实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紧张
1: 哦，
0: 对，因为底下蛮多人，
1: 确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做，
2: 所以他是特别自己拿一支麦克风，
0: 没有，他就是声音比较大声，而且站比较前排，
1: 他站在那中间可能，然后前面就一直这样，
0: 对，
2: 因为我们以前领唱是要特别拿
1: 一支麦克风，
2: 对，像。这我以前也是，
1: 你也是，他符合他的性格，是一位兵，
2: 真的是一位兵，
0: 是一位兵。
1: 好，你继续。
2: 但是我是站在旁边的、站在旁边是一位兵，但是我没有唱错啦，我唱的还行。可是有一段是一小段中间小 solo，然后我觉得我太紧张了，唱的不好，然后多反省，
1: 开始反省以前怎么样这样子，
2: 对吧？但是我更小的时候，我们国小是有。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有音乐比赛
1: 哦，
2: 对，这是全年级的音乐比赛，大家要合作，不是唱歌，是直笛或是各种乐器的合在一起的演奏，对，然后变出一首歌比。然后我以前是指挥，
3: 对，
2: 也是 C 位兵。知道为什么我很开心当指挥，是因为。可以穿跟大家不一样的衣服，对，我可以穿连身裙，
0: 会穿小裙子，
2: 对，小裙子啊，大家可能穿什么白衣啊，什么
1: 黑裤啊，
2: 然后就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而且好开心，
1: 好可爱。
2: 对，但是练得很辛苦啊，就是我要一直站，
1: 不容易，真的
2: 不容易。就大家可能坐着吹，然后我就站着一直吹，没错。
0: 那指挥其实也蛮难，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节拍，
2: 对，我就是节拍一直乱，然后老师就一直骂我这样，
1: 难怪，
2: 蛮辛苦。
0: 对、
1: 好，那好，我们最后一张了。
2: 好，最后一张，
1: 偷偷笑，偷偷笑，奸笑的脸，奸诈的脸，这是一个
0: 奸笑，
1: 对，是奸笑。
0: 以前在上课中途有发生过什么很特别或突发事件吗？我记得以前有，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安亲班，然后在午休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暑期辅导，然后在安亲班的时候，就有人睡，突然就倒地，然后抽搐。 然后那时候至今弄到园长、
1: 啊，好可怕、哦！
0: 我不知道他是、啊、因为我忘记。

0: 有是有什么好像睡眠有一些
1: 障碍、哦、
0: 障碍，对，然后他就是会做噩梦，然后就会反映到他的身体状况、哦、然后他会想要咬东西、哦、然后就是园长就直接冲过去，然后把手指塞在他口、哦、口
1: 就被咬了他手指这样子，
0: 对，就咬
1: 他手指，因为怕他咬到舌头了，
0: 对对对对、哦、就那时候还叫救护车，我是觉得蛮
1: 啊、
0: 那时候对于小小的我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哦，确实、欸，这个我会吓到、欸，
2: 真的。
0: 而且他是突然站起来，然后抽搐，然后倒地、啊，然后椅子也倒，然后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睡着了、嗯，然后就抬头看他，我就是想说，哎、欸，他怎么倒在地上？
1: 真的吓死哎、欸！小时候
0: 这
1: 样子，
0: 很恐怖，而且我离他蛮近的、啊，然后就声音就很大声，
2: 亲眼
1: 就被惊醒，然后就看到这样，
0: 然后又看到他倒下去，我就觉得好恐怖，
1: 好可怕哦。
0: 对啊。嗯，
1: 我会，我这我如果是我也会吓到，不要说、啊、不要说不要说是他那个年纪，如果是我现在在睡觉、嗯、然后我突然被吓醒，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可能他开始咬着自己然后抽搐，我也会吓到，好不好？
2: 我也会吓到，而且
1: 小时候一定吓死耶。
0: 对,
2: 对, 对，
0: 而且他是有口吐白沫的那种
1: 啊，
0: 那
1: 是
0: 很
1: 可怕，
0: 这
1: 超
0: 可怕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1: 希望有，希望有，真的希望这种就是、嗯、有时候是长大之后那个病可能会比较减轻，有些啦、嗯、有些病虽然他有啦、
2: 嗯、我国中也是有，但是
1: 睡眠的不舒服这样子，
2: 不是，这不是我亲眼目睹，是我朋友目睹、嗯、也是，但是他是就是我们国中附近有平交道，有火车、哦、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哦、反正他就走进去、oh. 然后刚好有火车来，
1: 你说他卧轨哦，
2: 所以我朋友他那时候在等平交道，在等火车过的时候，他就亲眼目睹那个人直接
1: 吓死了，吓死了，大家真的
2: 太可怕了，真的我
0: 是有
1: 注意健康，注意身体安全，
2: 我不知道、欸、就是我同学说他就是心里也是蛮大的创伤，因为你就直接
1: 一定会吓死啊，
2: 会吓死
1: 耶、
2: 欸、
0: 他是没注意到吗？
2: 你说那个人吗？我不知道哎、欸，
1: 不确定啊，就因为他也是听他朋友转述，
2: 对，反正就是发生了嘛。然后我朋友也是心理阴影蛮大的，嗯、对啊，
1: 真的很可怕、欸，
2: 这是会造成一生的
1: 创伤
2: 之类的。
1: 我们要加一个标语在这里，请大家注重身心灵健康，
0: 还要注重交通好
1: 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要乱出去，
2: 真的是
1: 很危险的这个。嗯，我现在吓一下，我就
2: 太可怕了。
1: 但现在心还有那个对那个画面在，就是我是一个幻想力很强的人、
2: 所以你现在有想到那个画面、
1: 哦欸，我现在想
2: 真的很可怕。而且我其实平常也是很常走那个
0: 平交道，
2: 对，我都走那个路回家。嗯、然后刚好那天可能
1: 刚好
2: 课后留下来练习什么之类、嗯，然后就比较晚回家。对，所以侥幸被我躲过那个画面，对，不然真的好
1: 可
2: 怕，
1: 真的会吓死、欸，
0: 这个会做噩梦，
1: 对，这个一定会做噩梦、啊，
2: 嗯，就突然想到这个，
1: 我们讲了好多，好，我们跳脱这个可怕的
2: 回
1: 忆、啊，
2: 可怕的
1: 回
2: 忆，
1: 我们抽走它，我们忘记这样子。对，你们有看过那个吗？脑筋急转弯吗？
2: 有，
1: 就是它不是那个，
2: 它
1: 有
2: 个
1: 球
2: 球，球
1: 球，对，我们就把它吸走。嗯，是
2: 黄色球球、蓝色球球，
1: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忘记这个恐怖的球球了，那我们去看其他球球。现在，
2: 好，我们
1: 去看
2: 其他球 球,
1: 球球。就是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童年史观的东西嘛。嗯。那如果今天给你们选择，我们要回去一个我们最最最最 最, 最想要回去的一个时期，一段时光的话，你会选一个什么样的时光，或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忆呢？
0: 嗯，我其实会选高中，就虽然它离我没有很远、嗯，但我会想要回到高中，是因为。我那时候朋友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们也都蛮聊得来、嗯、而且那时候是会有一些就是自主思考能力，而且 也已经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别人对我的就是他讲他的观点的时候都是对我的吸收、嗯、而且那时候就是还蛮常一起出去玩、嗯、对，但是与其是那种，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想要回到那种幼儿园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嗯、但我反而很吸就是很喜欢那种在思考的过程，
1: 嗯，就是已经感觉自己已经用"开智"这个字会太怪了，
0: 开智，
1: 对对，突然就是真的有在脑袋的东西有在流通了，有在进来
2: 思想
0: 自由，对对对，
2: 有自己的想法，
0: 有自己想法，
1: 哦，好成熟的，
2: 对啊，
1: 因为我就是他口中那种想要回去无忧无虑的日子，
2: 我也是，我也是，
1: 我好烂呢。好，我们云如先讲，云如想要。
2: 好啊，
1: 去哪里？
2: 我最想回到就是国小的时候、嗯、三四年级的时候、嗯、就那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嗯、就是女生我们

0: 老师有怀孕，然后我们女生是会自发，就是围在他的周围、嗯、保护他，不被其他学生撞那种。
1: 哦、对，
2: 好有爱、哦，
1: 就是、超有爱，
0: 真的好有爱、哦。然后我们还一起组织，就是要换班的时候，嗯，我们就一起组织说，我们去找老师，跟他说、嗯、谢谢老师、哦、辛苦你这么晚、
1: 哦。
0: 对，然后老师就说哦，他快感动到
1: 哭，好暖心哦，真的。
0: 对，而且我之后还有遇到他，嗯、他就说他还有留我们班那时候的合照在他桌子，哦、
1: 真的好
0: 可爱。对，就已经过很久，已经我国中的时候，
1: 然后他还留着那张合照。
0: 他说很想念我们这样、
1: 哦、
0: 对，这是我觉得最幸福一段时
1: 光，真是暖心。
0: 对，
2: 我觉得怀孕的时候，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孕妇可能会很脆弱嘛，
1: 对啊对啊，
2: 然后我觉得不但有丈夫陪的话，还有小孩，
1: 就是他上班的时候
2: 还有学生陪，
0: 对，
2: 还是蛮窝心的，
0: 真的。而且老师那时候是就是刚怀孕，所以比较看不出来。嗯，对，所以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学生冲很快，差点就撞到他，嗯、然后老师就跟我们分享、哦，然后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要保护老师，
1: 哦、
2: 对，
0: 不要让他受伤。
1: 对，
0: 所以
1: 你们是老师的小小超人、欸，
0: 没错，
1: 老师是我们
2: 小护卫队。
1: 对啊，对，好可爱、喔，
0: 这是很可爱的回忆，最想回去那段时光。哦
1: 嗯、我。就是因为我听完云云分享，我在想我应该大概也是可能四五年级啦，我比你大一点点、嗯、
0: 差不多，
1: 对对，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嗯、因为就除了你刚才提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忙碌的人，嗯，就是我喜欢我的生活是每一天都好多事情做、嗯、
2: 充实，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一天那几年吧，我是每一天都有几乎好像只有一天没有课外活动的、哦、就是下课之后，因为我们香港比较不会有什么晚自习啊什么什么的东西，我们比较是可能下课三点多下课，然后可能有个什么兴趣班之类的东西、嗯、然后那时候我有报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像我有可能数学班，然后我有合唱团、嗯、然后有刚才的童军，然后还有刚才什么电视台什么的，哇，然后我就每一天都有很多事情做。
0: 小时候就电视台，
1: 就是我们学校有小小电视台、啊、然后我们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会播那个电视台的节目，大概隔十分钟这样子。
0: 哦，你就在上面。
1: 对对，我就在上面，我、嗯哦、就是那时候的小小记者这样子。但我就觉得，但其实那时候就是拍的很开心，但还是会害羞，所以每一次播的时候我就会走出去、嗯、就是我知道这一集是有我的了，我就走出去，我说老师我要去一下厕所我会等他播完再回来。
0: 但是被大家看就还是很开心，很
1: 爽。对，还是很开很爽，但我还是会害羞，你懂吗？就是那种很爽
0: 主角感，
1: 对、嗯，但就是还是会有点害羞的感觉。嗯、然后你刚才不是说你老师怀孕吗？
0: 对啊，
1: 我老师不是怀孕，我老师是他结婚，
0: 他结婚
1: 、哦，然后他是一个蛮年轻的老师，那时候是、嗯、他好像也刚当老师，可能两三年而已。然后他第一次就是当我们的班导这样子，嗯、然后。很凑巧的是，因为我学校是一二年级一个班导，三四年级一个班导，五六年级一个班导，然后很巧是我三四跟五六都是这个人，
0: 哦，都是同个班导，
1: 对对对，都是他，然后他对我们又很好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他就有邀请跟他很好的，就是包含我的这一群去他的婚礼，
0: 哦，这么好，
1: 对，我们就有
0: 国小、
1: 哦，对，国小哦，
0: 就参加老师的婚礼、欸，
1: 对，我们去参加老师的
2: 婚
1: 礼、
2: 哦，很神奇的经历，
1: 对啊，就是
0: 我、欸、你们自己去吗？
1: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是他有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真的跟这个老师很好，然后这个老师很喜欢我们，嗯，然后他就想说，就让我们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来，他就留了一排位置给我们。他是那个信基督教的，嗯、所以他是在教堂
0: 办婚礼，
1: 对对对，他就留了一排椅子给我们班的学生，哦、如果我们有到的话就可以去这样子。
0: 哦、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欸、那天是礼拜六哦，然后我那天礼拜六早上好像还要数学班还怎样的，我就
0: 超多班
1: 下了马上赶过去，就为了参加婚礼，
0: 直接赶场。
1: 对，我觉得很爽，真的很爽。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看到他结婚，就是还是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嗯、
0: 看到老师穿婚纱很漂亮，
1: 我老师是男生，
0: 是男生，
1: 对，我老师是。然后后来就是。也长大了嘛，然后后来有时候还是会回去国小的时候，然后回去的时候，他跟老婆结婚了，也生小孩了。然后我最近看到他小孩子，嗯，就是我上次回去的时候有遇到他跟他小孩，因为小孩刚好在我同一家国小工作这样子，然后工作上课，对，是学生，然后就遇到，然后还遇到他老婆，然后他就跟他老婆介绍我，他还记得我、欸，
0: 还记得你，
1: 对，他还讲得出清楚的讲出名字，这真的很久了、欸，就是大概是。就是我已经离开可能五六年了、嗯，然后他还清楚，还跟他老婆讲，然后他老婆也知道我是谁，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到底是多皮啊，然后为什么大家是认得我，但就是很感动啦，我会觉得
0: 表示老师在家很常提到你啊，
1: 那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欸，
0: 对啊。

0: 那老师很印象深刻。
1: 对对对，但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也确实改变我很多这样子。嗯，嗯，对对对，
0: 是人生中很重要的老师这样子。
1: 好，因为好，因为我好像一直在抛弃你的问题是吧？好，那因为我刚才聊了很多我们可能回忆的时光，想要回去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有想回去的，就有一定不想要回去的。啊，对对对，有哪一段回忆或是？事件什么都好，你会想要回去那边。如果你今天好，我给你一个权利，是你可以把那样回忆改正。
0: 对，哦，你可以带有现在的记忆回到过去。
1: 对对对，
0: 可以修改
1: 它。我重生回到那一天，
2: 重生
1: 那一
2: 世，重生之我要夺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要夺回我的一切，
0: 没错。
2: 对，我会想要回到大概国小升国中，大概五六年级，对，五六年级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有，哎，我忘记是五六年级还是三四年级，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要转学。然后那时候我们会写那个同学录跟交换日记，然后我们就写一写写一写，他就转学了。而且是，就是他虽然有跟我说他要转学，但他要转学的那时候并没有跟我讲。然后我就很受伤，因为那是，他是我唯一一个可以讲知心话的
1: 好
2: 友。好
1: 朋友，
2: 对。然后后来我在国二去宿营的时候有遇到他，但他已经认不得我了。
0: 他已经认不得你了，
1: 但你也认得他，
2: 对，但我认得他。
1: 那很
0: 伤心
1: 耶，
2: 很伤心。
0: 对，
2: 所以我因为那时候我有鼓起勇气叫他的名字，但他没有回应我，所以我就觉得他忘记我了。然后如果想要回到国二那时候，就看到他的时候，我想要去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对，其实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是我还是记得遇到他的
1: 那一瞬间，因为就是很难过。如果
2: 对
1: 有一个成绩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后来不认得我的，会觉得哦，
0: 对
2: 啊，就蛮难过的。所以那时候相处很久。
1: 我们把它修改掉，我们把它修改掉，
0: 蛮匪夷所思的。
2: 对，
0: 怎么会忘记这样子？
2: 对啊，怎么会忘记啊？是我改变太多了吗？我也不知道。
0: 有可能是你变太漂亮。
2: 谢谢。
1: 小时候也漂亮，小时候也漂亮，都漂亮，
0: 都很漂亮，
2: 对，
0: 都
2: 漂亮，
0: 都漂亮。
2: 对，他那时候也蛮会打扮的。
1: 说不定他可能近视之类的，然后没有看清楚，因为我就是那种路上看到好朋友也认不出来。
0: 对啊，因为我也是近视，
2: 但是我都叫他的名字嘞。
1: 哦，真的哦。
2: 对啊，
0: 或是他没听到
1: 吗？
2: 他没有回头，
1: 但是他可能没听到，
0: 他可能没听到，
1: 他没回头。好，我们
2: 下次要叫大声，
1: 就叫大声
2: 一
1: 点。对对对 ，Hello， 你还记得我吗？
2: 你还记得
1: 我
2: 吗？我
1: 是谁谁谁？他说哦，我记得，可能就会变成
2: 这样
1: 子。对，
0: 那最后变成。就是你可能很久以来的创伤嘛，就是你会有点害怕去
1: 创，我觉得创伤可能太重了，
0: 但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1: 一个小小难过，
2: 一个小
1: 波波这样子，这样子就
2: 对
1: 了，對了解，
2: 好像是有点希望他记得我这样，
1: 但就发现他好像又没有这个印象，对，就有点可惜，我懂，
2: 蛮可惜的。
1: 云若泪，云若有吗？
0: 我觉得我。我觉得我好像不会想要太去改变我以前的什么。如果我能从我现在回到过去的话，就是我会比较想要叫我认真读书，就是不用改变任何一切，但是
1: 你不要再摆烂了的感觉。
0: 但是你不要再摆烂了，你从现在开始就给我认真读书。就是我觉得我荒废太久了。
1: 就是好有点可惜，这样就发现学历还是很重要的，
0: 就我一直在耍废，然后我每天去学校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好像是有上课，但是也没吸收，
1: 发呆这样子，
0: 对，好像就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感觉。
1: 我懂，我懂。
0: 然后就连什么会考、学测啊，我好像没有准备到那么充足，然后随便好像就上去了，
1: 就觉得有点可惜。
0: 对，我觉得我没有完全
1: 花费到自己百分百的
0: 实力，对，百分百的实力跟精力在投入在这件事上，
1: 有点可惜。
0: 对，就是我发现我以前做事蛮随便的，就是不会说。
1: 到底谁会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自己做事蛮
2: 随便
1: 的，
0: 真的。就是我，因为我太容易放弃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太
1: 难。三分钟热度，
0: 对，三分钟热度，我可能觉得这个好难哦，我就不想学。我就放弃，对，所以我觉得我要打起100分的精神
1: 去努力，
0: 去努力做到，对，
1: 至少某一件事情做得到，
0: 对，至少你有努力过，也可能是我太注重结果，对，
1: 就发现好像不行就算了，
0: 对，不行就那如果努力就是如果不一定能获得结果的话，那我还不如就不努力，
1: 我懂就算了，
0: 就没有不会受伤这样。
1: 那你没有觉得说可能好经历过这段可能很多挫折的或是一些开心的时光好了，有让你觉得自己就是我们讲一点就好，就是觉得

0: 得自己最有感的一个成长的一点，
1: 觉得你从小到大改变最多的
2: 最有感哦。我觉得应该是我变得比较会讲话了，就是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胆小的人，然后我也不敢，就是虽然我是就是会
0: 跟人家生气，
2: 是直接就是
0: 讲出来，
2: 讲话不过脑，
0: 对，
2: 然后就直接讲出来，
0: 口直心快，
2: 我觉得这样不行，对，我会直接否定人家，然后现在就觉得，哎，我们好像可以改变一下，
0: 懂懂懂，
2: 就会改变一些自己讲话的可能会委婉一点，
0: 态度
2: 也会比较擅长交际，
0: 了解，
2: 对，因为大学要遇到很多人，
0: 确实就是发现长大之后交际其实还蛮重要的，
2: 对，真的
1: 就更有情商了，这样，
2: 对对对对对，以前是情商 low 到不行，现在
0: 超级好笑，
2: 对，
1: 那这样以前会很跟很多人吵架吗？
2: 会吵架，吵架吗？好像是我单方面输出这样，
1: 但后面在那
0: 就生气生气，
2: 这样不行，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那别人有回什么吗？
2: 别人好像都会被我吓到
1: 哦，就
2: 对，因为我以前比较凶，
1: 忍受型。
2: 对，我记得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凶到掀翻讲桌，
1: 哇！
2: 我真的讲桌直接啪这样倒掉。
1: 你说你直接对同学这样子掀呢？
2: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站在讲台上，因为我是风纪股长，然后我那时候是要管就是主修秩序这样，然后就是有人在吵。然后我就生气跟他理论到我真的觉得不行，然后我就随手一推，然后那个讲桌就翻了，然后就觉得哇靠，我力气这么大，
1: 哇，那也是很可怕的，
2: 对，蛮可怕的，
1: 对啊，就是现在比较会情绪控管，
2: 对，
1: 以前是这样子，
0: 那我们好，因为今天其实真的蛮聊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些东西了，那好，我们的最后嘛，因为也其实快到我们节目的结尾了，对对对，那如果我们留一段话给过去的自己的话，你会想要对十年前的自己讲什么？
1: 对，
0: 现在多大？大一是十八吗？
1: 十八、
0: 十九，就八九岁的时候，
1: 对，差不多国小三四年级，
2: 国小，
1: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太多吧，对，不要想太多，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对，因为我那时候会就是希望别人靠近我，然后希望大家都跟我做朋友，
1: 怕被
2: 讨厌，但我觉得对怕排挤。所以我觉得你做自己就好，然后好好读书就好，
0: 不要害怕去做，
2: 对，不要害怕，就不用想未来怎么样，因为爱你的人都会帮你解决，
1: 没错，终究会遇到爱你，
2: 对，终究遇到爱你，
1: 珍惜他们就好，
2: 没错没错。
0: 好，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跟我们的杰乙，是杰乙吗？我有念错他的名字吗？聊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些成长的故事之类的东西，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好好把握当下啦，勇敢去做自己，因为我们真的其实我们没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一些以前的事情，那我们就只能好好珍惜
1: 当下
0: 的这一刻，
1: 珍惜身边的人事，
0: 那也谢谢各位观众跟听众去今天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千禧先生，那千禧先生的第38集就到这边啦，各位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拜
0: 拜，再见，拜
1: 拜，
0: 拜。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留学习的第49集，我是主持人 CC。 哇，时间已经过得好快哦，最近才开始，就是有跟朋友聊到我制作这档节目已经快要一年了耶，我是从去年的七月开始制播的，所以确实真的已经快要一年了，因为我们是六月底就是停播这样子，所以节目呢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来到了第49集，如果不包括今天这一集的话，也就是倒数三集就要结束了，就是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句再见。那其实说真的，也是有点不舍啦，感觉跟这档节目还有电台已经产生了一种感情存在，然后要离开，突然就会有一种某个长期下来会一直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一直以来依靠的那种无形存在被抽离的感觉。所以还有更多的想法跟心得跟感受，我们就留到最后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好了。那即使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我们这个第50集啊跟51集啊就是要做好做满，就来偷偷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我们会邀请到了两团也是非常厉害的音乐性质乐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专辑歌曲跟更多的内容哦，其实就很像是两集的来宾特辑啦，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后面的几集哦。那我们啊，在上次第48集也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的生日特辑嘛。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叫做 The 1975的歌曲。那不知道你们听完我的分享跟介绍后，对他们的更多歌曲有没有感到兴趣，又或者是说有没有去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呢？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哦。那今天第49集的第一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超级红，其实也不算是最近才红起来的，已经有红一段时间了，这个东西就叫做 ASMR。 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听过这个名字，也都看过这个影片，因为现在网络上真的超级多。但究竟它到底是在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又或者是说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甚至呢还有查到就是说 ASMR 竟然还有走进了博物馆当展览。那我们呢在第一单元呢就要来好好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哦。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

0: 一个主题，翻开你记忆里那道最有味道的故事，说说那些和音乐一起走过的时光，让旋律陪我们回到那一刻。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
1: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ASMR 这个主题啦。后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其实也是跟我自己有关哦。我相信很多人啊，刚刚就有说到嘛，一定也都看过 ASMR 的相关影片，因为现在网络上超级多都是。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有点上瘾到它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算是怪癖嘛，其实也不是，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发现啊，我每天晚上，最近每天晚上，也没有到最近，它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啦。我每天晚上啊，洗完澡要吹头发前，就是在那种脸部保养啊，然后皮肤保养类似这种时候呢，我一定要听 ASMR。而且我一定都是要在洗完澡后才会听这个东西跟这类主题，就是我平常有时间的时候，我会滑脆啊，然后我会滑 IG 的一些贴文，但是或者是滑一些短影片，但是我就是不会滑 ASMR 的影片，我一定要到洗完澡之后才要听，这是我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吗？然后呢，如果我在保养的时候啊，没有听 ASMR， 然后把它当作背景音乐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感觉好像今天没有完美的结束，然后也没有觉得被满足到的感觉。然后我其实有觉得，我好像有点渐渐变成 ASMR 成瘾者了。就是这个怪癖好像让我变成我每天都一定要 ASMR 一下。

那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ASMR 好了。 ASMR 呢，它的中文叫做自发性知觉神经反应，哇，非常的学术。但其实也有人就是俗称它叫做颅内高潮，或者是说大脑按摩。那它就是借由五感刺激大脑，然后让颅内啊、头皮、后背或者是说四肢等周边的部位，然后出现那种酥麻鸡皮疙瘩的反应，然后就会让你产生那种愉悦放松的感觉。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听见特定声音或者是说看到特定视觉效果时呢，会伴随而来那种愉快酥麻的感受。那实际上呢， ASMR 所产生感受的部位跟容易触发的方式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触发点，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感受。那如果现在是要反观在我自己身上的话，其实我自己有点没有办法去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部位让我产生这种特定的感受哦。嗯，应该是我不知道，就是全身就会觉得很酥麻很放松的感觉。我没办法形容到底，我没办法很明确的指出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让我，哪一个部位让我觉得哦，这个地方有产生那个很放松的感受，或者是说这个地方呢有达到刺激的反应，我没有办法讲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听众，有没有人是可以讲出来的，还是你们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放松呢？有些人呢是可以看 ASMR 相关的影片，然后享受到那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触电般的感受，或者说放松的感受嘛。但也是有人哦，是借由 ASMR 所造成的感受，让自己达到一个深度放松，然后甚至是帮助入眠跟熟睡的。也就是说，我朋友好像也有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在睡前一定要听 ASMR， 不然他们会觉得今天就是一整天就是处于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嘛，就是那个神经有点拉紧，那我需要听一些 ASMR 来达到一些很放松的效果，才可以让我帮助于睡眠，不然他们会睡不着，这样就一直都处于那种很紧绷的状态这样。那其实每一个人的触发条件就是都不同嘛，但其实终点呢、啊、都是导向于让人看了或者是听了有疏解舒缓压力或者放松感到舒适愉悦的效果。那就有这个专门研究 ASMR 的美国科学教授有说到，这就是一个参考哦。 ASMR 就很像某人在做身体按摩时感受到的深层放松感一样。那其实 ASMR 不是在近五年，甚至是我也不知道进去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红起来的，但就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在 IG 上面有非常多的 ASMR 相关影片。那我第一个看到的 ASMR 影片应该是从韩国开始的，前段的时间应该都是韩国先流行起来的。但如果要谈到一开始，就是要讲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ASMR 的崛起，其实呢是在一个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创立了一个叫做 ASMR Research and Support 的脸书。那这个社团呢、啊、成立的目的其实主要呢是在研究为什么会有 ASMR 的这个现象，还有来寻找同样也有相同感受的成员们。可能是以前 ASMR 没有像在网络上一样有那么多各式不同的主题风格可以挑选，所以大家很可能都是从生活上面然后去遇到的事情来感受到这种 ASMR 的感觉。就是现在的网络上很多都是刻意做出来的，像是吃播什么，我这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到。但在那之前呢、啊、其实ASMR 都是比较来自于一些大自然或是生活环境你会听到的，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没有看过这种 ASMR 的相关影片的话，你们也不一定要去网络上找我看，我现在来分享几个可能会是从生活上面来感受到的，你可以来感受看看，你可以来回想看看是不是自己好像也有 ASMR， 喜欢 ASMR 呢？像是啊，就你会不会听到那种用气音又或者是很温柔呢喃的声音讲话的方式感受到很舒服且很放松呢？就像是我现在对着麦克风讲话，然后用很温柔或者是说很小声的这种很多这种口齿音在讲话，你会不会觉得很舒服呢？有些人听那种 podcast， 就是会在深夜的时候会听那种比较低沉一点的 podcast， 然后也是这样讲话小声小声的，然后很温柔的讲话方式，
然后来帮助入睡啊。但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声音就是比较偏高一点，我没办法用那种很有磁性很低音的声音讲。但是其实我自己我也蛮喜欢这样子的，就是晚上睡觉前如果听到这种 podcast， 有些主持人啊，他们的声音就蛮低沉，男主持人他们声音很低沉。

但是又很有厚度，然后又很温暖很温柔的那个声音，其实真的会蛮帮助睡眠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对那种翻书的声音，在图书馆翻书的声音，甚至是电脑打字的声音觉得很好听呢？欸，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电脑 敲打那个键盘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对你来说不是一种噪音，然后你可能放空的时候也可以一直听着这个声音，然后不会感受到很不舒服或是很吵的。这些就是你可能也会喜欢 ASMR 的一些生活上面可以去观察到的哦。那如果啊真的要从很久以前来看 ASMR 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话，就要回到1980年的一档节目当中。那这档 电视节目叫做 The Joy of Painting。那这个节目呢，内容就是在录这个美国著名的山水画家叫 Bob Ross 他画油画的那个画面。但他在画布上，因为他这个现场收音啊，就被收得很清楚，就是他在画布上那个轻拍、点画、刮擦等等的声音，就都有被收得很清楚。那他也会一边画，然后一边很温柔的讲着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这种很呢喃细语，就是不是很大声的讲，这样很温柔的这样细细的讲着。那很多观众就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会把一整集的内容看完了。就虽然都只是作画，因为其实我有看过那一个影片，那一集我看其中一集而已，真的他就是在看他作画，但虽然看起来很无聊，但就是真的会有人就是一直这样看他画，然后有时候听他讲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或者说说明一下为什么这里要这样画，然后就会不知不觉的把一整集看完。可能是因为这些像是笔刷刷在画布上的声音，或者说他温柔解释的声音，会让人有达到那种 ASMR 的效果吗？所以才会越看越上瘾，停不下来，都是有可能的。那最近啊，衍生到了在网络上啊，各种不同题材的 ASMR， 可以让大家依据自己对于哪方面的声音为之着迷，去选择影片主题。那究竟有哪些很酷的 ASMR 呢？甚至它竟然还有红到这个博物馆展览。先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完一首歌之后，再下一段回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虽然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ASMR 的主题嘛，所以照理来说应该要分享的一定也是跟主题相关的音乐，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播 ASMR 的三分钟的一个音乐哦，所以我就挑选了一首非常轻快，也是最近呢我意外听到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一起来听听由田馥甄所演唱的123，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吧。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们刚刚听的是由田馥甄所演唱的《一二三》哦。我们回到 ASMR 这个主题上，其实啊，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有展览了有关 ASMR 文化与发展历史的展览哦。那设计师呢，他将博物馆啊变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 ASMR， 那他将30多位知名 ASMR 艺术家、产品设计师、声音艺术家、电视主持人等代表全球 ASMR 文化的系列声音作品收录在这个博物馆当中，那也包含了 ASMR 十几年发展下来的所有声音种类哟。那很特别的是呢，它在展场内啊更铺设了大量的长条记忆枕，就是可以让参展者可以舒服的躺下来，随时都可以躺下来，然后戴着耳机沉浸在那个 ASMR 的氛围中。我觉得这个展览超酷的，因为真的听 ASMR 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你整个会很放松。所以呢，如果在这展览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长条的记忆枕，可以让我随时躺下来，然后就戴着耳机，然后一直听这个耳机内播放的 ASMR 声音，我一定觉得哦超舒服的，很放松。那如果啊说到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常见的 ASMR 声音的题材，就有像是人讲话的声音，就是那种很靠近麦克风讲话，就我刚刚提到就是这样子很靠近麦克风讲话，然后可能是很小声的这样讲，或者说用气音，用气音会有人喜欢吗？这好像 没什么声音，用气音讲好像 会有人喜欢用气音讲话吗？或者是说这种低声的这种讲话方式，又或者是说大自然的声音，就是有点类似白噪音吧，像是那种流水声啊，雨滴滴答答的那种声音，海浪拍打的声音，森林的蝉鸣鸟叫的那种声音，就是这种重复性高，然后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宁静的声音，会让人感到安心舒服的感觉。那当然也会有不少人会借此提高工作专注度，还有帮助睡眠。诶，其实我有回想到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因为高中好像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玩一个 APP， 那 APP 就是读书专注读书 APP， 它会帮你计时你现在读了多久，从你按下去的那一刻到你结束那一刻你读了多久，那你在读书的这一段时间内你是不能碰手机的，就是它会禁止其他软体的使用，如果你要使用其他软体的话它这个时间就会断掉。那其他 APP 都不能使用的时候，它其实这个软体上面那还有什么字典可以查，或者是说Google 可以查询啊，就是查询一些资料嘛。那其中一个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它有白噪音，我觉得是超酷，它里面内建是有附白噪音的。那我记得我在高中

时候啊，我也会就一边听这个 APP 里面附的那个白噪音，然后一边读书。我很喜欢听像是在咖啡厅里面的声音，还有一些咖啡厅的白噪音。那咖啡厅的白噪音可能就会出现比较人低声交谈的声音，然后呢，咖啡机在转动的声音，然后还有可能厨房可能是他们在洗餐具或者说杯子那个玻璃的那种敲打声，对，就是撞击敲打声，类似这种的，比较偏安静，但同时又会让你感觉你沉浸在一个氛围当中，就会达到一个很专注。哦，还有一个是图书馆，我也很喜欢听图书馆的声音。其实图书馆就没什么声音，但是我喜欢听那个很安静，然后呢就只有那个冷气，图书馆不是那个冷气都蛮大声的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翻书的声音，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打喷嚏、擤鼻涕、喝水，然后或者说写字沙沙声，类似那种的，它其实都会达到一个提高这个工作专注度啦，所以不一定是帮助睡眠或者是说让你感到舒服舒适，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ASMR 还有另外一种功效，就是提高这个工作的专注度哦。那在第三个呢，就是材质的声音，比较常见的有像是切肥皂的那个咔咔咔的那个声音，又或者是说各种敲打的声音等等的，但这种比较连续性高然后偏中低频的声音就其实就很看人了，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舒压很解压，但同时也会有人觉得很烦躁，其实每个声音都这样啦，但这个材质声让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容易会觉得很烦躁的声音，就一直听久会觉得很烦躁的。那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乐器声，像是颂钵啊，这个乐器就一敲就可以直接让大家达到一种啊心灵净化，然后瞬间静下来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吃东西的声音。其实吃东西的声音也可以归类在人声上面，但我觉得比较特别，要拿出来听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网络上真的有太多都是吃播 ASMR 了，然后我自己也都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任何食物都有这种 ASMR 哦，像是有些是吃炸的东西啊，或者说刚烤好的面包啊，有些是吃甜的啊，那这些影片呢、啊，都是可以让你同时拥有这种耳朵上跟视觉上的享受，所以就更能达到那种 ASMR 的感觉哦，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而且我每次看他们吃啊，我都会觉得他们吃这些像是这种咸酥鸡啊，或者炸鸡，还有甜点，还有那种最近不是很红那种杜拜巧克力 Q 饼吗？这些东西被他们拿来做吃播之后，你看完之后都超想吃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他们吃就会觉得超有食欲的，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得超好吃。那我觉得食物吃播的 ASMR 应该还是占大多数人们喜欢的，尤其是如果像我现在是有在影控的人，又或者是说最近我有看到有些观众会在底下留言说他们有一些厌食症啊，那他们在看到这类型的影片就会达到满足，就好像是那种自己也吃了这样东西的感觉一样。那当然也是有人会讨厌咀嚼的声音，像是我家人啊，他听到这种吃播的影片他就叫我划掉，不然就是到我自己房间去听，因为他们很讨厌那种口水或者说咀嚼的声音，他们会觉得很恶心，所以我觉得 ASMR 任何声音真的都是很因人而异啦。那最近啊，我发现还有另外一种拍摄影片兴起了，其实这就跟 ASMR 比较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观察到也很有感触的，就是最近有很多店家或者是说摊贩在煮东西或者是做食物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身上挂一个 GoPro 的拍摄，然后就会让大家这个影片呈现出来，就是让大家用第一视角来看这些人在做东西的时候他是长什么样子。欸，其实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我真的不知不觉就看完一整个系列或者是说一整集。最近啊，就是我看到像是做虾饼啊，你会用第一视角，你以为你是老板娘，然后再去做虾饼，然后呢或者是说做红豆饼，甚至是那一场厨房在炒那个意大利面的都有，他们就是把这个摄影师就挂在自己的摄影机挂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录影，所以这影片呈现就可以让大家用第一视角去观看。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开始是从谁开始的，但我觉得这个拍摄方式是挺新奇也是挺不错的、哦、因为看了之后就会很想买很想吃，就跟看 ASMR 吃播影片一样，就是看了之后会很想下定，又或者是说明天很想立刻就去吃哦。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喜欢看这种 ASMR 的影片呢？那你们又是看哪一种类型的呢？欢迎多多跟我分享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用 Open Arms 这一首歌来结束这单元，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配乐彩蛋音乐

0: 你知道吗？有些电影画面我们早就忘了，但那段配乐一响起，所有感觉全都回来了。今天就从这些配乐开始，让我们一起进入电影的世界吧。准备好了吗？进入到第二单元，配乐菜单，音乐上桌。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配乐菜单，音乐上桌。今天啊，没有要来跟大家分享电影配乐，因为今天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我也很喜欢的乐团 Wave to Earth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哇，虽然这一集上的时间已经是5月31号，已经过了他们抢票的时间了，但还是很想借由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其实我很想去这次他们的演唱会，因为我去年没有去到，我觉得超可惜的。虽然我不是那种很忠实的粉丝，我就只是平常会去听他们的歌的听众而已，但我还是会很想要去听听看现场。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抢票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票真的太贵了。这个演唱会的票价很让人下不了手哦。虽然上次看 Cash 的演唱会的那个钱位是花下去了，但考虑到这次 Wave to Earth 开演唱会的那个地点啦，然后跟他这个票价的设定价钱，我觉得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去抢票。但我还是觉得好可惜哦。但他们在那个消息公布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底下有人在说，就因为他们来台湾要开演唱会时间是11月24号，但这个月5月25跟26号就要抢票了，所以很多人就在说，你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刷卡刷下去，然后11月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会很像是在看免费的，就没有什么心痛的感觉了。我觉得其实超好笑，但这也很实际很确实哦，因为中间时隔太久了，你就会忘记自己好像有付了一笔这么贵的金额，然后到了演唱会当天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像是在免费看了一场你最喜欢的乐团表演一样。那好啊，今天的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乐团 Wave to Earth 的多首歌曲啦。虽然可能你也没有听过这个乐团，或者是说你也没有抢到票，都没有关系，我们就今天就来分享几首他们的歌曲哦。那他们是一个韩国的团体哦，其实从成团到现在真的没有很久诶，他们是接近2020年的时候才成团的，但没有想到是他们6年之后就超级红了。那刚刚有说到嘛，这个乐团是韩国的音乐团体嘛，他们是来自韩国首尔的三人乐团，是由主唱兼创作人的 Daniel Kim 算是队长的角色吧，加上鼓手和 bass 手。那为什么我没有讲鼓手的名字跟 bass 手的名字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韩文，那我觉得我好像会念的不标准，所以我就不念了。好，那反正就是他们三个人所组成的乐团哦，他们推出的这个高质感音乐作品啊，甚至是让他们被誉为听一首就会直接中毒的宝藏乐团。所以啊，他们成立不久后就直接在南韩独立音乐圈就有一个非常高的人气，那最近呢也是红到了亚洲各地啊。那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不是他们很忠实的粉丝嘛，就其实我就只是有听他们歌曲的听众，所以其实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惊为天人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是他们的忠实粉丝一定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因为我就不是嘛，所以呢我在查找他们资料的时候，我知道我觉得超震惊的，就是你们知道他们三个是在95年以后出生的吗？这个主唱啊跟这个 bass 手是在97年出生的，而这个鼓手是在98年出生的，所以他们甚至是比我的年纪还小耶，我现在是20岁，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是一个是19啊，一个是18岁耶。为什么会这么震惊，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年纪太小了，但是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音乐真的很不简单哦。但相信如果还没有听过 Wave to Earth 这团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办法非常感受到这种很惊人的年龄，然后可以创造出这么有氛围感音乐的那种震惊感受。所以呢，我们在开始更详细介绍这个乐团之前，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最近很红的一首歌 Season 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是不是超级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其实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 lo-fi 风格的歌曲，而他们这团的曲风也就是将 lo-fi 结合 indie pop， 就是独立流行音乐结合的超级完美，所以呢，这也是他们能够在成团不久后就成功的原因哦。那这首 Season 啊上架之后啊，就直接在这个社群网络上爆红，然后超过了每天2000万的收听量，所以才让他们的人气红到全球哦。那他们的团名啊 Wave to Earth 的取名由来啊 Daniel Kim 也就是主唱兼创作人，他就有说到说，那是因为他在某一天观赏到人生中看过最大的巨浪，他就觉得说嗯，好吧，那我也要来跟朋友们一起制造这个巨浪，所以 Wave to Earth 就这样诞生咯。但我觉得这个取名由来太酷了啦，那就是对，太酷了。然后到后来团员们也就有补充到说，这个团名其实有让他们持续接受挑战，然后并努力成为新的浪潮的一个概念哦。那他们也很享受像浪潮一样这样子逐步成长的过程。但他们认为啊，在名字背后其实还蕴藏着更深的价值观想要传递给听众，就是他们希望透过音乐传递爱自己和真诚生活的重要性，所以这也是他们团队坚持的核心理念哦。所以啊，其实他们一些比较红的歌曲啊，都是巧妙的运用简单结构和丰富情感做结合，然后呢再放大一些音乐的情绪张力，所以呢他们的音乐啊事实上是一场情感的对话，就是很可以让听众呢在音乐中找到共鸣和慰藉哦。那如果啊有听众啊有听过他们作品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不只是将刚刚提到的 lo-fi 跟 indie pop 放在创作里面，他们其实连爵士等等的独立流行元素都可以在他们的歌曲里面发现哦。那这其实啊是跟他们从小听的音乐曲风有很大的关系。那主唱啊就是 Daniel Kim， 他有说到他是受到这个 Jeff Buckley 还有 Oasis 等等的乐团启发，那他们啊这几团的音乐曲风就是在旋律还有情感表达上比较偏向摇滚的曲风，所以这对他的创作来说是影响很深远的。那对于鼓手来说则是 John Mayer 跟坂本龙一，他是他们的忠实粉丝啊。那这类的音乐人的创作风格就比较偏向吉他演奏还有抒情创作。那至于贝斯手呢，他则是深深受到这个70年代的 Motown 音乐，像是 Jackson 5啊等等的音乐家。所以呢他们三个在组成这个 Wave to Earth 这个

乐团后，当然各自的音乐喜好和背景就会自然的融合在创作里，所以呢，他们也并不是刻意想要去混合这些元素，而是随着创作过程，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到了他们的音乐当中哦。

那我们刚刚听呢是乐团 Wave to Earth 的歌曲 Peach Iso。 其实大部分的曲子啊都是由主唱 Daniel Kim 当作主创制作人创作出来的，所以呢他有说到他在写 Wave to Earth 的歌曲时，通常呢都会先想好歌名然后才开始写词曲。那他在想词的部分呢，通常都会先假设现在他是一位说话者，然后像写小说一样去写词出来，所以其实旋律则是几乎跟词同时一起出来的哦。那他们的歌啊真的是创造那种很独特轻盈放松的风格，很难去形容可以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是场合下面听耶。如果硬要我讲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在那种很安静的深夜，或者是说没有什么人的清晨啊，或者是下大雨，然后像是傍晚然后出去散步的时候，就是那种我觉得都要在那种休息片刻，或者是说能够好好放松心灵的环境下去听他们的歌，才会有那种被疗愈到的感觉哦。那其实 Wave to Earth 啊，他们乐团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他们除了创作音乐之外，他们同时也负责了专辑封面、影片拍摄、造型设计等等这种不是音乐而是更深入到这个艺术层面的创作哦。其实就等于是 All Self-Made 的概念，他们从专辑封面设计到现场演出的氛围营造，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自己对于细节的执着与艺术的追求。那虽然他们有说到这是一个挑

而且如果大家有看过他们每一张专辑封面的话，就可以发现都是走一个非常极简的风格。这其实也是跟主唱 Daniel 经常从建筑和家具设计中吸取一些灵感设计出来的，因为他们经常在思考该凸显什么东西，又该放下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团呢、啊、也特别着迷于这个极简主义的美学当中，所以他们的专辑封面也才会这样设计哦。

那大家呢一定都有听过这一首歌吧，这一首在网络上超红的，不论是被放在影片当中当背景音乐，还是电吉他前面的这个前奏 cover， 或者是说整个乐团的 cover， 这首歌前奏一下大家一定就会知道这首是 Wave to Earth 的 Love 哦。他们有太多的歌曲都太经典了，今天分享的像是 Love 这首歌啊，跟前面分享到的 Season 啊，都是广为人知的歌曲。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希望这些歌曲呢是能够悄悄的融入到听众的生活，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部分。那他们也希望呢是可以那种也时不时可以回味的旋律哦。所以这种慢节奏平静的氛围也就成为他们乐团 Wave to Earth 的一个标志性特质哦。因为他们觉得音乐的平静并不仅仅是为了放松，而是一种情感上面的陪伴。所以他们也希望这样的风格音乐是可以带给听众陪伴的感受哦。那另外呢，他们乐团还有一件很酷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他们三个其实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每一次上台表演前呢，一定都会现在就是在后台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乐团很特别，也是很独特的一点哦。那这三个年纪都比我还小组成的乐团 Wave to Earth， 在成团短短不到几年内就爆红，他们凭借的就是他们非常有氛围的音乐曲风，然后深受大家的喜爱，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哟。从创作前期到后期的专辑封面设计、 MV 拍摄，还有最酷的是主唱呢将他们一直以来的兴趣，就是时尚服装这块的兴趣呢，也融合到他们的乐团当中，然后充当了妆造老师的角色，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团哦。那最后呢还是要来再讲一次啦，虽然大家应该都抢完票了，那现在也没票了，但也没关系，如果你是现在才知道这个宝藏乐团 Wave to Earth 的话，我相信呢明年或者是不久后他们又会再来台湾开演唱会的。那今年的话他们就是已经有确定即将在11月24号来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举办演唱会了。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抢到票的听众朋友们，恭喜你们，我也好期待哦。虽然没有抢到票，但是我就很期待那一天，然后等他们表演结束完，就可以在 IG 或者 Thread 上面呢看到大家发的这个表演现场的影片哦，我一定会觉得超感动的。那我们现在呢就用他们最后一首歌 Light 结束这单元吧。

MR 吗？这个话题哦，那不知道大家呢，如果跟我一样都有听过的话，你们都是听哪一种类型的 ASMR 比较多呢？而今天呢，在第二单元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宝藏乐团 Wave to Earth 的多首歌曲哦，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乐团，相信各位听众呢，听完我今天的分享歌曲后，应该也会很快迷上他们这个宝藏乐团哦。所以呢，如果您也是对他们的创作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那如果啊，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啊，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啊，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下礼拜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谈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主持人爱鱼。
2: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一样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社群新闻，每周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社群或是网络相关的时事新闻。第二个单元呢，主题访谈，每周会邀请校内外的教授或者是学长姐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业界的经验，还有课程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于未来或者是对于学业都有更多的想象。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只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发现或是观察到的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内容分享。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单元社群时事开始咯。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群上滑到各个高中的毕业典礼，然后有看到有什么知名的 YouTuber 又送上了毕业祝福，或者是网络红人录了毕业祝福影片，然后在舞台上播放这样子。然后讲到毕业祝福呢，就一定会想到说，是不是又要听到很长很长的致辞？但我觉得有一个在北一女的致辞很值得分享，是前总统蔡英文在6月1号参加北一女的毕业典礼，并透过社群平台发文分享自己献给毕业生的三个祝福。他说北一女离总统府非常的近，过去他担任总统的8年期间，每天都在隔壁工作，却一直没有机会正式走进北一女。今天呢，他是一个在隔壁工作了很久的前邻居，来向大家说一声毕业快乐。

0: 今年呢，北运的主题 Celebrate， 他认为是一个很美的字，它不只是形容一个人单独旅行，也是一种享受独旅、自由探索世界的姿态。一个人走不代表孤单，能够和自己好好同行也是长大的开始。蔡英文表示，他曾经说过，女生不需要被别人定义，也不需要被别人限制。而他今天在北英女还要再加一句，不只不要被别人定义，也不要太着急定义自己。他勤勉毕业生，人生才将要出发，未来还会遇到很多人、很多知识、很多城市，也会遇到很多像现在还想象不到的自己。所以不要太早告诉自己我只能这样，更不要太急着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 celebrant 呢，不是因为已经知道了所有答案才愿意出发，而是愿意带着好奇，来带着不确定去慢慢的看世界，也看见自己。在此刻呢，他送给了三个祝福。第一，祝你们保持好奇心。他说，一个独行者最重要的行李就是好奇心，因为有很多重要的答案不一定在考卷里，也不一定一开始就看得见，而是你愿意多问一句、多走一步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出现。第二，祝你们允许自己不完美，累的时候可以休息，迷惘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看看自己，那不是退步，而是认识自己的过程。第三，祝你们记得曾经同行的人。他希望大家记得，曾经有一群人和你一起穿着绿色制服，一起走过青春里很珍贵的一段路。他最后勤勉毕业生，带着这三个祝福，成为自在的 celebrant。不要害怕一个人走，和别人同行的时候呢，只要懂得珍惜。他祝福毕业生带着好奇出发，带着勇气前进，在自己的路上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那刚刚其实宇珍有提，阿宇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毕业致辞啊，或者是一些艺人的祝福，都是大家在翠上面看到的嘛。嗯、那讲到翠的话呢，今天还有一个想问你们一件事情是，你们今天在翠上标注 AI 了吗？在社群平台翠呢，它最近正式推出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它把 Meta AI 呢直接整合进翠的系统里头。你只要在发文或者是在回复的时候呢，@ Meta AI， 并写下你的问题，这个人工智慧助理呢就会直接加入对话，会用公开回复的方式帮你解答。那这次的测试呢，是由 Meta 最新研发的模型来驱动的。它不仅结合了即时搜寻的功能，还会引用资料来源，不管你是想要问棒球时事啊，或是电影推荐，甚至是名人或是政治人物的近况，它都可以直接的在串文底下回答。那使用者还可以针对同一个主题去继续持续追问。那最特别的是，在语言支援的方面呢， Meta AI 除了会根据使用者所使用的语言来回复之外呢，它除了英文跟繁体中文，它还有台语这个回应的语言系统。那不过官方也有提醒，因为目前呢还在初期的测试阶段， AI 生成的资讯呢难免会有不完整或者是不准确性，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保持着查证的习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他的回答问题呢都是公开的，所以也要注意您的个人隐私。那如果你觉得在动态墙上面一直看到 AI 的回复很麻烦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把 Meta AI 账号设置为静音或者是不感兴趣。那讲完社群平台的新闻呢，再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也是在翠上面蛮流行的新的时事，就是在5月31号日本国民天团蓝呢已经举办完了最后的巡回演唱会。那在前几天呢，在台北的售票周边贩卖网站上呢，也悄悄上架了这次的演唱会周边。那这个消息在翠还有相关的平台上传开来之后呢，大批台湾的粉丝呢涌入线上抢购。那很有趣的是呢，因为买气实在太过热烈，台湾粉丝居然在当天晚上呢就把平台所使用的绿界支付系统呢给刷到收款上限了。那许多粉丝纷纷表示说，手机跳出了交易失败的截图，那表示说无法付款。那根据了解呢，是因为第三方的支付系统呢，它有一个防洗钱跟打击资恐办法，所以每一家商店是有支付的上限的，因此粉丝的热情呢是把平台给刷爆了。那相关单位呢其实紧急更换了其他支付方式，但随后又因为太过踊跃导致又无法付款了。那目前所知道就是这个演唱会最具指标性的商品阿拉西的手灯呢已经全数售完，那虽然其他商品还可以购买，但是呢随时又会因为支付平台到收款上限而无法购买，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尤其是可能是相关团体的粉丝，可能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或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周边，其实不要再，也其实可以尽快下单，不要再收商品。

0: 品售完之后，他就没有感到后悔。那下还有最后一则新闻，
1: 最后一则新闻呢？刚我们前面讲到很多社群嘛，那我们知道社群一开始会红，是因为大家会喜欢把日常都丢上去分享。
0: 对，
1: 但现在除了就是像 Instagram 啊、Threads 这种社群之外呢，有开发了 Ap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Setlog，它是一个韩国的开发软体，它你可以每一个小时录一段大概3到5秒的影片，然后从早上4点，今天凌晨4点到隔天的凌晨3点为一天，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剪辑成一天的影片。这个我们会在第三单元也一起和大家讨论，大学生都在用什么记录日常生活。但你知道吗？你刚知道这个软体是不是有一阵子了呢？然后在韩国，它又出了一个新的软体，叫 N 乘以 N。它是一款主打以9×3×3的9宫格整理照片和影片，可以自由排版面、颜色跟顺序，比 IG 还要更自由。你也可以调整你版面的颜色，你想要什么风格？今天一次想要直接放4张照片，然后或者是照片夹杂影片，你不用担心说，它的排版会被像我们很困扰会被 IG 吃掉，或者是它影片会突然不能卡住了不能放。它现在在里面都可以把日常片段做成有氛围感的拼贴内容，然后版面操作的基本上是蛮简单又直觉，还可以随意的加入照片啊、贴纸等元素，轻松可以做出自己的日常风格。而且最棒的是，它已经开始免费下载，但有点遗憾，它目前是用 iOS
0: 对，
1: 先
0: 安卓
1: 行下
0: 用户
1: 载。
0: 目前都还无法使用，所以我们其实都还没有
1: 都
0: 实际
1: 还没
0: 使
1: 有
0: 用
1: 玩
0: 过。
1: 到。那希望有在玩就是日常互动的 App 的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第三单元来听我们讨论，我们都在用什么软体及我们的日常。
0: 对，那如果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以上哪一则新闻最有感的，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分享。那如果这对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听到我们第三单元，我们会好好的再来聊这个部分。那以上是我们的社群新闻单元，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瑜。
0: 那我们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不知道大家只是在期末的时候开始需要做很多的报告啦，或者是需要开很多的会议，那是不是在小组或者是团队沟通中会有点小小的麻烦，会觉得说就是有点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1: 对，然后会觉得这边好像怪怪的，但是不知道要不要讲出来，这种顾虑。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我们口传系的学长，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团队沟通中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想法。那么欢迎今天的来宾谭安成学长，就可以帮我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成。那我毕业于世新大学A100 级口语传播学系跟M105 级的口语传播研究所。那我现在任职于中华民国全国创新创业总会。
0: 就是说我其实有时候有点不知道该如何介绍学长好，因为学长那个抬头讲出来就什么创新创业总会，
1: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0: 感觉好厉害，然后就一时间做什么的吗？然后很认真的看完学长的那个介绍之后就还是没有很清楚的。
2: 了解了解，其实简单来说，我们是一个法人的团体。那法人团体的话，它不是一般的盈利组织，它是为了某一个核心的目的，去围绕这个目的去推广政策、推广议题或执行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创新创业总会它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推动台湾在地的青年或者是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进行发展。那我个人目前的工作内容就包含了执行政府的标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我们的企业会员进行连接，还有推广一些资源，政府的资源也好，或者业界的资源给他们。
0: 所以可以感受到其实学长很多工作都是刚好跟人或者是跟团队沟通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题了。对于现在可能在期末同学可能最害怕就是期末到分组报告，然后有组员里头可能有几个人在摆烂，那有些人可能是特别强势的想要发言，那有时候如果你是作为组长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好像你可能不管讲点什么，对于其他人来说好像你是站在某一边或者是可能偏袒了其中一些人这样，那作为组长我该怎么样做到就是他所谓的端水或者是平衡呢？
2: 了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先让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把你自己定位在什么样的角色里面？如果你会在传话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困难，感觉到挫折的话，可以回过头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传话者的角色，而非协调者的角色？如果你今天担任的是组长的话，那其实你有更大的责任是在于让整个组别可以把报告完成，把专案推进，而不是要去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担任一个协调者，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有意见的两方找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双方可以直接对谈，去把资讯摊平，摊在阳光之下。
0: 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起说你要让所有人都满意，比较像是说我应该是要解决事情，那情绪上的东西可能就是再说，或者是等作业结束后再可能好好谈之类的。
2: 对，没错。如果说这样子讲的话，这样会稍微感觉有点不近人情。

0: 啦。但是我认为有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千万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负责。嗯，你不需要把两边本身就有的一些情绪放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或者是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1: 对，
0: 他们两个之间有问题，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两个直接去谈。嗯，这样子你作为中间的协调者，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之下，去帮他们两个人去疏通他们之间的意见，会比你夹在中间去做两边的传话来得好。就如果你是在中间传话的话，有时候你只是说错一个语气，或者某件事情没有传达清楚，到了最后，他们两个讲开了，反而会觉得说，那这个我们两个之间误会。对，没错，是中间这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1: 所以反而就是会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0: 嗯，没错。
1: 那刚才其实学长有讲到情绪的部分，那可能有时候同学或是社团里面呢，就两边人吵起来之后，多多少少会带一点情绪性的字眼或者是一些情绪的发言。那如果在我这个团队还想要运行的情况下，我该怎么样在两边争吵的时候去帮他们过滤掉一些情绪，只留下就是对方希望你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就是我的要求跟我的期待，就是把需求这件事情给过滤出来呢？
0: 嗯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在面对到别人的情绪的时候，要做的就是把情绪拿掉，再把资讯 pass 给下一个人。
1: 对，
0: 但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情绪在沟通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嗯，比起你把所有的情绪资讯都拿掉，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消化这样的情绪，把正确的执行方向传达给下一个人。就假设今天假设如果燕飞跟阿宇你们两个为了节目制播的事情有了一点点嫌隙，燕飞觉得说阿宇那个每一次访谈大纲都最后一刻才交，
1: 对，
0: 真的是太慢了，不爽做就滚啦。如果你对我这样讲的话，那我如果就只是简单的跟阿宇讲说燕飞好像对你的那个交访谈大纲的速度有点意见，那希望你调整。那阿宇一定会觉得说，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对我交时间有意见，但是他感觉不到急迫性。所以更推荐的是大家在接收到一个情绪性的资讯的时候，要做两层的过滤。第一个就是搞懂对方在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现在不开心的程序有到多大的层级。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这个资讯更正确的传达给下一个人。所以就用刚刚这样子的例子来讲说，在为什么事情不开心这件事情，那就是很简单嘛，对方缴交的速度太慢，拖到了我的进度，我为时间而感到不开心。但是下一个层级就是，那我现在不开心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你看到资讯是不爽做就滚，那这样子的层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就是已经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跟下一个人传达过程当中，我是说对方好像跟对于你的工作进度的时间安排有点意见，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合作状态，甚至有可能会终止合作，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个急迫性透过让转化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说，我的时间太慢了，如果我再继续慢下去的话，对方就不会跟我合作了。这样是有一个有后果的后果为前提的资讯传达，那这样对方就会知道说，我要做我行为上面改变了，所以这样就可以很清楚地去排解掉原本在词汇上面很强烈的那种资讯。记住两个原则，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这个是事实，然后为了现在不开心到什么样程度，这个是辅助性的程度资讯，把这两件事情搞懂，大概70-80%的状况都可以排解掉。
1: 所以其实学长反而不会鼓励说我们一定要把情绪完全抽离抽掉，只留下资讯内容，而是要适时的去透过情绪上的辅助，让整个沟通可以更顺利的进行。
0: 没错没错。
2: 那想问就是在校园里其实蛮常发生说，一个社团里面为了可能要合作一起办一个成果展啊，或者是要一起办一个比赛，然后造成可能沟通之间的不愉快，然后这个不愉快呢变成衍生出就是传承一些八卦，或者是到网络上又被传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当我们关于就是听到一些关于系上或者是社团的一些争议的资讯，在帮忙传达或澄清之前，有没有什么就是确认的步骤可以避免我们就是变成说以讹传讹的帮凶这样子？
0: 了解， 这个情况。

0: 的话，我认为说，第一，大家要有先有一个心态，就是不要将错误的资讯或者是还没确认的资讯继续传下去。我的基本原则是做七分事，讲三分话。那如果说我今天听到一个还不太确定它的事实是什么这样子的资讯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谣言停在我这边。那进一步来说，要怎么样去做事实的查核跟确认？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个在大学的时候就一定会学到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五个 W 一个 H 这样子的概念去做确认。如果说你今天听到一个资讯，这个资讯里面有角色，有发生的时间，有发生的结果，但是在发生的过程以及为了什么发生，却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资讯，就是各说各话，发现 A 说的一个版本，B 说的一个版本，其实心里就要有个底，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应该是还没被查证的，它的事实可能会跟我们听到资讯有落差。那最好就是停在我这边，不要再讲下去。因为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每次传递的过程当中，都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猜测，还有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那导致说，整件事情最后跟原本发生的事实越来越偏差，越差越远。那还不如就让这件事情停在我这边，然后不要再传下去。那别人要怎么传，那是他们的事。对。
1: 对，所以而且这个感觉好像也是未来出社会之后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因为如果你好像继续传这些谣言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自己惹祸上身。
0: 对，没错，没
1: 对。
0: 错。
1: 那刚才其实徐导有讲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协调，跟让大家自己当面沟通的人，而不要去当一个传话者。那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的做了传话的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不小心的，看着两边人在沟通的时候，觉得说，他们两个总觉得这个误会其实很好解决，所以你就不小，你可能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去当了所谓传话的人，那导致后面你可能就是被有点被疏远，或者是说你可能加深这个误会，我们该怎么样去弥补或者是去调整这个状态呢？
0: 要怎样去在自己已经卷入某种
1: 风波。
0: 风波的状况之下去调整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我认为有三件事情可以去做思考，就是第一，核心原则就是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负责，这个是你最一开始就应该做的。如果说谣言已经满天飞了，那你就自己不要跳进去。如果说你很不幸的成为了中间传话那一方的话，那就是想办法把事情客观的、明白的，而且明确的、贴近于原意的传达给下一个人。那除此之外，你还要知道说，第一，不要传递正确事实，不要说谎，不要掺杂自己的意见；第二，保持资讯公开透明；那第三，就是要把责任回归于对方。我先表达我的立场，我会说，我知道你们两个可能有一点误会，有点意见，但我的立场是我希望专案可以持续推进。那这是你表达你的立场嘛？对方就会知道说，好，你的状态是这样子，也许有你就可以给自己设一道防火墙。那中间在沟通过程当中，不要加入自己太多意见。最后你要把责任回归给对方，就说，我已经把对方的想法传达给你了，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最后要怎么做，可能你还是需要去跟对方去做最后的确认、最后的沟通。那你把最后的决定权交还给对方的话，那他就需要获得这个权利，去跟他有意见的那个人，或者去跟这件事情的主因去做联系或解决。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你担任了中间传话人。心里会觉得说，我要感化小组里面摆烂的那一个，然后或者是我要安抚有冲动的那一个。那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好，我知道你的想法，那最后我来统整一下。那这就是你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最后是好是坏，你都要承担那个结果。如果你不想要承担结果的话，你就必须要把最后的决定权回归给
1: 当
0: 责
1: 事
0: 任
1: 人
0: 方。
1: 嘛。
0: 对。
1: 刚开始从学长的说法里头，会感觉好像充满了经验谈，就好像是就是 毕竟感觉好像这些好像并不是说可能课程理论就会学习到、
2: 就是、
1: 或者是知道说我不能这么做的、嗯、所以尤其学长刚才讲说不要把别

0: 别人沟通的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对，是学长是从大学生活中感受到他在团队沟通里头不要去淌那个浑水的吗？
1: 我觉得一半一半，就大学生活里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嗯、但在大学其实是一个相对更友善的环境，遇到这样的情况、嗯、人际关系不好，其实大家在沟通过程多多少少就会慢慢排解掉。
0: 嗯嗯，
1: 然后再不然，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四年之后大家
0: 就各分东西了，
1: 对，一散各分东西，其实心里不会有延续那么长的、嗯、的那种压力。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换到是在工作场合里面，有时候你做错了一个决定，你的小组不支持你了，你的主管不支持你了、嗯、那样那个状态是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可能一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工作状态。所以鼓励大家尽量在学校的时候试错，当然不是说要把就是自己的人际关系搞砸或者是很强硬的去做某些事情，但是相对来说学校真的是一个算是蛮友善的环境，
0: 对，
1: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怎么样把事情处理好、嗯、这都是会在未来职场上面可以活用的一些软实力。
0: 对，而且有时候大家会说就是毕竟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学习、嗯、而且大家年纪是一样的，生命经验可能比较差不多，所以大家比较能够去包容或是理解你在沟通上面犯的问题。
1: 对，
0: 如果你出去之后可能就遇到比你大的人了，就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出社会了还这样。
1: 对，
0: 所以可能尽可能在大学头试错的是老师 学长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对，
0: 那因为刚才其实从社团或者是从学校已经慢慢逐渐在讲关于工作上的内容了，那我们就想说那就拉到工作上来看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同学可能在打工的时候或者是已经有准备在找实习了，会遇到一些状况是可能说我们的老板或者在学校遇到教授给那种非常模棱两可的指令，就是说，我希望你再多一点创意，或是我希望这边感觉不太对，那你可以再改一改吗？那如果你是小组长，你接受到这个指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所谓的中翻中，或者是怎么转化成具体的指示，让组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或者是可以做出调整的？
1: 嗯，这个其实这个议题是我想每个人都会非常有感、啊 就是要怎么样去帮老板通灵这件事情、啊 但我觉得有几个步骤可以去做确认，就是第一，你如果身为组长身为专案经理人，然后你今天听到了一个很模糊的指示，你自己都觉得模糊了，那就更不用说你要把这件事情传递下去，所以在接到指示的当下一定要去做最初步的确认。当然不一定是说在会议上面直接反问老板他的意思，你可以选择在会议之后私底下，或至少就是在你的专案开始推进之前、
0: 嗯、
1: 去把你模糊的地方厘清，这是第一步。有了初步的概念之后，再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做确认。怎么样确认呢？你可以把你得到的资讯，你自己已经统整好的想法做一个整理，整理出两到三个方案提供给你的上级长官去做选择。那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些话术你也可以去做运用，就是你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就把计划书就摊给老板就说两个选一个哦这样子、这样是一个很无效的沟通方式啦。那更推荐的是你可以初步的做一些摘要性的整理，就跟老板说A 方案有哪些特色，B 方案有哪些特色，他们分别对我们的受众有怎么样的连结、
0: 嗯、
1: 那老板在听到这样子的资讯之后他会比较好做选择。那他可以有一个心理上面建设，就是老板的就是主管的高度跟基层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是本身在职场上面就很明确的目的性的分工会出现的，所以老板他更看重的是大方向跟决策性 的选择，那执行细则才是基层该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去期望老板会帮你做好所有的安排。
0: 对，
1: 安排应该要自己来做，但是你必须要把你安排的缘由什么好什么坏把这样子的资讯确实传达给老板、
0: 嗯、
1: 然后老板也比较好做判断。
0: 那就我们可以重写这个节目的企划了
2: 就可以再更细致一点。
0: 对，可以把就哦，要让老板 他老板选啊。
1: 对，那我觉得刚好这部分也可以再延伸说一下，其实我认为这可能也算是一部分的向上管理。

0: 的一种心态啦，就是老板毕竟是一个主导者，他也有他自己想要的面子跟想要建立的权威。
1: 嗯，
0: 如果你在现场直接反问，他会感觉自己的威信受到挑战。
1: 对，
0: 那更好的方式就是你找一个更缓和的时间，私底下去跟他做确认。那同时你确认的方式也是让他做选择，这就会让他变成从执行方变成决策方。
1: 对，
0: 那他就会有更明确的，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状态被受到挑战。而且其实在商业环境里面有一个可能学校完全不会提到的，就是有时候掌握资讯不对等，这反而是一种优势。就是有很多的高阶的经理人，他其实要做的反而是去掌握那个话语权，掌握谁知道什么谁不知道什么，然后去当中做协调。
1: 哦，这边听起来很
2: 专业，
1: 很专业，也会有一种就是那种电视剧里头很那种经理人，感觉他精打细算的那种感觉。
2: 有，那我们想问，就是在刚刚是说到就是同学之间，然后再是跟就是上级之间嘛，然后但总有一种情况是我的上级上面还有一个上级，然后我要在他们之间就是做沟通，或者是我发现我们的小组的方向，就是组长提的意见呢跟可能最上层的意见好像不太一样，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之间去做更好的协调？
0: 了解，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就像刚刚阿宇有讲到这个情况，就是我今天是小组要一起跟
1: 上级
0: 跟教授跟老师做报告上面的讨论。
2: 嗯，
0: 那在这个情况是小组内的人其实大部分是平等相待的，虽然会有个组长，但是他可能最大的功能是在聚集所有人，还有确保专案可以完成，
1: 对，
0: 报告可以完成，但你们其实中间不会有很明确的阶层关系。
2: 对，
0: 那在跟老师讨论之前，也许大家可以先有个共识，就是说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是希望让报告更好，而不是说如果我的意见跟谁的意见相左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要攻击你或认为你的更差我的更好。大家有这样子共识之后再去跟老师做讨论，那有问题直接在现场做演绎，这是第一种状况。可是第二种状况是更多时候在工作里面你会有个上层主管，会有个中介主管，然后才会是到你这个基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有一个心理上面的建设啦，就好像一直在做心理建设，但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今天在一个有阶层体系的组织里面，跟上层主管沟通基本上就是中层主管的责任。如果今天中层主管让你自己去跟上层主管沟通，那你就心里要知道说有人在逃避责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的好或坏而让自己太过于自责或者是压力太大。毕竟有人就是在
1: 沟通的责任不在你身上，
0: 对，沟通责任不应该在我身上。如果你把我派到第一现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是在逃避你应该负担的责任。那最后这个结果应该怎么样的话，你授权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第一合法性可能有问题，第二就是我如果做了什么决策跟你的方向不一样的话，你也不能怪我啊，因为是你把我推到前线去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这样子去让你去做越级的沟通的话，第一的心态就是我不要太自责啦，能做多少是多少。第二就是要确认自己的立场，我今天是想要帮小主管说话，还是我今天是想要让我自己更好做事。如果我想要让我自己更好做事，我不想要让最后大家搞得我里外不是人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跟我同样层级的人站在同一阵线，去跟我同样层级的基层去很明白的说清楚，说现在大老板跟小主管的意见就是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很困难，那我接下来会怎么做，那希望大家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最后爆掉了，是上面有人在搞事，
1: 对，
0: 而不是我。等大家跟你聚集在一起了，那我们就一起去对抗你们想要对抗的人，或者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完成，那自然而然最后这个责任就会从你身上卸责下来，而不是把所有的好坏都放在你自己身上做承担。

0: 觉得学长有一系列的 SOP 教导说，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状况该怎么样，可以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去完成任务。
1: 没错，就是不要主动担，就是扛责任的人，这很重要。
0: 而且感觉如果你主动扛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其实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也不会太好。
2: 没错，
0: 对，而且我感觉好像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整个过程应该要留痕。
2: 对，没错，
0: 保证自己不会被事后追究责任。
2: 真的真的。
0: 对，然后在学长其实有讲到说，就很多时候其实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妹妹嘎嘎，或者是说就是很多方面都是要好好面面俱到的。那在这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该前面也有一直提到，就是 AI、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帮我们把一些大家觉得很难听的话，或者是我想要很明确的去表达我的指令，可是这样听起来会不太顺
1: 耳，对，
0: 不太舒服。那 AI 可以帮你转个弯讲话，让整段话可以比较
1: 顺畅，
0: 比较顺畅，比较不会造成冲突。那在这个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即使 AI 可以把文字写再漂亮，也很难跟我们人真的在传达讯息的时候做比，可以人类还可以赢过 AI 的部分吗？
2: 理解。其实就常常会有这个机会讨论到说，人类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比 AI 做得更好？但我自己是对科技乐观这一派的支持者啦。我认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承认吧 ，AI。总有一天会战胜人类、对，就很直观的去思考说，这种商用的 AI 进入到我们视野也不过5年之内的时间。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说 AI 不可能画图，不可能取代画家，不可能取代音乐家，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音乐做作曲了。
1: 对，
2: 然后说 AI 一开始只能取代基层的劳工人力，但实际上现在有很大部分甚至连医疗，在台湾有很多几乎30%的基层的初段医疗是交给 AI 去做执行的。那总有一天算力会增长，科技会增长，新的模型会推出， AI 一定会在各个层面里面取代人类原本有的能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就是人类要为你使用的 AI 做最后的负责。就你今天写了一封道歉信给你的客户，结果专案还是爆掉了。那客户还是不满意了，追责下来，你不能说，哎、欸，这个信件是 AI 帮我写的，那个你去怪 AI， 我已经把它停用了，拜托不要再，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基本上在可预期到的未来里面，人类还是必须要为所有的 AI 的代理做出最后的负责。所以你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情可以超过 AI 的，就是你要确保整个你使用 AI 的所有的环节。你要确保它的正确性跟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第二就是当结果出现了，不管是好是坏，你都要去有这个心态说，这就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应该要推给任何一个模型或者是第三方的AI 的公司。就有点像刚刚在前面节目一开头提到的 Meta AI 现在进入到了社群里面。有很多资讯上面可能会有误差，
1: 对。
2: 那我是要全信吗？还是偏信呢？还是甚至完全不要信？最后那个事实查证还是会落在使用者身上。
0: 所以那个责任就是人感觉好像不会被取代，是担责任的能力。
2: 对，没错，大家就是那个劳工，就是狗。
0: 对，就最后就是，哎、欸，谁说错了、哦？我道歉。谁写的 AI 写的，我道歉。
2: 对对对啦，就比起担责，更重要的是前面要先做好确认。
0: 对，而且感觉 AI 可能在现在还无法取代人类，还有一个是就是当面这样子面对面讲话的能力，就是可能现在还是蛮大一群人其实是还是习惯跟人去互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AI 可能也还不会这么快取代我们吗？
2: 对，现在就以这种人对人的沟通来说，应该这样讲说，人对人的沟通它本质上就跟人对机器的沟通不太一样。就是我作为沟通者，我期待的沟通对象本身就不是机器人。也许大家可能会在传播学课程里面进一步的学习到，就你在所有的沟通过程当中，你会有个预设的听众。那如果说我今天本身就是希望跟人沟通，结果你却拿一个机器人给我，那我就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说这件事情不可信。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对的沟通的是人，只是他用了一些 AI 的方式来辅助他做沟通，你就会认为说，哎，那这个

0: 它就只是就像做菜用刀子，写信用纸跟笔，它就是一个工具，而不是完全取代说你作为沟通双方里面作为主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1: 嗯，对，所以其实人这件，我是人本身这件事情，还是在整个沟通环节里头，还是具有一点点的优势，或者是一点点算是比较正面效果的加成吗？
0: 对
1: 对。那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了之后，可能是对于还在学习中的学弟妹来说的，会有什么在我无论是作为传递话语间的传递者，又或者是我在团队中在沟通的时候，有什么就是核心需要掌握的技能，或是学长非常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或者是注意的事情吗？
0: 嗯，我认为还是回到我一直在重复强调的那句话，不要为别人的沟通承担责任，确保自己的立场，确保自己该做到什么样程度，这个是你在不管任何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在沟通过程当中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心态。那第二个就是，我相信大家作为学生，在现在在你求学的生涯里面，无论是高中，无论是大学，甚至在你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一定会遇到冲突，一定会遇到不愉快的时候，甚至跟你很好的朋友决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过程里面，甚至有些人就是已经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了。我想要鼓励的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也许会有些长辈就跟你说，哎呀，这个是大学四年而已，小事情，那个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这听起来对当事人来说，这就是风凉话。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件事情去看待，用这个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你当下正在经历，这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最真实的事情。你的感受，你的痛苦，你当下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深受打击，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要放弃你自己。就如果学生也好，你们刚好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放弃自己，然后去尝试去拓展对自己有益的社交圈，尝试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许你现在每天都很焦虑很难过，为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沮丧，甚至每天洗完澡看着镜子，你会怀疑自己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样子的日子还要到什么样，还要多久，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我希望大家秉持一个信念，就是再长的隧道都会有尽头，然后尽头后面会有阳光。那以这样子去面对你现在遇到的一些沟通上面的难处，希望大家更好。
1: 嗯，谢谢学长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话，也希望 这段话对于真的现在身处于在人际沟通或者是团队沟通中受到挫折的大家来说，其实是可能是一个安慰吗？又或者是一个推进的动力这样子。那也感谢学长今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类型的非常有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明天我们影片上架之后可以再次收听。那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团队中有些其他的感受或者想要分享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下方留言。那真的是感谢今天学长的分享，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分享可以学到一些在团体沟通中的技巧或者是一些面对的方式。然后还有就是学长一直想重复的事情是，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这件事情负责。
2: 没错，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受用的一段话，以后会好好记得这样。那谢谢学长，那希望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好好跟我们多多分享这样。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学长。
2: 谢谢，
1: 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瑜，
1: 我是燕飞。
0: 今天呢，就像我们前面第一单元有讲到，我们来讨论就是大学生日常使用的记录日常的 APP。众所周知，应该都是用 IG 或者是 Threads 居多吧？
1: 对，因为尤其是 IG 不是现实动态嘛，
0: 对，
1: 它拍一张照片，然后打一点内容就可以发出去了，就很快速跟大家分享哦，我现在在做什么，或是我现在心情怎么样？
0: 对，没错，而且除了现实动态之外 ，IG 在后面这几年嘛，陆陆续续更新了很多就是系统性的开发。但是有一段时间的现实动态不是可以加入到精选嘛？
1: 对，
0: 有一段时间它变成方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
1: 对，
0: 它变成像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你 po 贴文 Reels， 它就会出现在同一个栏页，而不是自我介绍底下出现的圆圈圈。我记得那时候有蛮多人反映那个很丑。
1: 对，而且还有一阵子是他把IG 的那个贴文排版
0: 啊，
1: 它改成长方形。
0: 对，长方形的。
1: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 IG 的话，他会用那个九宫格去做排版。
0: 对，
1: 然后照片一切，他可能就是
0: 全部都跑掉了。
1: 对，或者是他的照片就被裁掉，就不是他原本排好的那种精心排好的设计好的样子。
0: 对，
1: 虽然在大量抗议之后，现在好像是有，
0: 就是有听到大家网络上的意见，是非常多人想要回来原本的，就是排版以及就是
1: 现实动态。
0: 对，现实动态现在已经变成圆圈圈了，大家就是十分的庆幸，
1: 对，
0: 它终于回到了可爱的样子。
1: 没错，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发照片的话，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0: Threads， 对，
1: 就是可以纯文字，
0: 没错，
1: 变成大家现在很流行，因为不是会说就是翠在台湾是一个巨大的赖群组，
0: 没错，就是每天是节任务通关，谁的借书证掉了，谁的学生证又待在哪个国家之类的，
1: 对，是跨国，那个我东西掉日本，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拿？
0: 对，就是已经变成了就是巨大的就是资讯流通的地方。然后最近呢，像刚刚新闻有讲到 Clog 又突然兴起，或者是我印象中有一个它是有点像像素游戏，就是有点像，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拼豆，它就是像颜色一样一格一格，然后组成了一个像素风的小人物嘛，然后每天就是你可能上去要跟朋友互动之类的，或者是像情侣之间的问答，
1: 有那个问答的日，
0: 对，
1: 是
0: 问答
1: 日
0: 记
1: 的东西，
0: 对，就是可以抒发你内心的感受啊之类的。就发现这个世代好像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需要抒发感受的需求越来越上升。
1: 对，而且大家对于抒发感受这件事情，从可能 IG 或是翠，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半公开的，就是好像可以给所有追踪我的几十人看。
0: 对，
1: 到现在其实有些 APP 它其实是你可以就是限缩，可能是变成五个、十个，

0: 或者是两三个人，
1: 没错，
0: 或甚至是两个人之间，然后比较私密的分享，但它不像是在 Messenger 或者是 Line 上面用私讯的纯文字去聊天。
1: 没错，就是用有点像是我有玩过一个叫，有点忘记它叫什么了，它也是有点像 IG 的拍集传，就是它是独立一个 App， 你可以把它放到桌面的一个小工具这样子，然后你每天滑那个就看，哎，你朋友今天又发现了什么？比如说，哎，今天的第一顿晚餐，然后今天的遇到了，哎，在四星遇到曾国城哎之类的、之类的那个日常的分享这样子，觉得哦好可爱哦。但是你会不会也有一种困扰，就是哎，我只是要吃个饭，然后要打开先打开 IG， 然后再打开 Clog，然后再打开就是我刚刚说的拍集传的 app， 然后最后再打开自己的小账，写下自己今天的记录。
0: 对，就是可能吃顿饭你要忙前忙后，有好多个 app， 而且有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可能像是说
1: Clog
0: 这样的 app， 就是单纯打开是为了要就是拍影片给五六个朋友看这样，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忘记，就是有可能是我很吃饭，我想说好，现在在拍了，然后可能最多就是小账拍了，好就吃了，然后
1: 就吃到一半发现
0: 没有拍，这一个小时没有拍东西耶，
1: 完蛋了，然后那个 app 又不能补，
0: 对，然后可能久了之后你就会说啊，算了算了，我不拍了，然后就会彻底放飞这些 app， 就刚才新闻有提到，它其实来得快，去得也快。
1: 没错，
0: 现在已经流行下一个 app 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这样感受，就是其实有点难持之以恒。
1: 就是不知道，就是在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像早期最早最早出来的社群，我印象都是 FB 吧。那时候很可爱，那时候因为它一开始有一个限制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未成年人不能有自己的
0: 社群。18岁，
1: 对
0: 对
1: 对。那那时候还会想说自己小时候偷偷去创一个，
0: 偷偷创一个，
1: 然后滑一下，哎，加减一下，这什么年龄才到18岁？然后或者是拜托爸妈帮我们创一个账号。
0: 我的账号其实是48岁。
1: 对，就是从以前然后看到现在就会觉得哇，其实大家一直会就是乐于跟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不管是我们现在是住在一起的家人，还是住在很远的亲朋好友，
0: 又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的网友，
1: 没错，就是会因为透过这个分享日常，然后让彼此的生活聚集起来这样子，然后哎，我刚找到了那个那个相机 app 叫 Locket，它是就是你它比较像是小型的社群，你要它会限缩在，比如说你要给 ID 才能加，就很像之前在玩游戏，就是你要给 ID 才能跟我加好友，然后才可以一起拍起来拍那个分享日常这样。然后现在也有一个，它是自己，我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整理你的相簿，因为现在社群。刚也说了，很多人都会发现实动态，现在还是以社群现实动态为就是大多数。然后像每个人到了，像最近月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 dump， 就是会
0: 每个月的
1: 每个月总结做了什么啊？然后今天这个月哎过得很精彩的照片抛出来，有一个 app 名称叫 Retro。RETR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也是蛮多人会选择用这个。它一下子就生成，有点像那个Apple 相簿的回顾一样，对，就是帮你说，你一年前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你这个月总共做了什么，有点像回顾自己的成长一样。
0: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呢，平常是有没有习惯用哪一个 App 来去记录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发个现实动态之后，其他就忘光光了？还是说有没有？现在还有，我现在真的很好奇，还有人是选择写纸本日记的吗？
1: 我会耶，但是
0: 我觉得多多少应该有。
1: 会有啦，但是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电子笔记了。
0: 对，就是有时候可能觉得很难，懒着把笔记本打开来，然后好好写完，可能就手机上面打一打而已。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呢？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那也可以看看，就是自己平常在使用各个 app， 是不是也是要吃饭前需要使用各个 app 之后才能好好吃饭？
1: 对
0: 对。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新生就到这边喽。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1: 可以在 AM729FM88.1 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找口传新生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咯。
0: 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直播，那每周三下午5点的时段开播。那如果喜欢的朋友的话，下周同一时间也不要错过咯。我是燕飞，
1: 我是阿鱼，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欧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光华三方 Purple Days，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敬请老派黑胶时代，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黑胶时代》，我是 Boris。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何笃苓的《街中舞者》，收录在90年的《把梦亲手交给你》专辑当中。

这首歌可说是为何笃玲量身定做的呢？因为她有着专业的舞蹈背景，还有在苏芮的《一样的月光》MV 中饰演芭蕾舞者，所以知名的制作人小虫老师就特别为她制作了这首歌。

每次听这首歌，我脑袋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半夜的时候，独自一人在空荡的大街上，手上拿着一束玫瑰花，在暖黄的路灯下闭上双眼，旋转跳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喜欢的听众朋友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日继续介绍的是第23句：八过三条岭，无想厝内的母子。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怎么非要叫三只雪雕啊？这个台湾这个地方会有雪雕吗？台湾会有貂皮大衣的这个雕吗？原来这个三雕岭，它是从西班牙语翻过来的。在162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在这个我们的东北角登陆，登陆的地点就以当时的一条船叫做 San Diego 来取名。现在这个三雕角并不是三雕岭，三雕角是在台二线的这个卯澳过去，也就是芙蓉过去就是卯澳过去就是三雕角。三雕角有三雕角灯塔啊，那个是三雕角。然后因为有 San Diego 的关系，就有三雕角，三雕角而后就有三雕岭啊。但是三雕角跟三雕岭并没有在一起，所谓的三雕岭应该是在我们去九份的应该是北县道102公路的 22.5K 那个地方就叫做三雕岭。换句话说，坐火车是到猴洞下车以后，到猴洞国小旁边的一条小溪溯流而上，就是到大出坑，就是吴念真的故乡大出坑。然后大出坑再往上走，就会走到所谓金字碑，在这条路就叫做三雕岭。啊，爬过三雕岭的时候，是无注意到厝的母子，因为前路茫茫啊，这里经常有雾，前路茫茫，山高险阻，又加上突然间跑出土匪来，哦，老命都叫休矣，所以沿途的提心吊胆，当然不能分心呐、住着前面的风吹草动啊，一旦有状况的时候就跟你拼了，跟他拼了。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去想出来无惊，可是，一旦到了嘎巴烂，一旦开始垦拓了，那个时候忙于垦拓了，更没有办法顾随家里面的妻小。

0: 因为一条路敢那天呢，你要回来一趟都很不容易啊，不像现在有飞机啊，不像现在有搞不烂客运的 啊。你看一条路那么远，千里千里迢迢呢，哦，当然顾不得家里的妻小，所以就讲八过三条岭，无想厝的无囝啊。咱阁讲一摆，八过三条岭，无想厝内的无囝。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1: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1: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今天开头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过去这几年有没有买过什么线上课程，有没有下载过什么语言学习 APP， 有没有报名过什么补习班，但其实到最后都没有真的学会什么东西。我自己周遭还蛮多朋友都有这种状况，像是学日文学了两三年还是只会讲 arigato、 oishi 这几个词，学英文学了好几十年了，但是看美剧还是要靠中文字幕，又或是买了一个写程式的线上课程，一年打开来看不到三次，说要学吉他，吉他买回来的也是放在角落养灰尘，报名了健身房的教练课，但也是去了两三次就没再去过了。那我这些朋友是因为不够努力吗？某方面是，但某方面也不完全是。其实很多人对学习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会买书，会报名课程，会做笔记，会买各种学习工具，会去买那个很厉害的吉他，会去买那个很昂贵的摄影器材，但是学了好几年，好像都还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进展。每次回头看自己会的东西，好像跟两三年前是差不多的，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本来就比较笨，是不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天分，是不是我老了，学不动了。这个感觉其实我自己也有过，我自己以前学新东西，常常学一学就放弃了，过一阵子又会重新开始，又会放弃，循环好几次，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我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这个人缺乏毅力，三分钟热度。但这些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需要学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从新的技术到新的概念，新的领域，每一阵子都要重新学一个全新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人学不会东西，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他们用的学习方法本来就是反的。反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小到大被教的那一套学习方法，其实很多都跟我们大脑运作的方式是违背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要找一大块时间坐下来认真读书，不要分心，要从头开始打好基础，学会了之后再去应用，要多做笔记，要不断的复习，听起来都很合理，对不对？但其实这每一条都跟人脑真正学进去的方式是相反的。所以今天这集我等一下会讲几个方法，是我从很多书上看来的，也是我这些年实际试过觉得有效的方法，每一个都是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分享。希望今天这集你听下来，不管你现在在学什么，都可以帮你省下很多冤枉路。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录这一集？因为我自己最近的观察是，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处在一个蛮焦虑的状态，他们都知道 AI 会来， AI 已经来了，知道很多东西在改变，知道自己应该要学新东西，但都不知道要学什么，怎么开始学，要从哪里开始学，然后却很焦虑性的去学习，看到现在热门什么就会去追什么，今天元宇宙大家都在讨论，那他就会去报名什么国外的线上课程，明天区块链红了就报名

什么 Web 3的课程，后天 AI 红了，又去买什么 ChatGPT 的书，再过几天又一个新的东西冒出来了，结果每一样都只学会一点点，没有一样是真的会的，最后就是一堆半生不熟的东西堆在那边。那这个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什么的问题，是不会学的问题。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怎么学一个东西，那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会卡住，但如果你今天知道怎么学一个东西，那其实学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你都可以快速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与其想说要选对哪一个风口去学，不如先把学习这件事情动作本身给搞好。这个搞好了，后面有很多事情都会变得简单很多。就如同当你有能力解决问题时，面对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害怕了。那今天我会分两个部分来聊。第一个部分，我想要先讲大家最常碰到的，就是学语言这件事。学语言其实是个蛮好的切入点，因为大部分人都学过英文，或者试着学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可以做对照。那我会分享两个技巧，一个是少量多次，这个会牵扯到睡眠跟大脑记忆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看美剧学英文，到底该怎么看效果才会最好。而我自己的做法可能又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那第二个部分，我会讲更通用的学习方法，不只是学语言，是学任何东西都适用的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由上而下学习法，不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反过来直接挑最难的东西去拆解。第二个是费曼学习法，重点是教别人这件事。最后我会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学习如何学习这件事本身，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价值越来越高。其实学什么东西，学什么具体的技能，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方向，但是会学东西的能力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是接下来这几年最值钱的一个资产。为什么？因为知识本身会过时，技能本身会过时，特别是在 AI 的时代，今天最热门的东西两三年后可能就直接被取代了，但是学习的能力这件事永远不会过时。好，那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主题，学语言开始。先讲少量多次的这个方法，我先讲一个我朋友的经验。他这几年都有在学日文，那为什么学日文？其实也没有特别伟大的理由，就是他喜欢去日本，喜欢看日剧，喜欢看动漫，喜欢日本的设计。然后呢，他就想说既然他这么喜欢这个文化，好像会讲一点日文应该还蛮不错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跟大家一样想说要好好的学，就会找一个周末好好的坐下来，五十音背一背，规划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表。他那时候就会在笔记本上写得很漂亮，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6点是他的日文时间，要连续学3个小时，从五十音开始，然后到基础句型，然后到日常的绘画。那这个计划撑了多久？我跟大家讲，撑不到3个礼拜。为什么撑不到3个礼拜？因为人是有惰性的，那种要找一大块时间认真学的这个承诺听起来都很美好，但实际执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周末满腔热血的坐下来学3个小时， OK 没问题。第二个周末靠自己的意志力撑下来， OK 也没问题嘛。第三个周末突然有朋友要约吃饭，想说好吧，跳过一周好像也不会怎么样，问题应该也不大。但是到了第四周，本来想说要学，但发现上上礼拜学的已经忘掉一半了，要重新复习，突然就觉得有一点懒了。最后到了第五个周末，就会跟自己说没关系，我下个礼拜再补回来就好了。然后嘞，然后就没有下个礼拜了。这个故事大家熟不熟悉？我觉得很多人学任何东西都是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报名健身房，买吉他，买钢琴，买线上课程，我们会把学习这件事本身想成一个需要很神圣、仪式感很重的一个事件，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让你学不会的元凶。那他后来怎么解决？他放弃大概1年多之后，他又想说再试一次，但他这次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方法。他也不再规划什么周末固定读3小时这个时间，他做的事情就是把日文拆解进他每天本来就会做的事情里面。那具体是怎么做的？第一，他通勤的时候不再听中文的 podcast， 他改听日文的。一开始当然听不懂，但他也不在乎，就让那个声音自然的流过去，抓得到就抓得到，抓不到就算了。他每天通勤大概来回1个小时，等于他每天有1个小时的时间是浸泡在日文的声音里，这跟你坐在书桌前学日文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让你的耳朵习惯日文，是被动的，是不费力的，但累积下来语感就是会出来。第二个，他在 IG 上追踪了一对日本的账号，他喜欢日本料理，所以追的都是日本的厨师、日本的餐厅、日本的食材账号。但如果你是喜欢时尚的人，就追踪日本品牌、日本服饰账号。你喜欢棒球，那你就去追踪日本职棒选手。重点是追踪你本来就有兴趣的领域，那是用日文发文的账号。反正他每天本来都会滑 IG， 对不对？所以他在滑 IG 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大量看到日文，看不懂的单字直接长按，用内建的翻译看一下大意。一年下来，他等于滑过了几千则的日文贴文，阅读量比日文补习班的人都还要多。第三，他每天睡前躺在床上，会用日文跟 AI 随便聊几句，可能是问他，我今天工作很累，来安慰我一下，可能是叫 AI 跟我用最简单的日文聊一下昨天的棒球比赛，可能是丢一段日文文章给 AI 和他一起讨论。 AI 不会嘲笑你的破日文，会耐心的纠正你，会用你听得懂的方式回复。这个动作每天也就5到10分钟，顶多15分钟，这是他让他每天有输出的机会，有被纠正的机会。那2-3年之后，我在听他讲日文，他已经可以跟日本朋友简单的对话，看得懂菜单，听得懂车站的广播，完全就是自学，没有任何补习班。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这几个小动作加起来，一天可能顶多就1个小时，但他都塞在那些反正就要做的事情里面，所以对他来说一点负担都没有。这跟他第一次用每周六下午3点集中学的这个差别，可说是天差地远。那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只适用在学日文，你今天不管想要学什么新东西，都可以用类似的做法去拆解。你想要学投资，你可以追踪几个你信得过的产业分析师，通勤听财经 podcast， 然后睡前让 AI 把当天市场的新闻用白话的方式解释给你听。你想要学设计，你可以追踪你几个欣赏的设计师，看他们发的作品集跟过程影片，然后每天在睡前画个5分钟的小草图。你想学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几乎都可以套用这个结构。重点就是你把你想学的东西拆成这几个小动作，塞进你这些反正都会做的事情里面。那大家想一下，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直觉观念？我们直觉上会觉得每天一个部分才学10几分钟，是能学到多少东西，但实际上累积起来是非常的惊人的。更关键的是，这边的重点不是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的道理，更关键的是这是大脑运作的方式。为什么少量多次这个方法行得通？这个其实有科学基础，跟记忆巩固的机制有关。我这边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以把大脑想成一个仓库，仓库里面有一个管理员，你白天在学东西就是不断的把箱子搬进仓库，但这些箱子搬进去之后，仓库的管理员需要时间把它整理好，贴上标签，放到正确的位置，跟旁边放好的箱子建立关联。如果你一次塞太多箱子进去，管理员会根本来不及处理，很多箱子就会被堆在门口，过几天就会被丢掉了，下次你要找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但如果你每天就搬一点，给管理员时间整理，这些箱子才会真正的成为仓库的一部分，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标签，有自己跟其他箱子的连接。那仓库管理员什么时候在整理？最主要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这其实现在脑科学研究蛮明确的一件事，睡眠本身就是在整理大脑白天学到的东西。你白天输入资讯，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会重播那些资讯，把它从短期记忆变到长期记忆。这个过程是没有捷径的，没有睡眠就是做不到的。那大家可能又会问，那如果我熬夜把这些东西塞进去，后面再补眠可以吗？研究上的答案是不行。哈佛医学院有一个说法，学习后那段睡眠是最关键的时间窗口，如果你那段时间没有好好的睡，事后再怎么补眠都补不回来。所以那种考试前熬夜冲刺，考完再补眠的学生，他们考完试之后，那些知识就会忘光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进入过长期记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少量多次行得通，因为你每天学一点，每天睡一觉，大脑就有机会去整理，去巩固。学了一个月等于你整理的30次。那如果你周末爆肝5个小时，看起来时间总量一样，但你那5小时学的东西后面只接到一个晚上的睡眠，如果你下个礼拜又没有碰这些东西，整个就会忘光了。周末爆肝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是你努力跟大脑记忆机制的逻辑是相同的。

相冲突的。我自己有试过一个反例，有段时间我为了某一个专案，连续好几个礼拜熬夜学新东西，每天可能只睡三四个小时。我那时候自以为自己很努力，觉得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是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头看，发现那一段时间学的东西几乎都忘光了，不是大部分的忘光，是几乎全部都忘光了。为什么？因为睡眠不够，大脑根本就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变成长期记忆。我等于用我自己的健康去学一些几个月就会忘光的东西。那一次经验就让我体会到，学习这件事跟睡眠是绑在一起的。不是说你坐在书桌前的时间越长就越有效，而是要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加上睡眠的时间一起运作才有效。没有后面那段睡眠，前面坐在书桌前的那段时间就是浪费掉的。这边还有一个延伸的概念，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睡前复习这件事。我自己的习惯是每天睡觉前会花5到10分钟把今天看过的东西快速扫一次就好。为什么？因为等于是把今天的内容再丢进大脑一次，接着马上去睡觉，等于是给大脑管理员一个明确的讯号说，欸，这个东西很重要，你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处理一下。这个方法对于要记东西，特别是建立某一种技能感的东西，效果会特别的显著。学语言、学乐器、学运动、学任何需要靠脑部肌肉记忆或长期累积的东西，睡前复习一下会有显著的差别。但是这边我还是要老实讲，研究上对不同类型的学习最佳时机点还是有些微的差异。比如说纯记忆类的东西，下午学跟睡前学的效果可能又会不太一样。但学完之后要睡够觉，不要熬夜，这个大原则是脑科学上蛮明确的共识，没有什么争议。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想要学什么新东西，我自己是建议不要先规划那一大块的时段，先想我每天能不能挤出10分钟、20分钟。那个10分钟可以是早上通勤的捷运上，可以是中间的空堂，可以是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后10分钟。把它想成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习惯，会比你周末规划3小时还有效。那再更深入一层，少量多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降低了你的启动成本。如果你今天跟自己说我要花3个小时学日文，光是想到要花3个小时这件事就会让你不想开始。3小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会想说我要不要先做一下别的事情，我要不要先吃一下东西，我要不要先滑一下手机，我要不要先睡个午觉，结果就一拖再拖，这3小时就被你拖掉了。但如果你跟你自己说就10分钟嘛，做一下嘛，这个阻力就会小很多，因为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你会更容易说服自己。那接着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当你坐下来开始学，学个10分钟之后，你其实会常常想要再多学一下，因为人的大脑进入一个任务之后，惯性也会想要让你继续做下去。所以很多时候我规划是10分钟，实际上学的是20-30分钟，甚至更长。而这个是你发自内心的想延长，不是有人拿枪指着你，这两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时候你会很投入很享受，有人强迫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一直想要看时钟。好，那讲完少量多次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那这个方法那么有效，为什么我们从小都没有被教这一套？为什么学校的学习模式都是一大块时段，上课50分钟，考试前的1周冲刺？我自己的看法是，因为学校的设计是给集体管理的，老师没办法跟每一个学生说你每天花10分钟就好。学校是有上课时间、下课时间，是有考试周、是有寒暑假的。学校的教学方法是为了管理方便而设计的，不是给学习效果最大化设计的。但离开学校之后，这个前提就消失了，不需要再遵守那一套规则了，可以用真正适合大脑运作的方式去学了。而且想想看，我们学校教的那一套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考试，不是真的把东西学会。你考完试忘光也没关系，反正你已经拿到分数了。但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学东西的目的是要真的会用，那目的不一样，方法当然就要不一样。你要的不是考完试的分数，你要的是10年之后这个能力还在你身上。你要达成这个目的，少量多次绝对是个更好的方法。好，那少量多次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再讲第二个技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讲完少量多次的技巧，我们现在来讲看美剧学英文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学英文方法。网络上的英文老师、学语言的 YouTuber、 英文补习班的老师、各种学英文的书，几乎没有一个不讲看美剧学英文这件事。通常他们会说，看美剧的时候要开英文字幕，不要开中文字幕，或是开双语字幕，这样才可以训练你英文日常的会话。那我自己是觉得开英文字幕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开英文字幕，但是不会开声音，就只有画面跟英文字幕。大家想一下，

人看英文字幕看美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听声音，对不对？你会听那个演员讲话的声音、语调、语速、情绪，然后你的大脑就会做一件事，你会把声音当成主要的输入，字幕变成辅助。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英文的语速变快的时候，比如说比较激动、情绪激动的场面，你会来不及把每一个字都跟字幕对上，这个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切换成听声音为主，靠字幕补救我听不懂的地方，这种模式。那这个模式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因为你听不懂大部分的内容，所以你大脑会偷偷的把脑子里的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理解，你不会察觉到你在这样做，但是你的大脑会真的这样处理。你听到一个英文句子，脑子里会先翻成中文，然后理解，再跟画面对上。这个翻译的动作就是英文没办法真正进入到你大脑的核心原因。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英文永远都要先经过先翻译成中文再理解这个步骤，那你的英文就永远快不起来。因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要时间，你听到一句英文翻译成中文理解，想回应，再翻译成回英文，然后再讲出来，这个来回你会永远没办法达到母语的速度，所以你跟外国人讲话才会卡卡的。而为什么把声音关掉就有用？因为当你把声音关掉，你的大脑就只剩下画面跟字幕这两个输入源，你就会被迫把英文字幕直接跟演员角色的所作所为做对应。一个演员做了一个生气的表情、生气的嘴型、生气的动作，你再看到字幕写的可能是生气的语句，大脑就会直接把这个语句跟生气的演员的动作绑在一起，中间是没有经过中文的。这就很像小朋友学母语的方式。小朋友学妈妈这个词，不是先学妈妈等于 mother， 然后再去认识他妈妈，他是直接看到那个会抱他、会喂他、会跟他玩的女人，然后听到妈妈这个声音，这两个直接绑在一起，中间是没有经过翻译这个步骤。所以小朋友讲妈妈的时候，他脑子里浮现的是妈妈这个人，不是妈妈这个中文字对应到 mother 这个英文单字。我自己认为所有语言学习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绕过翻译这个步骤，因为只要你还在翻译，你就永远不是真的在用那个语言，你只是在做即时的翻译，而即时的翻译是非常的累的，所以你的英文永远都是会是慢的。那把声音关掉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它强迫你的大脑在画面跟英文单字之间建立直接的连结。你看到一个吵架的场景，配上一句英文台词，这个英文台词直接连到吵架这个情境，不会绕到中文。长期累积下来，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看到某一些英文句子会直接浮现某一个画面、一种情境感，而不是浮现中文翻译。那这个就是所谓语感的东西，是英文真正进入到你大脑的证据。那大家可能又会问，这样不就完全没有练到你的听力吗？对，所以这个方法就不是拿来练听力的。要练听力，你可能就要试另一种方法。你可以是后面再开声音重看一次，或者是你找另外的 podcast， 找英文 YouTuber。 那我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建立英文跟情境之间的连结，也就是建立你的英文语感。那我自己的顺序是这样，第一次看美剧我会把声音关掉，开英文字幕，纯粹建立画面跟文字之间的连结。然后第二次重看把声音打开，这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每一个情境对应的句子，你的大脑就会把声音也加进去，那个连结变成画面加文字加声音。经过几次这样的训练之后，你会发现你看新的剧不用字幕也能跟上情境了。那你也可以试试看不同的情境，例如你看 Friends， 你看了几百集，那朋友之间聊天的英文就会自然而然内化到你的大脑。你看 Suits， 看了几百集，那职场上讲话的英文就会自然的内化。你看 Peaky Blinders， 那种英式腔调街头谈判的口气也会内化。每一种题材的剧会给你不同情境的英文，所以如果你想要学某一种情境、某一种场景的英文，你就去看那一种类型的剧。好，那这部分先讲到一个段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讲两个通用的学习心法。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前面就是在讲学语言的两个技巧，第一个是少量多字，第二个是看美剧学英文，但是不要开声音。那后面这个部分，我想要拉到更通用的学习方法，不是只学语言，学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的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由上而下学习法，这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挑最难的东西去拆解。我们从小被教什么？要打好基础，要从最简单的开始，要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要按部就班，走路都还没学会，不要想着要跑步。但我自己的经验是，这套对于成年人在学新东西，常常会把你卡在原地。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自己在学写程式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按照大家推荐的方式，会先从最基础的语法开始学，但这个过程超级无聊。为什么超级无聊？因为你不知道你学这些东西要干嘛，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失去。

动力，过一阵子你就会放弃了。后来我换了一个方法，就是我直接挑一个我想做的，但难度远超于我现在能力的一个专案，然后我从那个专案开始学。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自动爬虫，去抓某个网站的资料，整理之后寄信给我，那这个专案需要的东西很多，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没关系，我就上网查，看影片，问人，问 AI， 然后一点一滴的把它拼凑出来。而中间遇到问题当然是数不清，怎么处理网页的动态输入，怎么避开反爬虫机制，怎么把资料储存到资料库，怎么设定自动执行，怎么让它每天固定的时间跑，怎么寄出 email 不会被当垃圾信，每一个问题我都不会，每一个问题我都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去试错。但是三个礼拜之后，当我看到我自己写的程式自动执行，自动把资料整理好，自动寄信到我的信箱那一刻，那个成就感是我学写程式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学会了基本语法，学会了写函式，学会了处理错误，学会了读别人的文件。那这些东西不是我刻意去学的，是我为了完成这个专案被迫去学的。因为每一个都是对应到真实的需求，所以学起来特别的深，记得特别的牢。那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痛苦的，你每一步都会卡关。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就是你知道你今天要学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需求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你迫切想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会非常认真的把它给搞懂，因为你需要它。那这个方法跟先打好基础的这个方法最大的差别在哪？我自己认为就是学习动机。从基础的开始学，你的动机是未来将来有一天我可能用得到，但是这将来有一天是一个非常虚的东西，你的大脑对于这种未来抽象的好处是不会有什么动力的，你会觉得学的好像也没能干嘛，而你不知道自己学到哪里才算打好基础，这个基础要打得多深，打三个月够不够，还是要打半年，打一年，打两年，你永远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你会一直学一直学，学到最后失去耐心就放弃了。但如果你从一个你真的想做的东西开始，你的动机是我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动机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当下的，你的大脑会把它想成重要的任务去处理，所以你会学得很快，学得很深，然后你也有很明确的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没，做出来了就算会，做不出来就是还没会。那这边有一个关键，就是你挑的那个最难的东西必须是你真的想做的，不是随便挑一个很难跟你没关系的。拆解的过程是这样，你看着那个你想做的东西，然后问自己，要做出这个我需要会什么。比如说刚刚讲那个爬虫的例子，我需要会怎么用程式打开网页，怎么从网页抓取我要的资料，怎么把资料整理成表格，怎么自动寄信，这四件事每一件再拆，一层一层的拆下去，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拆到最底层就是那些基础语法。但是你现在学那些基础语法跟你一开始学那些基础语法感觉会完全不同，因为你现在知道你每一个基础概念都是对应到你一个真实的需求，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像海绵一样吸进去，因为它知道这个资讯很重要很有用，马上就要用到了。那这个方法会不会让你基础不扎实？我自己的观察刚好是相反，由上往下拆的人，因为每一个基础概念都是为了解决真实问题才学的，所以他对那个概念的理解反而是最扎实的，他不是死背的，他是用过的。由下往上爬的人背的概念很多，但是因为没有真实的使用情境，所以那些概念在他脑子里都是抽象的，随时都会忘掉。那这个方法几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东西上，你想要学摄影，不要从什么是光圈，什么是 ISO, 什么是白平衡开始学，直接挑你一张会让你惊艳的照片，研究这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为了要拍出类似的效果你会需要什么，你会需要懂光圈，你会需要懂 ISO, 你会需要懂构图。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学这些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会对应到我要拍出我想要的那一张照片这个目标，学起来就很有动力。你想要学做菜，不要从怎么切洋葱开始学，直接挑一道你爱吃的菜，比如说麻婆豆腐好了，照着食谱做一次，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诶，这个豆腐好像要切得很整齐，诶，这个花椒好像要先油爆，诶，这个火候要怎么控制，每一个发现，每一个细节，就是你学到了一个技巧。你做了五道菜之后，你就会发现切菜、火候、调味这些基本功你自然而然就会了，因为你做的过程中已经练习了上百次了。那由上而下学习法有没有什么不太适用的情境？我自己认为两个情境是不太适用的。第一种是没有具体

应用目标的学科，比如说纯数学、纯哲学、纯理论物理这种，它那个最难的东西可能离你太远了，没办法直接拆解。这种情境下，按部就班的从基础开始学，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第二种是攸关安全的领域，比如说你想学开车、学潜水、学跳伞、学使用某些工具，这种一错就会出事的领域，这种情境下基本上还是按照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会比较安全。但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大部分人日常会碰到的技能学习，由上而下学习法基本上都是更有效率的方法。好，那由上而下学习法我们先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来讲费曼学习法。费曼学习法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把一个东西解释给5岁小孩听得懂，那你就不是真的懂这个东西。我自己常常学了一个新的概念之后，会试着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讲给没有背景知识的人听，不能用专业的术语，不能说这个你 Google 就知道了，要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讲到他听得懂为止。你可以选一个你自以为很懂的东西，例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什么是通货膨胀，电脑要怎么运作，为什么飞机飞得起来。接着你用最简单的话，像在跟小学生讲话一样，从头到尾讲一次。大部分的人讲到一半基本上都会卡住，你会发现你以为你很懂的东西其实都只是背一些术语，会说一些听起来很厉害的话。但假如你真的要把每一个环节都拆解到底，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地方你都是说不清楚的。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你会说因为光的散射。那为什么光会散射，你会说光遇到空气分子会散射。那为什么散射出来的是蓝色不是红色，这里你就会卡住了嘛。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根本不是真的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我只是会讲光的散射这个术语而已。你看书听课的时候吸收的是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架构，但是要教别人你必须把那些东西在自己脑子里重新组装过，变成你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架构。这个重新组装的过程就是真正内化的过程，你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变成你的，你用别人的话照背的东西永远都会是别人的。费曼学习法就像一面照妖镜，它可以照出你所有假装懂的地方，然后你才有机会去把那些地方填补起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东西你教过10次讲过10次写过10次会比单纯学过10次的人懂得深很多。学的10次的人是被动接收10次，但是教10次的人是主动重组过10次。每一次讲解每一次书写都在逼你去处理那些之前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在强迫你把零散的知识串成一个完整的东西。10次累积下来差别是非常巨大的。那大家又会问，我又不是老师，我哪里可以教？教别人这件事不一定要找真正的学生，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来做。最简单的，你可以自言自语，就站在房间里假装对面坐了一个朋友，把今天所学的东西从头到尾讲一遍。或者你也可以对着镜子讲，把自己当成观众。再进一步，你可以画图，把概念用图示的方式画出来，这本质上也是在重新组织。或者你可以写一篇文章，把你所学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写出来。然后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自己最常用的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喂给 AI， 然后请 AI 反过来问你问题。你把你今天所学到的东西贴给他，告诉他请出10道题，要一眼能看出我是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硬背，然后他就开始问你。或者你也可以录 podcast， 开 YouTube 频道。为什么很多 YouTuber 将某一个领域讲得很深，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懂，是因为他们为了做影片才把那个领域研究得很深。你也可以写脆或 X 的文章，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在做这个 podcast， 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常常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为了做这个要去查很多的资料。所以与其说我在分享知识，不如说这是逼我自己把知识学得更深的一个借口。那费曼学习法在更深的一步做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要抱着我等一下要教别人的心态去学，不是学完之后才想说要不要教别人，是学之前就告诉自己我学这个是为了我等一下要讲给某人听。虽然可能最后不会真的去教到任何人，但是同样是看一篇文章，一个是抱持着我等一下要转述给别人听的想法，另一个是我等一下看完就好的一个心态去看，吸收感觉是差很多的。这其实就像后摄认知，让脑袋里同时有第二个声音在监督自己学怎么样。后摄认知强的人，他在学东西的时候会一直反问自己，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我是真的懂还是假装自己懂？最后教别人这件事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教别人这件事本身会让你想要继续学。你跟别人讲你最近学

那这把钥匙 AI 会把你的能力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想象的一个高度，而也因为 AI，单一技能的价值也大幅的被削弱，而学会新东西的速度这件事，反而会变成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竞争力。学习这件事已经从以前的人生阶段任务，变成了终身需要的能力。那今天自己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幻宇。高凌风的专辑《黄土高坡》发行于1989年，其同名歌曲《黄土高坡》由陈哲作词，苏月作曲。1988年由著名歌手范玲玲研发的西北风声腔，使这首歌风靡一时，红遍大街小巷，引发了中国歌坛西北风大流行。但高凌风唱的也别具一番风味，其慷慨激昂的歌声也再次勾引起人们对充满理想的80年代美好回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高凌风的《黄土》。

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昂扬的生命激情，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思索中滚滚向前。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幻宇。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今天已经来到6月3号了，现在是中午12:06，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那在今天中午的这一集呢，就是我要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生活，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了，我发现五月过很快，就是好像不知不觉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又要准备那个期末报告，然后到现在就已经6月了，所以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回顾一下我的五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五月其实也过得蛮充实的，就是时间真的过很快，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真的觉得现在要好好记录生活，就是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个叫做 Ritual 的那个 app， 就是它可以把你每天的拍的照片都可以放到上面去回忆，然后它每一个月还会帮你统整一个那个每个月的回顾，我觉得这样蛮棒，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五月几号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事啊，然后几号在做什么事，才不会忘记，就是好像时间过很快，然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那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五月的话每个礼拜我都是有不同的行程，可能要不就是上班，然后要不就是有活动之类的。然后五月的第一周，就是之前世新广播电台有办那个高广营，就是高中生的广播工作坊，然后今年的小队员他是就是育达高中的学生，然后啊我们就是在高广营认识的嘛，然后之后他就有邀请我们去他的那个毕业公演，他是表演艺术科的，然后就是有请我们去看他的表演，然后他们的毕业公演叫做再见，就是那时候是在那个国立教育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然后我们是看下午场的，就是我跟那个午茶旋律另外一个主持人庭轩，然后还有奇境新科技的另外一个主持人恩琪，我们三个就是因为就认识那个小队员妹妹，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看他的毕业演出，然后真的是非常精彩，就是他们的表艺科可能有些人是会作词作曲，所以他们整个演戏，他们这一部再见的这个毕业的戏剧就是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其中还有那个要编舞的部分也都是他们自己来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戏是一个就是在可能两个世界嘛，就是有不同，一个是现实世界，然后一个是虚构世界的一个剧情，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不同的世界中切换那个角色，对，所以就会有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表演，或是每个人都会有角色。然后我们认识那个妹妹，她是演那个现实世界中主角的妈妈，然后我觉得她真的演得很好，就是一个高三的学生，然后她可以，而且他都不会那个就是可能忘词或是偷笑什么的，说不定他有忘词我们也看不出来，因为就是台下有一个观众就是他没有把那个 LINE 的铃声关掉，就是通常看电影啊看表演不是都是要关手机要静音吗，然后有一个观众就是他没有关，然后啊台上他们就应该这一段一定是即兴演出，他就赶快 cue 他说什么，哦啊你要不要去回讯息什么的，然后如果是我在台上演我应该会笑场，因为他那个铃声是真的有点多，对，但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而且每一段演出中间还会加入比如说是马戏团表演，或是可能会跳不同的舞风，像是 hip hop locking 什么的，然后就觉得非常厉害。然后有一个是马戏团的，是他们会把人就是该怎么讲啊，会把人举起来然后飞过去吗，对，反正我觉得非常厉害，很精彩的演出，就是反正去支持了高广营认识的妹妹，然后他也

有填世新的广电，但是我不确定他之后有没有上。对对，可以再关心他一下。反正就是一个在高广英认识的妹妹，然后我们就去看他的这个毕业公演，然后非常厉害。然后啊，大家应该前就是这一个周末五月底的时候，也是世新大学的毕业典礼。然后还有这个礼拜好像也有在一场广电系的毕业典礼，就是世新大学也迎来毕业季了。反正我觉得五六月就都是一个毕业季的感觉，不是的感觉，就是对，是一个毕业季。然后我三年前就是我从高中毕业了，就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好不觉得，就是说很快我就已经大三了，对，就感觉啊、时间很快。然后明年就是要换我们毕业了。可是大家知道那个大学毕业后，其实他毕业证书是要等到这一整个学期的那个成绩都评完后，他才会真的给你你的毕业证书。所以你有可能万一大四下的毕制被当，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制是必修，所以如果你毕制被当掉的话，他就会就没办法毕业。对，所以其实毕业典礼算是走一个仪式嘛，就是走一个拨穗，然后可能上台有要领奖的人可能就会去领奖这样子。而且那个世新大学，因为我们真的人太多了，然后所以好像是听说那个家长如果要来观礼的话，我们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才可以让家长入座吗？对，所以我在想可能明年轮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应该也不会邀请我爸妈要来参加我的毕典，我猜他们应该也不一定就是有空会想要来参加毕业典礼，就是因为就是你要坐在台下，然后可能听很多致辞，然后可能我上台可能说不定只有个一分钟而已，对，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把那些家长席的位置可能让给那种可能是那种外国学生，就是他们来交换啊，或是来这边念书，然后可能他家长四年都没有看过，然后真的是可能买机票过来，我觉得真的是都飞来台湾，然后参加小孩的毕典，我觉得应该要把那位置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对，反正就是明年就是要换我毕业了，就现在就是六月了。而且我看到那个学校的海报，它的广电系还会把那个广播跟电视电影组还会拆开，我记得是广播跟电视还是广播跟电影是在同一个场次的毕业典礼。反正就是因为广电系真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坐不下一整个大礼堂，所以他还会再继续拆成不同的场次。对，然后我们班群是说预计下礼拜三会领到那个学士服跟领巾，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团购了，我也觉得超级早，我以为可能会到明年初才团购，反正这是第一批团购，那我就想说那就可以先买，这样暑假如果要去拍什么领巾啊，拍学士服就可以。然后领巾它上面还可以免费绣那些绣字，就是看你要绣你的名字啊或是什么金敏奎的老婆都可以，但我就想说毕竟是个毕业领巾，你要去拍很多场合嘛，然后你也要上台颁奖，所以我就是秀我的本名，就是林雨佳这样子。对，反正希望下礼拜可以顺利拿到，不然我们下礼拜期末过完后就放暑假了，暑假应该也不会有人再要来回学校特别拿那个领巾吧。对，反正就是希望到时候可以顺利拿到领巾，然后暑假就可以去拍了，然后也希望可以顺利毕业，就是因为我们大四一定会广电系就要有毕业制作，那这边就可以宣传一下我们毕业制作的账号，就是我们毕业制作是要拍 YouTube 跟一些其他的朋友伙伴们，那我们的账号的名称是 NOTYET， 然后点，然后两个下底线再点，然后再一个数字7，所以就是 Not Yet， 然后点下底线下底线点跟7。好，反正如果有兴趣的，我等一下会打在留言区，大家可以帮我们追踪，然后他还有附一个 YouTube 连结可以订阅一下。对，反正就是明年就是要毕制嘛，然后毕制真的就是也不能被当，因为它是必修课，所以毕制一定要顺利通过才换到我毕业。那也希望就是今年在五六月有毕业的人都可以未来一切道路都可以很顺利啊，然后未来如果是要升学的或是要找工作的也可以一切顺利这样子。我真的不敢想象我明年的这时候就会毕业，然后我就要去当社畜了。对，因为我没有要继续念研究所或是继续读书的打算，所以我应该就是去找工作了。对，但虽然说是没有很想要工作，可是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那接下来

第一首要推荐大家的歌曲就是 Seventeen 的《青春青春赞歌》，对。然后这首歌是 Seventeen， 就是 Seventeen 是我很喜欢的韩团，就从国中就喜欢了。然后之前四月就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看他们小分队的演唱会。那这一首歌是主唱对小分队的歌曲。然后他们 Seventeen 的成员有一个是巫吉李知勋，他都是负责 Seventeen 里面的作词作曲。那这一首歌他就是参与了作词跟作曲的。然后在歌词里面就是写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振作啊，就是可能不好的日子还是会过去，就是你不要说失去希望，你要就是带着勇气啊，然后经历这些一切道路，然后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励志的歌曲，然后也很适合在这个毕业季给大家听的。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青春，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什么事就去，想去看什么演唱会就去啊，然后想买什么想玩什么就好好把握当下，对。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这一首 Seventeen 的 Cheers to Youth。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雨佳。那现在也来到我们中午12:19了，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青春赞歌》，就是一首非常青春、很有活力，然后很鼓舞人心的一首歌曲。那刚刚就讲到 Seventeen 嘛，就是 Seventeen，我今年上半年真的是跟 Seventeen 很有缘，就是又抢到演唱会票，然后5月16号的时候啊，又快闪高雄，我去看 Seventeen 的成员金敏奎，然后金敏奎他是有代言一个巧克力品牌，然后他是亚洲区的代言人，所以大家可能在。

Seven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那种柜台结账的地方，可能都会看到有一个男生，然后他穿那个篮球衣吗？对，一个背心的那种感觉，然后搭配一个 S 开头那个巧克力的柜台，反正那边都会有他的张贴、他的脸啊，然后他的宣传这样子。对，反正他这个代言的品牌，然后品牌在高雄开见面会哦，太开心了。对，然后他这个见面会你是要买他的那个品牌巧克力，然后你要跟那个巧克力合照或是合影，然后还要上传到社群平台，然后你要是公开账号、公开的连结，然后才可以去报名他这个。所以一开始我就很犹豫，因为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公开嘛，但是因为我是开了另外一个追星账号啦，所以至少不是让我的本账的人都可以看到我，所以可能这是害羞的程度不一样啦，就是给粉丝们看跟给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我爸妈也会看到，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就是发在我那个追星账号上面，然后啊，他那个品牌还有说，如果你有达到1000个赞，你现场可以有那个获得神秘小礼物。结果啊，我原本没有打算要获得1000个赞，但是那个粉丝们，就是我们粉丝们是叫克拉，就是克拉们都会互相帮忙按赞，然后结果我就破1000赞，好像1000多哦，就超级扯的。但是现场，因为那一天他的我们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流嘛，他现场很混乱，所以因为我最后要赶火车回台北，所以我最后就没有排，因为它的动线太乱，然后排队要排出去门外面才能领那个小礼物。然后我看最上面大家分享那个小礼物其实没有金敏奎的脸，就是品牌的徽章或是磁铁明信片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因为我本来也就不是为了要获得这个小礼物，我就是要去看金敏奎本人的。对，那他这个见面会就是会和主持人会和金敏奎 Seventeen 的金敏奎互动，然后可能问答一些巧克力品牌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可能问他在拍广告当中的心得这样。然后中间金敏奎还有跟我们大合唱，然后因为 Seventeen 的出道日是在5月26号，然后今年是他们出道的第11周年，他们是在2015年出道的，所以今年在这一次见面会上，我们就有和金敏奎一起帮 Seventeen 庆祝出道11周年。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开始就是金敏奎他还没入场的时候，我们就要练习把手灯按熄那个灯，然后就是他到时候实际金敏奎来的时候，他吹蜡烛的时候，我们就要一排一排把手灯举下来，就是象征他真的吹完蜡烛，然后那个光熄灭了。我觉得那个在现场看那个瞬间真的是蛮感动的。然后这一次的应援团队，就是粉丝应援团队也有准备丢彩带，因为之前4月演唱会的末场第3场的时候，我们也是粉丝有准备丢彩带，就是他会给你一圈彩带，你要把彩带的前端绕在手上，然后他说到那个指定的词后，我们就要往前丢丢那个彩带后，你还要赶快收回来那个彩带，其实蛮忙的。然后上一次演唱会的时候，金敏奎他没有看到，而且就是那个彩带因为很长嘛，所以你要收回来，所以有点难再示范给金敏奎再看一次，所以这一次见面会又再准备一次，然后他这一次真的有看到我们丢彩带出去，真的是很壮观的画面。因为我这次是抽到2楼的位置，就虽然说一次比一次近啦，因为上一次在高雄巨蛋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高雄巨蛋还是比高流大，所以你体感会觉得说我在高流真的比较近，但实际好像应该也是有比较近啦。然后希望下一次未来，因为金敏奎要去当兵了，所以就是希望未来等他当兵退伍完后，我再看到的时候就是摇滚区那么近的程度了。对，所以现在这两年就是金敏奎去当兵的期间，我也可以好好存钱了，就是等到他们 Seventeen 全部的人都退伍完后再继续追完整体，然后到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再更近的看了，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近一点，你可以看到人的五官，然后看到他的表情什么的，我觉得才会比较好。因为就是可能看大荧幕或是远远的，可能没办法，就是你看得到他的人体，但是你看不到五官，我觉得这样就没有到很沉浸吗？就是我还是会希望近一点的位置会比较好。但是反正这次见面会是免费的，所以能被抽中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总共有4000个名额，但是因为他也不会去验证你是不是 Seventeen 的粉丝，就是你其实你不喜欢 Seventeen， 你只要有上传合照，然后 po 到公开，然后把那个连结去填去报名，其实你都可以有机会抽中。所以我就看到现场有些人就是可能他在讲话的时候都在滑手

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粉丝，因为我觉得就算是真的粉丝去，他们可能不是在唱歌的环节，可能互动啊的环节，我觉得应该也会想要享受，好好认真看每一刻吧，所以我就不知道。但反正至少我能被抽到进去，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但是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原本在等上班路，就是金敏奎可能会从后门的地方进来，因为超多粉丝都在那边等，所以我们就卡一个位在那边等，等了快一个多小时吧，然后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行，会来不及，因为他要领那个实名制的入场手环，然后你才可以去排队，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没领到入场的手环，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没办法，我们一定得赶快先去领手环，对，不然到时候他一直宣导说什么2:40你没进场就真的进不了场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排手环。然后最后网友 PO 的是金敏奎其实是到3点后才来上班，就是那时候已经是进场截止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有接到他上班路的话，都是在就是那些人都是没办法进场的人才会接到上班路啦。反正就是金敏奎，然后他给我迟到哦，就是实际啊表定的那个规则是从3点到4点，一个小时是他的见面会时间，那金敏奎大概3:15才来，所以就感觉得出来前面那个主持人就一直在拖时间，然后又叫我们，就是我们有准备我们的大合唱应援，然后他就给我们练习了2次。我想说怎么会一直叫我们重复唱，然后人都没出来，结果真的是金敏奎迟到，然后他最后又有点早退哦，还没到16点，还没到下午4点的时候他就先走了，大概早退个3分钟吧，就真的是啊没办法。但是金敏奎是真的本身非常忙碌了，他真的自己有很多的品牌代言，然后他又是下一周又有飞日本，所以他真的是自己个人就很忙了，然后再加上 Seventeen 跟他的 CXN 的小分队的行程，这样下来他是真的是蛮赶的，他也是常常快闪高雄欸。而且其实他快闪来高雄的时间跟我坐高铁从我家出发到抵达高雄应该是差不多哦，因为他从仁川飞小港嘛，应该是2个半吧，反正就是3小时内。那我从我家的话是住在淡水，我的家乡嘛，就是我平常上课是住在学校附近啦，但是我的家是在淡水。那我那天就是从淡水先到北车，再从北车坐高铁到左营，然后左营要再转捷运，捷运要再转公车才会到高流。我真的觉得高流它的位置非常的就是不像交通很方便，像上次高雄巨蛋就是你只要坐捷运2站，就是从左营坐2站就可以到高雄巨蛋，一出来就是高雄巨蛋。那这一次你要先到了左营再转捷运再转公车，然后再从公车走过去，不然就是要轻轨，可是轻轨非常绕，好像会更远。对，反正就是为爱跑这么远，然后也算是值得了啦，就是看他最后一次。因为接下来未来他们 Seventeen 还有一场 fan meeting 克拉岛，但是是在6月，那时候是端午节，那时候机票超级贵的，所以那个廉价机票我根本买不下去，所以我就算了。而且其实我韩文能力也没有到说非常好，就可能平常看综艺搭配字幕的话是可以听得懂，可能3-4层、4-5层那种，但是如果要现场实际听没有翻译的讲韩文的话，加上他们其实韩国人讲话有时候还蛮急的，所以那个字都会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现场没有翻译的话真的会非常困难。对，反正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等到金敏奎退伍我再去继续追 Seventeen 这样子。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是就是金敏奎跟那个 Seventeen 的队长 S-Coops 他们有一个小分队是 CXN， 就是他们之前在去年9月出道，然后这张迷你专辑里面就有收录这一首 For You 这一首歌曲，然后是金敏奎跟 S-Coops 他们都有参与作词作曲的歌。然后这一次这一首 For You 的歌曲是在见面会我们有和金敏奎一起大合唱的歌，然后就觉得哇非常的感动，而且他歌词就是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然后这首歌就是 For You 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然后也算是就是我可以对 Seventeen 追星休息吗，就是放一个小小的追星假吧，因为 Seventeen 大家接下来就是要陆续去当兵了。对，那他们在当兵期间我就赶快偷偷去看一下别的团，对，去看一下 ATEEZ， 然后对，所以说其实钱包还是感觉没办法休息下来啦。对，那就先来和大家听这首 CXN 的 For You。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午安。那现在来到中午12点33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饭？我等一下下播，我要去买自助餐吃，然后吃完再继续做我的工作。对，那刚刚听到的歌就是 Seventeen 的小分队 CXN 的 For You，就是。在4月25号的时候，他们有4月底来高雄巨蛋连开3天小分队的演唱会。那我是有抢到其中一天，然后也是高铁来回快闪，我是坐末班高铁回来。我那时候真的很怕，万一他们一直安口到我赶不上末班高铁要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最坏的方法就是去住朋友家，但重点是朋友，就是朋友的家，朋友的家乡在高雄啦。但重点是朋友在台北啊，那我去住他家，家好像也蛮怪的，所以还好最后是有赶上末班高铁，因为他们是两个人，我觉得可能两个人就是跟 Seventeen 原本是13个人嘛，13个人要嗨很久的话，可能有些人可以偷偷休息一下这样子，但是因为只有两个人，你其中一个人在休息的话，另外一个人要 hold 全场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一次演唱会大概是2个半小时左右，对，所以其实离我高铁末班车时间还蛮充足的，而且其实就是高铁左营站到高雄巨蛋真的只要2站捷运，真的是非常快速，所以我们还可以去买一个宵夜晚餐，然后还可以悠闲的过去，就是还可以在场外拍拍照，其实时间是蛮充足的，但就是没有打算住宿啦，除非我有抢到2天的票，但我觉得能看到任何其中一场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了。然后今年2026嘛，现在已经过到，这样是下半年了嘛，因为已经到6月了，就是前面，对，就是今年过完6月的话，就是上半年都结束了。反正我今年上半年就是看了2场演唱会，还有1场见面会，我真的觉得钱包已经不保了，这样算下来应该是要花个快2万块吧。

妈不要听，对，但我都是花自己的钱啦，就是演唱会的时候一月是看 ATEEZ 他们的巡演，然后亚巡亚洲巡回的首站就是来台湾，在林口体育馆，然后那时候我抢的是6900摇滚区 VIP 的，然后还可以看事前彩排，然后还有送小礼物，我真的觉得这个6900花得很值得，虽然说可能没有追星的人会想说啊，你几乎花了7000块然后去看一个3小时看帅哥然后就结束，但我觉得那个不一样，对，就是你真的有在追星，然后这么近，我在摇滚区第三排，我真的是疯掉疯掉，对，给大家看我的手机桌布，不知道这样看的看不到，哎，对，反正我的手机桌布就是非常近，然后哦，这样可能看不太到啦，反正就是对，看不太到，就是我在摇滚区拍的他们的照片这样子，然后就当我自己的手机桌布，然后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只是有点可惜，就是那时候是冬天一月的时候，所以就很冷，但是我又不敢穿太多，因为在摇滚区非常挤，所以会很热，所以我最后就穿了一件很薄的 T 恤配一个羽绒衣，对，希望下一次是夏天啦，我觉得夏天可能会比较舒服吗，但是好像也不一定，因为夏天会很热，而且我真的觉得建议大家摇滚区至少要170以上，因为我上一次看 ATEEZ 我大概垫到，我大概只有168还没到170，我真的觉得以后下次要再垫更高，可能要175才会更舒服，可是还好我在第三排，然后前面的人也不会说把手机举很高，我真的觉得一切整体体验下来都非常好，而且我还被饭撒就是 fan service， 就是那个偶像会给我的一些饭撒应援，对，就是我有做一个饭撒牌是 Song Kiss Juseo， 就是请给我飞吻，然后其中 ATEEZ 有两个成员 Junho 跟 Yuno， 他有都有看到我的牌子，然后给我飞吻，重点是我那时候手超抖，所以我整个录影的时候抖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还自己要调那个清晰度啊，然后再把影片调慢什么的，但反正就当下非常幸福，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上半年算是有好好充电啦，虽然说花的这些钱有点可怕，但是就是钱可以再赚，可是你这些回忆就买不回来了，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下次会来台湾，因为其实飞韩国的话真的是还是蛮贵的，除非你是不住宿然后都睡机场的话，因为光是机票来回哦，除非是便宜的红眼班机，可能可以6000吗7000吗，我不知道现在的价，但也要看他们的那个日期，就是可能开在哪一天啊，如果他们刚好开在清明连假那绝对是不可能，对，所以就是如果要飞韩国的话还是要好好考虑，而且韩文能力就是还要再多多加强，可能现场也没办法听得懂90%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能去现场的话还是会希望更近一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都花机票钱然后飞过去结果我还是坐在2楼没有到很近，我就会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得，所以如果说真的未来他们有要再开韩场的话，我要先抢到有好的位置，可能1楼看台或是摇滚的话我才会考虑要飞，不然出国的成本还是比较贵啦，然后出国的话去了当地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总不可能真的是去看演唱会这样子，对，那反正就是上半年也是过得非常幸福，那要努力继续好好的赚钱啦，才能未来看更多，然后而且 ATEEZ 他们在今年6月26号又要回归了，就是他们 Golden Hour 是他们一个专辑的系列，然后现在已经出到 Golden Hour 的第五章 Part 5， 就是第五个小的系列，就是所以它是他们的第14张迷你专辑，然后这一次跟上一次只差了大概3-4个月哦，就是马上火速回归，然后我一看到那时候韩国他们通常都会在晚上12点发回归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跳出一个东西，我想说点进去哈，然后最后影片到最后跟你说要回归，我整个吓傻了，因为现在韩国回归都会出很多的通路，就是通路就算是比如说像台湾有5大唱片、家唱片这样子，那韩国也有自己很多的唱片啊，或是他们跟 Apple Music 啊，然后他们的很多公司就会有不同的通路，那每一个通路又有不同的专辑啊、小卡的配置，然后送什么海报什么的，但我这次应该就没有打算要再买什么专辑了，对，就是先好好休息，但是我有买了他们，就是现在很多偶像也会出自己的娃嘛，娃娃的周边，那 ATEEZ 他们的娃就是 ANYTEEZ， 那 ANYTEEZ 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的系列了，然后我有找了一个是韩国线下人肉扛回来的，然后到货了，等我礼拜五那个回家的时候去领货，买了一个随机吊饰，是8随1

所以就是我八款中就是看我抽到哪一个，可是这一次的那个随机小吊饰我真的觉得八款都超可爱，所以我真的是抽到哪一款的话都会很喜欢，反正就是花小钱买幸福啦，这个只要200块，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吊饰这样子。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是 ATEEZ 的 Lemon Drop， 这首歌是在去年他们推出的歌曲，然后是一首很清爽很夏天的歌曲，然后 MV 非常好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就是柠檬鸡尾酒嘛 Lemon Drop，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我被一个人吸引了，然后沉浸在这种甜蜜的感觉当中，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听很清爽的歌曲。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 ATEEZ 的 Lemon Drop。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瑜伽。那现在是中午的12:44咯，刚刚听到的就是 ATEEZ 的 Lemon Drop， 就是一首非常好听，应该是可以荣登我前三名喜欢的主打歌。那接下来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就是可能上半年还有五月都追星啊，在干嘛啊，那接下来就是继续分享我的工作。对，就是我在5月23号是那个 HIT FM， 就是他们每年都会主办那个 HIT 流行音乐奖，那我就是去现场帮忙，就是这一次是第二次去了。然后在现场就是其实整天站下来，因为他是一直站着的，我们要跑来跑去，然后可能帮忙跑腿什么的工作。对，那真的整天下来是蛮累的，可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艺人啊明星，然后你也可以更学习到很多嘛，就是可能平常因为我都是做办公室的话，可能就不会学习到很多关于现场这种细节的部分。那这一次就是去到现场，然后也是学了很多东西，然后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就等等和大家来分享歌曲这样子。

然后今年的最大咖嘛，也不是最大咖，就是今年有邀请到了韩国的 CNBLUE 他们乐团里面的郑容和主唱，然后他来当就是表演的嘉宾之一。然后他这一次来表演的时候，有和 Jason 一起合唱，就是有些一起合作，所以他的中文发音其实是还蛮标准的。然后他自己光是他自己唱了 CNBLUE 的歌，还有他自己的 solo 歌，大概有可能快20分钟吧的那个舞台表演，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用心准备，而且我看到他本人，他本人真的皮肤超好的，而且我记得他好像是38岁了吗？还是几岁？对，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就是有这个年龄，对。而且他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就是那时候媒体在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拍照，然后他就说好，所以这些媒体就是也跟他拍到照，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跟他要签名，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很亲民，然后也很友善，然后他今年是36岁啦，但真的是皮肤很好，看不出来有36岁，对。然后整场就是还有搭配他的翻译，然后我觉得他的随行翻译就是翻得非常快，很好，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翻译很难，你可能就算我听得懂韩文在讲什么，我要翻成很流畅的中文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那个翻译他几乎没有犹豫什么很多的时间，他是马上就是可能他讲完韩文后可以过个一两秒，他就马上翻成中文，而且翻成中文也不是那种很就是很一般的，他会想一些不同的字词去讲那个韩文的意思，因为就是韩文有很多词的意思。可能可以有不同的中文的解释，对，反正我觉得翻译就是一个很厉害但也很不容易的工作，对。然后反正这一次就是整体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是有努力好好的工作，对，就希望未来也可以有更多可以实际的经验，然后也可以好好努力多多去学习，对，因为毕竟明年就要毕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多多增加自己的实力嘛，就是可能像每次有时候虽然说不要有比较的心态，可是还是会出现这个比较心态，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别人很会剪片或是什么的，别人很会做什么企划案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好像跟别人比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可是就有时候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嘛，我现在可能小菜鸡，可能现在进阶一点了，可能到一般般的菜鸡这样子。没有到超级菜的啦，对，所以我觉得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这一首歌是周汤豪的《我的爱我的爱》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在就周汤豪这一次是那个流行音乐奖的开场的表演者，那他的表演舞台我觉得非常的帅气，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搜寻。然后这一次他的歌曲是他出的新歌曲哦，然后这一首歌是非常好听，然后是他全新概念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内向者，就是现在有一个 MBTI，就是他是16型人格测验，就分 I 跟 E 的话，就是你是 I 是内向者，E 是外向者。那这首《我的爱》就是描述内向者 I 人，他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这种忐忑啊，然后要如何学习真实表达的这种感情，都在这首歌曲里了。然后也是我近期蛮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节奏感蛮强烈的。就是我好像不太喜欢听那种很悲伤的歌曲嘛，就是如果说它的节奏太慢的话，我可能就觉得还好。我比较喜欢听那种轻快的节奏的歌曲。那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首周汤豪的《我的爱》。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午安，我是雨佳。那现在已经来到中午12:52了。刚刚听到的就是周汤豪的《我的爱》，就是一个非常摇滚，会让人想要跟着节奏一起点头，很好听，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五月就是继续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就是在上周末，对，就是这个周，上个周末五月底，5月31号的时候，就是我去参加了那个智慧铁人，它是一个教育部的智慧铁人创意竞赛，然后我去担任的是竞赛的报道团队里面的小记者，就是这一次去是试做，因为正式的话是7月底的时候，他们的决赛会在宜兰大学，要2个礼拜，所以我们那时候决赛也要跟着他们一起住在宜兰大学，然后去采访写新闻，然后还要剪辑新闻这样子。对，那这次去就是试做，然后我被分配到的就是做影音新闻。对，那就是你首先在他们比赛当下，你就是要拍很多素材啊，然后事后也要拍一些可能访问片段，然后再去写你的新闻稿，写完新闻稿后再去把它剪成那种新闻的影音。对，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就是可能平常写，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去的话，你是在一个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们比赛情况会怎么进行的情况下，你就要可能脑中要先有一个架构，然后他们访问，有可能访问他们讲得很好，可是这个他们给的回答不是我这一次要写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在采访编辑这方面我还是要努力加油，还在努力学习。但是带我们的姐姐她人蛮好的，然后她也是学姐，对，所以她算是会给我们蛮多意见啊，还有指点的。那因为我其实平常很少会剪辑，然后这一次是用新的软体去剪辑，电脑剪片，所以还在努力中。对，就是希望可以未来更进步，然后到七月底去决赛的时候可以更上手。然后最后和大家等等会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Seventeen 小分队夫硕顺的 7PM 7PM 这首歌是和 Peter Elias 一起合作的歌。那 Peter Elias 他是一个挪威的创作歌手，那个他在5月29号的时候有来台湾开唱，就是我算是可能在疫情吧，2021、2022年那时候就知道他，因为他跟 Seventeen 合作，然后他之后还有跟很多歌手合作，然后我就听到他的歌，我也觉得蛮喜欢的。然后他这次来台湾，可是我那一天他来台湾，我记得好像是在3、4月才公布，但是我洗牙每次都是半年洗一次嘛，所以我洗完后我就会先预约到下一个半年要洗的时间啊，因为洗牙我看的牙医就是我之前一直都是从这家看，所以之后洗牙也是都在这边洗，所以也不会换去别人家啊。

家牙医就是很热门，然后很多明星都会去那边做矫正啊治疗的，所以就很难约，所以我也不太会改时间，所以那一天就是没有要去看 Peter 的演唱会，就是去洗牙了，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听到 Peter 他的现场，因为他其实来台湾来过蛮多次的，然后有时候接受采访也会给他吃什么小笼包啊一枚泡芙什么的，我其实最近也蛮喜欢吃饼干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压力大吧，然后就会很想吃很多甜的这种东西，对，那反正他这一次也是来台湾，而且他这一次 Peter 的巡演很忙碌，就是他来完他是先去我忘记先去日本还是哪里，反正他就是亚洲各个国家一直飞哦，而且他可能当天就停留当晚，然后我看他当天是5月29号早上的限动才说抵达台湾，就是他真的好忙碌，我以为可能他会多提前一天来住，然后隔天一早可以先彩排，结果他是当天一早才到，可能下午彩排晚上开演这样子，对，但反正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还可以再看到更多的演唱会啊现场这样子，反正就是五月就是一个非常充实，就做了很多事啊，也见了偶像，然后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练习，然后接下来六月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期末周了，就是很多期末的报告考试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努力撑下去，然后之后我们大学生就可以迎接快乐的暑假了，那最后就是用这一首傅硕顺的 7PM 和大家说再见，那你现在收听的是午安，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然后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然后在明天的中午12点也会一样有直播，可以在 YouTube 看，12:05会开始在 YouTube， 只要搜寻 Hello 午安的频道都可以看到我们影像版的直播，那在广播的话 AM729FM88.1 也是可以收听到 Hello 午安，那就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傅硕顺的 7P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2: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3: 今天应该算是我们人物小传的最后一集啦，因为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嘛，六月底就结束了这样子。那陆续跟各位分享了蜀汉阵营的人物，还有就是东吴的人物。今天这一集终于要进入最后曹魏的部分了啊！曹魏有名的，其实你说多吧，不多，少吧，其实也不少，就取决于你对三国了解的多少这样子。那曹魏最有名的，毋庸置疑，应该就是那一个名字有可能会被逼掉的那一个人吧。就是我们的曹操啊，曹操曹孟德，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曹操这个人，我必须老实说，他这个人还挺妙的，就是他跟我们印象，至少我的印象中啦，历史上的曹操跟我印象中的那一种绝对的坏人差很多。他在历史上是有不同面向的，其实不只是他啦，所有的历史人物，包括说周瑜、诸葛亮、刘备这些人啊，他们在历史上都不是绝对的好人或者是坏人，他们是有不同面向的。他们毕竟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只是他们是历史人物，他们是活在过去，而我们是活在现代，我们只是活在不一样的时空下而已。但是我们都是人，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用好或者是坏去定义他一辈子，我觉得多少会有点不公平。而且我们都知道，每个阶段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画像，单纯用某一个阶段的他去定义说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会觉得多少也有一点不公平啦。而且一个人的好坏也是取决于你要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式去打开他、去解读他。所以说，不管你对曹操有什么偏见，也或许是只有我对曹操有什么偏见啊。反正在我真的做完资料过后，我才对曹操真的有改观啊，就是发现说，哦，原来他也是一个蛮可爱的、蛮感性的一个人这样子，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邪恶。为什么我会说曹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是因为我们都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对不对？如果要问三国谁最爱哭，大家应该毋庸置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刘备吧。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桥段都是刘备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历史上曹操哭的次数可不比刘备少哦。你如果真的要去对比的话，曹操哭的次数绝对比刘备还要多很多。我跟各位列举啊，刘备哭的桥段有哪一些，就真的有白纸黑字的记录下来的话，刘备哭的只有六个地方。第一个是他跟田豫分别的时候，田豫是谁你问？田豫是当时跟着刘备一起征战四方的一个将领，当时的刘备是投靠着公孙瓒啊，就是对，就是这么早期的刘备。后来刘备被陶谦看上了嘛，对不对？陶谦要表刘备为豫州刺史的时候，那个时候田豫才离开的刘备，他以自己的母亲年老，也可能要回去照顾吧，以这个为理由申请离开刘备这样子。刘备就在这个跟他十八相送的时候流着泪跟他送别，这是他第一次有被记载下来哭的时候。第二次哭是刘备投靠刘表，在刘表帐下的那个时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一个桥段啊，就是刘备因为在刘表帐下几年没打仗这样子，因为已经好一段时间都没打仗了，等于说都没运动嘛，他就在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大腿竟然长出了赘肉。因为这件事情，刘备发现自己竟然已经颓废这么久了，绝望之下哭了出来。第三次哭的时候是长坂坡之战之前，曹操不是在追杀他吗？刘备就是在逃跑，在行军的路上经过刘表的墓碑，可能是出于这个知遇之恩，这个感恩的

心情吧，就在这个情况下就哭了出来这样子。第四次哭是当他得知庞统死讯的时候，庞统就是凤雏嘛，卧龙凤雏的凤雏啊。刘备在听到庞统过世的这个消息之后悲痛万分啊，就也哭了出来这样。第五次哭也是因为某人的死而哭，为了法正的死而哭。第六次则是他刺死刘封的时候哭的。刘封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刘备的第一个养子。那刘封的部分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可以再去听我的那个人物小传，就是我的第34集那一集的人物小传，就是跟各位分享刘备这样子，可以再去补个进度。Anyway， 反正他刺死刘封这件事情呢，本身刘封就有错啦，所以刺他一死算是合情合理，只是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的养子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父子情的，所以虽然说是刘备下令要干掉刘封的，但他自己内心可能也是悲痛万分，痛是痛在心里的，就痛到哭出来了。以上这六个就是在铭文上啊，有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刘备哭过的桥段，也就这六次啊。比较敏锐的听众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诶，他为了庞统的死而哭，为了法正，为了刘封的死而哭，那请问关羽跟张飞这两个最亲近的人死的时候，刘备有没有哭呢？好问题，这个问题就有趣了啊。历史上刘备在得知关羽死讯的时候，其实没有记载，没有特别去记他是什么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张飞死的时候有把刘备的反应写出来，刘备只说了一句亦非死矣，什么意思？就是哎呀，张飞死了，就这样就这样，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你知道吗？那历史上的刘备有没有为了关羽跟张飞的死而哭呢？这个好了，交给各位自己想象好吗？因为这个算是历史的空白处，搞不好有哭，只是没有写下来而已。这个交给各位自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个是刘备的部分，他的哭有为自己而哭，也有为别人而哭的。而曹操都是因为别人的死而流的泪，至少以我目前能查到的资料啦，都是为了某人的死而哭这样。曹操的第一次哭啊，我给你们列举下来啊。第一次哭是为了报信，第二次哭是为了张邈，第三次是为了毕城，第四次是为了袁绍，第五次是为了陈宫，第六次是为了典韦，第七次是为了荀攸，第八次是为了庞德，第九次是为了曹冲。总共下来大概是这九次啊，都是为了某人的死而哭。所以我说曹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啊，这所有人里面啊，大多数要么是他的下属，要么是他的好朋友。我跟你们理一理他们跟曹操都是什么关系啊。鲍信是曹操的好朋友，张邈是曹操的挚友，毕城是曹操的下属，一个他很喜欢的下属，袁绍是曹操的竹马，就他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小时候大概青少年时期吧就已经认识了，也是一起玩到大的，只是后来很不幸的做了对家，成为了对方的敌人，双方之间也打了不少仗。不过他们虽然说是对家，虽然是彼此的敌人，但是曹操跟袁绍好歹是竹马之交，对吧？所以在袁绍被曹操打败，并且得知袁绍病死的时候，曹操也是没忍住自己的男儿泪，可能是觉得心酸，觉得唏嘘，或者是舍不得之类的，反正就是流泪了啦，为了袁绍而哭出来了。而陈宫这个人比较复杂啊，他原本是曹操的下属，可是后来他反叛曹操，他跑去投靠吕布，成为曹操的宿敌这样。但即便如此，在陈宫被曹操活捉的时候，曹操那个时候活捉了吕布啦，那也顺道就活捉了陈宫这样子。当时的陈宫不得不死，因为人家吕布都已经抓到了，你的主子都被抓到了，那你当然得死。陈宫也是一心求死。曹操在下令要杀掉陈宫的时候，也是就也流了泪啦，就哭了出来这样。而典韦是曹操很喜欢的一员将领，一个大将。典韦是很典型的战死啊，他就是死在渊城之战嘛，他是为了护送曹操所以战死沙场的。讲到渊城之战啊，你们还记得渊城之战死了哪两个人吗？除了典韦以外，
还有曹安民跟曹昂嘛，曹安民。

隐是曹操的亲戚，曹昂是曹操的大儿子。其实，连曹昂死的时候，曹操都没有到那么悲痛。但是，当他得知典韦也死了的时候，他是真的破防了，没忍住，就真的哭了出来，爆哭，你知道？可见，在曹操的心里面，他是有多么喜欢典韦这个将领。典韦就是一个战力超级高，然后又对曹操是绝对忠诚的一个猛将。曹昂死了，他的亲生大儿子死了都没哭，典韦死了，他却哭得一塌糊涂。可见在曹操的心里，典韦是多么的重要，甚至可能比自己的大儿子还要重要。当然了，我不是说他不爱自己的大儿子，他也很喜欢自己的大儿子。我也不是说曹昂的战力就低啊，或者是说对曹操不够忠诚啊，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单纯的曹操可能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喜欢典韦吧，比较喜欢这个将领。好，那么这个是典韦的部分啊，而荀攸是曹操的下属，庞德也是曹操的下属，最后曹冲是曹操的儿子，曹操的小儿子。曹操为什么独独对这个小儿子悲痛到哭出来，是因为曹冲天资聪慧，是个算小小神童吗？小天才，反正就是他的资质比较高，而且是天赋型选手。曹操很喜欢这个小儿子，可惜这个小儿子很早，大概我没记错的话13岁吧，13岁十几岁来不及长大就过世了，就病死了。这九个人的死就是引出了激出了曹操的泪水，他的男儿泪这样子。然后你们比较可能比较敏感的听众啊，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只有一个跟曹操是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要么就是曹操的好朋友，要么就是曹操的下属，绝大多数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只是单纯的跟曹操交情比较好，或者是感情比较深厚，又或者说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对曹操来说很重要，曹操才哭的。哦，对，还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吕伯奢啊，他是曹操的爸爸的结义兄弟。这个人的故事我之前也有在我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就是我的第7集曹操的人生污点，吕伯奢一家灭门惨案，我跟各位分享这整个故事啊。那如果有人不知道吕伯奢跟曹操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再去听我那一集节目补个进度。简单来说，就是曹操那个时候他怀疑吕伯奢他们要杀掉自己，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手刃他们全家，灭了人家满门，也把吕伯奢给干掉了。干掉了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他们磨刀只是为了要杀猪给我吃，诶，怎么办，我杀错人了。然后他就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啊，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那以结果来说，曹操也有为了吕伯奢哭过嘛？为什么我刚刚没有提到？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虚构的可能性还蛮高的。因为这个故事，首先第一个，他没有记录在《三国志》的本文里面；第二个是，虽然裴松之有引注这个故事，但是他是出自孙晟的杂记，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是孙晟的日记。孙晟的杂记，他的内容里面是写说，曹操他杀掉吕伯奢全家过后，凄怆的说道：“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虽然说对，没有错，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凄怆啊，也是代表着悲痛。以结果来说，他也是为了吕伯奢而哭。可是因为他是出自杂记，你知道杂记相当于他的日记，那他的可信度能高到哪里去？懂那个意思吗？所以，虽然说可能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曹操有为了吕伯奢哭过，但是因为这个大概率不会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所以他就没出现在我的列表里面。所以吕伯奢这个我们先跳过吕伯奢这个，我就不算数，好吧。那对比刘备跟曹操他们两个哭的这个次数啊，刘备哭了6次，曹操哭了9次。虽然说只多出了3次，但是我觉得他们哭的可能有更多，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刘备的哭有蛮多理由的，要么就是为了自己而哭，要么就是因为失去别人而哭。但曹操他哭的这个理由比较单一，我不讲单纯啊，就是单一，因为他只有为了某人的死而哭。
我这边我就不采一捧一了啦，我就不去论述说

他们谁哭的比较有意义，或者是说谁哭的比较像是真情流露，我就不论述这个了，这个谈论的没什么意义。只是说曹操在历史上比刘备还要感性，他哭的次数比刘备还多，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印象中的，我不知道你们啦，可是我印象中的曹操是一个没血没泪的家伙。让我对曹操改观的，除了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感性，就是他流泪的这个属性以外，还有就是他跟他大老婆，也就是丁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我之前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之前有提到过啦，就是在我节目的第21集经典闲谈，我那一集有跟各位分享到，就是曹操跟丁夫人他们之间的一些摩擦这样子。那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就是这种小故事让我对曹操有所改观，就觉得说哇，你曹操还有这么柔软的一面啊。啊，那么这个是曹操他稍微不是那么为人知的一面，这样子比较感性的一面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放一首歌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小小的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相当有名的，讲到曹操一定会想到的一首歌，没错，就是林俊杰所唱的曹操。我分享曹操的人物小传，以曹操为主角的一集，我怎么可能不放这首歌呢，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听这一首林俊杰的曹操，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我们接着来跟各位分享曹操这个人啊。针对曹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曹操的人生有三大爱好：人妻、老头、关云长。人妻的部分应该我不用多说吧，大家都知道，曹氏宗亲会，对不对？他是会长。他特别喜欢人妻啊，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人设了。其实关于曹操他在历史上到底是不是对人妻情有独钟，这个我们等等会再跟各位做分享好吗？会再跟各位解释。但是这个人妻的部分目前来说在三国演义里面就是一大重要人设，对吧？我就不多做解释了。老头的部分为什么会说老头是他的一大爱好，因为你纵观曹操这一生啊，你会发现他这一辈子在一堆老头中周旋。什么意思？他最一开始跟董卓有过节嘛，再来是吕伯奢，他干掉吕伯奢全家嘛，后来是陶谦，因为他屠徐州啊，跟陶谦有一些过节，再来是黄盖啊，黄盖用苦肉计嘛，曹操接受了他的投降，对吧？再来是华佗。华佗的部分是因为曹操有一段时间有头疾嘛，就是他很容易动不动就头痛，而且是头痛欲裂的那种，很严重，所以他就请来了华佗这个神医啊。结果华佗在帮他看病的时候就跟他说了这个医治方法，很荒谬。他说要把曹操的头切开来才能够切除这个病根啊。但其实你放到现在来看，他可能就是一个外科手术，他可能就只是要摘除他的脑瘤之类的。放在现代来看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以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谁知道什么是外科手术啊，对不对？对于曹操来说，他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哇，你根本就不是想要医治我吧，你肯定只是要找个理由把我干掉而已吧，你是分明就是想要刺杀我啊，你把我的头给切开来了，我必死无疑啊。所以他一怒之下就下令把华佗干掉，一代神医就这么陨落了，就被曹操给害死了。有些人就会说，欸，搞不好如果那个时候曹操不那么激动，不那么冲动，他让华佗给他动这个手术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他是不是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其实很难说，真的很难说。虽然我们现在看很正常，就是个外科手术，但是当时的医疗跟卫生条件没有多好的情况下，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你真的把头切开来，就算说能缝得回去，你觉得能生还的概率能有几成？因为你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是在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下动的这个手术啊。那我不觉得真的动了这个手术曹操能够多活几年。好啦， anyway， 反正这个是华佗的部分。然后最后曹操把华佗干掉了吧，这五个老头里面他搞死了四个，他就唯独黄盖没有被搞死。虽然陶谦也不算是他搞死了啦，陶谦是病死的。就你会发现曹操这一生跟一堆老头有过节啊。那这个是他的第二个爱好，人妻嘛，老头嘛，最后一个关云长嘛。他很喜欢关羽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众所周知吧。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关羽他降曹这一个桥段的影响吧。就那个时候曹操明明可以干掉关羽的，可是他没有，他觉得诶，关羽的实力是真的不容小觑啊，如果这个猛将能够收到我麾下的话，那岂不是美事一桩，对不对？所以他就接受了关羽的投降，并且想方设法的想笼络关羽的心，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动不动就送美食，动不动就送美女，还把吕布的赤兔马也送给他。对一个降将的待遇如此之好，那是相当不可思议。

意的，你也完全可以用恋爱脑去解释，你知道？好了，其实不行啊，但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好吗？那结果当然是不尽人意嘛。就关羽后来得知了刘备下落过后，还是头也不回的就奔着刘备去了。包括说后来在关羽死后，孙权把关羽的头送给曹操嘛，曹操在收到关羽的头之后，甚至是帮他雕了一个木雕的身体，接上他的头就让他尸首是完整的啊，帮他风光大葬，就尽可能的让他死得体面一点，这样毕竟他的尸体已经找不到了吧。其实这一段啊，我有特别再回去看《三国演义》的原文，我发现曹操的态度还蛮神奇的。就我以为他看到关羽的头应该是一个很悲伤的，就是啊，云长你怎么死了呢？你怎么就死了呢？我以为是这么个态度跟情绪，结果不是诶。他在收到关羽的头之后，他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笑出来，用一个很嘲讽的语气说：“云长别来无恙。”这句话说完之后，他就看到关羽的胡子动了一下，他以为他见鬼了，所以就被吓了很大一跳，你知道。而他就是在被吓到之后，才赶紧让人帮关羽雕一个木头身体，赶快帮他处理后事，把他下葬啊。讲到这个事情啊，某人身首异处，然后曹操帮他雕一个木头身体，让他能够死得体面，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曹操真的有做过，不过不是为了关羽，是为了报信。报信我刚刚上一段有跟各位提到，有稍微提到嘛，就是曹操早期的一个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挚友程度吧。反正报信死的时候，曹操也是哭的死去活来的，应该吧。反正有哭啦，有掉下他那个珍贵的男儿泪。我当时在看《三国志》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说这一段怎么那么似曾相识啊。好 ，Anyway， 反正这个是曹操的三大爱好啦，人妻、老头、关云长。我希望我今天晚上不要梦到曹操拿着斧头追着我砍。啊 ，Anyway， 那这个是曹操所谓的三大爱好啊，听听就好，听个娱乐，玩玩梗，我觉得就好了，不要当真好吗？我求你们不要当真哦，因为以上就不管是人妻、不管老头、关羽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的来源都是出自《三国演义》里面的剧情，不是历史真正发生过的事件。但你说历史上的曹操真的很喜欢关羽吗？我觉得你说曹操他喜欢关羽，倒不如说曹操是一个很爱才的人，你只要是个人才他都喜欢。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喜欢关羽，不如说他喜欢关羽的才能。他喜欢任何有才的人，他爱才。我们都俗称曹操叫曹老板嘛，为什么会称他为曹老板？就是因为你只要有实力，你只要人是有料的，你都可以在他麾下有自己的一番小天地。所以说历史上的曹操不是说特别爱关羽，你说他特别爱关羽，我觉得你说他特别爱典韦还比较说得过去诶。人家好歹是真心的在为典韦的死而难过，为了他痛哭流涕，关羽死的时候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好吗？曹操是关羽的铁粉这件事情就是受三国演义影响颇深。玩玩梗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啦，就好了啦。那除了关羽以外，还有就是说曹操特别喜欢人妻嘛，刚刚也有提到。曹操在历史上是真的特别喜欢人妻吗？其实这一个特点在三国演义也没有特别被放大。他这个点会被单独拎出来然后大肆去宣扬，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你甚至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桥段是在描述他独爱人妻，你知道，就基本上比较经典的也就两个桥段，第一个就揽二乔于东南西嘛，而且这个东西他甚至不是曹操亲口解释的这个意思，是诸葛亮的断章取义跟恶意扭曲。第二个就是渊城之战嘛，渊城之战曹操睡了张绣的婶婶才引起的这一场战争，对吧？就这两个事件，然后就凭着这两个事件就一直大肆宣扬说啊，曹操是曹氏宗亲会的会长，他超级喜欢人妻，曹操风评被害，真的好可怜哦。渊城之战的这个细节我之前有跟各位聊到过啊，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我的第36集好吧，闺房八卦三，我有跟各位分享到了张绣的婶婶，然后还有
曹操的一些小妾，就是那些人妻小妾，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第36集《闺房八卦三》。那你说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有对人妻情有独钟吗？可是历史上的曹操他也没有做什么很大的事件，比如说什么抢人妻什么的也没有啊。而你单纯的用数字去看他的后宫，他的妻妾也没有很多曾经是人家的老婆啊。他的小妾里面曾经是人家老婆的也就三个，而他的妻妾多达15到16个，占比不算多，占比很少。那你就紧抓着这三个，然后就说啊，他就是好这一口啊，他对人妻情有独钟，我就觉得有失公正，好吧，有失公正。简单来说，就是你用客观数字去看的话，我觉得不足以达成这个结论，达成他喜欢人妻的这个结论啊。而且加上说，我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妻会这么多，尤其是寡妇为什么会这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很早就出嫁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女性可能15、16岁就嫁人了，早一点甚至13岁就嫁人了。那就会变成说，你要找到一个单身的未婚成年女性，反而会比较困难。尤其当时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烽火连天，对不对？战乱不休，男性死得早死得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就导致说会出现大量的寡妇。那当时还活着的男性啊，可能为了延续香火还是干嘛的，娶到寡妇或者是纳妾，纳了人家的老婆，就会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还要再加上当时重男轻女吧，女生比较少的情况下，你会很容易就纳到寡妇，不就很正常吗？这不就情有可原吗？所以说曹操这个情况还算是好一点的了，他15、16个小妾妻妾里面只有三个曾经是人家的老婆，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老实说。那你结合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我觉得也不能就说谁谁谁特别好人妻这一口，我觉得很难成立啦。所以做个总结，结论就是曹操他真的好人妻这一口吗？不尽然啦，好吗？我觉得没有啦，我觉得他就是单纯的好色，曹操就只是单纯的好色。那曹氏宗亲会这个词语玩玩梗，听个娱乐就好了啦，不要全信。其实我觉得你说曹操的爱好是好色，我都觉得更合理一点，也更贴切。好啦，那么这个是曹操爱好的部分啦。那绝大多数我觉得网络上看到的那一些，我觉得都就听听就好啦，因为大多数都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后世我们这些人网络上的人就是会无限放大某一些桥段或者是某一些个人特色，对吧？所以我觉得就看着玩，看个娱乐就好了啦，不要较真，不要较那个真。好啦，那么这个是算是帮曹操辟谣吧。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先放一首歌，简短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一首歌过后呢，来跟各位谈一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就是他姓氏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曹操他有可能不姓曹这件事情。好啦，那么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详细分享好吗？我们的下一首歌呢是 FBI 音乐团队所做的短歌行。短歌行这个著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文课本看到过他的身影啊。以防有人不知道啊，《短歌行》是一首乐府诗，它是曹操的众多作品里面的其中一个啊。既然是乐府诗，而且它都已经叫《短歌行》了，那理所当然的，它就是要配着音乐唱出来，不是像《出师表》那样子念下来就可以了啊。只是很可惜的是，当时的音乐没有留下来，没有流传下来，只留下了词的部分。那FBI 音乐团队就是帮他做了音乐的部分，歌词就是短歌行里面的词啊，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帮他加了以现在的乐器、现在的乐理去重新诠释短歌行这一首乐府诗这样。那我们就先听听看这一首短歌行好吧，新现代短歌行。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大家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吧，就是曹操这个人真的很不受大家待见。我是指说，就是在你深入去了解曹操这个人之前啊，不仅仅是观众不太喜欢曹操，是连内部的角色都不喜欢曹操。当然啦，替他卖命的那种另当别论。我是指说像袁绍啊，像刘表啊，刘备啊，孙权这一种人，就是跟他敌对势力的，为什么会不喜欢曹操？我知道你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人家跟你是敌人，我为什么要喜欢我的敌人呢？倒也不是说要喜欢曹操这个人，是你可以不跟他交恶啊，你可以跟他就是和平往来就好，为什么非得打一架呢？那这个就要跟各位提到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字面意思上就是我威胁天子，我胁迫天子，拿天子当人质下诏令。表面上好像是皇帝下给这些诸侯的诏令，但实际上因为我挟持着天子嘛啊，实际上是我要求天子下出的这些诏令。这就是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的曹操救下天子之后，就实施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个方案。曹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大家唾骂，才会被大家认为是国贼。我们都说曹操的这个行为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其实这有一点点小争议，就一点点，很小很小的争议。因为除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意思？原本的挟天子变成奉天子，我不是威胁，不是挟持着天子，我是尊奉着天子的，我心还是向着朝廷的。以令不臣的不臣就是那些佞臣，他们才是贼子，底下那一些诸侯才是贼子，我是尊奉着天子，把他供在上面去讨伐那一些佞臣的。哎，不要看这两个结果好像是一样的，两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曹操到底是不是国贼，能不能称得上是国贼，就取决于他是什么态度。如果他是把天子当人质的这个态度，那很明显他就是国贼。可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奉天子，他对天子还是好好的，他是去讨伐底下那一群佞臣的话，那其实他称不上国贼，你知道。你们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开始是谁讲的吗？是袁绍讲的。袁绍虽然说他跟曹操一块长大，他跟曹操有竹马之交，但是他们后来变成宿敌了嘛，对不对？他们后来变成了彼此的敌人，互相打仗。当曹操把天子救下来了，安置好天子过后，天子发下的诏令，袁绍就说曹操这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只会觉得曹操好可怜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天子被李傕郭汜两个人带走了，然后被带去也是挟天子啦，他们就真的是挟天子。天子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没有人去救，这么多的诸侯，当初的十八路诸侯联盟，只有曹操出兵救驾。但是他不但没有成为那个最大的功臣，他反而变成那个活靶子，被贴上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标签之后，就被所有人挞伐，枪打出头鸟的经典案例，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当时袁绍喊的那句话就是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觉得这个行为就相当于是带风向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一句话觉得说曹操怎么那么可恶啊，堂堂天子被你捏在手里，你哪来的胆子，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曹操很可恶，但是其实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我觉得啦，就我个人觉得啦，他不仅是救了天子之后被泼脏水，他在后来不是有了一些战功吗？收复了一些土地嘛，有了战功之后给自己升官做了魏王，大家就急着觉得说啊，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称帝了之类的，我就觉得好可怜哦。你给公司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然后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案子，你要加薪还没办法加薪，你要升官也不让你升，就怕你篡位，就怕你把老板给打下去，我就觉得好可怜啊，曹操好可怜啊。有挟天子跟奉天子这两种说法啦，奉天子这

句话是有直接出现在史书上面的，因为奉天子以令不成，这个是一种政治手段。当时就是毛玠建议曹操可以奉天子以令不成，也就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去讨伐那些诸侯。话还是那句话，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态度不一样啊。曹操到底有没有挟天子？说句老实话，这个可能真的只有曹操跟汉献帝两个人自己知道了。因为你要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曹操他是挟天子？因为外表上表面上来看，大家能看到的就是天子下了一个诏令出来。至于说这个诏令是曹操逼着他下的，还是天子自发性的下出来的诏令，真的只有他们两个自己知道。因为曹操也不可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剑指天子，然后说你现在给我下，又不可能这样，对不对？哪可能那么嚣张？如果他真的是挟天子，他真的是逼着皇帝下出的诏令，那也一定是偷偷摸摸的来。偷偷摸摸的来，怎么可能让我们这一群外人能够知道呢？我们这些外人只会知道皇帝下了一个诏令下来，至于说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个诏令，下出的这个命令，我们当然不会知道。电视剧当然都会给你拍出来说，哦，汉献帝一副唯唯诺诺很卑微的样子，然后曹操是一个枭雄的姿态，逼迫着皇帝要下这个诏令，但那是电视剧。电视剧当然会给你拍出来，但那不代表历史上就是长那样。那既然有这两种说法，挟天子跟奉天子，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是一致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衣带诏这个事件，历史上也确实有发生衣带诏这件事。那你说如果当时天子跟曹操相处得很融洽啊，天子也没有被胁迫，然后也被供在上面生活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衣带诏？天子会至于被逼到用这种方式向外求救吗？而且退一步来说，如果真的相安无事，真的没事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向外求救吧，他也不会有求救的这个动作吧。加上说曹操在衣带诏这个事件过后，他还杀掉了汉献帝的贵妃，那当时不叫做贵妃啦，当时叫做贵人啊。他把汉献帝的董贵人杀掉了，也杀掉了董贵人的爸爸，也就是董承。主要是因为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很诡异的事件，所以绝大多数人才会觉得当时的曹操就是挟天子，而不是单纯的奉天子。但是其实我有想过啊，即便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事件，我就有想过，天子跟曹操相处的不融洽，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天子他不喜欢曹操那种大人的好像很高傲的那种教他做事的态度，就曹操其实也没有胁迫他还是怎么样。毕竟你知道他们差几岁吗？汉献帝跟曹操差了26岁，诶，发生衣带诏的时候汉献帝也才18、19岁而已，正是叛逆期的时候。有可能曹操当时对他讲话的时候虽然有一点颐指气使，但是曹操是觉得说我在为你好，我在为你这个孩子操碎了心啊。但天子就觉得很委屈，或者是说觉得很憋屈，觉得说啊啦，话都给你讲啦，那我当这个皇帝有什么用啊？军权也是你，实权也是你啊，我都没有话可以讲啊。就其实曹操并没有犯什么实质错误，只是单纯的汉献帝在那边没事找事。虽然可能有人会问，天子杀人又不用理由，他直接一个诏令赐曹操一死不就得了吗？但是问题就是曹操他没犯什么错，然后你吴玉瑾把人家干掉，底下的群臣会不爽啊，底下的群臣也会害怕，你懂吗？你会瞬间变成一个暴君，欸，那也不行啊，所以才偷偷搞了个衣带诏这样。我猜啦，我猜啦，这只是我的猜测好吗？仅供参考，也可以不听，也可以不听。好啦，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曹操之所以被大家挞伐，被大家认为是国贼，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就当做他是挟天子好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我们抛开挟天子来说，曹操之所以不受其他诸侯的待见，有可能跟他的身世有关。曹操他是宦官之后，这句话字面意思上听可能听起来不太合理，不太合逻辑，因为宦官就是太监嘛，太监怎么会有子嗣呢？是这样子的啊，他的爷爷是太监，他
他的眼。

那当时的曹操当了丞相，握着大权的时候，被大家盯着，甚至是泼脏水、被恶意抹黑、造谣之类的，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曹操他什么都没做，也有可能会被大家先入为主的认为他是不是要跟他爷爷一样，他是不是要跟那些宦官一样干政，或者是对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话虽然是这么说啦，我好像说的头头是道的，但实际上这个是态度问题。态度问题老实说真的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揣摩。史书上是不会记载的这么详细，就除非你是当事人，不然你真的不会知道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家会不会因为曹操是宦官之后而看不起他，这个很难讲哦。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因为曹操是宦官之后所以看不起他，大家也都认识他，叫做司马懿。因为司马懿他是世家大族啦，他的地位他的名望本来就比曹家高，所以他会鄙视曹操是宦官之后很正常。虽然说司马懿是曹操的一个算部下吧，但是他其实心里是蛮看不起曹操的。虽说看不起曹操，不过他跟他的儿子曹丕关系很好，这就蛮奇怪的。我自己是觉得蛮奇怪的。所以说曹操不受大家待见，有可能是第一个就挟天子嘛，这是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次才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宦官之后啊，宦官之后我觉得这个当个参考就好，他绝对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理由。那至于说曹操他是奉天子还是挟天子，我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你如果是奉天子，你如果跟天子相处很好的话，相处融洽，就真的不会发生衣带诏那个事件。最大的症结点就是在于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事件。啊，最后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刚刚也有提到的曹操，他有可能不姓曹。曹操他不姓曹，他要姓什么？诶，他有可能姓夏侯。怎么说呢？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啊。我刚刚不是提到说曹嵩是被他爷爷收养的吗？曹嵩是因为被收养了，所以才随他的养父姓，一起姓曹。在他被收养之前，他其实不姓曹，他姓什么？就是姓夏侯。这个内容《三国志》本文是没有的，可是裴松之他有引注，他引注《曹满传》跟《世说新语》两个著作的内容，都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而且还是夏侯惇的叔父，所以夏侯惇跟曹操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也就是说，曹嵩如果没有被收养的话，曹操其实会姓夏侯，他会变成夏侯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论证，就是曹丕称帝的时候，在某一天夏侯惇过世了，然后曹丕因为大将军夏侯惇的死而哭，就这样。我知道有一点莫名其妙，对，就这样。你们可能会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疑问，就是啊，只是哭而已哦，啊，又不是去给人家上香，又不是去攻祭，只是哭而已，那能代表什么？我也没少见曹操为了外姓人哭啊。话是这么说啦，我跟我老师讨论的时候，我老师的意思大概是说，曹丕那个时候毕竟他是天子啊，跟曹操这个魏王的身份多多少少还是有区别的。天子一般死了一员大将也很少哭，而曹丕为了大将军夏侯惇的死而哭，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夏侯惇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哭的点不是说他死了一员大将，而是出于他死了一个关系很好的亲戚。我那个时候就回我老师说，啊，所以堂堂天子连哭这件事情都要受到限制哦。他说，对啊，天子毕竟是受到礼法限制最深的人嘛，你要说他贵为天子，可是却连哭这件事情都要受到限制，都不能随随便便当众就哭出来，要这么解释也对。然后关于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史书写得很好笑。就大将军夏侯惇死亡这件事情，裴松之有引注魏书的内容，他引注魏书的内容说，曹丕来到邺城的东城门前来表达这个哀悼之情。他的下一段内容就引注孙晟讲的一句话，孙晟说，按照礼法，天子为同姓之人哭泣应该要在宗庙门外，如果是在城门哭泣，那就搞错了地点。我觉得这边特别好笑。孙晟直接先入为主的认为曹丕跟夏侯惇一定是亲戚关系，他们两个一定是同一个姓氏。

这边的同性之人，那个姓是姓氏的姓啊，不是性别的姓。为同性之人哭泣，应该要在宗庙门外。他直接说，他直接说曹丕在城门口哭泣是搞错了地点，我觉得这边特别搞笑。哪有这么霸道的，直接质疑，直接质疑皇帝，超好笑。好啦，反正这个是曹操的姓氏的部分啦、啊、就是说有一派说法是说曹操可能不姓曹，他应该要姓夏侯。但是其实他姓夏侯这件事情不算是有实锤。你要说刚提到的曹满传跟世说新语都有提到曹嵩以前姓夏侯，但是曹满传跟世说新语的可信度不太高，你知道吗？然后魏书的可信度也不太高，孙胜更不用讲。孙胜的态度是直接就认定了曹丕是夏侯惇的亲戚，他没有任何论证。所以就姓夏侯这件事情，看似好像很多证据，但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锤的，只能说是可能啊。现在倒是有越来越多风声会一直说，曹操应该要叫夏侯操，应该要叫夏侯操，他原本应该要姓夏侯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曹嵩被收养这件事情是既定事实，那他跟着自己的养父姓曹，生了曹操之后，自己的儿子理所当然的也是姓曹，这就是既定事实，这没有什么原不原本，应不应该，没有所谓的如果。所以就算有实锤说，曹嵩以前真的是姓夏侯的，那也不能代表什么，都已经被人家收养了，已经过继给人家了，想怎样啦？就算真的他以前姓夏侯，那也不会改变曹嵩已经被收养了的这个事实啊。那他当然就是随他的养父姓啊，不然收养人家干嘛？收养一个外姓人，然后那个外姓人还不跟我姓，那我收养他干嘛？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曹操小传的内容，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温小歌所唱的《曹操问英雄》。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少遇小人，多遇贵人，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微微。这次要来和大家推荐的唱片叫做《别无奢求》，是黄仲坤于1988年发行的倒数第二张唱片。里面的一首同名歌曲《别无奢求》是在叙述一个城市里因失恋而迷惘的男子故事。

沉重的大鼓声随着音乐一声声的踏出，仿佛道尽了这首歌里男主角的悲伤，似乎就象征着心碎的声音。歌词里看着我，请看着我，像是一声声的哀求，祈求能够真的换回对方的心。只可惜男主角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场梦，而醒来以后又是场空，留在心里的只剩下无限的惆怅与迷惘。

0: 歌曲来到了尾声，节目也刚好来到了尾声，不知道听众们听完这首歌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带你们自己细细去品尝。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天启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的第38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云如。
1: 我们今天也是回来聊这个童年主题了。
2: 没错，
1: 今天这个主题好像主要关于成长历程是吗？
2: 没错，我们今天着重在自我成长，我们会透过挖掘童年的经历来反思我们究竟有哪些改变。
1: 嗯，就从小到大的一些小改变这样子。
2: 对对对，或者是自我
1: 听起来是一个蛮哲学的主题，
2: 没错，是深入探讨自己成长的部分。
1: 好，那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就依旧进一下我们的日常环节。首先是本周新闻的部分，2026皮克斯世界展快在12月在高雄登场。今年在海外掀起高度话题的沉浸式展览皮克斯世界展，已陆续在多座城市巡回展出。随着东京站开展，高雄站的消息也在现场曝光，引发不少台湾影迷关注。你不再是只是站在画面外看胡迪、巴斯光年等角色，而是能用自己的脚步进入那些熟悉的场景，感受电影里的空间比例、色彩氛围与角色世界观。确切展馆与详细售票资讯尚未正式公开，请锁定主办单位的后续公告。
2: 好，接下来进入
1: 试。等一下啦，没那么快啦，你很急了。我们今天、
2: 不好意思，
1: 没事。我问你啊，云如，你平时有在看皮克斯的电影吗？
2: 有
1: 你平时有在看？最近看哪部？
2: 最近
1: 麻烦考考你。
2: 最近比较没有在看，以前会看，小时候看比较多。
1: 哪一部是皮克斯的电影？我小时候很喜欢。其实我小时候，你知道《玩具总动员》要出新的一个一季吗？
2: 对，
1: 他要出第一。是五吗？对对对，第五集。我很期待，而且
2: 我
1: 有一直就是滑到他那个广告嘛，那算广告嘛，电影预告，电影预告。然后就是他今年的主题好像是那个跟平板
2: 相关，
1: 但电子产品相关的。
2: 哦，
1: 我超级期待的。
2: 我昨天也是滑到，
1: 大概还有半个月吧，好像没错，17还是19号之类的去上映。我好期待，
2: 我也是。我昨天就看那个电影预告吗？
1: 对，
2: 电影院的那个上映资讯。
1: 哦，你昨天去看电影哦？
2: 我昨天没有去看电影，就是上网滑到电影的，
1: 你就看到那个，
2: 然后就哇，要出新，要出新的，
1: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到时候要去看，
2: 刚好可以应景到12月在高雄举办的皮克斯影展，
1: 对，就是很刚好，
2: 对，可以去看一下。
1: 那好，我们就进一下我们的世新大小事吧。
2: 好，接下来进入世新大小事，学校近期行师力提醒。在6月1号到7月31号是第二学期期末教学意见调查开始啦，大家要记得赶快上去填调查哦，才不会损失下学期选课的权益。好，那6月2号就是暑休申请开始，那6月6号是毕业典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舍不得的学长姐呢？那6月8号到6月14号就是各学制的期末考周。很快我们就差不多也是要放暑假了。
1: 对，就是下个礼拜，其实考完试
2: 对，考完试准备，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考试？
1: 我目前是吧，就是大家努力，大家努力哈。因为其实我是有，因为我昨天上一堂课，然后我突然发现它好硬哦，就是它考试卷没有，就是那是我的西班牙语，然后我就觉得惨了，如果我真的没有复习，我应该真的。
2: 加油，撑过他。
1: 然后我真的这个就是刚才不是有提到那个期末的那个调查，教学调查吗？
2: 没错，
1: 真的一定要记得填。
2: 对，
1: 因为就是我身边就真的有人是因为一直觉得啊没关系啦，晚点填啦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真的到选课那一天都前面都忘记填，然后到选课那一天他要去登入那个选课系统的时候，就发现他跟他说啊你要先填完那个期末的调查教学调查，然后。而且你是有多少门课，你就要填多少份。然后，所以如果你可能像你有10门课，你就要填10份。
2: 因为我们学校是用抢课制的。
1: 对。
2: 所以，如果你前面还要先跳到你要填完那全部的调查，然后你再回去抢课，你就真的来不及，
1: 你就一定会来不及。
2: 已经损失5分钟，
1: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
2: 而且现在直播时间6月3号嘛。
1: 对，
2: 所以其实现在就可以赶快去填。
1: 对，你现在已经可以填了，
2: 6月1号就开始。
1: 对。

0: 所以可以大家
1: 就提醒大家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回来今天的主题嘛，聊童年，聊成长历程。
0: 没错，
1: 云云，你的成长历程有很特别吗？
0: 我的成长历程感觉就是跌宕起伏欸，
1: 哇哇！
0: 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每次经历的人都不，就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不管是国中、国小、
1: 就是你说你每一次的都是大洗牌，
0: 每一次的改变都是大洗牌，一个认识都没有，而且完全不会在我的学区。对，
1: 你所以你的学校都是在远远的地方，
0: 对，都在比较远。就是我国中因为是特殊班、美术班的原因，就是有。比较特别的学校这样子，所以不会在我的学区。那高中也是要搭火车才能到的，
1: 就是远远就对了，
0: 就很远这样子，所以
1: 辛苦哦。
0: 对，我每次都不一样。
1: 那就是应该，我猜大家应该在学习，不管是学习还是成长历程，应该都蛮多一些挫折嘛。好，成长的部分，
0: 等一下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1: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也好像有请到一个来宾，对不对？
0: 没错，今天的来宾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让我们欢迎胡婕妤。
2: 耶、yeah，Hello，Hello，Hello，
1: Hello. 好
0: 可爱，
3: 很紧张，感觉好像很尴尬。
0: 没事，是不是有点紧张？
1: 就
3: 好
1: 好
3: 讲
1: 嘛，
0: 还好吗？对，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放松聊天。
1: 对，我们就放轻松的聊。
3: 对，我现在做自己非常轻松。
1: 那我问你哦，你小时候就是因为像可能云日的故事，就是他可能以前是美术班，是不是？你有类似的经历吗？
3: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普通班。就是成绩都是偏中上这样，所以其实就还好。但是就是我以前会比较注重人际关系，所以也算是有点跌宕起伏。
1: 哦，
3: 对，
1: 听起来是有故事的哦，是可以分享的吗？
3: 可以啊，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同层，就是小学有过肢体霸凌，然后国中有过关系霸凌，所以就其实就是也是不是很顺利这样。
1: 那最后是怎么去就是解决这件事情？
3: 就是不了了之
1: 啊！
3: 对，就是大家都尴尬下去。
1: 你有告诉就是你是被霸凌的那个吗？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那你有告诉可能父母或是老师？
3: 有告诉老师，但是老师就是觉得好像
1: 小朋友
3: 小
1: 打小闹这样子，
3: 就好像还好，然后就没有告诉家长。那我那时候就很委屈，超委屈，不知道要怎么讲。
1: 那你会因为这样不想要去上课还是什么的吗？
3: 是还好，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早上把我挖起来说你要去上课了，要迟到了，
1: 你觉得还是要去这样子？
3: 对，还是要去。
1: 我跟你说，如果是现在有这种情况，因为大家就是不是人手一台手机嘛，
0: 对，
1: 那现在如果是这种情况，一定会被PO到可能吹上，
0: 对，
3: 一定。
1: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花出来，为什么这样子？对，
0: 对，
1: 就是这个是现在年代，就是比较。
0: 就网络时代，
1: 对对对对对，比较容易就是
0: 被
1: 发现的，
0: 对
1: 对对，
0: 任何人都有爆红的机会。
1: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还是跟大家说，除了跟老师讲，如果你觉得好跟老师讲没用，还是可以尝试跟爸爸妈妈讲啊。
0: 对啊，那我蛮好奇那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就是你一直以来都被这样子对待。
3: 我其实那时候每天都很焦虑，就是除了因为那时候我成绩。不算太好，就是在中上游，但也没有到
1: 烂这样子，
3: 对，也没有到烂，但也没有到很会得名这样。然后我就一边要照顾课业，一边又担心人际关系，然后一边又在乎其他人眼光，然后一边又就是回家又不能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一定会就是担心，然后一直问，然后我又不想要很详细的回答，
1: 爸爸妈妈
3: 对对对，所以就其实蛮焦虑的。
0: 所以你都自己默默忍受？
3: 对，我都自己默默忍受，或者是我会写下来，会写那时候会写日志
1: 啊，你有写下来，就抒发一下心情这样子。
3: 对对对。
1: 你那时候是就是班上有其他朋友，或是有其他同学有发生这样的
3: 情况吗？好像就一两个。对，我是有一两个朋友，但是其他人都是集体霸凌我们的小群体。
1: 了解。
3: 对。
1: 但最后就是像你讲的，就不了了之，毕业就没有再见这样子。
3: 对对对。
1: 哦，了解。
0: 那你是国小？国中都，
3: 对，国小国中都有被霸凌的经历，但高中就还好，高中就是有跟两个好朋友就是在一起，虽然是三个人的群体，但也就是蛮自在这样。
0: 那既然前面都是比较不太好的回忆，那有没有你跟朋友比较好一点的回忆，或是你们有什么共同的，
1: 可能有些娱乐的活动、啊，
0: 娱乐活动或者什么小默契之类的？
3: 其实我觉得蛮刺激的一部分是我跟。朋友去夜游，
0: 夜游
1: 什么时候？
3: 就是高中、高一还
1: 高
3: 二的时候，
1: 高中去夜
3: 对。然后就是他就骑摩，就是他们就骑摩托车，因为我那时候不会骑车，好，我现在不会骑车。然后就是他们就是骑摩托车，然后带我从那个桥上就是冲过去，然后我是觉得就。

0: 它开很快，然后那个桥又很陡，是不是觉得很刺激？然后那个风就直接呼在脸上，这样。
1: 活着的感觉，
0: 对，活着的感觉，
1: 活着的感觉，我懂，
2: 放开自我，
1: 就是感受到这释出的那些东西，这样
0: 子。对，而且那时候就是也差不多忘记以前的经历，所以就觉得还好。哦，
2: 又比较释怀，这样。
0: 对，比较释怀，对。
1: 啊，那好，因为小时候你可能就是学校的经历嘛。那如果我们撇开学校来讲，好，你小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或是回忆是很特别的吗？你觉得？
0: 我觉得是圆游会吧。其实我们都还蛮期待圆游会，就是。我是其实是负责帮忙叫食材或者是叫就是有需要用到东西的人。然后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我们有卖饮料，然后我们就有冰块。然后那时候因为园会是夏天很热。然后我觉得很自豪的一部分是我那时候冰块，因为饮料都卖完了，然后冰块还剩很多，我就说有没有人要冰块，然后就卖冰块。
2: 卖冰块，
1: 很有头脑，
0: 大概5块钱，这样超聪明。然后我们那天就是最卖最多的人。
2: 哦，说你跟你的朋友，
0: 我跟我班讲
2: 啊，你们班，對
0: 對對
1: 對，哦，啊，真的很多人买吗？
0: 真的很多人买，因为
1: 是那时候是什么国小吗？
0: 国中，
1: 哦，国中的圆游会。
0: 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就附近的饮料摊，就是别班的，他们饮料都很少冰。然后我们就冰块一大堆这样，然后他们就是说，那边有冰，那就可以加一下，
2: 买来加进去，
0: 买来加进去。
1: 好聪明，真的好聪明哦！
0: 对啊，
1: 确实
0: 就是有人会带那个保温杯，然后说你可以帮我把冰块加满吗？我要去旁边买饮料，这样我说好 OK， 然后给他加满。
2: 那这样怎么算钱呢？
0: 就是一勺，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挖冰勺，就一勺5块，
2: 一勺5块，
0: 对，而且就是满出来，所以那其实
1: 蛮多的，对他们也是，就是可能就是顾客也觉得蛮划算的，就是这么热这么多冰块。
2: 所以对这个回忆就是充满了
1: 很特别，就对，
2: 赚很多钱，
0: 对，赚很多钱，
1: 就是最快乐、最深刻的地方是因为赚很多钱，
0: 对，赚很多钱，对，
2: 还有和朋友逛圆游会
0: 啊，对，其实还是蛮少逛，对，圆游会是一个很少逛，因为我觉得。大家买好像都差不多
1: 就是大家都是可能饮料
0: 对
1: 一些小吃什么的，
0: 对，或者什么
2: 商品
0: 面，就觉得好像还好，除非有那种什么很精致的小蛋糕还是什么小甜点，我会去看一下
1: 那就因为我们就聊到圆游会嘛，圆游会我觉得就是因为像因为他不知道我是香港人，然后香港其实是没有圆游会这个东西的，我们学校然后我就一直对圆游会抱持一个很就是你说幼稚嘛的想法嘛，就是我会觉得他好梦幻哦，他好不是我会出现在我生活里面的东西，我就会对他有很多不同的幻想
2: 那你们没有圆游会有什么活动啊？
1: 我们
2: 运动会
1: 有，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多元学习周，然后那个礼拜可能就会学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嘛，
2: 很
1: 不一样的东西，
2: 例如
1: 就是像因为像香港的话，蛮多不同的民族什么的，我们去会学人家的民族的东西，或是我们也有一年是环保主题，然后我们去学怎么做那个护唇膏什么的之类
2: 的
1: 这种东西。对，那好，我们好，不要再聊我了。
2: 好，我们先
1: 回到面膜，我是来宾，
2: 来宾，
1: 对，我们回到来宾。那因为像我刚才有提到，我可能就会觉得圆游会是很梦幻什么的，也有笨笨的想法。那你小时候会这种可能很幻想着要去的地方，或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或者是未来要成为的人啊之类的东西吗？
0: 我以前很幼稚的想法是，我是因为我喜欢写小说，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那个小说家，
1: 好可爱哦，
0: 自由工作者这样。然后长大之后发现不行，真的不行，
1: 其实很难，
0: 对，很难，然后又没钱赚
1: 因为你很难写完出来，就是写完之后能红其实是很少数，
0: 对，而且我其实会三分钟热度，就是我会写一本之后又跳下一本去写所以其实就每一本都很难完结，然后都很难接续。
2: 你说你每一本都是开头而已，
0: 对，就开头可能写到一半卡掉了，
1: 写到序章，然后就结束，
0: 然后就转另外一本
2: 了。好笑，其实很多就是像你这种想要当作家的，都是把它当副业比较多。
1: 对对对，就是
2: 有正业，
1: 成功了之后，
2: 对，成功之后，然后晚上才可能写小说之类的。
0: 对，但是可能要很久吧，我觉得。
2: 对，
1: 确实，我觉得这个
2: 对，对，你还现在还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啊，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回忆，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就是几个女生，然后传那个笔记本啊，
0: 交换日记，
2: 交换日记，或者是前面写一段故事，然后呢再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继续
0: 接续，其实蛮有创意的。
2: 对啊，因为我也是蛮喜欢写日记或是写东西的人。对啊，这样看起来，你以前也是蛮喜欢幻想。

0: 想吗？
1: 对，我以前很，我就是整个很天马行空。
2: 你是一个小，这是什么梦想家这样子？你会这样讲自己吗？
1: 梦想家吗？
2: 如果你说自己小时候一个是怎么样的人，
1: 可能会。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紧绷的人，
2: 很紧绷哦。
1: 因为我们家是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成绩要好。因为我有一个堂姐，我堂姐她是成绩很好，然后保送交大，所以你家人就会希望我说你要跟你堂姐一样。
2: 就是他也觉得你可以这样，
1: 对，他也觉得我可以这样，但我那时候就是我可以学，但是我会学得很焦虑，对，因为我觉得我逼自己学的话，我就学不起来。
2: 有，就是你爸爸妈妈有把你丢去可能补习班什么的地方，
1: 就是到高中还是在补习，
2: 是那种就下课就要补到晚上，
1: 对，会补到晚上十点，
2: 好可怕，
1: 就超晚，然后每次都觉得好累，然后就不想补习，所以我其实是一个蛮紧绷人，但是我脑子又很天马行空。
2: 就有点冲突，就是其实就是不太适合的教育。
1: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亚洲教育都这样。
2: 对，确实，
1: 因为大家好像都会有这个经历。
2: 对，就慢慢在改变，但就是还是大家的童年好像都会大概有点补习班被占据的感觉。
3: 对啊，就是外界被就是把你框架
2: 住了。对，
3: 但其实你的思想是你可能喜欢想别的天马行空的东西，
2: 他就不让你想。
1: 对，他不让你想，
3: 就是不适合这样子。
2: 我懂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小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你说胡思乱想嘛，也不是，就是很爱想一些。就是
3: 有的没的，
2: 对，有的没的，就是感觉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3: 对啊，像我以前也是超爱幻想类型。
2: 你有想过什么来？
3: 对，就是我上课基本上都不会听，
2: 所以你说你在做白日梦这样子。
3: 对，我每次上课呢，就是在做白日梦，
2: 你的灵魂就出走了。
3: 而且我很喜欢想什么，我很喜欢想自己是什么世界英雄，我是什么美少女，就是我以前有
2: 中二病，就会变身这样子，
3: 对，会变身。然后呢，我就会想说，如果有一天坏人来，然后我要保护大家，然后我要变成美少女战士，然后去打坏人。
2: 我问你，那如果你真的是美少女战士，那因为他们不是要秘密身份吗？
3: 对啊。
2: 那如果今天他可能在你学校，好，你一定要在大家面前公开你的身份，你 OK 吗？
3: 哦，我超 OK， 我就是有幻想这种，
2: OK
3: 啊、我就是有幻想这种情节，你知道吗？
2: 就是要大家知道我是英雄，
3: 对
2: 不对？
3: 就是上课中途突然坏人进来，然后直接一个大变身，
2: 大变身，
3: 然后呢就开始打坏人，然后大家就开始崇拜我，就哇，你好厉害！
1: 然后上课突然变签售会这样子。
3: 我就很好爽啊，开心啊，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提到影视作品的类，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看一个卡通，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哈利波特
3: 啊，我也很喜欢，
2: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可能不知道某年某月会收到
3: 那
2: 个，
3: 那个、
2: 对入学信，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就是可能我也有什么魔法之类的。就我小时候走在路上是那种可能有时候不是就是其实是巧合，就是有时候刮风这样子，我就会说停，然后就没风了，我就觉得我一定是有魔法。
3: 我也是，而且我小时候是中二病很严重。
2: 你怎么说？
3: 就是我觉得我生下来一定有任务在身，就是我完成完任务之后我就要回上天。
2: 好可爱哦。
3: 我还幻想
2: 仙女。
3: 对，仙女。我幻想自己在天上有个姐姐这样在等我回去。
2: 就等你了。
3: 就是然后别人都说你也太中二吧，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想法这样。
2: 但好可爱哦。想什么？你有因为影视作品被影响过这种东西？
1: 其实我之前有跟他聊过是偶像学员。
3: 哦，对，我们真的超喜偶像学员。
2: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
3: 卡片
2: 那个，对，我小时候超爱，
1: 就要上舞台的那种。然后我就以前幻想过，我可能之后会去什么报名偶像，然后当那个偶像学员，
2: 跟着他一起唱唱跳跳。
1: 对，就以前会有这种想法。
3: 所以以前有星梦吗？
1: 我以前有星梦，
3: 就是想当偶像或是歌手，
1: 对，想当偶像，但是后来就觉得，自己好像不行，就唱歌不行，然后跳舞好像也还好。
2: 我懂，我懂，
1: 好像就对，但是我会自己偷偷练签名。
2: 好可爱！
1: 我有自己设计签名。
2: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明星梦，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看电视啊，看
3: 光鲜亮丽，
2: 对，就觉得好帅、好漂亮什么，觉得好厉害什么。我小时候也超想。
3: 我也超想，
2: 好可爱！因为我小时候是想到我有报那个，就是可能学校什么话剧啊，什么就是反正是那种可以在镜头面前的机会
3: 展现，
2: 我就会一直报，我就疯狂报。
3: 我也是，
2: 我就一直在前面这样子。
3: 而且我小时候就是你知道 C 位病
2: 哦，知道，但是应该
3: 很严重就是如果我被老师排在，就是不是我的团体合照时间，然后如果被老师排在旁边的位置，我会。
1: 挤到C位，
3: 对，我会挤到C位，就是假借跟朋友聊天。

0: 变得
1: 啊，聊聊聊
2: 聊
1: 聊
2: 聊，
1: 越来越往中间，
0: 不小心到中间了，
1: 没错，对，
2: 要拍照了吗？
1: 所以呢，耶，在旁边我也很不开心，
2: 好可爱，
1: 没错，而且我就是很夸张，就是。就是有星梦到我真的有去甄选那种，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然后来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1: 当然是没有上才会在这边。
2: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可能有进什么二阶什么之类的。
2: 哦，但有进二阶其实很厉害，
1: 是吗？但是第一阶就是你网路报名啊。
2: 没有没有，但我觉得你网路报名之后筛能筛进去的第一轮也很厉害
1: 啊？是吗？
2: 但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啊！谢谢。
0: 那时候自己怎么做简历啊？
1: 怎么做简历啊？
2: 对啊，
1: 就是把你的唱歌跳舞影片，然后
2: 放上去。他可能有那种天赋，人家觉得还不错这样。
1: 谢谢谢谢，
0: 真不错。
1: 哎呀，但是这就是很多小时候就是很多
2: 想法，
1: 很多想
2: 法跟一些
1: 可爱，很天马行空的。
2: 好，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天马行空的东西。
1: 对，
2: 那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每个人去成长都会中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有一个重大的转折，转折点，
1: 转折，
2: 对对对对对，
1: 里程碑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有就是可能像这样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啊、事物、事件这样子的东西吗？有吗？
1: 理想，
2: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啊，我真的长大了耶，
1: 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人或者经历一个很重大的事，然后你就突然学到很多。
0: 其实我觉得我的长大不是一瞬间，因为大家都不是都说，其实人往往长大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我觉得我是循序渐进的，就是我会在某一件小事上可能说，我的处理好像跟以前不一样，
2: 你会发现了，
0: 对，比如说我以前很常跟人家生气，就是如果别人指责我的不对，那我就会想要反驳他，但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自己是真的有点问题，那我觉得先反思，然后再。可能去反驳他，我其实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对，我是先会先冷静这样，不然我以前其实很
2: 冲动，就先分析一下，
0: 对，就是先分析一下，就是主要是因为我现在不想跟人家吵架，会太累了，
2: 你觉得累了就算
0: 了
2: 这样子，
0: 累了，
1: 现在比较佛系这样子，
0: 对，比较佛系这样子，对，
2: 好可爱，
0: 遇到什么都很佛，
1: 这很重要
0: 对，我也觉得蛮重要
1: 的，对啊，因为。就是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啊，
2: 对啊，对啊，就
1: 是有时候还
2: 是冷静之后就会发现，
1: 对，其实可能双方都有点问题，
2: 对对，
1: 就还是要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想，
0: 对，
1: 对啊，像我也是，就是也有类似这种经历，但是我以前是比较跟你相反，比较不敢说
0: 哦，
1: 就是我以前是承受了委屈，或是别人对我做什么，我会
2: 默默
1: 忍受，默默忍受不敢说，然后有一次就是。就是因为我的一个还不错的朋友，然后对我就是可能他会一些抱抱搂搂之类，但是我不太喜欢亲密的
2: 肢体接触，
1: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然后我就憋在心里，但是我会偷偷跟别人抱怨一下，
2: 就是啊，他今天又怎样怎样，其实我不太舒服。
1: 对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人就把他讲出去，然后就让我朋友知道。
2: 哦，你朋友就
1: 对，那我朋友就很生气，这样子
2: 就觉得你怎么不直接跟他讲？
1: 对，然后我们就冷战啊，然后就互相讲对他坏话啊。但是
0: 好流行冷战，
1: 对，真的，然后就冷战一个月，然后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2: 这
1: 好久，真的，因为我
2: 一个月其实算很久，但是。小时候的人来说真的是很久，
1: 但是我就忍耐心又不敢说，
2: 嗯，
1: 但是反正就是冷战一个月之后，然后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了，因为其实我跟他还蛮好的，蛮聊得来的，所以我就是很想要让我们和好这样，所以我就私底下写一封信，然后再写我，
2: 好可爱，
1: 对，然后我就写说我是怎么想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然后偷偷趁他不注意，然后丢了他的餐袋，
2: 对，告白信这样子一样的
1: 告白信，好害羞，还不敢当面交，
2: 好可爱。
1: 然后隔天他就跟我说，他就昨天晚上哭蛮严重的，就是对，
2: 看到那封信
1: 之后，看到那封信就很感动，对，然后我们就和好。所以就是经历这些事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有什么想法，不要就是憋在心里太久。如果你哪一天就是不小心爆发，反正忍太久爆发的话，
2: 很一发不可收拾，
1: 一发不可收拾。
2: 而且有时候是反而会伤害到自己亲近的人。
1: 对，真的，
2: 对对对，就是可能有点原本只是有点小不爽，然后当你死不跟他讲， 然后结果到后面就是啊，你可能忍不住，你跟他一个大吵，他就会觉得说啊，那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跟我讲你不喜欢？
1: 对啊，这人家也觉得你怎么那么突然？
2: 对对对，就是你突然哦，你好善变哦，这样子。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1: 对，没错。
2: 我小时候，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有啊？我小时候，我思考
1: 一下，有吗？什么重大的事件？
2: 重大事件？对，我小时候有一个。

0: 很喜欢的男生，嗯，在讲国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一起啊，是那种国小，你懂吗？就是那种
1: 青春、
0: 可爱、那种单纯的，就是那种，就是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喜欢是什么的那种喜欢。嗯、那小时候有一个喜欢的男生，然后我们有那种就是课余的活动，很像我那时候我跟他都是同军，就是那个
1: 社团吗？
0: 不是同军，就是他是那个我怎么说同军是什么？
2: 营队嘛，同军营。
0: 对 对, 對，就是同军营队的那种、啊。然后我是小小同军这样子、嗯、那时候，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礼拜六要回去，有训练什么的。然后我们下课就会一起走嘛，因为我们也要一起搭公车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因为那时候有同班什么的，就一直聊天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还会买冰淇淋给我吃，我超喜欢吃冰。哦，然后我就觉得，哦，
1: 好幸福哦，
0: 对，我好幸福、哦，
1: 跟喜欢的男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就一直没有敢跟他说我喜欢他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这个东西是因为后来国小毕业之后就不是一样的国中了，嗯，对对对。然后但我们不算有持续联系，但后来就是 IG 开始流行了嘛，然后那个连接就差不多开了 IG 账号，我没有互相追踪。然后后来有次聊到吧，就知道哦。然后他那时候也喜欢我，
2: 啊，好可惜哦。
0: 然后我就对我就
1: 我单恋在心里了。
0: 对对对，我们两个都单恋在心里这样子。哦、然后这样子就是，然后后来他发现哦，但那时候已经不喜欢，就是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彼此，就是那种、嗯、就是，但你知道那时候其实还很小嘛，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国二啊，也就突然就悟到一个真理，就觉得说、嗯、就是以后有爱要说出口的那种感觉，
2: 啊、
0: 是你要告白就勇敢告白。
1: 那你现在有真的实践吗？
0: 有吗？我觉得算有，
1: 有。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点过火了，就是我现在很容易，
1: 就是太过。
0: 对，没有，就是我现在很容易，就是我会把对大家的喜欢挂在嘴边，就是有点花花公子的感觉。就是我会可能人家帮忙什么、嗯，然后我可能我的朋友们就很常会跟我就听到我说哦，好喜欢你哦，这是我的口头禅了、嗯，现在变成。
1: 可是我觉得这很可爱耶。
0: 然后我就会人家帮我什么哦，好喜欢你哦，谢谢什么什么的。然后、嗯、然后但就是你知道吗？听久了就感觉好像
1: 你说很
2: 中央空调
1: 哦，中央空调
0: 听起来有你谁都喜欢啊这样子
1: 是吗？但我觉得随手称赞人，就人家会。开心，
0: 对对，人家会开心，
1: 对，很开心，
0: 已经成习惯了。我后来就是有被这件事有点改变到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去称赞人家、嗯，或是很喜欢去表达我对这个人的喜欢，
1: 正向能量。
0: 对对对，我就会发现啊，其实有时候敢于说出口是很重要的。
1: 对啊，而且我知道国外就是他们其实走在路上，就算是不认识的路人，他们也随口称赞，哎，你今天衣服好漂亮，
0: 你真的好好看哦，
1: 这样很漂亮
0: 哎。我觉得哦，其实这种文化也是蛮就是羡慕的啦，就是因为我们
1: 这种文化，
0: 亚洲人好像就会比较内敛一点，所以大家都会啊，她蛮漂亮的，
1: 比较含蓄一点，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對，有点可惜。
1: 对啊，我也觉得可以多多的称赞身边的人。
0: 对啊，我们聊了很多我们相关的情，对 对, 對，我们聊了很多，然后。今天呢，云茹有准备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环节，
1: 小游戏，
0: 对对对，
1: 这个环节叫做小卖部抽抽乐，
0: 小卖部抽抽乐，
1: 就是我有画了三张卡片，然后每一张上面都是一个 emoji，然后背面呢就是题目，每个题目都会有个情境，然后我们就根据情境回答问题就好了。
0: 好，
1: 那我来一一介绍上面 emoji 好不好？这个是。偷笑，
0: 偷偷笑，
1: 偷偷笑的那个 emoji， 对，
0: 很可爱。一个，
1: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虚，一个虚的表情的 emoji，
0: 不说我们不说，
1: 是什么情境呢？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想，就是
0: 想想
1: 思考，
0: 想
1: 想，想想看，这是什么呢？
2: 你画蛮可爱的，
1: 谢谢。
0: 对，我也觉得画很可爱。我们全人手制作啊，因为我们经费不足，这样
2: 偷偷讲笑。
0: 我们全人手之助，
1: 没错，
0: 辛苦了。
1: 那你想要先回答哪一个？
0: 三个，
1: 你想一个。
2: 我想要先回答那个
0: 虚，
1: 好，
2: 我不知道在虚什么，
1: 是什么呢？
0: 好想知道他在虚什么，
1: 好好奇啊，
2: 在虚什么？
0: 对啊，到底在虚什么？
2: 小时候老师在台上上课，你在台下都在干嘛？
0: 哎呀，这个很经典啊。
2: 好，其实我刚刚讲到，我在台下其实都在写小说。就是以前会有那种数学练习本，然后就是老师在上面写题目的时候，你要照抄，然后就是写答案这样。但我觉得他，因为他格子很小，然后我都在那边小小的就是写小说，
1: 好可爱哦。
2: 然后老师走过去说：“你在干嘛？”我在记录你说的重点哦。那你继续要专心上课，我说好，然后继续写这样。
1: 阿明是数学课，怎么都是国文，怎么都是文字？
2: 对，怎么都是文字？
1: 怎么都文字？
2: 你在抄课本吗？不是，
0: 你快写在自己的可能小笔

0: 笔记本上面什么的吗？
1: 好可爱、
2: 喔、所以我很喜欢买笔记本啊，然后里面很多，然后里面都是我
0: 你的小说们这样子、啊、好可爱哦、喔、有被发现过吗？
2: 有被家人发现过，他们觉得我写的字很可爱、嗯、然后又觉得我喜欢写小说很厉害，他们就会拍下来然后传给就是六大姑八大姨
0: 这样子。哇，
2: 对，他说、欸、我小孩在写小说、欸、搞不好以后发布这样子。
0: 对、啊、
2: 然后就觉得好尴尬，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3: 好可爱啊。但不知道你小时候也会不会那个、欸、像我就是会画那个，像在国文课本上不是会有作者的头吗？
2: 画李白什么之类的，
0: 然后给他加个胡须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对, 對，我会给他戴墨镜，
3: 还有戴墨镜、
0: 喔，
3: 我还给他抽烟什么
2: 抽烟
0: 抽烟，
3: 哎、欸，戴帽
0: 不好的行为啊，抽烟
2: 不好，
0: 对对对，大家有害健康，
3: 没错，就不要先不要。
0: 那我们下一张卡片你要选什么？好好想想，还是你要偷偷笑这样子？
2: 嗯，想想好了。
0: 好，想想，
3: 想想 ，OK。
0: 想想，我要把这个偷笑放到我们正中央。
3: OK。
2: 以前有没有规定要全班一起参加的校内比赛？有发生出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3: 对啊，
2: 校内比赛哦、喔，其实没有哎、欸，
0: 也不一定要比赛，我觉得活动，像你刚才讲的园游会就可以。
2: 哦，我记得我高中有一个合唱比赛、嗯、就是全校都要参加、嗯欸、全一年级都要参加的、嗯、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要唱校歌、嗯、跟唱我们班自己选的歌、嗯、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个人他声音很大声，他唱错了、嗯、然后我们全班就尬在那里就没声音。
3: 你说比赛的时候吗？
2: 对，比赛的时候，而且底下还有校长，还有什么隔壁有校校长啊，什么观众。
0: 他唱错的是校歌还是？
2: 唱错的是那个其他歌，
0: 选的自选
2: 曲。校歌唱错应该会被骂吧？
0: 很尴尬，我感觉
2: 会超尴尬。那其他歌就唱错，然后就整个尬在那里，然后大家也都不讲话，然后就直到有其他几个人开头，就是接续算唱错，
0: 继续唱
2: 下
0: 去
2: 就还好。嗯、对，但我们也就是没得名这样。
3: 哇，有点尴尬。
0: 我觉得这个应变也做得，就是最后还是有人去做出一个就是应变的措施，
2: 对，做
0: 解
2: 释这样。
0: 嗯，幸好哎、
2: 欸。但是就是大家后来就是有在骂那个
3: 人，
0: 那唱错的人，
2: 唱错人。因为我们那时候练习其实蛮久，但是大家其实也都心不在焉。
0: 哦、嗯。
2: 对，就在练习的时候已经心不在焉，然后。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还出错，
0: 怎么可以唱这么大声，而且還
2: 对唱那么大声然后还出错、哦、对，而且他原本是指挥，但后来指挥他放弃，然后后来又说要当领唱、嗯、然后因为他唱歌蛮好听的
0: 哦，他唱歌蛮好听的、嗯、
2: 他唱歌蛮好听的，但是他唱错就很尴尬、嗯、所以我们有就是有小部分人会想说你唱那么好听，然后为什么还唱错，
0: 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认真在这场比赛的感觉。
2: 但其实也还好、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紧张
0: 哦，
2: 对，因为底下蛮多人，
0: 确实有时候也会这样，
2: 对，
3: 所以他是特别自己拿一支麦克风，
2: 没有，他就是声音比较大声，而且站比较前排、
0: 哦、他站在中间可能，然后前面就一直这样
2: 啊，对，
3: 因为我们以前领唱是要特别拿
0: 一支麦克风，
3: 对、嗯、像、哦、就我以前也是，
0: 你也是连唱，很符合他的性格，是一位病，
3: 真的是一位病，
2: 是一位病，
0: 好，你继续你继续，
3: 但是我是站在旁边的、
0: 啊、嗯，哦，
3: 站在旁边
0: 是
3: 一位病，但是我没有唱错啦，我唱的还行，可是有一段是一小段中间小 solo、
0: 哦、
3: 然后我觉得我、哦、太紧张了，唱的不好、哦、然后多反省，
0: 看反省以前怎么样这样子，
3: 对吧？但是我更小的时候，我们国小是有、嗯、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有音乐比赛
0: 哦，
3: 对，这、就是全年级的音乐比赛，大家要合作，不是唱歌，是直笛或是各种乐器的合在一起的演奏、oh, 对、oh. 然后变出一首歌比、嗯、然后我以前是指挥，
0: 对，
3: 也是 C 位兵知道为什么我很开心当指挥、
0: 哦、
3: 是因为可以穿跟大家不一样的衣服、
0: oh,
3: 对，我比较连身
0: 去，会
2: 穿小裙子，
3: 对，小裙子啊，大家可能是穿什么白衣啊，什么黑裤
0: 啊，
3: 然后就可以穿很漂亮的裙子、
0: oh,
3: 然后就好开心，
0: 好可爱，
3: 对，但是练得很辛苦啊、oh, 就是我要一直站，
0: 不容易，真的
3: 不容易，就大家可能坐着吹，然后我就站着一直吹、oh,
0: 没
2: 错，指挥其实也蛮难，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节拍，
3: 对对对，我就是节拍一直乱，然后老师就一直骂我这样、
0: oh, 难怪，
3: 就蛮辛苦，
2: 对、
0: oh,好，那好，我们最后一张了。
3: 好，最后一张，
0: 偷偷笑，偷偷笑，奸
3: 笑
0: 的脸，奸诈的脸，这是一个
2: 奸笑，
0: 对，是奸笑的
2: 脸。以前在上课中途有发生过什么很特别或突发事件吗？我记得以前有，嗯、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安亲班、嗯，然后在午休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暑期辅导， 然后在安心班的时候就有人睡睡睡，突然就

0: 倒地，然后抽搐，然后那时候至今弄到园长，
1: 好可怕！
0: 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忘记他是有什么，好像睡眠有一些
1: 障碍，
0: 障碍对，然后他就是会做噩梦，然后就会反映到他的身体状况，然后他会想要咬东西。然后就是园长就直接冲过去，然后把手指塞在他口、
1: 就被咬他手指这样子，
0: 对，就咬他手指，
1: 因为怕他咬到舌头了。
0: 对对对对，就那时候还叫救护车，我是觉得蛮
1: 啊，
0: 就那时候对于小小
1: 的
0: 我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哦，确实，这个我会吓到哎、欸，
2: 真的，
0: 而且他是突然站起来，然后抽搐，然后倒地，然后椅子也倒，然后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睡着了，然后就抬头看他，我就是想说，他怎么倒在地上？
1: 真的吓死哎、欸，小时候这样子，
0: 很恐怖，而且我离他蛮近的，然后就声音就很大声，
2: 亲眼
1: 就被惊醒，然后就
0: 看到
1: 这样子，
0: 然后
1: 又看到
0: 他倒下去，我就觉得好恐怖，
1: 好可怕哦，
0: 对啊，
1: 我如果是我也会吓到，不要说、
2: 啊、
1: 不要说。不要说是他那个年纪，如果是我现在在睡觉，然后我突然被吓醒，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可能他开始咬着自己然后抽搐，我也会吓到，好不好？
2: 对，会吓到，
1: 而且小时候一定吓死耶。
0: 对，
1: 而且
0: 他是有口吐白沫的那种
1: 啊，好可怕，
2: 这
1: 超可怕的。
0: 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1: 希望有，希望有，真的希望这种就是、有时候是长大之后那个病可能会比较减轻，有些啦，有些病，希望他有啦。
2: 我国中也是有。
1: 但是睡眠的不舒服这样子，
2: 不是，就不是我亲眼目睹，是我朋友目睹，也是，但是他是，就是我们国中附近有平交道，有火车、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反正他就走进去、然后刚好有火车来，
1: 你说他卧轨哦，
2: 所以我朋友他那时候在等平交道，在等火车过的时候，他就亲眼目睹那个人直接就是
1: 吓死了，吓死了，大家真的
2: 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我
0: 是有
1: 注意健康，注意身体安全，
2: 我不知道就是我同学说他就是。心里也是蛮大的创伤，因为你就直接
1: 一定会吓死啊，
2: 吓死
1: 哎、
2: 欸！
0: 他是没注意到吗？
2: 你说那个人吗？我不知道哎、欸，
1: 不确定啊，就因为他也是听他朋友转述，
2: 对，反正就是发生了嘛。然后我朋友也是心理阴影蛮大的，对啊，
1: 这真的很可怕、欸，
2: 这就会造成一生的
1: 创
2: 伤之类的。
1: 我们要加一个标语在这里啊，请大家注重身心灵健康，
2: 没
0: 错，注重交通好治，
1: 对
0: 对
1: 对，不要乱出去，
2: 这真的是
1: 危险的。这个，
2: 我
1: 现在吓一下，我就
2: 太可怕了。
1: 现在心还有那个对那个画面在，就是我是一个幻想力很强的人、
2: 所以你现在有想到那个画面，
1: 我现在想
2: 真的很可怕。而且我其实平常也是很常走那个
0: 比较
2: 对我都。走那个路回家、然后刚好那天可能
1: 刚好
2: 课后留下来练习什么之类、然后就比较晚回家、对，所以侥幸被我躲过那个画面，对，不然真的
1: 好
2: 可怕，
1: 真的会吓死，
0: 这个会做噩梦，
1: 对，这个一定会做噩梦、
2: 就突然想到这个、
1: 我们讲了好多，好，我们跳脱这个可怕的回忆，
2: 可怕的回忆，
1: 我们抽走它，我们忘记这样子。对，你们有看过那个吗？脑筋急转弯吗？
2: 有，
1: 就是它不是那个，
2: 它
1: 那
2: 个
1: 球
2: 球，
1: 对对，我们就把它吸走。是
2: 黄色球球，蓝色球球，
1: 对对对对，好，我们忘记这个恐怖的球球了，那我们去看其他球球。现在，
2: 好，
1: 我们去看球球，就是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童年史观的东西嘛。那如果今天给你们选择，我们要回去一个我们最最最最最想要回去的一个时期，一段时光的话，你会选一个什么样的时光，或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忆呢？
0: 我其实会选高中，就是虽然它离我没有很远，但我会想要回到高中，是因为。我那时候朋友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们也都蛮聊得来，而且那时候是会有一些就是自主思考能力，而且 也已经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别人对我的就是他讲他的观念的时候都是对我的吸收，而且那时候就是还蛮常一起出去玩，对，但是与其是那种，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想要回到那种幼儿园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但我反而就是很喜欢那种在思考的过程，
1: 就是已经感觉自己已经用"开智"这个字会太怪了，
0: 开智，
1: 对对，突然就是真的有在脑袋的东西有在流通了，有在进来，
2: 思想自由，
0: 对对对，
2: 有自己的想法，
0: 有自己想法，
1: 然后好成熟的，
2: 对啊，
1: 因为我就是他口中那种想要回去无忧无虑的日子，
2: 我也是，我也是，
1: 我好烂呢。好，我们云如先讲，云如想要 好啊，去哪里？
2: 我最想回到就是国小的时候，三四。

0: 年级的时候，
1: 嗯。
0: 就那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女
1: 嗯
0: 生，我们其实几乎全班都蛮好的。然后
1: 嗯
0: 老师也是，就是很喜欢、很善良、很好，都对我们很好的老师，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喜欢
1: 喜
0: 前
1: 欢
0: 三名的
1: 他，
0: 那种老
1: 嗯，
0: 师。然后也有就是情窦初开，就是少
1: 哦，
0: 女的
1: 对
0: 情怀，也
1: 象，
0: 是对有这个对象初恋这样子。对，
1: 嗯嗯。
0: 三四年级就初恋会不会太？不是没有
1: 还
0: 交往，
1: 好，
0: 就是
1: 没有，就是
0: 喜
1: 我觉
0: 欢。
1: 得还是会有，就是默默被那种影视剧什么影响到，还是会
0: 嗯，
1: 就是对这个人有一种喜欢的情感，
0: 就
1: 嗯，
0: 是
1: 有
0: 蛮
1: 好
0: 欣
1: 感，
0: 赏他的，对，
1: 我觉得也没有不行，
0: 对啊。而
1: 嗯
0: 且我们那时候全班感情都很好，就是那时
1: 嗯，
0: 候老师有怀孕，然后我们
1: 哦，
0: 女生是会自发，就是围在
1: 嗯。
0: 他的周围保护他，不被其他学生撞那种。
1: 哦，
0: 对，
1: 好
0: 就
1: 有
0: 是
1: 爱哦！
0: 超
1: 对啊，真
0: 有
1: 的好有
0: 爱。
1: 爱
0: 然后我
1: 哦。
0: 们还一起组织，就是要换班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一起组织说，我们去找老师，跟他说谢谢
1: 嗯，
0: 老师辛苦
1: 哦，好
0: 你
1: 可
0: 这种话。
1: 爱
0: 对，然后老师就说
1: 哦，
0: 哦，他快感动
1: 好
0: 到
1: 暖
0: 哭。
1: 心哦，真
0: 对，
1: 的。
0: 而且我之后还有遇到他，他就
1: 嗯，
0: 说他还有留我们班那时候的合照在他桌子。
1: 哦，真的好
0: 对，
1: 可
0: 就已经
1: 爱
0: 过
1: 哦，
0: 很
1: 好可
0: 久，已经
1: 爱
0: 我
1: 哦。
0: 国中的时候。
1: 然后他还留着那张
0: 对，
1: 合
0: 他就说
1: 照，
0: 很想念我们这样，
1: 哦，好
0: 对，
1: 可
0: 这是我觉得
1: 爱
0: 最幸
1: 哦，
0: 福一段
1: 真的
0: 时
1: 暖
0: 光。
1: 心。
0: 对，
1: 我觉得怀孕
0: 嘿，
1: 的时候，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孕妇可能会很脆弱嘛。
0: 对啊，对
1: 然后我
0: 啊，
1: 觉得，不但有丈夫陪的话，还有
0: 就
1: 小
0: 是
1: 孩
0: 在上
1: 陪，
0: 班的时
1: 对，
0: 候，
1: 还
0: 学
1: 有
0: 生
1: 学
0: 年，
1: 生陪，就是还
0: 对，
1: 是蛮窝心的。
0: 真的，而且老
1: 对，
0: 师那时候是就是刚怀孕，所以比较看不出来。
1: 嗯
0: 对，所以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学生冲很快，差点就撞
1: 嗯嗯。
0: 到他，然后老师就跟我们分享。然后我
1: 哦，
0: 们就觉得说，那我们要保护老师，
1: 哦，好
0: 对，
1: 可
0: 就是不要让
1: 爱哦，
0: 他
1: 真的
0: 受
1: 好可
0: 伤，
1: 爱。
0: 对，所以我
1: 你
0: 就
1: 们
0: 是
1: 是
0: 很
1: 老师的
0: 贴，
1: 小小超人呢，
0: 没错，
1: 好可
0: 老师
1: 爱
0: 觉得我
1: 哦，
0: 们
1: 小
0: 很
1: 护卫
0: 贴心，
1: 队，
0: 对啊，对，好可
1: 对，
0: 爱
1: 就是很可
0: 哦，
1: 爱的回忆，
0: 最想回去那段时光，
1: 我就是因为我听完云云分享，我在想我应该大概也是可能四五年级啦，我比你大一点点，四五
0: 差不
1: 年级，对
0: 多，
1: 对，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因为就除了你刚才提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忙碌的人。对对，我喜欢我的生活是每一天都好多事情做，
0: 充
1: 很
0: 实。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一天是那几年吧，我是每一天都有几乎好像只有一天没有课外活动的，就是下课之后，因为我们香港比较不会有什么什么晚自习啊什么什么的东西，我们比较是可能下课3点多下课，然后可能有个什么兴趣班之类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报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像我有可能数学班，然后我有合唱团，然后有
0: 很
1: 刚才的
0: 多，
1: 童军，然后还有刚才什么电视台什么的。然
0: 哇，
1: 后我就每一天都有很多事情
0: 小
1: 做。
0: 时候就电视台，
1: 就是他，我们学校有小小电视台，然后我们
0: 哇，
1: 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会播那个电视台的节目，这样大概可能
0: 哇，
1: 10分钟这样
0: 哦，
1: 子。
0: 你就在上
1: 对
0: 面，
1: 对，我就在上面，我就是那时候的小小记者这样子。但我就觉得，
0: 哇，
1: 但其实那时候就是拍得很开心，但还是会害羞，所以每一次播的时候我就会走出去。就是我知道这一集是有我的了，我就走出去。我说老师，我要去一下厕所，我会等他播完再回来。
0: 但是被大家看就还是很开心，很
1: 对，还
0: 爽
1: 是
0: 这
1: 很
0: 样，
1: 开很爽，
0: 很
1: 但我还是会
0: 爽，
1: 害羞，你懂吗？就是那种很爽
0: 那
1: 很
0: 种
1: 爽，
0: 主角感，
1: 对，但就是还是会有点害羞的感觉。然后你刚才不是说你老师怀孕吗？
0: 对
1: 我
0: 啊，
1: 老师不是怀孕，我老师是她结婚，
0: 他结
1: 她结
0: 婚，
1: 婚，然后她是一个蛮年轻的老师，那时候是她好像也刚当老师，可能2、3年而已。然后她第一次就是当我们的班导这样子，然后。很凑巧的是，我的，因为我学校是1、2年级一个班导，3、4年级一个班导，5、6年级一个班导，然后很巧是我3、4跟5、6都是这个人，
0: 哦，都是同个
1: 对
0: 班
1: 对对，都
0: 的，
1: 是他，然后他对我们又很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有邀请跟他很好的，就是包含我的这一群去他的婚礼，
0: 哦，这
1: 对
0: 么
1: 对，我
0: 好，
1: 们就有
0: 国
1: 真的
0: 小哦，
1: 对国小
0: 就
1: 哦，
0: 参加老师的
1: 对，
0: 婚
1: 我们去
0: 礼，
1: 参
0: 参
1: 加
0: 加老
1: 老
0: 师
1: 师
0: 的
1: 的
0: 婚
1: 婚
0: 礼
1: 礼
0: 很
1: 哦，
0: 神奇的经
1: 对
0: 历，
1: 啊，就是
0: 你
1: 我
0: 们
1: 那。
0: 自己去吗？
1: 就
0: 没有
1: 是
0: 家长，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是他有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真的跟这个老师很好，然后这个老师很喜欢我们，然后他就想说，就让我们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来，他就留了一排位置给我们。他是那个信基督教的，所以他是在
0: 教
1: 堂
0: 堂办
1: 就
0: 婚
1: 对对对，他
0: 礼，
1: 就留了一排椅子给我们班的学生，如果我们有到的
0: 哦，
1: 话就可以去这样子。
0: 哦，
1: 然
0: 很
1: 后那时候
0: 好
1: 我就那
0: 诶。
1: 天是礼拜六哦，然后我那天礼拜六早上好像还要数学班还怎样的，我就
0: 超多班，
1: 下了马上赶过去，就
0: 哇，
1: 为了参加婚
0: 直接
1: 礼。
0: 赶场，
1: 对，我觉得很爽，我觉得很爽。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看到他结婚，就是还是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嗯，
0: 看到老师穿婚纱很漂亮。
1: 我老师是男生，
0: 是男生，
1: 对，啊，老师是男生。然后后来就是也长大了嘛，然后后来有时候。

0: 动啦，我会觉
1: 得表示老师在家很常提到你啊，
0: 那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1: 对啊，
0: 你
1: 让老师很印象深刻，
0: 对对对，那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也确实改变我很多这样子，嗯，
1: 是人生中很重要的老师这样子，
0: 好，因为好，我好像一直在抛弃你的问题，算好，那因为我刚才聊了很多我们可能回忆的时光，想要回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想回去的，就有一定不想要回去的啊，对对对，有哪一段回忆或是事件什么都好，你会想要回去那边？如果你今天好，我给你一个权利，是你可以把那段回忆改正，
1: 对。Oh, 你可以带有现在的记忆回到过去，
0: 对对对，
1: 可以修改它，
0: 我重生回到那一天，
2: 重生的那一世，重生之我要夺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要夺
0: 回一切，没错，
2: 对，我会想要回到大概国小升国中，大概五六年级，对，五六年级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有，哎，我忘记是五六年级还是三四年级，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要转学，然后那时候我们会写那个同学录跟交换日记，然后。我们就写一写写一写，他就转学了，而且是，就是他虽然有跟我说他要转学，但他要转学的那时候并没有跟我讲，然后我就很受伤，因为那是他是我唯一一个可以讲知心话的
0: 好
2: 友，好
0: 朋友，
2: 对。然后后来我在国二去宿营的时候有遇到他，但他已经认不得我了，
1: 他已经认不得你了，
0: 那你也认得他，
2: 对，但我认得他，
0: 那很
2: 伤心，
1: 对，
2: 很伤心，
1: 对，
2: 所以我因为那时候我有鼓起勇气叫他的名字，但他没有回应我，所以我就觉得他忘记我了。然后如果想要，就是我想要回到国二那时候，就看到他的时候，我想要去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对，其实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是我还是记得遇到他的
0: 那一瞬间，
2: 对，
0: 因为就是很难过。如果
1: 对啊，
2: 对，
0: 有一个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后来不认得我的，后来觉得哦，
1: 对啊，
2: 就蛮难过的。但是那时候相处很久，
0: 我们把它修改掉，把它修改掉，
1: 对，蛮匪夷所思的。
2: 对，
1: 怎么会忘记这样子？
2: 对啊，怎么会忘记 啊？是我改变太多了吗？我也不知道，
1: 有可能是你变太漂亮。
2: 谢谢，
0: 小时候也漂亮，小时候也漂亮，都漂亮，
1: 都很漂亮，
2: 对，都
1: 漂亮，都
2: 漂亮。对，他那时候也蛮会打扮的，
0: 说不定他可能近视之类的，然后没有看清楚，因为我就是那种路上看到好朋友也认不出来，
1: 对啊，因为我也是近视，
2: 但是我都叫他的名字嘞，
0: 哦，真的哦，
2: 对啊，
1: 或是
0: 他
1: 没听到
0: 吗？
2: 他没有回头，
0: 但是他可能没听到，
1: 对
0: 啊，
1: 他可能没听到，
0: 他没回头。好，我们
2: 下次要叫大声，
0: 就叫大声
2: 一
0: 点。对对对 ，Hello， 你还记得我吗？
2: 你还记得
0: 我
2: 吗？我
0: 是谁谁谁？他说哦，我记得，可能就会变成
2: 这样
0: 子。对，
1: 那最后变成就是你可能很久以来的创伤吗？就是你会有点害怕去。
0: 我觉得创伤可能太重了，
1: 但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0: 一个小小难过的一个小波波这样子，这样子就
2: 对
0: 了，
2: 对
0: 对
2: 对，
0: 了解，
2: 好像是有点希望他记得我这样，
0: 但就发现他好像又没有这个印象，对，就有点可惜，我懂，
2: 蛮可惜的。
0: 云若泪，云若有吗？
1: 我觉得我好像不会想要太去改变我以前的什么，如果我能从我现在回到过去的话，就是我会比较想要叫我认真读书，就是不用改变任何一切，但是
0: 你不要再摆烂了的感觉，
1: 但是你不要再摆烂了，你从现在开始就给我认真读书，就是我觉得我荒废太久了，
0: 就是好有点可惜，这样就发现学历还是很重要，
1: 就我一直在耍废，然后我每天去学校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好像是有上课，但是也没吸收，
0: 发呆这样子，
1: 对，好像就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感觉。
0: 我懂，我懂。
1: 然后就连什么会考、学测啊，我好像没有准备到那么充足，然后随便好像就上去了，
0: 就觉得有点可惜。
1: 对，我觉得我没有完全
0: 花费到自己百分百的
1: 对百分百的实力跟精力在投入在这件事上，
0: 有点可惜。
1: 对，就是我发现我以前做事蛮随便的，就是不会说
0: 你谁会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自己
2: 做
0: 事蛮随
2: 便的，
1: 真的就是我，因为我太容易放弃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
0: 三分钟热度，
1: 对，三分钟热度，我可能觉得这个好难哦，我就不想学，我就放弃，对，所以我觉得我要打起100分的精神
0: 去努力，
1: 去努力做到，对，
0: 至少某一件事情做得到，
1: 对，至少你有努力过，也可能是我太注重结果，对，
0: 就发现好像不行就算了，
1: 对，不行就那如果努力就是如果不一定能获得结果的话，那我还不如就不努力，
0: 我懂就算了，
1: 就没有不会受伤这样。
0: 那你没有觉得说可能好经历过这段可能很多挫折的

0: 或是一些开心的时光好了、嗯、有让你觉得自己就是我们讲一点就好，就是觉得自己最有感的一个成长的一点、
1: 嗯、觉得你从小到大改变最多的
2: 最有感哦。我觉得应该是我变得比较会讲话了，
0: 嗯，
2: 就是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嗯、然后我也不敢，就是虽然我是就是会
0: 跟人家生气，
2: 就是直接就是
0: 讲出来，
2: 讲话不过脑、
0: 哦、
2: 对，然后就直接讲出来，
0: 口直心快
2: 那种，
0: 对不
2: 对？对，我会直接否定人家、嗯、然后现在就觉得哎、嗯欸，我们好像可以改变一下、
0: 嗯、懂懂懂，
2: 就会改变一些自己讲话的可能会委婉一点、
0: 嗯、态度，
2: 然后也会比较擅长交际、
0: 嗯嗯、了解、嗯，
2: 对，因为大学要遇到很多人，
0: 确实就是发现长大之后交际其实还蛮重要的，
2: 对，真的、嗯、
1: 就更有情商了这样，
2: 对对对对对、嗯、以前是情商 low 到不行，现在
0: 超级好笑
2: 对
1: 那这样以前会跟很多人吵架吗？
2: 会吵架哦、嗯、吵架吗？好像是我单方面输出这样，
1: 但后面在那
0: 就生气生气，
2: 你这样不行，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那别人有回什么吗？
2: 别人好像都会被我吓到
1: 哦，就
2: 比较，因为我以前比较凶，
1: 忍受型。
2: 对，
1: 哦、
2: 我记得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凶到掀翻讲桌。
1: 哇！
2: 我就是那个讲桌直接啪这样倒掉。
1: 你说你直接对同学这样子掀呢、啊？
2: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站在讲台上，因为我是风纪股长，
1: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管就是主修秩序这样，
1: 嗯，
2: 然后就有人在吵，嗯、然后我就生气跟他理论到我真的觉得不行，然后我就随手一推，然后那个讲桌就翻了，
1: 嗯，
2: 然后就觉得哇靠，我力气这么大，
1: 哇，那也是很可怕的，
2: 对，蛮可怕的，
1: 对。對就是现在比较会情绪控管，
2: 对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嗯，那我们好，因为今天其实真的蛮聊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好，我们的最后嘛，因为也其实快到我们节目的结尾了，对对对。那如果我们留一段话给过去的自己的话，你会想要对十年前的自己讲什么？
1: 对，
0: 你现在多大？大一是
1: 十
0: 八吗？
1: 十九，
0: 十八，
1: 十九，
0: 就八九岁的时候、嗯，
1: 对，差不多国小三四年级、嗯，
2: 国小、哦，
1: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太多吧，对，不要想太多、嗯、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嗯，
2: 对，因为我那时候会就是希望别人靠近我，然后希望大家都跟我做朋友，
1: 怕被讨厌，
2: 但我觉得对怕排挤，嗯，所以我觉得你做自己就好，然后好好读书就好，嗯，
0: 不要害怕去做，
2: 对，不要害怕，就不用想未来怎么样，因为呢爱你的人都会帮你解决，
1: 没错，终究会遇到爱你，
2: 对，终究遇到爱你，
1: 珍惜他们就好，
2: 没错没错，
0: 好，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哦，跟我们的杰也是杰姨嘛，我有念错他的名字吗？聊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些成长的故事之类的东西，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好好把握当下啦，勇敢去做自己，因为我们真的其实我们没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一些以前的事情，那我们就只能好好珍惜
1: 当下
0: 的这一刻，
1: 珍惜身边的人事，
0: 那也谢谢各位观众跟听众去今天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千禧先生，那千禧先生的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4: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5: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4: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7: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

又或者是辣的。还是令人忘不了的酸的。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

0: 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9集，我是主持人 CC。哇，时间已经过得好快哦，最近才开始，就是有跟朋友聊到，我制作这档节目已经快要一年了诶，我是从去年的7月开始制播的，所以确实真的已经快要一年了，因为我们是6月底就停播这样子，所以节目呢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来到了第49集，如果不包括今天这一集的话，也就是倒数三集就要结束了，就是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句再见。那其实说真的，也是有点不舍啦，感觉跟这档节目还有电台已经产生了一种感情存在，然后要离开，突然就会有一种某个长期下来会一直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一直以来依靠的那种无形存在被抽离的感觉。所以还有更多的想法跟心得跟感受，我们就留到最后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好了。那即使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我们这个第50集啊跟51集啊就是要做好做满，就来偷偷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我们会邀请到了两团也是非常厉害的音乐性质乐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专辑歌曲跟更多的内容哦，其实就很像是两集的来宾特辑啦，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后面的几集哦。那我们啊在上次第48集也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的生日特辑嘛，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叫做 The 1975的歌曲。那不知道你们听完我的分享跟介绍后对他们的更多歌曲有没有感到兴趣，又或者是说有没有去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呢？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哦。那今天第49集的第一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超级红，其实也不算是最近才红起来的，已经有红一段时间了，这个东西就叫做 ASMR。 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听过这个名字，也都看过这个影片，因为现在网络上真的超级多。但究竟它到底是在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又或者是说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甚至呢还有查到就是说 ASMR 竟然还有走进了博物馆当展览。那我们呢在第一单元呢就要来好好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哦。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

0: 一个主题，翻开你记忆里那道最有味道的故事，说说那些和音乐一起走过的时光，让旋律陪我们回到那一刻。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
1: 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ASMR 这个主题啦。后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其实也是跟我自己有关哦。我相信很多人呢，刚刚就有说到嘛，一定也都看过 ASMR 的相关影片，因为现在网络上超级多都是。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有点上瘾到。它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算是怪癖嘛，其实也不是，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发现啊，我每天晚上，最近每天晚上，也没有到最近，它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每天晚上啊，洗完澡要吹头发前，就是在那种脸部保养啊，然后皮肤保养类似这种时候呢，我一定要听 ASMR。而且我一定都是要在洗完澡后才会听这个东西跟这类主题，就是我平常有时间的时候，我会滑脆啊，然后我会滑 IG 的一些贴文，但是或者是滑一些短影片，但是我就是不会滑 ASMR 的影片，我一定要到洗完澡之后才要听，这是我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吗？然后呢，如果我在保养的时候啊，没有听 ASMR， 然后把它当作背景音乐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感觉好像今天没有完美的结束，然后也没有觉得被满足到的感觉。然后我其实有觉得

好像有点渐渐变成 ASMR 成瘾者了，就是这个怪癖好像让我变成我每天都一定要 ASMR 一下。那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ASMR 好了。 ASMR 呢，它的中文叫做自发性知觉神经反应，哇，非常的学术。但其实也有人就是俗称它叫做颅内高潮，或者是说大脑按摩。那它就是借由五感刺激大脑，然后让颅内啊、头皮、后背或者是说四肢等周边的部位，然后出现那种酥麻、鸡皮疙瘩的反应，然后就会让你产生那种愉悦放松的感觉。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听见特定声音或者是说看到特定视觉效果时呢，会伴随而来那种愉快酥麻的感受。那实际上呢， ASMR 所产生感受的部位跟容易触发的方式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触发点，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感受。那如果现在是要反观在我自己身上的话，其实我自己有点没有办法去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部位让我产生这种特定的感受哦。应该是我不知道，就是全身就会觉得很酥麻、很放松的感觉，我没办法形容到底，我没办法很明确的指出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让我，哪一个部位让我觉得，哦，这个地方有产生那个很放松的感受，或者是说这个地方呢有达到刺激的反应，我没有办法讲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听众，有没有人是可以讲出来的，还是你们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放松呢？有些人呢是可以看 ASMR 相关的影片，然后享受到那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触电般的感受，或者说放松的感受嘛。但也是有人哦，是借由 ASMR 所造成的感受，让自己达到一个深度放松，然后甚至是帮助入眠跟熟睡的。也就是说，我朋友好像也有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在睡前一定要听 ASMR， 不然他们会觉得今天就是一整天就是处于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嘛，就是那个神经有点拉紧，那我需要听一些 ASMR 来达到一些很放松的效果，才可以让我帮助于睡眠，不然他们会睡不着，这样就一直都处于那种很紧绷的状态这样。那其实每一个人的触发条件就是都不同嘛，但其实终点呢、啊、都是导向于让人看了或者是听了有纾解、舒缓压力或者放松、感到舒适愉悦的效果。那就有这个专门研究 ASMR 的美国科学教授有说到，这就是一个参考哦。 ASMR 就很像某人在做身体按摩时感受到的深层放松感一样。那其实 ASMR 不是在近五年，甚至是我也不知道进去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红起来的，但就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在 IG 上面有非常多的 ASMR 相关影片。那我第一个看到的 ASMR 影片应该是从韩国开始的，前段的时间应该都是韩国先流行起来的。但如果要谈到一开始，就是要讲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ASMR 的崛起，其实呢是在一个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创立了一个叫做 ASMR Research and Support 的脸书。那这个社团呢、啊、成立的目的其实主要呢是在研究为什么会有 ASMR 的这个现象，还有来寻找同样也有相同感受的成员们。可能是以前 ASMR 没有像在网络上一样有那么多各式不同的主题风格可以挑选，所以大家很可能都是从生活上面然后去遇到的事情来感受到这种 ASMR 的感觉。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都是刻意做出来的，像是吃播什么我这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到。但在那之前啊，其实ASMR 都是比较来自于一些大自然或是生活环境你会听到的，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没有看过这种 ASMR 的相关影片的话，你们也不一定要去网络上找我看，我现在来分享几个可能会是从生活上面来感受到的，你可以来感受看看，你可以来回想看看是不是自己好像也有 ASMR， 喜欢 ASMR 呢？像是啊，就你会不会听到那种用气音，又或者是很温柔呢喃的声音讲话的方式，感受到很舒服且很放松呢？就像是我现在对着麦克风讲话，然后用很温柔，或者是说很小声的这种很多这种口齿音在讲话，你会不会觉得很舒服呢？有些人听那种 podcast， 就是会在深夜的时候会听那种比较低沉一点的 podcast， 然后也是这样讲话小声小声的，然后很温柔的讲话方式，然后来帮助入睡啊。但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声音就是比较偏高一点，我没办法用那种很有磁性很低音的声音讲。但是其实我自己我也蛮喜欢这样子的，就是晚上

睡觉前如果听到这种 podcast， 有些主持人啊，他们的声音就蛮低沉，男主持人他们声音很低沉，但是又很有厚度，然后又很温暖很温柔的那个声音，其实真的会蛮帮助睡眠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会不会对那种翻书的声音，在图书馆翻书的声音，甚至是电脑打字的声音觉得很好听呢？欸，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电脑敲打那个键盘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对你来说不是一种噪音，然后你可能放空的时候也可以一直听着这个声音，然后不会感受到很不舒服或是很吵的。这些就是你可能也会喜欢 ASMR 的一些生活上面可以去观察到的哦。那如果啊真的要从很久以前来看 ASMR 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话，就要回到1980年的一档节目当中。那这档电视节目叫做 The Joy of Painting。那这个节目呢，内容就是在录这个美国著名的山水画家叫 Bob Ross， 他画油画的那个画面。但他在画布上，因为他这个现场收音啊，其实被收得很清楚，就是他在画布上那个轻拍、点画、刮擦等等的声音，就都有被收得很清楚。那他也会一边画，然后一边很温柔的讲着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这种很呢喃细语，就是不是很大声的讲，这样很温柔的这样细细的讲着。那很多观众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会把一整集的内容看完了。就虽然都只是作画，因为其实我有看过那一个影片，那一集我看其中一集而已，真的他就是在看他作画，但虽然看起来很无聊，但就是真的会有人就是一直这样看他画，然后有时候听他讲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或者说说明一下为什么这里要这样画，然后就会不知不觉的把一整集看完。可能是因为这些像是笔刷刷在画布上的声音，或者说他温柔解释的声音，会让人有达到那种 ASMR 的效果吗？所以才会越看越上瘾，停不下来，都是有可能的。那最近啊，延伸到了在网络上啊，各种不同题材的 ASMR， 可以让大家依据自己对于哪方面的声音为之着迷，去选择影片主题。那究竟有哪些很酷的 ASMR 呢？甚至它竟然还有红到这个博物馆展览。先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完一首歌之后，再下一段回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虽然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ASMR 的主题嘛，所以照理来说应该要分享的一定也是跟主题相关的音乐，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播 ASMR 的三分钟的一个音乐哦，所以我就挑选了一首非常轻快，也是最近呢我意外听到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一起来听听由田馥甄所演唱的123，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吧。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孤独的我，
2: 我们刚刚听的是由田馥甄所演唱的一二三哦。我们回到 ASMR 这个主题上，其实啊，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有展览了有关 ASMR 文化与发展历史的展览哦。那设计师呢，他将博物馆啊变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 ASMR， 那他将30多位知名 ASMR 艺术家、产品设计师、声音艺术家、电视主持人等代表全球 ASMR 文化的系列声音作品收录在这个博物馆当中，那也包含了 ASMR 十几年发展下来的所有声音种类哦。那很特别的是呢，它在展场内啊，更铺设了大量的长条记忆枕，就是可以让参展者可以舒服的躺下来，随时都可以躺下来，然后戴着耳机沉浸在那个 ASMR 的氛围中。我觉得这个展览超酷的，因为真的听 ASMR 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你整个会很放松，所以呢，如果在这展览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长条的记忆枕，可以让我随时躺下来，然后就戴着耳机，然后一直听这个耳机内播放的 ASMR 声音，我一定觉得哦，超舒服的，很放松。那如果啊，说到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常见的 ASMR 声音的题材，就有像是人讲话的声音，就是那种很靠近麦克风讲话，就我刚刚提到，就是这样子很靠近麦克风讲话，然后可能是很小声的这样讲。或者说用气音，用气音会有人喜欢吗？这好像 没什么声音，用气音讲好像 会有人喜欢用气音讲话吗？或者是说这种低声的这种讲话方式，又或者是说大自然的声音，就是有点类似白噪音吧，像是那种流水声啊，雨滴滴答答的那种声音，海浪拍打的声音，森林的蝉鸣鸟叫的那种声音，就是这种重复性高，然后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宁静的声音，会让人感到安心舒服的感觉。那当然也会有不少人会借此提高工作专注度，还有帮助睡眠。其实我有回想到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因为高中好像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玩一个 APP， 那 APP 就是读书专注读书 APP， 它会帮你计时你现在读了多久，从你按下去的那一刻到你结束那一刻你读了多久，那你在读书的这一段时间内你是不能碰手机的，就是它会禁止其他软体的使用，如果你要使用其他软体的话，它这个时间就会断掉。那其他 APP 都不能使用的时候，它其实这个软体上面那还有什么字典可以查，或者是说Google 可以查询啊，就查询一些资料嘛。

那其中一个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它有白噪音，我觉得是超酷。它里面内建是有附白噪音的。那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我也会就一边听这个APP 里面附的那个白噪音，然后一边读书。我很喜欢听像是在咖啡厅里面的声音，还有一些咖啡厅的白噪音。那咖啡厅的白噪音可能就会出现比较人低声交谈的声音，然后呢咖啡机在转动的声音，然后还有可能厨房可能是他们在洗餐具或者说杯子那个玻璃的那种敲打声，对，就是撞击敲打声，类似这种的比较偏安静，但同时又会让你感觉你沉浸在一个氛围当中，就会达到一个很专注哦。还有一个是图书馆，我也很喜欢听图书馆的声音。其实图书馆就没什么声音，但是我喜欢听那个很安静，然后呢就只有那个冷气，图书馆不是那个冷气都蛮大声的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翻书的声音，有时候可能会有打喷嚏、擤鼻涕、喝水，然后或者说写字沙沙声，类似那种的，它其实都会达到一个提高这个工作专注度啦。所以不一定是帮助睡眠，或者是说让你感到舒服舒适，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ASMR 还有另外一种功效，就是提高这个工作的专注度哦。那在第三个呢，就是材质的声音，比较常见的有像是切肥皂的那个咔咔咔的那个声音，又或者是说各种敲打的声音等等的。但这种比较连续性高，然后偏中低频的声音，就其实就很看人了。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舒压、很解压，但同时也会有人觉得很烦躁。其实每个声音都这样啦，但这个材质声让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容易会觉得很烦躁的声音，就一直听久会觉得很烦躁的。那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乐器声，像是颂钵啊，这个乐器就一敲就可以直接让大家达到一种啊心灵净化，然后瞬间静下来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吃东西的声音。其实吃东西的声音也可以归类在人声上面，但我觉得比较特别要拿出来听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网络上真的有太多都是吃播 ASMR 了，然后我自己也都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任何食物都有这种 ASMR 哦，像是有些是吃炸的东西啊，或者说刚烤好的面包啊，有些是吃甜的啊。那这些影片呢，都是可以让你同时拥有这种耳朵上跟视觉上的享受，所以就更能达到那种 ASMR 的感觉哦。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而且我每次看他们吃啊，我都会觉得他们吃这些像是这种咸酥鸡啊，或者炸鸡，还有甜点，还有那种最近不是很红那种杜拜巧克力 Q 饼吗？这些东西被他们拿来做吃播之后，你看完之后都超想吃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他们吃就会觉得超有食欲的，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得超好吃。那我觉得食物吃播的 ASMR 应该还是占大多数人们喜欢的，尤其是如果像我现在是有在影控的人，又或者是说最近我有看到有些观众会在底下留言说他们有一些厌食症啊，那他们在看到这类型的影片就会达到满足，就好像是那种自己也吃了这样东西的感觉一样。那当然也是有人会讨厌咀嚼的声音，像是我家人啊，他听到这种吃播的影片，他就叫我滑掉，不然就是到我自己房间去听，因为他们很讨厌那种口水或者说咀嚼的声音，他们会觉得很恶心。所以我觉得 ASMR 任何声音真的都是很因人而异啦。那最近啊，我发现还有另外一种拍摄影片兴起咯，其实这就跟 ASMR 比较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观察到也很有感触的，就是最近有很多店家或者是说摊贩在煮东西或者是做食物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身上挂一个 GoPro 的拍摄，然后就会让大家这个影片呈现出来，就是让大家用第一视角来看这些人在做东西的时候他是长什么样子。欸，其实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我真的不知不觉就看完一整个系列，或者是说一整集。最近啊，就是我看到像是做虾饼啊，你会用第一视角，你以为你是老板呀，然后再去做虾饼，然后呢，或者是说做红豆饼，甚至是内场厨房在炒那个意大利面的都有。他们就是把这个摄影师就挂在自己的，摄影机挂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录影，所以这影片呈现就可以让大家用第一视角去观看。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开始是从谁开始的，但我觉得这个拍摄方式是挺新奇也是挺不错的，因为看了之后就会很想买很想吃，就跟看 ASMR 吃播影片一样，就是看了之后会很想下定，又或者是说明天很想立刻就去吃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喜欢看这种 ASMR 的影片呢？那你们又是看哪一种类型的呢？欢迎多多跟我分享哦。

0: 你知道吗？有些电影画面我们早就忘了，但那段配乐一响起，所有感觉全都回来了。今天就从这些配乐开始，让我们一起进入电影的世界吧。准备好了吗？进入到第二单元，配乐菜单，音乐上桌。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配乐菜单，音乐上桌。今天Amil要来跟大家分享电影配乐，因为今天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我也很喜欢的乐团 Wave to Earth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哇，虽然这一集上的时间已经是5月31号，已经过了他们抢票的时间了，但还是很想借由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其实我很想去这次他们的演唱会，因为我去年没有去到，我觉得超可惜的。虽然我不是那种很忠实的粉丝，我就只是平常会去听他们的歌的听众而已，但我还是会很想要去听听看现场。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抢票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票真的太贵了。这个演唱会的票价很让人下不了手哦。虽然上次看 Cash 的演唱会的那个钱位是花下去了，但考虑到这次 Wave to Earth 开演唱会的那个地点啦，然后跟他这个票价的设定价钱，我觉得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去抢票。但我还是觉得好可惜哦。但他们在那个消息公布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底下有人在说，就因为他们来台湾要开演唱会时间是11月24号，但这个月5月25跟26号就要抢票了，所以很多人就在说，你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刷卡刷下去，然后11月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会很像是在看免费的，就没有什么心痛的感觉了。我觉得其实超好笑，但这也很实际很确实哦，因为中间时隔太久了，你就会忘记自己好像有付了一笔这么贵的金额。

后到了演唱会当天，你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像是在免费看了一场你最喜欢的乐团表演一样。那好啊，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乐团 Wave to Earth 的多首歌曲啦。虽然可能你也没有听过这个乐团，或者是说你也没有抢到票，都没有关系，我们就今天就来分享几首他们的歌曲哦。那他们是一个韩国的团体哦，其实从成团到现在真的没有很久耶，他们是接近2020年的时候才成团的，但没有想到是他们6年之后就超级红了。那刚刚有说到嘛，这个乐团是韩国的音乐团体嘛，他们是来自韩国首尔的三人乐团，是由主唱兼创作人的 Daniel King 算是队长的角色吧，加上鼓手和 bass 手。那为什么我没有讲鼓手的名字跟 bass 手的名字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韩文，那我觉得我好像会念的不标准，所以我就不念了。好，那反正就是他们三个人所组成的乐团哦，他们推出的这个高质感音乐作品啊，甚至是让他们被誉为听一首就会直接中毒的宝藏乐团。所以啊，他们成立不久后就直接在南韩独立音乐圈就有一个非常高的人气，那最近呢也是红到了亚洲各地啊。那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不是他们很忠实的粉丝嘛，就其实我就只是有听他们歌曲的听众，所以其实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惊为天人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是他们的忠实粉丝一定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因为我就不是嘛，所以呢我在查找他们资料的时候，我知道我觉得超震惊的，就是你们知道他们三个是在95年以后出生的吗？这个主唱啊跟这个 bass 手是在97年出生的，而这个鼓手是在98年出生的，所以他们甚至是比我的年纪还小耶，我现在是20岁，所以他们应该现在是一个是19啊，一个是18岁耶。为什么会这么震惊，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年纪太小了，但是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音乐真的很不简单哦。那相信如果还没有听过 Wave to Earth 这团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办法非常感受到这种很惊人的年龄，然后可以创造出这么有氛围感音乐的那种震惊感受。所以呢，我们在开始更详细介绍这个乐团之前，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最近很红的一首歌 Season 吧。

是不是超级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其实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 lo-fi 风格的歌曲，而他们这团的曲风也就是将 lo-fi 结合 indie pop， 就是独立流行音乐结合的超级完美，所以呢，这也是他们能够在成团不久后就成功的原因哦。那这首 Season 啊上架之后啊，就直接在这个社群网络上爆红，然后超过了每天2000万的收听量，所以才让他们的人气红到全球哦。那他们的团名啊 Wave to Earth 的取名由来啊 Daniel King 也就是主唱兼创作人，他就有说到说，那是因为他在某一天观赏到人生中看过最大的巨浪，他就觉得说嗯，好吧，那我也要来跟朋友们一起制造这个巨浪，所以 Wave to Earth 就这样诞生咯。那我觉得这个取名由来太酷了啦，那就是对，太酷了。然后到后来团员们也就有补充到说，这个团名其实有让他们持续接受挑战，然后并努力成为新的浪潮的一个概念哦。那他们也很享受像浪潮一样这样子逐步成长的过程。但他们认为啊，在名字背后其实还蕴藏着更深的价值观想要传递给听众，就是他们希望透过音乐传递爱自己和真诚生活的重要性，所以这也是他们团队坚持的核心理念哦。所以啊，其实他们一些比较红的歌曲啊，都是巧妙的运用简单结构和丰富情感做结合，然后呢再放大一些音乐的情绪张力，所以呢他们的音乐啊事实上是一场情感的对话，就是很可以让听众呢在音乐中找到共鸣和慰藉哦。那如果啊有听众啊有听过他们作品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不只是将刚刚提到的 lo-fi 跟 indie pop 放在创作里面，他们其实连爵士等等的独立流行元素都可以在他们的歌曲里面发现哦。那这其实啊是跟他们从小听的音乐曲风有很大的关系。那主唱啊就是 Daniel King， 他有说到他是受到这个 Jeff Buckley 还有 Oasis 等等的乐团启发。那他们啊这几团的音乐曲风就是在旋律还有情感表达上比较偏向摇滚的曲风，所以这对他的创作来说是影响很深远的。那对于鼓手来说则是 John Mayer 跟坂本龙一，他是他们的忠实粉丝啊。那这类的音乐人的创作风格就比较偏向吉他演奏还有抒情创作。那至于贝斯手呢，他则是深深受到这个70年代

的 Motown 音乐，像是 Jackson 5啊等等的音乐家。所以呢，他们三个在组成这个 Wave to Earth 这个乐团后，当然各自的音乐喜好和背景就会自然的融合在创作里。所以呢，他们也并不是刻意想要去混合这些元素，而是随着创作过程，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到了他们的音乐当中哦。

我们刚刚听呢是乐团 Wave to Earth 的歌曲 Peach Eyes、哦、其实大部分的曲子啊都是由主唱 Daniel Kim 当作主创制作人创作出来的，所以呢他有说到他在写 Wave to Earth 的歌曲时，通常呢都会先想好歌名然后才开始写词曲，那他在想词的部分呢通常都会先假设现在他是一位说话者，然后像写小说一样去写词出来，所以其实旋律则是几乎跟词同时一起出来的哦。那他们的歌啊真的是创造那种很独特轻盈放松的风格，很难去形容可以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是场合下面听耶。如果硬要我讲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在那种很安静的深夜，或者是说没有什么人的清晨啊，或者是下大雨，然后像是傍晚然后出去散步的时候，就是那种我觉得都要在那种休息片刻，或者是说能够好好放松心灵的环境下去听他们的歌，才会有那种被疗愈到的感觉哦。那其实 Wave to Earth 啊他们乐团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他们除了创作音乐之外，他们同时也负责了专辑封面、影片拍摄、造型设计等等这种不是音乐而是更深入到这个艺术层面的创作、哦、其实就等于是 All Self-Made 的概念，他们从专辑封面设计到现场演出的氛围营造。

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自己对于细节的执着与艺术的追求。那虽然他们有说到这是一个挑战，但他们相信正是因为这些挑战让他们能够更完整的表达自己。他们觉得实践这种 old self-made 的理念不只是一次创作上的彻底自我掌控，也是一种音乐的延伸，是一种用另一个语言表达的方式。那这样的模式啊，也成为了他们团体一个很大的特色跟独特之处哦。像是这个主唱的 Daniel Kim 呢，他其实从以前就对于时尚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呢，他会在演出前的准备期扮演造型师的角色，他会负责协调所有成员的演出服装，很酷吧？而且如果大家有看过他们每一张专辑封面的话，就可以发现都是走一个非常极简的风格，这其实也是跟主唱 Daniel 经常从建筑和家具设计中吸取一些灵感设计出来的。因为他们经常在思考该凸显什么东西，又该放下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团呢、也特别着迷于这个极简主义的美学当中，所以他们的专辑封面也才会这样设计哦。

那大家呢一定都有听过这一首歌吧，这一首在网络上超红的，不论是被放在影片当中当背景音乐，还是电吉他前面的这个前奏 cover， 或者是说整个乐团的 cover， 这首歌前奏一下大家一定就会知道这首是 Wave to Earth 的 Love 哦。他们有太多歌曲都太经典了，今天分享的像是 Love 这首歌啊，跟前面分享到的 Season 啊，都是广为人知的歌曲。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希望这些歌曲呢是能够悄悄地融入到听众的生活，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部分。那他们也希望呢是可以那种也时不时可以回味的旋律哦。所以这种慢节奏平静的氛围也就成为他们乐团 Wave to Earth 的一个标志性特质哦。因为他们觉得音乐的平静并不仅仅是为了放松，而是一种情感上面的陪伴。所以他们也希望这样的风格音乐是可以带给听众陪伴的感受哦。那另外呢，他们乐团还有一件很酷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他们三个其实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每一次上台表演前呢，一定都会现在就是在后台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乐团很特别，也是很独特的一点哦。那这三个年纪都比我还小组成的乐团 Wave to Earth 在成团短短不到几年内就爆红，他们凭借的就是他们非常有氛围的音乐曲风，然后深受大家的喜爱，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哟。从创作前期到后期的专辑封面设计、 MV 拍摄，还有最酷的是主唱呢将他们一直以来的兴趣，就是时尚服装这块的兴趣呢，也融合到他们的乐团当中，然后充当了妆造老师的角色，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团哦。那最后呢还是要来再讲一次啦，虽然大家应该都抢完票了，那现在也没票了，但也没关系，如果你是现在才知道这个宝藏乐团 Wave to Earth 的话，我相信呢明年或者是不久后他们又会再来台湾开演唱会的。那今年的话他们就是已经有确定即将在11月24号来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举办演唱会了。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抢到票的听众朋友们，恭喜你们，我也好期待哦。虽然没有抢到票，但是我就很期待那一天，然后等他们表演结束完就可以在 IG 或者 Thread 上面呢看到大家发的这个表演现场的影片哦，我一定会觉得超感动的。那我们现在呢就用他们最后一首歌 Light 结束这单元吧。

上呢就是第49集的故事跟音乐分享啦。今天呢在第一单元跟大家分享了你也有听过 ASMR 吗这个话题哦。那不知道大家呢如果跟我一样都有听过的话，你们都是听哪一种类型的 ASMR 比较多呢？而今天呢在第二单元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宝藏乐团 Wave to Earth 的多首歌曲哦。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乐团，相信各位听众呢听完我今天的分享歌曲后应该也会很快迷上他们这个宝藏乐团哦。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对他们的创作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那如果啊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啊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啊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 729 FM 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下一拜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嗯？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主持人爱鱼。
2: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一样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社群新闻，每周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社群或是网络相关的时事新闻。第二个单元呢，主题访谈，每周会邀请校内外的教授或者是学长姐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业界的经验，还有课程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对于未来或者是对于学业都有更多的想象。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只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发现或是观察到的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内容分享。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单元社群时事开始咯。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群上滑到各个高中的毕业典礼，然后有看到有什么知名的 YouTuber 又送上了毕业祝福，或者是网络红人录了毕业祝福影片，然后在舞台上播放这样子。然后讲到毕业祝福呢，就一定会想到说，是不是又要听到很长很长的致辞？但我觉得有一个在北一女的致辞很值得分享，是前总统蔡英文在6月1

0: 一号参加北语的毕业典礼，并透过社群平台发文分享自己献给毕业生的三个祝福。他说北女离总统府非常的近，过去他担任总统的八年期间每天都在隔壁工作，却一直没有机会正式走进北女。今天呢，他是一个在隔壁工作了很久的前邻居，来向大家说一声毕业快乐。今年呢，北女的主题 Celebrate， 他认为是一个很美的字，它不只是形容一个人单独旅行，也是一种享受独旅自由探索世界的姿态。一个人走不代表孤单，能够和自己好好同行也是长大的开始。蔡英文表示，他曾经说过，女生不需要被别人定义，也不需要被别人限制。而他今天在北一女还要再加一句，不只不要被别人定义，也不要太着急定义自己。他勤勉毕业生，人生才将要出发，未来还会遇到很多人、很多知识、很多城市，也会遇到很多像现在还想象不到的自己。所以不要太早告诉自己我只能这样，更不要太急着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 celebrant 呢，不是因为已经知道了所有答案才愿意出发，而是愿意带着好奇，来带着不确定去慢慢的看世界，也看见自己。在此刻呢，他送给了三个祝福。第一，祝你们保持好奇心。他说，一个独行者最重要的行李就是好奇心，因为有很多重要的答案不一定在考卷里，也不一定一开始就看得见，而是你愿意多问一句、多走一步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出现。第二，祝你们允许自己不完美，累的时候可以休息，迷惘的时候可以停下来看看自己，那不是退步，而是认识自己的过程。第三，祝你们记得曾经同行的人。他希望大家记得曾经有一群人和你一起穿着绿色制服，一起走过青春里很珍贵的一段路。他最后勤勉毕业生带着这三个祝福成为自在的 celebrant， 不要害怕一个人走，和别人同行的时候呢，只要懂得珍惜。他祝福毕业生带着好奇出发，带着勇气前进，在自己的路上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那刚刚其实宇珍有提，阿宇有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毕业致辞啊，或者是一些艺人的祝福，都是大家在翠上面看到的嘛。嗯、那讲到翠的话呢，今天还有一个想问你们一件事情是，你们今天在翠上标注 AI 了吗？在社群平台翠呢，它最近正式推出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它把 Meta AI 呢直接整合进翠的系统里头。你只要在发文或者是在回复的时候呢 ，@AI Meta AI， 并写下你的问题，这个人工智慧助理呢就会直接加入对话，会用公开回复的方式帮你解答。那这次的测试呢，是由 Meta 最新研发的模型来驱动的。它不仅结合了即时搜寻的功能，还会引用资料来源，不管你是想要问棒球时事啊，或是电影推荐，甚至是名人或是政治人物的近况，他都可以直接的在串文底下回答。那使用者还可以针对同一个主题去继续持续追问。那最特别的是在语言支援的方面呢， Meta AI 除了会根据使用者所使用的语言来回复之外呢，它除了英文跟繁体中文，它还有台语这个回应的语言系统。那不过官方也有提醒，因为目前呢还在初期的测试阶段， AI 生成的资讯呢难免会有不完整或者是不准确性，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保持着查证的习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他的回答问题呢都是公开的，所以也要注意您的个人隐私。那如果你觉得在动态墙上面一直看到 AI 的回复很麻烦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把 Meta AI 账号设置为静音或者是不感兴趣。那讲完社群平台的新闻呢，再来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也是在翠上面蛮流行的新的时事，就是在5月31号日本国民天团蓝呢已经举办完了最后的巡回演唱会。那在前几天呢，在台北的售票周边贩卖网站上呢，也悄悄上架了这次的演唱会周边。那这个消息在翠还有相关的平台上传开来之后呢，大批台湾的粉丝呢涌入线上抢购。那很有趣的是呢，因为买气实在太过热烈，台湾粉丝居然在当天晚上呢就把平台所使用的绿界支付系统呢给刷到收款上线了。那许多粉丝纷纷表示说手机跳出了交易失败的截图，那表示说无法付款。那根据了解呢，是因为第三方的支付系统呢它有一个防洗钱跟打击资恐办法，所以每一家商店是有支付的上线的，因此粉丝的热情呢是把平台给刷爆了。那相关单位呢其实紧急更换了其他支付方式，但随后又因为太过踊跃导致又无法付款了。那目前所知道就是这个演唱会最具指标性的 商品阿拉奇的手灯呢已经

0: 数售完，那虽然其他商品还可以购买，但是呢随时又会因为支付平台到收款上限而无法购买，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尤其是可能是相关的粉相关团体的粉丝，可能觉得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性或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周边，哎，其实不要再，也其实可以尽快下单，不要再收商品售完之后才觉得感到后悔。那下还有最后一则新闻，
1: 最后一则新闻呢？刚刚我们前面讲到很多社群嘛，那我们知道社群一开始会红，是因为大家会喜欢把日常都丢上去分享。
0: 对，
1: 但现在除了就是像 Instagram 啊 Threads 这种社群之外呢，有开发了 Ap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Setlog。Setlog， 它是一个韩国的开发软体，它你可以每一个小时录一段大概3到5秒的影片，然后从早上四点，今天凌晨四点到隔天的凌晨三点为一天，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剪辑成一天的影片。这个我们会在第三单元也一起和大家讨论，大学生大概用什么记录日常生活？但你知道吗？你刚知道这个软体是不是有一阵子了呢？然后在韩国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软体叫 N 乘以 N， 它是一款主打以3×3的9宫格整理照片和影片，可以自由拍版面颜色跟顺序，比 IG 还要更自由，你也可以调整你版面的颜色，你想要什么风格，今天一次想要直接放四张照片，然后或者是照片加大影片，你不用担心说它的排版会被像我们很困扰会被 IG 吃掉，或者是它影片会突然不能卡住了不能放。它现在在里面都可以把日常片段做成有氛围感的拼贴内容，然后版面操作的基本上是蛮简单又直觉，还可以随意的加入照片啊贴纸等元素，轻松可以做出自己的日常风格。而且最棒的是它已经开始免费下载，但有点遗憾它目前是用 iOS 先
0: 安卓用户目前都还无法使用，所以我们其实都还没有实际使用过。
1: 那希望有在玩就是日常互动的 App 的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第三单元来听我们讨论，我们都在用什么软体及我们的日常。
0: 对，那如果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以上哪一则新闻最有感的，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分享。那如果这对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下来听到我们第三单元，我们会好好的再来聊这个部分。那以上是我们的社群新闻单元，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瑜。
0: 那我们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不知道大家只是在期末的时候开始需要做很多的报告啦，或者是需要开很多的会议，那是不是在小组或者是团队沟通中会有一些小小的麻烦，会觉得说就是有点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1: 对，然后会觉得这边好像怪怪的，但是不知道要不要讲出来，这种顾虑。
0: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我们口传系的学长，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团队沟通中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想法。那么欢迎今天的来宾谭安成学长，你可以帮我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成。那我毕业于世新大学A100 级口语传播学系跟M105 级的口语传播研究所。那我现在任职于中华民国全国创新创业总会。
0: 就是说我其实有时候有点不知道该如何介绍学长好，因为学长那个抬头讲出来就什么创新创业总会，
1: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0: 感觉好厉害，然后就一时间做什么的吗？然后很认真的看完学长的那个介绍之后就还是没有很清楚的。
2: 了解了解，其实简单来说，我们是一个法人的团体。那法人团体的话，它不是一般的盈利组织，它是为了某一个核心的目的，去围绕这个目的去推广政策、推广议题或执行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创新创业总会它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推动台湾在地的青年或者是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进行发展。那我个人目前的工作内容就包含了执行政府的标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跟我们的企业会员进行连接，还有推广一些资源，政府的资源也好，或者业界的资源给他们。
0: 所以可以感受到其实学长很多工作都是刚好跟人或者是跟团队沟通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主题了。对于现在可能在期末同学可能最害怕就是期末到分组报告，然后有组员里头可能有几个人在摆烂，那有些人可能是特别强势的想要发言。那有时候如果你是作为组长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好像你可能不管讲点什么，对于其他人来说好像你是站在某一边，或者是可能偏袒了其中一些人这样。那作为组长我该怎么样做到就是跟他所谓的端水或者是平衡呢？
2: 了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先让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把你自己定位在什么样的角色里面？如果你会在传话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困难，感觉到挫折的话，可以回过头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传话者的角色，而非协调者的角色。如果你今天担任的是组长的话，那其实你有更大的责任是在于让整个组别可以把报告完成，把专案推进，而不是要去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担任一个协调者，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有意见的两方找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双方可以直接对谈，去把资讯摊平，摊在阳光之下。

0: 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起说你要让所有人都满意，比较像是说我应该是要解决事情，那情绪上的东西可能就是再说，或者是等作业结束后再可能好好谈之类的。
1: 对，没错。如果说这样子讲的话，这样会稍微感觉有点不近人情啦。嗯。但是我认为有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千万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负责。嗯。你不需要把两边本身就有的一些情绪，放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嗯，或者是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0: 对。
1: 他们两个之间有问题，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两个直接去谈，这样子你作为中间的协调者，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之下，去帮他们两个人去疏通他们之间的意见，会比你夹在中间去做两边的传话来得好。就如果你是在中间传话的话，有时候你只是说错一个语气，或者某件事情没有传达清楚，到了最后，哎，他们两个讲开了，反而会觉得说，哎，那这个我们两个之间误会。对，没错，是中间这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0: 所以反而就是会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1: 嗯，没错。
0: 那刚才其实学长有讲到情绪的部分，那可能有时候同学或是社团里面呢，就两边人吵起来之后，多多少少会带一点情绪性的字眼或者是一些情绪的发言。那如果在我这个团队还想要运行的情况下，我该怎么样在两边争吵的时候去帮他们过滤掉一些情绪，只留下就是对方希望你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就是我的要求跟我的期待，就是把需求这件事情给过滤出来呢？
1: 嗯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在面对到别人的情绪的时候，要做的就是把情绪拿掉，再把资讯 pass 给下一个人。
0: 对，
1: 但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情绪在沟通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比起你把所有的情绪资讯都拿掉，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消化这样的情绪，把正确的执行方向传达给下一个人。就假设，哎，今天假设如果燕飞跟阿宇你们两个为了节目制播的事情，有了一点点嫌隙，燕飞觉得说，哎，阿宇那个每次访谈大纲都最后一刻才交，
0: 对，
1: 真的是太慢了，不爽做就滚啦。如果你对我这样讲的话，那我如果就只是简单的跟阿宇讲说，哎，燕飞好像对你的那个交访谈大纲的速度有点意见，那希望你调整。那阿宇一定会觉得说，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对我交时间有意见，但是他感觉不到急迫性。所以更推荐的是大家在接收到一个情绪性的资讯的时候，要做两层的过滤。第一个就是搞懂对方在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现在不开心的程序有到多大的层级，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这个资讯更正确的传达给下一个人。所以就用刚刚这样子的例子来讲说，在为什么事情不开心这件事情，那就是很简单嘛，哎，对方缴交的速度太慢，拖到了我的进度，我为时间而感到不开心。但是下一个层级就是，那我现在不开心到什么程度？如果说你看到的资讯是不爽做就滚，那这样子的层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就是已经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跟下一个人传达的过程当中，我是说，哎，对方好像跟对于你的工作进度的时间安排有点意见，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合作状态，甚至有可能会终止合作，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个急迫性透过让转化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说，哎，我的时间太慢了，如果我再继续慢下去的话，对方就不会跟我合作了。这样是有一个有后果的后果为前提的资讯传达，那这样对方就会知道说，哎，我要做我行为上面改变了，所以这样就可以很清楚去排解掉原本在词汇上面很强烈的那种资讯。记住两个原则，为了什么事情不开心，这个是事实，然后为了现在不开心到什么样程度，这个是辅助性的程度资讯，把这两件事情搞懂，大概70-80%的状况都可以排解掉。
0: 所以其实学长反而不会鼓励说我们一定要把情绪完全抽离抽掉，只留下资讯内容，而是要适时的去透过情绪上的辅助，让整个沟通可以更顺利的进行。
1: 没错没错。
2: 那想问就是在校园里其实蛮常发生说，哎，一个社团里面为了可能要合作一起办一个成果展啊，或者是要一起办一个比赛，然后造成可能沟通之间的不愉快，然后这个不愉快呢变成衍生出就是传承一些

0: 八卦，或者是到网络上又被传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当我们关于就是听到一些关于系上或者是社团的一些争议的资讯，在帮忙传达或澄清之前，有没有什么就是确认的步骤，可以避免我们就是变成说，哎，以讹传讹的帮凶这样？
1: 了解这个情况的话，我认为说，第一，大家要有先有一个心态，就是不要将错误的资讯或者是还没确认的资讯继续传下去。我的基本原则是做七分事，讲三分话。那如果说我今天听到一个还不太确定它的事实是什么这样子的资讯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谣言停在我这边。那进一步来说，要怎么样去做事实的查核跟确认？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个在大学的时候就一定会学到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五个 W 一个 H 这样子的概念去做确认。如果说你今天听到一个资讯，这个资讯里面有角色、有发生的时间、有发生的结果，但是在发生的过程以及为了什么发生，却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资讯，就是各说各话，发现 A 说的一个版本，B 说的一个版本，其实心里就要有个底，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应该是还没被查证的，它的事实可能会跟我们听到资讯有落差，那最好就是停在我这边，不要再讲下去。因为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每次传递的过程当中，都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猜测，还有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那导致说，整件事情最后跟原本发生的事实越来越偏差，越差越远。那还不如就让这件事情停在我这边，然后不要再传下去。那别人要怎么传，那是他们的事。对。
2: 对，所以而且这个感觉好像也是未来出社会之后很需要的一个技能，因为如果你好像继续传这些谣言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自己惹祸上身。
1: 对，没错，没错。
2: 那刚才其实徐导讲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做协调跟让大家自己当面沟通的人，而不要去当一个传话者。那如果今天真的不小心的做了传话的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不小心的，看着两边人在沟通的时候，觉得说，他们两个总觉得这个误会其实很好解决，所以你就不小，你可能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去当了所谓传话的人，那导致后面你可能就是被有点被疏远，或者是说你可能加深这个误会，我们该怎么样去弥补或者是去调整这个状态呢？
1: 要怎样去在自己已经卷入某种
2: 风波。
1: 风波的状况之下去调整这个状态的话，其实我认为有三件事情可以去做思考，就是第一，核心原则就是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负责，这个是你最一开始就应该做的。如果说谣言已经满天飞了，那你就自己不要跳进去。如果说你很不幸的成为了中间传话的那一方的话，那就是想办法把事情客观的、明白的，而且明确的、贴近于原意的传达给下一个人。那除此之外，你还要知道说，第一，我要传递正确的事实，不要说谎，不要掺杂自己的意见；第二，保持资讯公开透明；那第三，就是要把责任回归于对方。我先表达我的立场，我会说，我知道你们两个可能有一点误会，有点意见，但我的立场是我希望专案可以持续推进。那这是你表达你的立场嘛？对方就会知道说，好，你的状态是这样子，也许有你就可以给自己设一道防火墙。那中间在沟通过程当中，不要加入自己太多意见。最后你要把责任回归给对方，就说，我已经把对方的想法传达给你了，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最后要怎么做，可能你还是需要去跟对方去做最后的确认、最后的沟通。那你把最后的决定权交还给对方的话，那他就需要获得这个权利，去跟他有意见的那个人，或者去跟这件事情的主因去做联系或解决。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你担任了中间传话人。心里会觉得说，我要感化小组里面摆烂的那一个，然后或者是我要安抚冲动的那一个。
2: 对，
1: 那 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好，我知道你的想法，那最后我来整统整一下。
2: 嗯，
1: 那这就是你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
2: 嗯，
1: 最后是好是坏，你都要承担那个结果。嗯，如果你不想要承担

0: 结果的话，你就必须要把最后决定权回归给责任方。对。嗯，
1: 刚才从学长的说法里头，会感觉好像充满了经验谈，就好像是就是。毕竟感觉好像这些好像并不是说可能课程理论就会学习到，或者是知道说我不能这么做的，所以尤其学长刚才讲说不要把别人沟通的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这件事
2: 对，
1: 是学长是从大学生活中感受到他在团队沟通里头不要去淌那个浑水的吗？
0: 我觉得一半一半，就大学生活里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在大学其实是一个相对更友善的环境，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人际关系不好，其实大家在沟通过程多多少少就会慢慢排解掉。然后再不然，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四年之后大家
1: 就各分东西了，
0: 对，一散各分东西，其实心里不会有延续那么长的那种压力。但是如果说今天你换到是在工作场合里面，有时候你做错了一个决定，你的小组不支持你了，你的主管不支持你了，那样那个状态是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可能一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工作状态。所以鼓励大家尽量在学校的时候试错，当然不是说要把就是自己的人际关系搞砸，或者是很强硬的去做某些事情，但是相对来说学校真的是一个算是蛮友善的环境，
1: 对，
0: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怎么样把事情处理好，这都是会在未来职场上面可以活用的一些软实力。
1: 对，而且有时候大家会说就是毕竟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学习，而且大家年纪是一样的，生命经验可能比较差不多，所以大家比较能够去包容或是理解你在沟通上面犯的问题。
0: 对，
1: 那如果你出去之后可能就遇到比你大的人了，就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出社会了还这样。
0: 对，
1: 所以可能尽可能在大学头试错的是老师学长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对，
1: 那因为刚才其实从社团或者是从学校已经慢慢逐渐在讲关于工作上的内容了，那我们就想说那就拉到工作上来看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同学可能在打工的时候或者是已经有准备在找实习了，会遇到一些状况是可能说我们的老板又或者在学校遇到教授给那种非常模棱两可的指令，就是说，我希望你再多一点创意，或是我希望这边感觉不太对，那你可以再改一改吗？那如果你是小组长，你接受到这个指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所谓的中翻中，或者是怎么转化成具体的指示，让组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或者是可以做出调整的？
0: 这个其实这个议题是我想每个人都会非常有感就是要怎么样去帮老板通灵这件事情啦。但我觉得有几个步骤可以去做确认，就是第一，你如果身为组长，身为专案经理人，然后你今天听到了一个很模糊的指示，你自己都觉得模糊了，那就更不用说你要把这件事情传递下去。所以在接到指示的当下，一定要去做最初步的确认。当然不一定是说在会议上面直接反问老板他的意思，你可以选择在会议之后私底下，或至少就是在你的专案开始推进之前去把你模糊的地方厘清，这是第一步。有了初步的概念之后，再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做确认。怎么样确认呢？你可以把你得到的资讯，你自己已经统整好的想法做一个整理，整理出两到三个方案提供给你的上级长官去做选择。那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些话术你也可以去做运用，就是你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就把企划书就摊给老板就说两个选一个这样子，这样是一个很无效的沟通方式啦。那更推荐的是你可以初步的做一些摘要性的整理，就跟老板说A 方案有哪些特色，B 方案有哪些特色，他们分别对我们的受众有怎么样的连结。那老板在听到这样子的资讯之后，他会比较好做选择。大家可以有一个心理上面建设，就是老板的就是主管的高度跟基层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是本身在职场上面就很明确的目的性的分工会出现的。所以老板他更看重是大方向跟决策性的选择，那执行细则才是基层该做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去期望老板会帮你做好所有的安排。
1: 对，
0: 安排应该要自己来做，但是你必须要把你安排的缘由，什么好什么坏，把这样子的资讯确实传达给老板，然后老板也比较好做

0: 感觉我们可以重写这个节目的企划了，
1: 就可以再更细致一点。
0: 对，听完就哦，要让老板、让老板选啊。
2: 对，那我觉得刚好这部分也可以再延伸说一下。其实我认为这可能也算是一部分的向上管理的一种心态啦，就是老板毕竟是一个主导者，他也有他自己想要的面子跟想要建立的权威。如果你在现场直接反问，他会感觉自己的威信受到挑战。那更好的方式就是你找一个更缓和的时间，私底下去跟他做确认。那同时你确认的方式也是让他做选择，这就会让他变成从执行方变成决策方。
0: 对，
2: 那他就会有更明确的，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状态被受到挑战。而且其实在商业环境里面有一个可能学校完全不会提到的，就是有时候掌握资讯不对等，这反而是一种优势。就是有很多的高阶的经理人，他其实要做的反而是去掌握那个话语权，掌握谁知道什么谁不知道什么，然后去当中做协调。
0: 这边听起来很
1: 专业，
0: 很专业，也不会有一种就是那种电视剧里头很那种经理人感觉他精打细算的那种感觉。
1: 有，那我们想问，就是在刚刚是说到就是同学之间，然后再来是跟就是上级之间嘛，然后但总有一种情况是我的上级上面还有一种上，还有一个上级，然后我要在他们之间就是做沟通，或者是我发现我们的小组的方向，就是组长提的意见呢，跟可能最上层的意见好像不太一样，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之间去做更好的协调？
2: 了解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就像刚刚阿宇有讲到这个情况，就是我今天是小组要一起跟
0: 上级
2: 跟教授跟老师做报告上面的讨论。那在这个情况是小组内的人其实大部分是平等相待的，虽然会有个组长，但是他可能最大的功能是在聚集所有人，还有确保专案可以完成，
0: 对，
2: 报告可以完成，但你们其实中间不会有很明确的阶层关系。
1: 对，
2: 那在跟老师讨论之前，也许大家可以先有个共识，就是说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是希望让报告更好，而不是说如果我的意见跟谁的意见相左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要攻击你或认为你的更差我的更好。大家有这样子共识之后再去跟老师做讨论，那有问题直接在现场做演绎，这是第一种状况。可是第二种状况是更多时候在工作里面你会有个上层主管，会有个中介主管，然后才会是到你这个基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有一个心理上面的建设啦，就好像一直在做心理建设，但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今天在一个有阶层体系的组织里面，跟上层主管沟通基本上就是中层主管的责任。如果今天中层主管让你自己去跟上层主管沟通，那你就心里要知道说有人在逃避责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的好或坏而让自己太过于自责或者是压力太大。毕竟有人就是在
0: 沟通的责任不在你身上，
2: 对，沟通责任不应该在我身上。如果你把我派到第一现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是在逃避你应该负担的责任。那最后这个结果应该怎么样的话，你授权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第一合法性可能有问题，第二就是我如果做了什么决策跟你的方向不一样的话，你也不能怪我啊，因为是你把我推到前线去的。
0: 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这样子去让你去做越级的沟通的话，第一的心态就是我不要太自责啦，能做多少是多少。第二就是要确认自己的立场，我今天是想要帮小主管说话，还是我今天是想要让我自己更好做事。如果我想要让我自己更好做事，我不想要让最后大家搞得我里外不是人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跟我同样层级的人站在同一阵线，去跟我同样层级的基层去很明白的说清楚，说现在大老板跟小主管的意见就是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很困难，那我接下来会怎么做，那希望大家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最后爆掉了，

0: 是上面有人在搞事，
1: 对，
0: 而不是我。等大家跟你聚集在一起了，那我们就一起去对抗你们想要对抗的人，或者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完成。那自然而然，最后这个责任就会从你身上卸责下来，而不是把所有的好坏都放在你自己身上做承担。
1: 感觉学长有一系列的 SOP 教导说，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状况，该怎么样？可以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去完成任务。
2: 没错，就是不要主动担，就是扛责任的人，这很重要。
1: 而且感觉如果你主动扛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其实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也不会太好。
0: 没错。
1: 而且我感觉好像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整个过程应该要留痕。
0: 对，没错，
1: 保证自己不会被事后追究责任。
0: 真的。
1: 对，然后该学长其实有讲到说，就很多时候其实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妹妹嘎嘎，或者是说就是很多方面都是要好好面面俱到的。那在这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该前面也有一直提到，就是 AI 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帮我们把一些大家觉得很难听的话，或是我想要很明确的去表达我的指令，可是这样听起来会不太顺
2: 服，对，
1: 不太舒服。那 AI 可以帮你转个弯讲话，让整段话可以比较
2: 顺畅，
1: 比较顺畅，比较不会造成冲突。那在这个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即使 AI 可以把文字写再漂亮，也很难跟我们人真的在传达讯息的时候做比？可以，人类还可以赢过 AI 的部分吗？
0: 理解。其实就常常会有这个机会讨论到说，人类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比 AI 做得更好？但我自己是对科技乐观这一派的支持者啦。我认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承认吧 ，AI 总有一天会战胜人类。对，就很直观的去思考说，这种商用的 AI 进入到我们视野，也不过5年之内的时间。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说 AI 不可能画图，不可能取代画家，不可能取代音乐家。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音乐、做作曲了。
2: 对。
0: 然后说 AI 一开始只能取代基层的劳工人力，但实际上现在有很大部分，甚至连医疗，在台湾有很多几乎30%的基层的初段医疗是交给 AI 去做执行的。那总有一天算力会增长，科技会增长，新的模型会推出， AI 一定会在各个层面里面取代人类原本有的能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改变不了的，就是人类要为你使用的 AI 做最后的负责。就你今天写了一封道歉信给你的客户，结果专案还是爆掉了。那客户还是不满意了，追责下来，你不能说，这个信件是 AI 帮我写的，那个你去怪 AI， 我已经把它停用了，拜托不要再，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所以基本上在可预期到的未来里面，人类还是必须要为所有的 AI 的代理做出最后的负责。所以你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情可以超过 AI 的，就是你要确保整个你使用 AI 的所有的环节，你要确保它的正确性跟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第二就是当结果出现了，不管是好是坏，你都要去有这个心态说，这就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应该要推给任何一个模型或者是第三方的AI 的公司。就有点像刚刚在前面节目一开头提到的 Meta AI 现在进入到了社群里面。有很多资讯上面可能会有误差，
2: 对。
0: 那我是要全信吗？还是偏信呢？还是甚至完全不要信？最后那个事实查证还是会落在使用者身上。
1: 所以那个责任就是人感觉好像不会被取代，是担责任的能力。
0: 对，没错，大家就是那个劳工，就是狗。
1: 对，就最后就是，谁说错了？我道歉。谁写的 AI 写的？我道歉。
0: 对啦，就比起担责，更重要的是前面要先做好确认。
1: 对，而且感觉 AI 可能在现在还无法取代人类，还有一个是就是当面这样子面对面讲话的能力，就是可能现代还是蛮大一群人其实是还是习惯跟人去互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 ，AI 可能也还不会这么快取代我们吗？
0: 对，现在就以这种人对人的沟通来说，应该这样讲说，人对人的沟通它本质上就跟人对机器的沟通不太一样。就是我作为沟通者，我期待的沟通对象本身就不是机器人。也许大家可能会在传播学课程里面进一步的学习到，就你

0: 在所有的沟通过程当中，你会有个预设的听众。那如果说我今天本身就是希望跟人沟通，结果你却拿一个机器人给我，那我就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说这件事情不可信。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对的沟通的是人，只是他用了一些 AI 的方式来辅助他做沟通，你就会认为说，哎，那这个他就只是就像做菜用刀子，写信用纸跟笔，它就是一个工具，而不是完全取代说你作为沟通双方里面作为主体的这样子一个责任。嗯
1: 嗯，对，所以其实人这件，我是人本身这件事情，还是在整个沟通环节里头，还是具有一点点的优势，或者是一点点算是比较正面效果的加成嘛？
0: 对
1: 对，但是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了之后，可能是对于还在学习中的学弟妹来说的，会有什么在我无论是作为传递话语间的传递者，又或者是我在团队中在沟通的时候，有什么就是核心需要掌握的技能，或者是学长非常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或者是注意的事情吗？嗯，
0: 我认为还是回到我一直在重复强调的那句话，不要为别人的沟通承担责任。嗯嗯，确保自己的立场，确保自己该做到什么样程度，这个是你在不管任何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在沟通过程当中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心态。那第二个就是，我相信大家作为学生，在现在在你求学的生涯里面，无论是高中，无论是大学，甚至在你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一定会遇到冲突，一定会遇到不愉快的时候，甚至跟你很好的朋友决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过程里面，甚至有些人就是已经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了。我想要鼓励的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也许会有些长辈就跟你说，哎呀，这个是大学四年而已，小事情，那个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这听起来对当事人来说，这就是风凉话。
1: 对，
0: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件事情去看待，用这个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你当下正在经历，这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最真实的事情。你的感受，你的痛苦，你当下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深受打击，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要放弃你自己。就如果学生也好，你们刚好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放弃自己，然后去尝试去拓展对自己有益的社交圈，尝试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许你现在每天都很焦虑很难过，为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沮丧，甚至每天洗完澡看着镜子，你会怀疑自己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样子的日子还要到什么样，还要多久，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我希望大家秉持一个信念，就是再长的隧道都会有尽头，然后镜头后面会有阳光。那以这样子去面对你现在遇到的一些沟通上面的难处，希望大家更好。
1: 谢谢学长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话，也希望 这段话对于真的现在身处于在人际沟通或者是团队沟通中受到挫折的大家来说，其实是可能是一个安慰吗？又或者是一个推进的动力这样子。那也感谢学长今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于这类型的非常有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明天我们影片上架之后可以再次收听。那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团队中有些其他的感受或者想要分享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下方留言。那真的是感谢今天学长的分享，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分享可以学到一些在团体沟通中的技巧或者是一些面对的方式。然后还有就是学长一直想重复的事情是，不要为别人的沟通这件事情负责。那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受用的一段话，以后会好好记得这样。那谢谢学长，那希望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到我们直播间跟我好好分跟我多多分享这样。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学长。
2: 谢谢，
1: 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咯。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瑜，
1: 我是燕飞。
0: 今天呢，就像我们前面第一单元有讲到，我们来讨论就是大学生日常使用的记录日常的 App。众所周知，应该都是用 IG 或者是 Threads 居多吧？
1: 对，因为尤其是 IG 不是限时动态嘛，
0: 对，
1: 拍一张照片，然后打一点内容就可以发出去了，就很快速跟大家分享哦，我现在在做什么，或是我现在心情怎么样？
0: 对，没错，而且除了限时动态之外 ，IG 在后面这几年嘛，陆陆续续更新了很多，就是系统性的开发。但是有一段时间的限时动态不是可以加入到精选嘛？
1: 对，
0: 有一段时间它变成方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
1: 对，
0: 它变成像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你 po 的贴文 Reels 它就会出现在同一个栏页，而不是自我介绍底下出现的圆圈圈。我记得那时候有蛮多人反映那个很丑。
1: 对，而且还有一阵子是他把 IG 的那个贴文排版他改成长方形。
0: 对，长方形的。
1: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 IG 的话他会用那个九宫格去做排版。
0: 对。
1: 然后照片一切他可能就是。
0: 全部都跑掉了。
1: 对，或者是他的照片就被裁掉，就不是他原本排好的那种精心排好的设计好的样子。
0: 对，
1: 虽然在大量抗议之后，现在好像是有，
0: 就是有听到大家网络上的意见，是非常多人想要回来原本的，就是排版以及就是
1: 限时动态。
0: 对，限时动态现在已经变成圆圈圈了，大家就是十分的庆幸，
1: 他
0: 终于回到了可爱的样子。
1: 没错，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发照片的话，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0: Threads， 对，
1: 就是。可以纯文字，
0: 没错，
1: 也变成大家现在很流行，因为不是会说，就是翠在台湾是一个巨大的赖群组，
0: 没错，就是每天是节日通关，谁的借书证掉了，谁的学生证又在哪一国？

0: 受啊之类的、嗯、就发现这个世代好像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需要抒发感受的需求越来越上升、
1: 对，而且大家对于抒发感受这件事情从可能 IG 或是Twitter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半公开的，就是好像可以给所有追踪我的几十人看，
0: 对，
1: 到现在其实有些 APP 它其实是你可以就是限缩，可能是变成5个、10个或者是两三个人，
0: 没错，
1: 或甚至是两个人之间然后比较私密的分享，但它不像是在 Messenger 或者是 Line 上面用私讯的纯文字去聊天，
0: 没错，就是用有点像是我有玩过一个叫，因为忘记它叫什么了，它也是有点像 IG 的拍集传、嗯、就是它是独立一个 APP， 你可以把它放到桌面的一个小工具这样子，然后你每天滑那个就看，哎、欸，你朋友今天又发现了什么？比如说，哎、欸，今天的第一顿晚餐，然后今天的遇到的，哎、欸，这个在四星遇到曾国城哎、欸、之类的、之类的那个日常的分享这样子，觉得哦好可爱哦。但是你会不会也有一种困扰，就是哎、欸，我只是要吃个饭，然后要打开先打开 IG， 然后再打开 Clog，、然后再打开就是我刚刚说的拍集串的 App，、然后最后再打开自己的小账，写下自己今天的记录。
1: 对，就是可能吃顿饭以后忙前忙后有好多个 APP， 而且有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可能像是说 Clog 这样的 App， 就是单纯打开是为了要就是拍影片给5、6个朋友看这样，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忘记，就是有可能是我很吃饭有想说好现在在拍了，然后可能最多就是小账拍了好就吃了，
0: 然后就吃到一半发现
1: 没有拍这个小时没有拍东西耶，
0: 完蛋了，然后那个 app 又不能补，
1: 对，然后可能久了之后你就会想啊算了算了我不拍了，然后就会彻底放飞这些 app， 就刚才新闻有提到它其实来得快去得也快，
0: 没错，
1: 现在已经流行下一个 APP 了，
0: 对
1: 对，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样感受，就是其实有点难持之以恒，
0: 就是不知道就是在现在在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嗯、像早期最早出来的社群我印象都是 FB 吧、那时候很可爱，那时候因为他一开始有一个限制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未成年人不能有自己的
1: 社群、18岁，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那时候还会想说自己小时候偷偷去创一个
1: 然
0: 后滑一下、加减一下这什么年龄才到18岁，然后或者是拜托爸妈帮我们创一个账号，
1: 我的账号其实是48岁，
0: 对，就是从以前然后看到现在就会觉得哇其实大家一直会就是乐于跟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不管是我们现在是住在一起的家人还是住在很远的亲朋好友、
1: 又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的网友，
0: 没错，就是会因为透过这个分享日常然后让彼此的生活聚集起来这样子、然后哎、我找到了那个
1: Apple、
0: 那个相机 app 叫 Locket、它是就是你它比较像是小型的社群，你要它会限缩在比如说你要给 ID 才能加，就很像之前在玩游戏、你要给 ID 才能跟我加好友，然后才可以一起拍起来拍那个分享日常这样、然后现在有也有一个它是自己我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整理你的相簿，因为现在社群刚刚也说了很多人都会发现实动态、现在还是以社群现实动态为就是大多数，然后像每个人到了像最近月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 dump， 就是会
1: 把每个月的
0: 每个月总结做了什么啊，然后今天这个月哎过得很精彩的照片 po 出来、有一个 app 名称叫 Retro， RETR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也是蛮多人会选择用这个，它一下子就生成有点像那个Apple 相簿的回顾一样、对，就是帮你说你一年前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你这个月总共做了什么，有点像回顾自己的成长一样。
1: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呢平常是有没有习惯用哪一个 App 来去记录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发个现实动态之后其他就忘光光了、还是说有没有现在还有我现在真的很好奇还有人是选择写纸本日记的吗？
0: 我会耶，但是
1: 我觉得多多少应该有
0: 会有啦，但是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电子笔记了。
1: 对，就是有时候可能觉得很难懒得把笔记本打开来，然后好好写完，可能就手机上面打一打而已。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呢？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那也可以看看，就是自己平常在使用各个 App， 是不是也是要吃饭前需要使用各个 App 之后才能好好吃饭？
0: 对
1: 对。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新生就到这边喽。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0: 可以在 AM729FM88.1 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找口传新生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咯。
1: 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直播，那每周在每周三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佳妮。今天要介绍给你的这位创作型偶像歌手，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歌坛暖男的祖师爷。他就是在首张专辑用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出许多人心声的黄品源。1991年1月的第二张专辑《谁能让时光倒转》，延续着一贯唱入你心坎的风格，带来不少经典的名曲。今天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谁能让时光倒转》当中的《流浪的心》。

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的版本《一颗不变心》，除了词改成广东话以外，其他都是原汁原味的呈现哦，还是由黄品源亲自担任制作人呢。但是两位歌手的声音和诠释的方式，也都让这两个版本听起来相似，但其实各有韵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24句。无迄种命，食着得占饼。无迄种命，食着得占饼。无迄种脚行甲倒吊尔。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这个三凋零，在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词。这个词是在形容三凋零的险峻，所以它叫做倒吊尔。无迄种命，食得占饼。得占这个不要读成竹签啊，因为照国语的翻译就变成竹签了。不是竹签，它是地占。地占它不见得是有地欠，我们讲的这个占，一个斩头的斩加一个土的，这是欠。那以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欠的这种地形，不是。这地占是这个台湾的这个 Dorcas 平埔族的这个地名啊。这个 Dorcas 一直到大甲啊，台甲。台尬就是 Dorcas 的名字啊，奥狼啊，后龙，奥狼就是 Dorcas 的这个民族的领域啊，所以那个地占那个地方，地占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泉州人，他们把原乡的这种饼的做法带来那边做，所以地占饼这个泉州人做的这个饼。就风行北台湾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地占饼真好食啊，但是一定要有迄个钱啊，你嘛有迄个机会啊，你才有法度去食着地占饼啊。哦，迄阵啊交通啊你无法达，你哪有法度有迄个命去食着地占饼？哦，古早含食一块饼，就要看你有迄个命无？啊，你无迄个命，你干那哈伊啦？哦，免想要食迄个竹笋饼。啊，若无迄个脚咧，你着用脚。哦，你若老西马，你是无可能行到倒吊尔。哦，因为迄真惊嘛。哦，而且中途佫土匪咧。哦，你着用脚，你才有路度甲人拼命。啊，你若有两脚，你若是有老西，你哪有法度甲人拼命？哦，你无迄个脚。你就无法度行到倒吊岭，好、哦，这倒吊岭所指的就是三凋零。

也就是从猴洞啊，顺着这个猴洞国小旁边的这个小溪往上游，往大出坑去的这条路，就叫做山雕岭啊。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无迄种命，食甲得残病；无迄种脚，行甲倒掉命；无迄种命，行甲得残病；无迄种脚，行甲倒掉命。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下回见。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0: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今天开头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过去这几年有没有买过什么线上课程，有没有下载过什么语言学习 APP， 有没有报名过什么补习班，但其实到最后都没有真的学会什么东西。我自己周遭还蛮多朋友都有这种状况，像是学日文学了两三年还是只会讲 arigato、 oishi 这几个词，学英文学了好几十年了，但是看美剧还是要靠中文字幕，又或是买了一个写程式的线上课程，一年打开来看不到三次，说要学吉他，吉他买回来的也是放在角落养灰尘，报名了健身房的教练课，但也是去了两三次就没再去过了。那我这些朋友是因为不够努力吗？某方面是，但某方面也不完全是。其实很多人对学习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会买书，会报名课程，会做笔记，会买各种学习工具，会去买那个很厉害的吉他，会去买那个很昂贵的摄影器材，但是学了好几年好像都还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进展。每次回头看自己会的东西好像跟两三年前是差不多的，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本来就比较笨，是不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天分，是不是我老了学不动了。这个感觉其实我自己也有过，我自己以前学新东西常常学一学就放弃了，过一阵子又会重新开始，又会放弃，循环好几次，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我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就是这个人缺乏毅力，三分钟热度。但这些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需要学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从新的技术到新的概念新的领域，每一阵子都要重新学一个全新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人学不会东西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他们用的学习方法本来就是反的。反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小到大被教的那一套学习方法，其实很多都跟我们大脑运作的方式是违背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要找一大块时间坐下来认真读书，不要分心，要从头开始打好基础，学会了之后再去应用，要多做笔记，要不断的复习，听起来都很合理，对不对？但其实这每一条都跟人脑真正学进去的方式是相反的。所以今天这集我等一下会讲几个方法，是我从很多书上看来的，也是我这些年实际试过觉得有效的方法，每一个都是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分享。希望今天这集你听下来，不管你现在在学什么，都可以帮你省下很多冤枉路。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录这一集？因为我自己最近的观察是，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处在一个蛮焦虑的状态，他们都知道 AI 会来， AI 已经来了，知道很多东西在改变，知道自己应该要学新东西，但都不知道要学什么，怎么开始学，要从哪里开始学，然后却很焦虑性的去学习，

看到现在热门什么，就会去追什么。今天元宇宙大家都在讨论，那他就会去报名什么国外的线上课程。明天区块链红了，就报名什么 Web 3的课程。后天 AI 红了，又去买什么 ChatGPT 的书。再过几天，又一个新的东西冒出来了，结果每一样都只学会一点点，没有一样是真的会的。最后就是一堆半生不熟的东西堆在那边。那这个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什么的问题，是不会学的问题。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怎么学一个东西，那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会卡住。但如果你今天知道怎么学一个东西，那其实学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你都可以快速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与其想说要选对哪一个风口去学，不如先把学习这件事情动作本身给搞好。这个搞好了，后面有很多事情都会变得简单很多。就如同当你有能力解决问题时，面对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害怕了。那今天我会分两个部分来聊。第一个部分，我想要先讲大家最常碰到的，就是学语言这件事。学语言其实是个蛮好的切入点，因为大部分人都学过英文，或者试着学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可以做对照。那我会分享两个技巧，一个是少量多次，这个会牵扯到睡眠跟大脑记忆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看美剧学英文，到底该怎么看效果才会最好？而我自己的做法，可能又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那第二个部分，我会讲更通用的学习方法，不只是学语言，是学任何东西都适用的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由上而下学习法，不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反过来直接挑最难的东西去拆解。第二个是费曼学习法，重点是教别人这件事。最后我会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学习如何学习这件事本身，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价值越来越高。其实学什么东西，学什么具体的技能，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方向，但是会学东西的能力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是接下来这几年最值钱的一个资产。为什么？因为知识本身会过时，技能本身会过时，特别是在 AI 的时代，今天最热门的东西两三年后可能就直接被取代了，但是学习的能力这件事永远不会过时。好，那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主题，学语言开始。先讲少量多次的这个方法，我先讲一个我朋友的经验。他这几年都有在学日文，那为什么学日文？其实也没有特别伟大的理由，就是他喜欢去日本，喜欢看日剧，喜欢看动漫，喜欢日本的设计。然后呢，他就想说，既然他这么喜欢这个文化，好像会讲一点日文应该还蛮不错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跟大家一样，想说要好好的学，就会找一个周末好好的坐下来，50音背一背，规划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表。他那时候就会在笔记本上写得很漂亮，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6点是他的日文时间，要连续学3个小时，从50音开始，然后到基础句型，然后到日常的绘画。那这个计划撑了多久？我跟大家讲，撑不到3个礼拜。为什么撑不到3个礼拜？因为人是有惰性的，那种要找一大块时间认真学的这个承诺听起来都很美好，但实际执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周末满腔热血的坐下来学3个小时， OK 没问题。第二个周末靠自己的意志力撑下来， OK 也没问题嘛。第三个周末突然有朋友要约吃饭，想说好吧，跳过一周好像也不会怎么样，问题应该也不大。但是到了第四周，本来想说要学，但发现上上礼拜学的已经忘掉一半了，要重新复习，突然就觉得有一点懒了。最后到了第五个周末，就会跟自己说没关系，我下个礼拜再补回来就好了。然后就没有下个礼拜了。这个故事大家熟不熟悉？我觉得很多人学任何东西都是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报名健身房，买吉他，买钢琴，买线上课程，我们会把学习这件事本身想成一个需要很神圣、仪式感很重的一个事件，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让你学不会的元凶。那他后来怎么解决？他放弃大概1年多之后，他又想说再试一次，但他这次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方法。他也不再规划什么周末固定读3小时这个时间，他做的事情就是把日文拆解进他每天本来就会做的事情里面。那具体是怎么做的？第一，他通勤的时候不再听中文的 podcast， 他改听日文的。一开始当然听不懂，但他也不在乎，就让那个声音自然的流过去，抓得到就抓得到，抓不到就算了。他每天通勤大概来回一

个小时，等于他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浸泡在日文的声音里，这跟你坐在书桌前学日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让你的耳朵习惯日文，是被动的，是不费力的，但累积下来语感就是会出来。第二个，他在 IG 上追踪了一对日本的账号，他喜欢日本料理，所以追的都是日本的厨师、日本的餐厅、日本的食材账号。但如果你是喜欢时尚的人，就追踪日本品牌、日本服饰账号。你喜欢棒球，那你就去追踪日本职棒选手。重点是追踪你本来就有兴趣的领域，那是用日文发文的账号。反正他每天本来都会滑 IG， 对不对？所以他在滑 IG 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大量看到日文，看不懂的单字直接长按，用内建的翻译看一下大意。一年下来，他等于滑过了几千则的日文贴文，阅读量比日文补习班的人都还要多。第三，他每天睡前躺在床上，会用日文跟 AI 随便聊几句，可能是问他，我今天工作很累，来安慰我一下，可能是叫 AI 跟我用最简单的日文聊一下昨天的棒球比赛，可能是丢一段日文文章给 AI 和他一起讨论。 AI 不会嘲笑你的破日文，会耐心的纠正你，会用你听得懂的方式回复。这个动作每天也就5到10分钟，顶多15分钟，这是他让他每天有输出的机会，有被纠正的机会。那2-3年之后，我在听他讲日文，他已经可以跟日本朋友简单的对话，看得懂菜单，听得懂车站的广播，完全就是自学，没有任何补习班。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这几个小动作加起来，一天可能顶多就1个小时，但他都塞在那些反正就要做的事情里面，所以对他来说一点负担都没有。这跟他第一次用每周六下午3点集中学的这个差别，可说是天差地远。那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只适用在学日文，你今天不管想要学什么新东西，都可以用类似的做法去拆解。你想要学投资，你可以追踪几个你信得过的产业分析师，通勤听财经 podcast， 然后睡前让 AI 把当天市场的新闻用白话的方式解释给你听。你想要学设计，你可以追踪你几个欣赏的设计师，看他们发的作品集跟过程影片，然后每天在睡前画个5分钟的小草图。你想学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几乎都可以套用这个结构。重点就是你把你想学的东西拆成这几个小动作，塞进你这些反正都会做的事情里面。那大家想一下，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颠覆大家的直觉观念？我们直觉上会觉得每天一个部分才学10几分钟，是能学到多少东西，但实际上累积起来是非常的惊人的。更关键的是，这边的重点不是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的道理，更关键的是这是大脑运作的方式。为什么少量多次这个方法行得通？这个其实有科学基础，跟记忆巩固的机制有关。我这边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以把大脑想成一个仓库，仓库里面有一个管理员，你白天在学东西就是不断的把箱子搬进仓库，但这些箱子搬进去之后，仓库的管理员需要时间把它整理好，贴上标签，放到正确的位置，跟旁边放好的箱子建立关联。如果你一次塞太多箱子进去，管理员会根本来不及处理，很多箱子就会被堆在门口，过几天就会被丢掉了，下次你要找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但如果你每天就搬一点，给管理员时间整理，这些箱子才会真正的成为仓库的一部分，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标签，有自己跟其他箱子的连接。那仓库管理员什么时候在整理？最主要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这其实现在脑科学研究蛮明确的一件事，睡眠本身就是在整理大脑白天学到的东西。你白天输入资讯，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会重播那些资讯，把它从短期记忆变到长期记忆。这个过程是没有捷径的，没有睡眠就是做不到的。那大家可能又会问，那如果我熬夜把这些东西塞进去，后面再补眠可以吗？研究上的答案是不行。哈佛医学院有一个说法，学习后那段睡眠是最关键的时间窗口，如果你那段时间没有好好的睡，事后再怎么补眠都补不回来。所以那种考试前熬夜冲刺，考完再补眠的学生，他们考完试之后，那些知识就会忘光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进入过长期记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少量多次行得通，因为你每天学一点，每天睡一觉，大脑就有机会去整理，去巩固。学了一个月等于你整理的30次。那如果你周末爆肝5个小时，看起来时间总量一样，但你那5小时学的东西后面只接到一个晚上的睡眠，

如果你下个礼拜又没有碰这些东西，整个就会忘光了。周末爆肝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你努力跟大脑记忆机制的逻辑是相冲突的。我自己有试过一个反例，有段时间我为了某一个专案，连续好几个礼拜熬夜学新东西，每天可能只睡三四个小时。我那时候自以为自己很努力，觉得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是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头看，发现那一段时间学的东西几乎都忘光了。不是大部分的忘光，是几乎全部都忘光了。为什么？因为睡眠不够，大脑根本就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变成长期记忆。我等于用我自己的健康去学一些几个月就会忘光的东西。那一次经验就让我体会到，学习这件事跟睡眠是绑在一起的。不是说你坐在书桌前的时间越长就越有效，而是要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加上睡眠的时间一起运作才有效。没有后面那段睡眠，前面坐在书桌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浪费掉的。这边还有一个延伸的概念，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睡前复习这件事。我自己的习惯是每天睡觉前会花5到10分钟把今天看过的东西快速扫一次就好。为什么？因为等于是把今天的内容再丢进大脑一次，接着马上去睡觉，等于是给大脑管理员一个明确的讯号说，欸，这个东西很重要，你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处理一下。这个方法对于要记东西，特别是建立某一种技能感的东西，效果会特别的显著。学语言、学乐器、学运动、学任何需要靠脑部肌肉记忆或长期累积的东西，睡前复习一下会有显著的差别。但是这边我还是要老实讲，研究上对不同类型的学习最佳时机点还是有些微的差异。例如说纯记忆类的东西，下午学跟睡前学的效果可能又会不太一样。但学完之后要睡够觉，不要熬夜，这个大原则是脑科学上蛮明确的共识，没有什么争议。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想要学什么新东西，我自己是建议不要先规划那一大块的时段，先想我每天能不能挤出10分钟20分钟。那个十分钟可以是早上通勤的捷运上，可以是中间的空堂，可以是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后10分钟。把它想成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习惯，会比你周末规划3小时还有效。但再更深入一层，少量多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降低了你的启动成本。如果你今天跟自己说我要花3个小时学日文，光是想到要花3个小时这件事就会让你不想开始。3小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会想说我要不要先做一下别的事情，我要不要先吃一下东西，我要不要先滑一下手机，我要不要先睡个午觉，结果就一拖再拖，这3小时就被你拖掉了。但如果你跟你自己说就10分钟嘛，做一下嘛，这个阻力就会小很多，因为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你会更容易说服自己。那接着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当你坐下来开始学，学个10分钟之后，你其实会常常想要再多学一下。因为人的大脑进入一个任务之后，惯性也会想要让你继续做下去，所以很多时候我规划是10分钟，实际上学的是20-30分钟，甚至更长。而这个是你发自内心的想延长，不是有人拿枪指着你，这两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时候你会很投入很享受，有人强迫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一直想要看时钟。好，那讲完少量多次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那这个方法那么有效，为什么我们从小都没有被教这一套？为什么学校的学习模式都是一大块时段，上课50分钟，考试前的1周冲刺？我自己的看法是，因为学校的设计是给集体管理的，老师没办法跟每一个学生说你每天花10分钟就好。学校是有上课时间、下课时间，是有考试周、是有寒暑假的。学校的教学方法是为了管理方便而设计的，不是给学习效果最大化设计的。但离开学校之后，这个前提就消失了，不需要再遵守那一套规则了，可以用真正适合大脑运作的方式去学了。而且想想看，我们学校教的那一套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考试，不是真的把东西学会。你考完试忘光也没关系，反正你已经拿到分数了。但离开学校之后，我们学东西的目的是要真的会用，那目的不一样，方法当然就要不一样。你要的不是考完试的分数，你要的是10年之后这个能力还在你身上。你要达成这个目的，少量多次绝对是个更好的方法。好，那少量多次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再讲第二个技巧。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讲完少量多次的技巧，我们现在来讲看美剧学英文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学英文方法。网络上的英文老师、学语言的 YouTuber、 英文补习班的老师、各种学英文的书，几乎没有一个不讲看美剧学英文这件事。通常他们会说，看美剧的时候要开英文字幕，不要开中文字幕，或是开双语字幕，这样才可以训练你英文日常的会话。那我自己是觉得开英文字幕这个方向是

没有错的，但是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开英文字幕，但是不会开声音，就只有画面跟英文字幕。大家想一下，一般人开英文字幕看美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听声音，对不对？你会听那个演员讲话的声音、语调、语速、情绪，然后你的大脑就会做一件事，你会把声音当成主要的输入，字幕变成辅助。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英文的语速变快的时候，比如说比较激动、情绪激动的场面，你会来不及把每一个字都跟字幕对上，这个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切换成听声音为主，靠字幕补救我听不懂的地方，这种模式。那这个模式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因为你听不懂大部分的内容，所以你大脑会偷偷的把脑子里的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理解，你不会察觉到你在这样做，但是你的大脑会真的这样处理。你听到一个英文句子，脑子里会先翻成中文，然后理解，再跟画面对上，这个翻译的动作就是英文没办法真正进入到你大脑的核心原因。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英文永远都要先经过先翻译成中文再理解这个步骤，那你的英文就永远快不起来。因为翻译这件事本身就要时间，你听到一句英文翻译成中文理解，想回应，再翻译成回英文，然后再讲出来，这个来回你会永远没办法达到母语的速度，所以你跟外国人讲话才会卡卡的。而为什么把声音关掉就有用？因为当你把声音关掉，你的大脑就只剩下画面跟字幕这两个输入源，你就会被迫把英文字幕直接跟演员角色的所作所为做对应。一个演员做了一个生气的表情、生气的嘴型、生气的动作，你再看到字幕写的可能是生气的语句，大脑就会直接把这个语句跟生气的演员的动作绑在一起，中间是没有经过中文的。这就很像小朋友学母语的方式，小朋友学妈妈这个词不是先学妈妈等于 mother 然后再去认识他妈妈，他是直接看到那个会抱他、会喂他、会跟他玩的女人，然后听到妈妈这个声音，这两个直接绑在一起，中间是没有经过翻译这个步骤，所以小朋友讲妈妈的时候，他脑子里浮现的是妈妈这个人，不是妈妈这个中文字对应到 mother 这个英文单字。我自己认为所有语言学习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绕过翻译这个步骤，因为只要你还在翻译，你就永远不是真的在用那个语言，你只是在做即时的翻译，而即时的翻译是非常的累的，所以你的英文永远都是会是慢的。那把声音关掉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它强迫你的大脑在画面跟英文单字之间建立直接的连结，你看到一个吵架的场景配上一句英文台词，这个英文台词直接连到吵架这个情境，不会绕到中文。长期累积下来，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看到某一些英文句子会直接浮现某一个画面、一种情境感，而不是浮现中文翻译。那这个就是所谓语感的东西，是英文真正进入到你大脑的证据。那大家可能又会问，这样不就完全没有练到你的听力吗？对，所以这个方法就不是拿来练听力的。要练听力，你可能就要试另一种方法，你可以是后面再开声音重看一次，或者是你找另外的 podcast， 找英文 YouTuber。 那我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建立英文跟情境之间的连结，也就是建立你的英文语感。那我自己的顺序是这样，第一次看美剧我会把声音关掉，开英文字幕，纯粹建立画面跟文字之间的连结，然后第二次重看把声音打开，这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每一个情境对应的句子，你的大脑就会把声音也加进去，那个连结变成画面加文字加声音。经过几次这样的训练之后，你会发现你看新的剧不用字幕也能跟上情境了。那你也可以试试看不同的情境，例如你看 Friends， 你看了几百集，那朋友之间聊天的英文就会自然而然内化到你的大脑。你看 Suits， 看了几百集，那职场上讲话的英文就会自然的内化。你看 Peaky Blinders， 那种英式腔调街头谈判的口气也会内化。每一种题材的剧会给你不同情境的英文，所以如果你想要学某一种情境、某一种场景的英文，你就去看那一种类型的剧。好，那这部分先讲到一个段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讲两个通用的学习心法。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前面就是在讲学语言的两个技巧，第一个是少量多字，第二个是看美剧学英文，但是不要开声音。那后面这个部分，我想拉到更通用的学习方法，不是只学语言，学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的两个观念。第一个叫做由上而下学习法，这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直接挑最难的东西去拆解。我们从小被教什么？要打好基础，要从最简单的开始，要循序渐进，不要好高骛远，要按部就班，走路都还没学会，不要想着要跑步。但我自己的经验是，这套对于成年人在学新东西，常常会把你卡在原地。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自己在学写程式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按照大家推荐的方式，

会先从最基础的语法开始学，但这个过程超级无聊。为什么超级无聊？因为你不知道你学这些东西要干嘛，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失去动力，过一阵子你就会放弃了。后来我换了一个方法，就是我直接挑一个我想做的但难度远超于我现在能力的一个专案，然后我从那个专案开始学。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自动爬虫，去抓某个网站的资料，整理之后寄信给我。那这个专案需要的东西很多，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没关系，我就上网查，看影片，问人，问 AI， 然后一点一滴的把它拼凑出来。而中间遇到问题当然是数不清，怎么处理网页的动态输入，怎么避开反爬虫机制，怎么把资料储存到资料库，怎么设定自动执行，怎么让它每天固定的时间跑，怎么寄出 email 不会被当垃圾信。每一个问题我都不会，每一个问题我都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去试错。但是三个礼拜之后，当我看到我自己写的程式自动执行，自动把资料整理好，自动寄信到我的信箱那一刻，那个成就感是我学写程式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学会了基本语法，学会了写函式，学会了处理错误，学会了读别人的文件。那这些东西不是我刻意去学的，是我为了完成这个专案被迫去学的。因为每一个都是对应到真实的需求，所以学起来特别的深，记得特别的牢。那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痛苦的，你每一步都会卡关。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就是你知道你今天要学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需求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你迫切想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会非常认真的把它给搞懂，因为你需要它。那这个方法跟先打好基础的这个方法最大差别在哪？我自己认为就是学习动机。从基础的开始学，你的动机是未来将来有一天我可能用得到，但是这将来有一天是一个非常虚的东西。你的大脑对于这种未来抽象的好处是不会有什么动力的，你会觉得学的好像也没能干嘛，而你不知道自己学到哪里才算打好基础。这个基础要打得多深，打三个月够不够，还是要打半年，打一年，打两年，你永远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你会一直学一直学，学到最后失去耐心就放弃了。但如果你从一个你真的想做的东西开始，你的动机是我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动机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当下的，你的大脑会把它想成重要的任务去处理，所以你会学得很快，学得很深，然后你也有很明确的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没，做出来了就算会，做不出来就是还没会。那这边有一个关键，就是你挑的那个最难的东西必须是你真的想做的，不是随便挑一个很难跟你没关系的。拆解的过程是这样，你看着那个你想做的东西，然后问自己，要做出这个我需要会什么。比如说刚讲那个爬虫的例子，我需要会怎么用程式打开网页，怎么从网页抓取我要的资料，怎么把资料整理成表格，怎么自动寄信，这四件事每一件再拆，一层一层的拆下去，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拆到最底层就是那些基础语法。但是你现在学那些基础语法跟你一开始学那些基础语法感觉会完全不同，因为你现在知道你每一个基础概念都是对应到你一个真实的需求。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像海绵一样吸进去，因为它知道这个资讯很重要很有用，马上就要用到了。那这个方法会不会让你基础不扎实？我自己的观察刚好是相反，由上往下拆的人，因为每一个基础概念都是为了解决真实问题才学的，所以他对那个概念的理解反而是最扎实的，他不是死背的，他是用过的。由下往上爬的人背的概念很多，但是因为没有真实的使用情境，所以那些概念在他脑子里都是抽象的，随时都会忘掉。那这个方法几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东西上。你想要学摄影，不要从什么是光圈，什么是 ISO， 什么是白平衡开始学，直接挑你一张会让你惊艳的照片，研究这张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为了要拍出类似的效果，你会需要什么？你会需要懂光圈，你会需要懂 ISO， 你会需要懂构图。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学这些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会对应到我要拍出我想要的那一张照片这个目标，学起来就很有动力。你想要学做菜，不要从怎么切洋葱开始学，直接挑一道你爱吃的菜，比如说麻婆豆腐好了，照着食谱做一次，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诶，这个豆腐好像要切得很整齐，诶，这个花椒好像要先油爆，诶，这个火候要怎么控制。每一个发现，每一个细节，就是你学到了一个技巧。你做了五道菜之后，你就会发现切菜、火候、调味这些基本功你自然而然就会了，因为你做的过程中已经

练习了上百次了。那由上而下学习法有没有什么不太适用的情境？我自己认为两个情境是不太适用的。第一种是没有具体应用目标的学科，比如说纯数学、纯哲学、纯理论物理这种，它那个最难的东西可能离你太远了，没办法直接拆解。这种情境下，按部就班的从基础开始学，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第二种是攸关安全的领域，比如说你想学开车、学潜水、学跳伞、学使用某些工具，这种一错就会出事的领域，这种情境下，基本上还是按照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会比较安全。但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大部分人日常会碰到的技能学习，由上而下学习法基本上都是更有效率的方法。那由上而下学习法，我们先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来讲费曼学习法。费曼学习法的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把一个东西解释给5岁小孩听得懂，那你就不是真的懂这个东西。我自己常常学了一个新的概念之后，会试着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讲给没有背景知识的人听，不能用专业的术语，不能说这个你 Google 就知道了，要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讲到他听得懂为止。你可以选一个你自以为很懂的东西，例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什么是通货膨胀，电脑要怎么运作，为什么飞机飞得起来。接着你用最简单的话，像在跟小学生讲话一样，从头到尾讲一次。大部分的人讲到一半基本上都会卡住，你会发现你以为你很懂的东西，其实都只是背一些术语，会说一些听起来很厉害的话。但假如你真的要把每一个环节都拆解到底，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地方你都是说不清楚的。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你会说因为光的散射。那为什么光会散射？你会说光遇到空气分子会散射。那为什么散射出来的是蓝色不是红色？这里你就会卡住了嘛。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根本不是真的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我只是会讲光的散射这个术语而已。你看书听课的时候，吸收的是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架构，但是要教别人，你必须把那些东西在自己脑子里重新组装过，变成你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架构。这个重新组装的过程，就是真正内化的过程。你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变成你的。你用别人的话罩杯的东西，永远都会是别人的。费曼学习法就像一面照妖镜，它可以照出你所有假装懂的地方，然后你才有机会去把那些地方填补起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东西你教过10次、讲过10次、写过10次，会比单纯学过10次的人懂得深很多。学的10次的人是被动接收10次，但是教10次的人是主动重组过10次。每一次讲解、每一次书写，都是在逼你去处理那些之前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是在强迫你把零散的知识串成一个完整的东西。10次累积下来，差别是非常巨大的。那大家又会问，我又不是老师，我哪里可以教？教别人这件事不一定要找真正的学生。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来做。最简单的，你可以自言自语，就站在房间里，假装对面坐了一个朋友，把今天所学的东西从头到尾讲一遍。或者你也可以对着镜子讲，把自己当成观众。再进一步，你可以画图，把概念用图示的方式画出来，这本质上也是在重新组织。或者你可以写一篇文章，把你所学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写出来。然后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自己最常用的、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喂给 AI，然后请 AI 反过来问你问题。你把你今天所学到的东西贴给他，告诉他，请出10道题，要一眼能看出我是真正理解还是死记硬背，然后他就开始问你。或者你也可以录 Podcast，开 YouTube 频道。为什么很多 YouTuber 将某一个领域讲得很深？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懂，是因为他们为了做影片，才把那个领域研究得很深。你也可以写萃或 X 的文章。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在做这个 podcast，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常常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为了做这个要去查很多的资料，所以与其说我在分享知识，不如说这是逼我自己把知识学得更深的一个借口。那费曼学习法在更深的一步做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要抱着我等一下要教别人的心态去学，不是学完之后才想说要不要教别人，是学之前就告诉自己，我学这个是为了我等一下要讲给某人听。虽然可能最后不会真的去教到任何人，但是同样是看一篇文章，一个是抱持着我等一下要转述给别人听的想法，另一个是我等一下看完就好的一个心态去看，吸收感觉是差很多的。这其实就像后摄认知，让脑袋里同时有第二个声音在监督自己学怎么样。后摄认知强的人，他在学东西的时候会一直反问自己，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我是真的懂还是假的？

让自己的。最后，教别人这件事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教别人这件事本身会让你想要继续学。你跟别人讲你最近学了什么，对方会问你问题，会表达兴趣，会给你正向的回馈。这个社交回馈会让你对学习这件事有对外的能量，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埋头苦干。学习从一个孤独的活动变成一个跟别人连结的活动。好，那我们学习的方法就先聊到这边。那我们来稍微讲一下 AI。AI 本身就是个放大器，但 AI 又能够放大你，前提是你要会用它。你要会用它，你就要会新的工具、新的用法。所以，学习如何学习这件事，等于是你打开 AI 放大器的钥匙而已。没有这把钥匙 ，AI 就跟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只会放大别人。那这把钥匙 ，AI 会把你的能力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想象的一个高度。而也因为 AI， 单一技能的价值也大幅的被削弱。而学会新东西的速度这件事，反而会变成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竞争力。学习这件事已经从以前的人生阶段任务变成了终身需要的能力。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经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瑞安。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小琥。黄小琥在1989年参加一场亚洲歌唱比赛，得到第四名的佳绩，并获得唱片公司的肯定与重视。黄小琥顺利在1990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不只是朋友》，他独特的唱腔、嗓音，还有充满情感的歌声，获得一票听众的青睐，并得到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与最佳录音奖。

天所播放的歌曲是黄小琥在1990年出道专辑《不只是朋友》中的同名歌曲《不只是朋友》，内容讲述一位女子单恋着男子，并且想要更进一步以恋人的身份待在男子身边，而不是继续以朋友的名义陪伴男子。黄小琥充满情感的歌声，用诉说般道出单恋女子的心情，唱进许多人心中，唱出许多人的故事，成为一首经典好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今天已经来到6月3号了，现在是中午12点06分，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那在今天中午的这一集呢，就是我要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生活，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了，我发现五月过很快，就是好像不知不觉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又要准备那个期末报告，然后到现在就已经6月了，所以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回顾一下我的五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五月其实也过得蛮充实的，就是时间真的过很快，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真的觉得现在要好好记录生活，就是推荐大家可以用一个叫做 Ritual 的那个 app， 就是它可以把你每天的拍的照片都可以放到上面去回忆，然后它每一个月还会帮你统整一个那个每个月的回顾，我觉得这样蛮棒，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五月几号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事啊，然后几号在做什么事，才不会忘记，就是好像时间过很快，然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那今天就是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五月的话每个礼拜我都是有不同的行程，可能要不就是上班，然后要不就是有活动之类的。然后五月的第一周，就是之前世新广播电台有办那个高广营，就是高中生的广播工作坊，然后今年的小队员他是就是育达高中的学生，然后啊我们就是在高广营认识的嘛，然后之后他就有邀请我们去他的那个毕业公演，他是表演艺术科的，然后就是有请我们去看他的表演，然后他们的毕业公演叫做再见，就是那时候是在那个国立教育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然后我们是看下午场的，就是我跟那个午茶旋律另外一个主持人庭轩，然后还有奇境新科技的另外一个主持人恩琪，我们三个就是因为就认识那个小队员妹妹，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看她的毕业演出，然后真的是非常精彩，就是他们的表艺科可能有些人是会作词作曲，所以他们整个演戏，他们这一部再见的这个毕业的戏剧就是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其中还有那个要编舞的部分也都是他们自己来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戏是一个就是在可能两个世界嘛，就是有不同，一个是现实世界，然后一个是虚构世界的一个剧情，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不同的世界中切换那个角色，对，所以就会有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表演，或是每个人都会有角色。然后我们认识那个妹妹，她是演那个现实世界中主角的妈妈，然后我觉得她真的演得很好，就是一个高三的学生，然后她可以，而且她都不会那个就是可能忘词或是偷笑什么的，说不定她有忘词我们也看不出来，因为就是台下有一个观众，就是她没有把那个LINE 的铃声关掉，就通常看电影啊看表演不是都是要关手机要静音吗，然后有一个观众就是他没有关，然后啊台上他们就应该这一段一定是即兴演出，他就赶快 cue 他说什么，哦啊你要不要去回讯息什么的，然后如果是我在台上演我应该会笑场，因为他那个铃声是真的有点多，对，但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而且每一段演出中间还会加入比如说是马戏团表演，或是可能会跳不同的舞风，像是 hip hop、locking 什么的，然后就觉得非常厉害。然后有一个是马戏团的，是他们会把人，就是该怎么讲啊，会把人举起来，然后飞过去吗？对，反正我觉得非常厉害，很精彩的演出，就是反正去支持了高广营认识的妹妹，然后她也有填世新的广电，但是我不确定她之后有没有上。对对，可以再关心她一下。反正就是一个在高广营认识的妹妹，然后我们就去看她的这个毕业公演。

后非常厉害。然后啊，大家应该前就是这一个周末五月底的时候，也是世新大学的毕业典礼。然后还有这个礼拜好像也有在一场广电系的毕业典礼，就是世新大学也迎来毕业季了。反正我觉得五六月就都是一个毕业季的感觉，不是的感觉，就是对，是一个毕业季。然后我三年前就是我从高中毕业了，就我觉得时间过好快，好不觉得，就是说很快我就已经大三了，对，就感觉时间很快，然后明年就是要换我们毕业了。可是大家知道那个大学毕业后，其实他毕业证书是要等到这一整个学期的那个成绩都评完后，他才会真的给你你的毕业证书。所以你有可能万一大四下的毕制被当，因为我们广电系的毕制是必修，所以如果你毕制被当掉的话，他就会就没办法毕业。对，所以其实毕业典礼算是走一个仪式嘛，就是走一个拨穗，然后可能上台有要领奖的人可能就会去领奖这样子。而且那个世新大学，因为我们真的人太多了，然后所以好像是听说那个家长如果要来观礼的话，我们就是要用抽签的方式才可以让家长入座吗？对，所以我在想可能明年轮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应该也不会邀请我爸妈要来参加我的毕典，我猜他们应该也不一定就是有空会想要来参加毕业典礼，就是因为就是你要坐在台下，然后可能听很多致辞，然后可能我上台可能说不定只有个一分钟而已，对，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把那些家长席的位置可能让给那种可能是那种外国学生，就是他们来交换啊，或是来这边念书，然后可能他家长四年都没有看过，然后真的是可能买机票过来，我觉得真的是都飞来台湾然后参加小孩的毕典，我觉得应该要把那位置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对，反正就是明年就是要换我毕业了，就现在就是六月了。而且我看到那个学校的海报，它的广电系还会把那个广播跟电视电影组还会拆开，我记得是广播跟电视还是广播跟电影是在同一个场次的毕业典礼。反正就是因为广电系真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坐不下一整个大礼堂，所以他还会再继续拆成不同的场次。对，然后我们班群是说预计下礼拜三会领到那个学士服跟领巾，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团购了，我也觉得超级早，我以为可能会到明年初才团购，反正这是第一批团购，那我就想说那就可以先买，这样暑假如果也要去拍什么领巾啊，拍学士服就可以。然后领巾它上面还可以免费绣那些绣字，就是看你要绣你的名字啊或是什么金敏奎的老婆都可以，但我就想说毕竟是个毕业领巾，你要去拍很多场合嘛，然后你也要上台颁奖，所以我就是秀我的本名，就是林雨佳这样子。对，反正希望下礼拜可以顺利拿到，不然我们下礼拜期末过完后就放暑假了，暑假应该也不会有人再要来回学校特别拿那个领巾吧。对，反正就是希望到时候可以顺利拿到领巾，然后暑假就可以去拍了，然后也希望可以顺利毕业，就是因为我们大四一定会广电系就要有毕业制作，那这边就可以宣传一下我们毕业制作的账号，就是我们毕业制作是要拍 YouTube 跟一些其他的朋友伙伴们，那我们的账号的名称是 NOTYET， 然后点，然后两个下底线再点，然后再一个数字7，所以就是 Not Yet， 然后点下底线，下底线点跟7。好，反正如果有兴趣的，我等一下会打在留言区哦，大家可以帮我们追踪。然后他还有附一个 YouTube 连结，可以订阅一下。对，反正就是明年就是要毕制嘛，然后毕制真的就是也不能被当，因为他是必修课，所以毕制一定要顺利通过才换到我毕业。那也希望就是今年在五六月有毕业的人都可以未来一切道路都可以很顺利啊，然后未来如果是要升学的或是要找工作的也可以一切顺利这样子。我真的不敢想象我明年的这时候就会毕业，然后我就要去当社畜了。对，因为我没有要继续念研究所或是继续读书的打算，所以我应该就是去找工作了。对，但虽然说是没有很想要工作，可是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那接下来第一首要推荐大家的歌曲就是 Seventeen 的青春赞歌。对，然后这首歌是 Seventeen， 就是 Seventeen 是我很喜欢的韩团，就从国中就喜欢了，然后

4月就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看他们小分队的演唱会。那这一首歌是主唱队小分队的歌曲，然后他们 Seventeen 的成员有一个是屋脊李知勋，他都是负责 Seventeen 里面的作词作曲。那这一首歌他就是参与了作词跟作曲的，然后在歌词里面就是写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振作啊，就是可能不好的日子还是会过去，就是你不要说失去希望，你要就是带着勇气呀，然后经历这些一切道路，然后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励志的歌曲，然后也很适合在这个毕业季给大家听的。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青春，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什么事就去，想去看什么演唱会就去啊，然后想买什么想玩什么就好好把握当下。对，所以就是分享给大家这一首 Seventeen 的 Cheers to Youth。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雨佳。那现在也来到我们中午12:19了，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青春赞歌》，就是一首非常青春、很有活力，然后很鼓舞人心的一首歌曲。那刚刚就讲到 Seventeen 嘛，就是 Seventeen，我今年上半年真的是跟 Seventeen 很有缘，就是又抢到演唱会票，然后5月16号的时候啊，又快闪高雄，我去看 Seventeen 的成员金敏奎，然后金敏奎他是有代言一个巧克力品牌，然后他是亚洲区的代言人，所以大家可能在 Seven 或是全家便利商店那种柜台结账的地方，可能都会看到有一个男生，然后他穿那个篮球衣嘛，对，一个背心的那种感觉，然后搭配一个 S。

开头那个巧克力的柜台，反正那边都会有他的张贴，他的脸啊，然后他的宣传这样子。对，反正他这个代言的品牌，然后品牌在高雄开见面会哦，太开心了。对，然后他这个见面会你是要买他的那个品牌巧克力，然后你要跟那个巧克力合照或是合影，然后还要上传到社群平台，然后你要是公开账号公开的连结，然后才可以去报名他这个。所以一开始我就很犹豫，因为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公开嘛，但是我因为我是开了另外一个追星账号啦，所以至少不是让我的本账的人都可以看到我，所以可能这是害羞的程度不一样啦，就是给粉丝们看跟给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我爸妈也会看到，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就是发在我那个追星账号上面，然后啊，他那个品牌还有说，如果你有达到1000个赞，你现场可以有那个获得神秘小礼物。结果啊，我原本没有打算要获得1000个赞，但是那个粉丝们，就是我们粉丝们是叫克拉，就是克拉们都会互相帮忙按赞，然后结果就破1000赞，好像1000多、哦，就超级扯的。但是现场，因为那一天他的我们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流嘛，他现场很混乱，所以因为我最后要赶火车回台北，所以我最后就没有排，因为它的动线太乱，然后排队要排出去门外面才能领那个小礼物。然后我看最上面大家分享那个小礼物其实没有金敏奎的脸，就是品牌的徽章或是磁铁明信片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因为我本来也就不是为了要获得这个小礼物，我就是要去看金敏奎本人的。对，那他这个见面会就是会和主持人会和金敏奎 Seventeen 的金敏奎互动，然后可能问答一些巧克力品牌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可能问他在拍广告当中的心得这样。然后中间金敏奎还有跟我们大合唱，然后因为 Seventeen 的出道日是在5月26号，然后今年是他们出道的第11周年，他们是在2015年出道的，所以今年在这一次见面会上，我们就有和金敏奎一起帮 Seventeen 庆祝出道11周年。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开始，就是金敏奎他还没入场的时候，我们就要练习把手灯按熄那个灯，然后就是他到时候实际金敏奎来的时候，他吹蜡烛的时候，我们就要一排一排把手灯举下来，就是象征他真的吹完蜡烛，然后那个光熄灭了。我觉得那个在现场看那个瞬间真的是蛮感动的。然后这一次的应援团队，就是粉丝应援团队也有准备丢彩带，因为之前4月演唱会的末场第3场的时候，我们也是粉丝有准备丢彩带，就是他会给你一圈彩带，你要把彩带的前端绕在手上，然后他说到那个指定的词后，我们就要往前丢丢那个彩带后，你还要赶快收回来那个彩带，其实蛮忙的。然后上一次演唱会的时候，金敏奎他没有看到，而且就是那个彩带因为很长嘛，所以你要收回来，所以有点难再示范给金敏奎再看一次，所以这一次见面会又再准备一次，然后他这一次真的有看到我们丢彩带出去，真的是很壮观的画面。因为我这次是抽到2楼的位置，就虽然说一次比一次近啦，因为上一次在高雄巨蛋看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高雄巨蛋还是比高流大，所以你体感就会觉得说我在高流真的比较近，但实际好像应该也是有比较近啦。然后希望下一次未来，因为金敏奎要去当兵了，所以就是希望未来等他当兵退伍完后，我再看到的时候就是摇滚区那么近的程度了。对，所以现在这2年就是金敏奎去当兵的期间，我也可以好好存钱了，就是等到他们 Seventeen 全部的人都退伍完后再继续追完整体，然后到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再更近的看了，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近一点，你可以看到人的五官，然后看到他的表情什么的，我觉得才会比较好。因为就是可能看大荧幕或是远远的，可能没办法，就是你看得到他的人体，但是你看不到五官，我觉得这样就没有到很沉浸吗？就是我还是会希望近一点的位置会比较好。但是反正这次见面会是免费的，所以能被抽中就已经是很幸运了。总共有4000个名额，但是因为他也不会去验证你是不是 Seventeen 的粉丝，就是你其实你不喜欢 Seventeen， 你只要有上传合照，然后 PO 到公开，然后把那个连结去填去报名，其实你都可以有机会抽中。所以我就看到现场有些人就是可能他在讲话的时候都在滑手机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粉丝，因为我觉得就算是真的粉丝去，他们可能不是在唱歌的环节，可能互动啊的环节，我觉得应该也会想要享受，好好认真看每一刻。

吧，所以我就不知道。但反正至少我能被抽到进去，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但是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原本在等上班路，就是金敏奎可能会从后门的地方进来，因为超多粉丝都在那边等，所以我们就卡一个位在那边等，等了快一个多小时吧，然后都没有。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行，会来不及，因为他要领那个实名制的入场手环，然后你才可以去排队，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没领到入场的手环，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没办法，我们一定得赶快先去领手环，对，不然到时候他一直宣导说什么2:40你没进场就真的进不了场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排手环。然后最后网友 PO 的是金敏奎其实是到3点后才来上班，就是那时候已经是进场截止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有接到他上班路的话，都是在就是那些人都是没办法进场的人才会接到上班路啦。反正就是金敏奎，然后他给我迟到哦，就是实际啊表定的那个规则是从3点到4点，一个小时是他的见面会时间，但金敏奎大概3:15才来，所以就感觉得出来前面那个主持人就一直在拖时间，然后又叫我们，就是我们有准备我们的大合唱应援，然后他就给我们练习了2次。我想说怎么会一直叫我们重复唱，然后人都没出来，结果真的是金敏奎迟到，然后他最后又有点早退哦，还没到16点，还没到下午4点的时候他就先走了，大概早退个3分钟吧，就真的是啊没办法。但是金敏奎是真的本身非常忙碌了，他真的自己有很多的品牌代言，然后他又是下一周又有飞日本，所以他真的是自己个人就很忙了，然后再加上 Seventeen 跟他的 CXN 的小分队的行程，这样下来他是真的是蛮赶的。他也是常常快闪快闪高雄欸，而且其实他快闪来高雄的时间跟我坐高铁从我家出发到抵达高雄应该是差不多哦，因为他从仁川飞小港嘛，应该是2.5吧，反正就是3小时内。那我从我家的话是住在淡水，我的家乡嘛，就是我平常上课是住在学校附近啦，但是我的家是在淡水。那我那天就是从淡水先到北车，再从北车坐高铁到左营，然后左营要再转捷运，捷运要再转公车才会到高流。我真的觉得高流它的位置非常的就是不像交通很方便，像上次高雄巨蛋就是你只要坐捷运2站，就是从左营坐2站就可以到高雄巨蛋，一出来就是高雄巨蛋。那这一次你要先到了左营再转捷运再转公车，然后再从公车走过去，不然就是要轻轨，可是轻轨非常绕，好像会更远，对，反正就是为爱跑这么远，然后也算是值得了啦，就是看他最后一次。因为接下来未来他们 Seventeen 还有一场 Fan Meeting 克拉岛，但是是在6月，那时候是端午节，那时候机票超级贵的，所以那个廉价机票我根本买不下去，所以我就算了。而且其实我韩文能力也没有到说非常好，就可能平常看综艺搭配字幕的话是可以听得懂，可能3-4成、4-5成那种，但是如果要现场实际听没有翻译的讲韩文的话，加上他们其实韩国人讲话有时候还蛮急的，所以那个字都会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去现场没有翻译的话真的会非常困难，对。反正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等到金敏奎退伍我再去继续追 Seventeen 这样子。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是就是金敏奎跟那个 Seventeen 的队长 S Coops 他们有一个小分队是 CXN， 就是他们之前在去年9月出道，然后这张迷你专辑里面就有收录这一首 For You 这一首歌曲，然后是金敏奎跟 S Coops 他们都有参与作词作曲的歌。然后这一次这一首 For You 的歌曲是在见面会我们有和金敏奎一起大合唱的歌，然后就觉得哇非常的感动，而且他歌词就是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然后这首歌就是 For You 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然后也算是就是我可以对 Seventeen 追星休息吗，就是放一个小小的追星假嘛，因为 Seventeen 大家接下来就是要陆续去当兵了，对。那他们在当兵期间我就赶快偷偷去看一下别的团，对，去看一下 ATEEZ， 然后对，所以说其实钱包还是感觉没办法休息下来啦，对。那就先来和大家听这首 CXN 的 For You。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午安。那现在来到中午12点33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饭？我等一下下播，我要去买自助餐吃，然后吃完再继续做我的工作。对，那刚刚听到的歌就是 Seventeen 的小分队 CXN 的 For You，就是。在4月25号的时候，他们有4月底来高雄巨蛋连开3天小分队的演唱会。那我是有抢到其中一天，然后也是高铁来回快闪，我是坐末班高铁回来。我那时候真的很怕，万一他们一直安口到我赶不上末班高铁要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最坏的方法就是去住朋友家，但重点是朋友就是朋友的家，朋友的家乡在高雄啦。但重点是朋友在台北啊，那我去住他家，家好像也蛮怪的，所以还好最后是有赶上末班高铁，因为他们是两个人，我觉得可能两个人就是跟 Seventeen 原本是13个人嘛，13个人要嗨很久的话，可能有些人可以偷偷休息一下这样子，但是因为只有两个人，你其中一个人在休息的话，另外一个人要 hold 全场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一次演唱会大概是2个半小时左右，对，所以其实离我高铁末班车时间还蛮充足的，而且其实就是高铁左营站到高雄巨蛋真的只要2站捷运，真的是非常快速，所以我们还可以去买一个宵夜晚餐，然后还可以悠闲的过去，就是还可以在场外拍拍照，其实时间是蛮充足的，但就是没有打算住宿啦，除非我有抢到2天的票，但我觉得能看到任何其中一场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了。然后今年2026嘛，现在已经过到这样是下半年了嘛，因为已经到6月了，就是前面对，就是今年过完6月的话，就是上半年都结束了。反正我今年上半年就是看了2场演唱会，还有1场见面会，我真的觉得钱包已经不薄了，这样算下来应该是要花个快2万块吧，妈妈不要听。对，但我都是花自己的钱啦，就是演唱会的时候1月是看 AT子 他们的巡演，然后亚洲巡回的首站就是来台湾，在

林口体育馆，然后那时候我抢的是6900摇滚区 VIP 的，然后还可以看事前彩排，然后还有送小礼物。我真的觉得这个6900花得很值得。虽然说可能没有追星的人会想说，啊，你几乎花了7000块，然后去看一个3小时，看帅哥，然后就结束。但我觉得那个不一样，对，就是你真的有在追星，然后这么近，我在摇滚区第三排，我真的是疯掉疯掉。对，给大家看我的手机桌布，不知道这样看的看不到，对，反正我的手机桌布就是非常近，然后哦，这样可能看不太到啦，反正就是对，看不太到，就是我在摇滚区拍的他们的照片这样子，然后就当我自己的手机桌布，然后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只是有点可惜，就是那时候是冬天1月的时候，所以就很冷，但是我又不敢穿太多，因为在摇滚区非常挤，所以会很热，所以我最后就穿了一件很薄的 T 恤配一个羽绒衣。对，希望下一次是夏天啦，我觉得夏天可能会比较舒服吗？但是好像也不一定，因为夏天会很热，而且我真的觉得建议大家摇滚区至少要170以上，因为我上一次看 AT 直播大概垫到，我大概只有168，还没到170，我真的觉得以后下次要再垫更高，可能要175才会更舒服。可是还好我在第三排，然后前面的人也不会说把手机举很高，我真的觉得一切整体体验下来都非常好。而且我还被饭撒就是 fan service， 就是那个偶像会给我的一些饭撒应援。对，就是我有做一个饭撒牌，是 Song Kiss Juicy， 就是请给我飞吻。然后其中 AT 只有2个成员 Junho 跟 Yuno， 他都有看到我的牌子，然后给我飞吻。重点是我那时候手超抖，所以我整个录影的时候抖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还自己要调那个清晰度啊，然后再把影片调慢什么的。但反正就当下非常幸福，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上半年算是有好好充电啦，虽然说花的这些钱有点可怕，但是就是钱可以再赚，可是你这些回忆就买不回来了，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下次会来台湾，因为其实飞韩国的话真的是还是蛮贵的，除非你是不住宿然后都睡机场的话，因为光是机票来回哦，除非是便宜的红眼班机，可能可以6000吗7000吗，我不知道现在的价，但也要看他们的那个日期，就是可能开在哪一天啊，如果他们刚好开在清明连假，那绝对是不可能。对，所以就是如果要飞韩国的话还是要好好考虑，而且韩文能力就是还要再多多加强，可能现场也没办法听得懂90%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能去现场的话还是会希望更近一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都花机票钱然后飞过去，结果我还是坐在2楼没有到很近，我就会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得。所以如果说真的未来他们有要再开韩场的话，我要先抢到有好的位置，可能1楼看台或是摇滚的话，我才会考虑要飞，不然出国的成本还是比较贵啦。然后出国的话去了当地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总不可能真的是去看演唱会这样子。对，那反正就是上半年也是过得非常幸福，那要努力继续好好的赚钱啦，才能未来看更多。然后而且 AT 子他们在今年6月26号又要回归了，就是他们 Golden Hour 是他们一个专辑的系列，然后现在已经出到 Golden Hour 的第5章 Part 5， 就是第五个小的系列，就是所以它是他们的第14张迷你专辑。然后这一次跟上一次只差了大概3-4个月哦，就是马上火速回归。然后我一看到那时候韩国他们通常都会在晚上12点发回归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跳出一个东西，我想说点进去哈，然后最后影片到最后跟你说要回归，我整个吓傻了。因为现在韩国回归都会出很多的通路，就是通路就算是比如说像台湾有5大唱片加唱片这样子，那韩国也有自己很多的唱片啊，或是他们跟 Apple Music 啊，然后他们的很多公司就会有不同的通路，那每一个通路又有不同的专辑啊小卡的配置，然后送什么海报什么的。但我这次应该就没有打算要再买什么专辑了，对，就是先好好休息。但是我有买了他们，就是现在很多偶像也会出自己的娃嘛，娃娃的周边，那 AT 子他们的娃就是 NET 子，那 NET 子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的系列了。然后我有找了一个是韩国线下人肉扛回来的，然后到货了，等我礼拜5那个回家的时候去领货，买了一个随机吊饰，是8-1的，所以就是我8款中就是看我抽到哪一个。可是这一次的那个随机小吊饰，我真的觉得8款都超可爱，所以我真的是抽到哪一款的话都会很喜欢。反正就是
花小

钱买幸福啦，这个只要200块，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吊饰这样子。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是 ATEEZ 的 Lemon Drop， 这首歌是在去年他们推出的歌曲，然后是一首很清爽、很夏天的歌曲，然后 MV 非常好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就是柠檬鸡尾酒嘛 ，Lemon Drop，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我被一个人吸引了，然后沉浸在这种甜蜜的感觉当中，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好听、很清爽的歌曲。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 ATEEZ 的 Lemon Drop。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瑜伽。那现在是中午的12:44喽，刚刚听到的就是 ATEEZ 的 Lemon Drop，就是一首非常好听，应该是可以荣登我前三名喜欢的主打歌。那接下来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就是可能上半年还有5月都追星啊，在干嘛？那接下来就是继续分享我的工作。对，就是我在5月23号是那个 HitFM，就是他们每年都会主办那个 Hito 流行音乐奖，那我就是去现场帮忙，就是这一次是第二次去了，然后在现场就是其实整天站下来，你因为他是一直站着的，我们要跑来跑去，然后可能帮忙跑腿什么的工作，对，那真的整天下来是蛮累的，可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艺人啊、明星，然后你也可以。更学习到很多嘛，就是可能平常，因为我都是坐办公室的话，可能就不会学习到很多关于现场这种细节的部分。那这一次就是去到现场，然后也是学了很多东西，然后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就等等和大家来分享歌曲这样子。然后今年的最大咖嘛，也不是最大咖，就是今年有邀请到了韩国的 CNBLUE 他们乐团里面的郑容和主唱，然后他来当就是。

表演的嘉宾之一，然后他这一次来表演的时候有和 Jason 一起合唱，就是有些一起合作，所以他的中文发音其实是还蛮标准的。然后他自己光是他自己唱了 CN Blue 的歌，还有他自己的 solo 歌，大概有可能快二十分钟吧的那个舞台表演，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用心准备，而且我看到他本人真的皮肤超好的，而且我记得他好像是38岁了吗？还是几岁？对，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他就是有这个年龄。对，而且他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就是那时候媒体在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拍照，然后他就说好，所以这些媒体就是也跟他拍到照，然后还有一些人有跟他要签名，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很亲民，然后也很友善。然后他今年是36岁啦，但真的是皮肤很好，看不出来有36岁。对，然后整场就是还有搭配他的翻译，然后我觉得他的随行翻译就是翻得非常快，很好。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翻译很难，你可能就算我听得懂韩文在讲什么，我要翻成很流畅的中文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那个翻译他几乎没有犹豫什么很多的时间，他是马上就是可能他讲完韩文后可以过个一两秒他就马上翻成中文，而且翻成中文也不是那种很就是很一般的，他会想一些不同的字词去讲那个韩文的意思，因为就韩文有很多词的意思可能可以有不同的中文的解释。对，反正我觉得翻译就是一个很厉害但也很不容易的工作。对，然后反正这一次就是整体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是有努力好好的工作。对，就希望未来也可以有更多可以实际的经验，然后也可以好好努力多多去学习。对，因为毕竟明年就要毕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多多增加自己的实力嘛，就是可能像每次有时候虽然说不要有比较的心态，可是还是会出现这个比较心态，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别人很会剪片或是什么的，别人很会做什么企划案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好像跟别人比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可是就有时候人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嘛，我现在可能小菜鸡，可能现在进阶一点了，可能到一般般的菜鸡这样子，没有到超级菜的啦。对，所以我觉得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这一首歌是周汤豪的《我的爱我的爱》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在就周汤豪这一次是那个流行音乐奖的开场的表演者，那他的表演舞台我觉得非常的帅气，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搜寻。然后这一次他的歌曲是他出的新歌曲哦，然后这一首歌是非常好听，然后是他全新概念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内向者，就是现在有一个 MBTI， 就是他是16型人格测验，就分 I 跟 E 的话，就是你是 I 是内向者 ，E 是外向者。那这首《我的爱》就是描述内向者 I 人他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这种忐忑啊，然后要如何学习真实表达的这种感情都在这首歌曲里了，然后也是我近期蛮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节奏感蛮强烈的，就是我好像不太喜欢听那种很悲伤的歌曲嘛，就是如果说它的节奏太慢的话我可能就觉得还好，我比较喜欢听那种轻快的节奏的歌曲。那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首周汤豪的《我的爱》。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Hello， 午安，我是雨佳。那现在已经来到中午12:52了。刚刚听到的就是周汤豪的《我的爱》，就是一个非常摇滚，会让人想要跟着节奏一起点头，很好听，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五月就是继续和大家来回顾我的五月，就是在上周末，对，就是这个周，上个周末五月底5月31号的时候，就是我去参加了那个智慧铁人，它是一个教育部的智慧铁人创意竞赛，然后我去担任的是竞赛的报道团队里面的小记者，就是这一次去是试作，因为正式的话是7月底的时候，他们的决赛会在宜兰大学要2个礼拜，所以我们那时候决赛也要跟着他们一起住在宜兰大学，然后去采访、写新闻，然后还要剪辑新闻这样子。对，那这次去就是试作，然后我被分配到的就是做影音新闻。对，那就是你首先在他们比赛当下，你就是要拍很多素材啊，然后事后也要拍一些可能访问片段，然后再去写你的新闻稿，写完新闻稿后再去把它剪成那种新闻的影音。对，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就是可能平常写，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去的话，你是在一个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们比赛情况会怎么进行的情况下，你就要可能脑中要先有一个架构，然后他们访问，有可能访问他们讲得很好，可是这个他们给的回答不是我这一次要写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在采访编辑这方面我还是要努力加油，还在努力学习。但是带我们的姐姐她人蛮好的，然后她也是学姐，对，所以她算是会给我们蛮多意见啊，还有指点的。那因为我其实平常很少会剪辑，然后这一次是用新的软体去剪辑，电脑剪片，所以还在努力中。对，就是希望可以未来更进步，然后到七月底去决赛的时候可以更上手。然后最后和大家等等会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Seventeen 小分队夫硕顺的 7PM 7PM 这首歌是和 Peter Elias 一起合作的歌。那 Peter Elias 他是一个挪威的创作歌手，那个他在5月29号的时候有来台湾开唱，就是我算是可能在疫情吧，2021、2022年那时候就知道他，因为他跟 Seventeen 合作，然后他之后还有跟很多歌手合作，然后我就听到他的歌，我也觉得蛮喜欢的。然后他这次来台湾，可是

会就是去洗牙了，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听到 Peter 他的现场，因为他其实蛮来台湾来过蛮多次的，然后有时候接受采访也会给他吃什么小笼包啊、一枚泡芙什么的。我其实最近也蛮喜欢吃饼干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压力大吧，然后就会很想吃很多甜的这种东西。对，那反正他这一次也是来台湾，而且他这一次 Peter 的巡演很忙碌，就是他来完，他是先去，我忘记先去日本还是哪里，反正他就是亚洲各个国家一直飞哦，而且他可能当天就停留当晚，然后我看他当天是5月29号早上的限动才说抵达台湾，就是他真的好忙碌，我以为可能他会多提前一天来住，然后隔天一早可以先彩排，结果他是当天一早才到，可能下午彩排，晚上开演这样子，对，但反正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还可以再看到更多的演唱会啊，现场这样子，反正就是5月就是一个非常充实，就做了很多事啊，也见了偶像，然后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练习，然后接下来6月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期末周了，就是很多期末的报告、考试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努力撑下去，然后之后我们大学生就可以迎接快乐的暑假了。那最后就是用这首傅硕顺的 7PM 和大家说再见。那你现在收听的是午安，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然后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然后在明天的中午12点也会一样有直播，可以在 YouTube 看，12:05会开始在 YouTube，只要搜寻 Hello 午安的频道都可以看到我们影像版的直播。那在广播的话，AM 729 FM 88.1也是可以收听到 Hello 午安。那就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傅硕顺的 7P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2: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3: 今天应该算是我们人物小传的最后一集啦，因为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嘛，六月底就结束了这样子。那陆续跟各位分享了蜀汉阵营的人物，还有就是东吴的人物。今天这一集终于要进入最后曹魏的部分了啊！曹魏有名的，其实你说多吧，不多，少吧，其实也不少，就取决于你对三国了解的多少这样子。那曹魏最有名的，毋庸置疑，应该就是那一个名字有可能会被逼掉的那一个人吧。就是我们的曹操啊，曹操曹孟德，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曹操这个人，我必须老实说，他这个人还挺妙的，就是他跟我们印象，至少我的印象中啦，历史上的曹操跟我印象中的那一种绝对的坏人差很多。他在历史上是有不同面向的，其实不只是他啦，所有的历史人物，包括说周瑜、诸葛亮、刘备这些人啊，他们在历史上都不是绝对的好人或者是坏人，他们是有不同面向的。他们毕竟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类，只是他们是历史人物，他们是活在过去，而我们是活在现代，我们只是活在不一样的时空下而已。但是我们都是人，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用好或者是坏去定义他一辈子，我觉得多少会有点不公平。而且我们都知道，每个阶段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画像，单纯用某一个阶段的他去定义说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会觉得多少也有一点不公平啦。而且一个人的好坏也是取决于你要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式去打开他、去解读他。所以说，不管你对曹操有什么偏见，也或许是只有我对曹操有什么偏见啊。反正在我真的做完资料过后，我才对曹操真的有改观啊，就是发现说，哦，原来他也是一个蛮可爱的、蛮感性的一个人这样子，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邪恶。为什么我会说曹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是因为我们都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对不对？如果要问三国谁最爱哭，大家应该毋庸置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刘备吧。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桥段都是刘备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这样子，但是其实在历史上曹操哭的次数可不比刘备少哦。你如果真的要去对比的话，曹操哭的次数绝对比刘备还要多很多。我跟各位列举啊，刘备哭的桥段有哪一些，就真的有白纸黑字的记录下来的话，刘备哭的只有六个地方。第一个是他跟田豫分别的时候，田豫是谁你问？田豫是当时跟着刘备一起征战四方的一个将领，当时的刘备是投靠着公孙瓒啊，就是对，就是这么早期的刘备。后来刘备被陶谦看上了嘛，对不对？陶谦要表刘备为豫州刺史的时候，那个时候田豫才离开的刘备，他以自己的母亲年老，也可能要回去照顾吧，以这个为理由申请离开刘备这样子。刘备就在这个跟他十八相送的时候流着泪跟他送别，这是他第一次有被记载下来哭的时候。第二次哭是刘备投靠刘表，在刘表帐下的那个时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一个桥段啊，就是刘备因为在刘表帐下几年没打仗这样子，因为已经好一段时间都没打仗了，等于说都没运动嘛，他就在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大腿竟然长出了赘肉。因为这件事情，刘备发现自己竟然已经颓废这么久了，绝望之下哭了出来。第三次哭的时候是长坂坡之战之前，曹操不是在追杀他吗？刘备就是在逃跑，在行军的路上

过刘表的墓碑，可能是出于这个知遇之恩，这个感恩的心情吧，就在这个情况下就哭了出来这样子。第四次哭是当他得知庞统死讯的时候，庞统就是凤雏嘛，卧龙凤雏的凤雏啊。刘备在听到庞统过世的这个消息之后悲痛万分啊，就也哭了出来这样。第五次哭也是因为某人的死而哭，为了法正的死而哭。第六次则是他刺死刘封的时候哭的。刘封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刘备的第一个养子。那刘封的部分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可以再去听我的那个人物小传，就是我的第34集那一集的人物小传，就是跟各位分享刘备这样子，可以再去补个进度。Anyway, 反正他刺死刘封这件事情呢，本身刘封就有错啦，所以刺他一死算是合情合理，只是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的养子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父子情的，所以虽然说是刘备下令要干掉刘封的，但他自己内心可能也是悲痛万分，痛是痛在心里的，就痛到哭出来了。以上这六个就是在铭文上啊，有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刘备哭过的桥段，也就这六次啊。比较敏锐的听众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诶，他为了庞统的死而哭，为了法正，为了刘封的死而哭，那请问关羽跟张飞这两个最亲近的人死的时候，刘备有没有哭呢？好问题，这个问题就有趣了啊。历史上刘备在得知关羽死讯的时候，其实没有记载，没有特别去记他是什么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张飞死的时候有把刘备的反应写出来，刘备只说了一句义非死矣，什么意思？就是哎呀，张飞死了，就这样就这样，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你知道吗？那历史上的刘备有没有为了关羽跟张飞的死而哭呢？这个好了，交给各位自己想象好吗？因为这个算是历史的空白处，搞不好有哭，只是没有写下来而已。这个交给各位自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个是刘备的部分，他的哭有为自己而哭，也有为别人而哭的。而曹操都是因为别人的死而流的泪，至少以我目前能查到的资料啦，都是为了某人的死而哭这样。曹操的第一次哭啊，我给你们列举下来啊。第一次哭是为了报信，第二次哭是为了张邈，第三次是为了毕城，第四次是为了袁绍，第五次是为了陈宫，第六次是为了典韦，第七次是为了荀攸，第八次是为了庞德，第九次是为了曹冲。总共下来大概是这九次啊，都是为了某人的死而哭。所以我说曹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啊，这所有人里面啊，大多数要么是他的下属，要么是他的好朋友。我跟你们理一理他们跟曹操都是什么关系啊。鲍信是曹操的好朋友，张邈是曹操的挚友，毕城是曹操的下属，一个他很喜欢的下属，袁绍是曹操的竹马，就他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小时候大概青少年时期吧就已经认识了，也是一起玩到大的，只是后来很不幸的做了对家，成为了对方的敌人，双方之间也打了不少仗。不过他们虽然说是对家，虽然是彼此的敌人，但是曹操跟袁绍好歹是竹马之交，对吧？所以在袁绍被曹操打败，并且得知袁绍病死的时候，曹操也是没忍住自己的男儿泪，可能是觉得心酸，觉得唏嘘，或者是舍不得之类的，反正就是流泪了啦，为了袁绍而哭出来了。而陈宫这个人比较复杂啊，他原本是曹操的下属，可是后来他反叛曹操，他跑去投靠吕布，成为曹操的宿敌这样。但即便如此，在陈宫被曹操活捉的时候，曹操那个时候活捉了吕布啦，那也顺道就活捉了陈宫这样子。当时的陈宫不得不死，因为人家吕布都已经抓到了，你的主子都被抓到了，那你当然得死。陈宫也是一心求死，曹操在下令要杀掉陈宫的时候，也是就也流了泪啦，就哭了出来这样。而典韦是曹操很喜欢的一员将领，一个大将。典韦是很典型的战死啊，他就是死在渊城之战嘛，他是为了护送曹操，所以战死沙场的。讲到渊城之战啊，你们还记得渊城之战死了哪两个人吗？

除了典韦以外，还有曹安民跟曹昂嘛。曹安民是曹操的亲戚，曹昂是曹操的大儿子。其实连曹昂死的时候，曹操都没有到那么悲痛，但是当他得知典韦也死了的时候，他是真的破防了，没忍住就真的哭了出来，爆哭，你知道。可见在曹操的心里面，他是有多么喜欢典韦这个将领。典韦就是一个战力超级高，然后又对曹操是绝对忠诚的一个猛将。曹昂死了，他的亲生大儿子死了都没哭，典韦死了他却哭得一塌糊涂。可见在曹操的心里，典韦是多么的重要，甚至可能比自己的大儿子还要重要。当然了，我不是说他不爱自己的大儿子，他也很喜欢自己的大儿子。我也不是说曹昂的战力就低啊，或者是说对曹操不够忠诚啊，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单纯的曹操可能相对来说真的比较喜欢典韦吧，比较喜欢这个将领。好，那么这个是典韦的部分啊。而荀攸是曹操的下属，庞德也是曹操的下属，最后曹冲是曹操的儿子，曹操的小儿子。曹操为什么独独对这个小儿子悲痛到哭出来，是因为曹冲天资聪慧，是个算小小神童吗，小天才，反正就是他的资质比较高，而且是天赋型选手。曹操很喜欢这个小儿子，可惜这个小儿子很早，大概我没记错的话十几岁来不及长大就过世了，就病死了。这九个人的死就是引出了激出了曹操的泪水，他的男儿泪这样子。然后你们比较可能比较敏感的听众啊，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只有一个跟曹操是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人要么就是曹操的好朋友，要么就是曹操的下属，绝大多数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只是单纯的跟曹操交情比较好，或者是感情比较深厚，又或者说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对曹操来说很重要，曹操才哭的。哦，对，还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吕伯奢啊，他是曹操的爸爸的结义兄弟。这个人的故事我之前也有在我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就是我的第七集曹操的人生污点，吕伯奢一家灭门惨案，我跟各位分享这整个故事啊。那如果有人不知道吕伯奢跟曹操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再去听我那一集节目补个进度。简单来说，就是曹操那个时候他怀疑吕伯奢他们要杀掉自己，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手刃他们全家，灭了人家满门，也把吕伯奢给干掉了。干掉了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他们磨刀只是为了要杀猪给我吃，怎么办，我杀错人了。然后他就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啊，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那以结果来说，曹操也有为了吕伯奢哭过嘛？为什么我刚刚没有提到？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虚构的可能性还蛮高的。因为这个故事，首先第一个，他没有记录在《三国志》的本文里面；第二个是，虽然裴松之有引注这个故事，但是他是出自孙晟的杂记。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是孙晟的日记。孙晟的杂记，他的内容里面是写说，曹操他杀掉吕伯奢全家过后，凄怆的说道：“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虽然说对，没有错，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凄怆啊，也是代表着悲痛。以结果来说，他也是为了吕伯奢而哭。可是因为他是出自杂记，你知道杂记相当于他的日记，那他的可信度能高到哪里去？懂那个意思吗？所以，虽然说可能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曹操有为了吕伯奢哭过，但是因为这个大概率不会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所以他就没出现在我的列表里面。所以吕伯奢这个我们先跳过吕伯奢这个，我就不算数，好吧。那对比刘备跟曹操他们两个哭的这个次数啊，刘备哭了6次，曹操哭了9次。虽然说只多出了3次，但是我觉得他们哭的可能有更多，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刘备的哭
有蛮多理由的，要么就是为了自己而哭，要么就是因为失去别人而哭。但曹操他哭的这个理由比较单一，我不讲单纯啊，就是单一，因为他只有为了某人的死而哭。

我这边我就不踩一捧一了啦，我就不去论述说他们谁哭的比较有意义，或者是说谁哭的比较像是真情流露，我就不论述这个了，这个谈论的没什么意义。只是说曹操在历史上比刘备还要感性，他哭的次数比刘备还多，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印象中的，我不知道你们啦，可是我印象中的曹操是一个没血没泪的家伙。让我对曹操改观的，除了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感性，就是他流泪的这个属性以外，还有就是他跟他大老婆，也就是丁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我之前他们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之前有提到过啦，就是在我节目的第21集经典闲谈，我那一集有跟各位分享到，就是曹操跟丁夫人他们之间的一些摩擦这样子。那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就是这种小故事让我对曹操有所改观，就觉得说哇，你曹操还有这么柔软的一面啊。啊，那么这个是曹操他稍微不是那么为人知的一面，这样子比较感性的一面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放一首歌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小小的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相当有名的，讲到曹操一定会想到的一首歌，没错，就是林俊杰所唱的《曹操》。我分享曹操的人物小传，以曹操为主角的一集，我怎么可能不放这首歌呢？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听这一首林俊杰的《曹操》，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知道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我们接着来跟各位分享曹操这个人啊。针对曹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曹操的人生有三大爱好：人妻、老头、关云长。人妻的部分应该我不用多说吧，大家都知道，曹氏宗亲会，对不对？他是会长。他特别喜欢人妻啊，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人设了。其实关于曹操他在历史上到底是不是对人妻情有独钟，这个我们等等会再跟各位做分享好吗？会再跟各位解释。但是这个人妻的部分目前来说在三国演义里面就是一大重要人设，对吧？我就不多做解释了。老头的部分，为什么会说老头是他的一大爱好？因为你纵观曹操这一生啊，你会发现他这一辈子在一堆老头中周旋。什么意思？他最一开始跟董卓有过节嘛，再来是吕伯奢，他干掉吕伯奢全家嘛，后来是陶谦，因为他屠徐州啊，跟陶谦有一些过节，再来是黄盖啊，黄盖用苦肉计嘛，曹操接受了他的投降，对吧？再来是华佗。华佗的部分是因为曹操有一段时间有头疾嘛，就是他很容易动不动就头痛，而且是头痛欲裂的那种，很严重，所以他就请来了华佗这个神医啊。结果华佗在帮他看病的时候就跟他说了这个医治方法很荒谬，他说要把曹操的头切开来才能够切除这个病根啊。但其实你放到现代来看，他可能就是一个外科手术，他可能就只是要摘除他的脑瘤之类的，放在现代来看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以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谁知道什么是外科手术啊，对不对？对于曹操来说，他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哇，你根本就不是想要医治我吧，你肯定只是要找个理由把我干掉而已吧，你是分明就是想要刺杀我啊，你把我的头给切开来了，我必死无疑啊。所以他一怒之下就下令把华佗干掉，一代神医就这么陨落了，就被曹操给害死了。有些人就会说，搞不好如果那个时候曹操不那么激动，不那么冲动，他让华佗给他动这个手术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他是不是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其实很难说，真的很难说。虽然我们现在看很正常，就是个外科手术，但是当时的医疗跟卫生条件没有多好的情况下，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你真的把头切开来，就算说能缝得回去，你觉得能生还的概率能有几成？因为你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是在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下动的这个手术啊。那我不觉得真的动了这个手术曹操能够多活几年。好啦， anyway， 反正这个是华佗的部分，然后最后曹操把华佗干掉了吧。这五个老头里面他搞死了四个，他就唯独黄盖没有被搞死。虽然陶谦也不算是他搞死了，陶谦是病死的。就你会发现曹操这一生跟一堆老头有过节啊。那这个是他的第二个爱好，人妻嘛，老头嘛，最后一个关云长嘛。他很喜欢关羽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众所周知吧。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关羽他降曹这一个桥段的影响吧。就那个时候曹操明明可以干掉关羽的，可是他没有，他觉得关羽的实力是真的不容小觑啊！如果这个猛将能够收到我麾下的话，那岂不是美事一桩，对不对？所以他就接受了关羽的投降，并且想方设法的想笼络关羽的心，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动不动就送美食，动不动就送美女，还把吕布的赤兔马也送给

他。对一个降将的待遇如此之好，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你也完全可以用恋爱脑去解释，你知道？好了，其实不行啊，但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好吗？那结果当然是不尽人意嘛。就关羽后来得知了刘备下落过后，还是头也不回的就奔着刘备去了。包括说后来在关羽死后，孙权把关羽的头送给曹操嘛，曹操在收到关羽的头之后，甚至是帮他雕了一个木雕的身体，接上他的头，就让他尸首是完整的啊，帮他风光大葬，就尽可能的让他死的体面一点，这样毕竟他的尸体已经找不到了吧。其实这一段呢、啊，我有特别再回去看《三国演义》的原文，我发现曹操的态度还蛮神奇的。就我以为他看到关羽的头应该是一个很悲伤的，就是啊，云长你怎么死了呢？你怎么就死了呢？我以为是这么个态度跟情绪，结果不是。他在收到关羽的头之后，他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笑出来，用一个很嘲讽的语气说：“云长，别来无恙。”这句话说完之后，他就看到关羽的胡子动了一下，他以为他见鬼了，所以就被吓了很大一跳，你知道。而他就是在被吓到之后，才赶紧让人帮关羽雕一个木头身体，赶快帮他处理后事，把他下葬。啊，讲到这个事情啊，某人身首异处，然后曹操帮他雕一个木头身体，让他能够死得体面，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曹操真的有做过，不过不是为了关羽，是为了报信。报信我刚刚上一段有跟各位提到，有稍微提到嘛，就是曹操早期的一个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挚友程度吧，反正报信死的时候曹操也是哭的死去活来的应该吧，反正有哭啦，有掉下他那个珍贵的男儿泪。我当时在看《三国志》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说这一段怎么那么似曾相识啊？好啦 ，anyway， 反正这个是曹操的三大爱好啦，人妻、老头、关云长。我希望我今天晚上不要梦到曹操拿着斧头追着我砍。啊，anyway， 那这个是曹操所谓的三大爱好啊，听听就好。听个娱乐，玩玩梗，我觉得就好了，不要当真好吗？我求你们不要当真哦，因为以上不管是人妻，不管老头、关羽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的来源都是出自《三国演义》里面的剧情，不是历史真正发生过的事件。但你说历史上的曹操真的很喜欢关羽吗？我觉得你说曹操他喜欢关羽，倒不如说曹操是一个很爱才的人，你只要是个人才他都喜欢。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喜欢关羽，不如说他喜欢关羽的才能，他喜欢任何有才的人，他爱才。我们都俗称曹操叫曹老板嘛，为什么会称他为曹老板？就是因为你只要有实力，你只要人是有料的，你都可以在他麾下有自己的一番小天地。所以说历史上的曹操不是说特别爱关羽，你说他特别爱关羽，我觉得你说他特别爱典韦还比较说得过去诶，人家好歹是真心的在为典韦的死而难过，为了他痛哭流涕，关羽死的时候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好吗？曹操是关羽的铁粉这件事情就是受三国演义影响颇深，玩玩梗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啦，就好了啦。那除了关羽以外，还有就是说曹操特别喜欢人妻嘛，刚刚也有提到，曹操在历史上是真的特别喜欢人妻吗？其实这一个特点在三国演义也没有特别被放大，他这个点会被单独拎出来然后大肆去宣扬，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因为你甚至在三国演义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桥段是在描述他独爱人妻，你知道，就基本上比较经典的也就两个桥段，第一个就揽二乔于东南西嘛，而且这个东西它甚至不是曹操亲口解释的这个意思，是诸葛亮的断章取义跟恶意扭曲。第二个就是渊城之战嘛，渊城之战曹操睡了张绣的婶婶才引起的这场战争对吧，就这两个事件，然后就凭着这两个事件就一直大肆宣扬说啊，曹操是曹氏宗亲会的会长，他超级喜欢人妻，曹操风评被害，真的好可怜哦。渊城之战的这个细节我之前有跟各位聊到过啊，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我的第36集好吧，闺房八卦三，我有跟各位分享到了张绣的婶婶，然后还有

曹操的一些小妾，就是那些人妻小妾。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第36集《闺房八卦三》。那你说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有对人妻情有独钟吗？可是历史上的曹操他也没有做什么很大的事件，比如说什么抢人妻什么的也没有啊。啊，你单纯的用数字去看他的后宫，他的妻妾也没有很多曾经是人家的老婆啊。他的小妾里面曾经是人家老婆的也就三个，而他的妻妾多达15到16个，占比不算多，占比很少。那你就紧抓着这三个，然后就说啊，他就是好这一口啊，他对人妻情有独钟，我就觉得有失公正，好吧，有失公正。简单来说，就是你用客观数字去看的话，我觉得不足以达成这个结论，达成他喜欢人妻的这个结论啊。而且加上说，我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妻会这么多，尤其是寡妇为什么会这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很早就出嫁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女性可能15、16岁就嫁人了，早一点甚至13岁就嫁人了。那就会变成说，你要找到一个单身的未婚成年女性，反而会比较困难。尤其当时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烽火连天，对不对？战乱不休，男性死得早死得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就导致说会出现大量的寡妇。那当时还活着的男性啊，可能为了延续香火还是干嘛的，娶到寡妇或者是纳妾，纳了人家的老婆，就会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还要再加上当时重男轻女吧，女生比较少的情况下，你会很容易就纳到寡妇，不就很正常吗？这不就情有可原吗？所以说曹操这个情况还算是好一点的了，他15、16个小妾妻妾里面只有三个曾经是人家的老婆，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老实说。那你结合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我觉得也不能就说谁谁谁特别好人妻这一口，我觉得很难成立啦。所以做个总结，结论就是曹操他真的好人妻这一口吗？不尽然啦，好吗？我觉得没有啦，我觉得他就是单纯的好色，曹操就只是单纯的好色。那曹氏宗亲会这个词语玩玩梗，听个娱乐就好了啦，不要全信。其实我觉得你说曹操的爱好是好色，我都觉得更合理一点，也更贴切。好啦，那么这个是曹操爱好的部分啦。那绝大多数我觉得网络上看到的那一些，我觉得都就听听就好啦，因为大多数都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后世我们这些人网络上的人就是会无限放大某一些桥段或者是某一些个人特色，对吧？所以我觉得就看着玩，看个娱乐就好了啦，不要较真，不要较那个真。好啦，那么这个是算是帮曹操辟谣吧。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先放一首歌，简短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一首歌过后呢，来跟各位谈一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就是他姓氏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曹操他有可能不姓曹这件事情。好啦，那么一首歌过后再来跟各位详细分享好吗？我们的下一首歌呢是 FBI 音乐团队所做的短歌行。短歌行这个著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国文课本看到过他的身影啊。以防有人不知道啊，《短歌行》是一首乐府诗，它是曹操的众多作品里面的其中一个啊。既然是乐府诗，而且它都已经叫《短歌行》了，那理所当然的，它就是要配着音乐唱出来，不是像《出师表》那样子念下来就可以了啊。只是很可惜的是，当时的音乐没有留下来，没有流传下来，只留下了词的部分。那FBI 音乐团队就是帮他做了音乐的部分，歌词就是短歌行里面的词啊，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帮他加了以现在的乐器现在的乐理去重新诠释短歌行这一首乐府诗这样。那我们就先听听看这一首短歌行好吧，新现代短歌行。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大家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吧，就是曹操这个人真的很不受大家待见。我是指说，就是在你深入去了解曹操这个人之前啊，不仅仅是观众不太喜欢曹操，是连内部的角色都不喜欢曹操。当然啦，替他卖命的那种另当别论。我是指说像袁绍啊，像刘表啊，刘备啊，孙权这一种人，就是跟他敌对势力的，为什么会不喜欢曹操？我知道你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人家跟你是敌人，我为什么要喜欢我的敌人呢？倒也不是说要喜欢曹操这个人，是你可以不跟他交恶啊，你可以跟他就是和平往来就好，为什么非得打一架呢？那这个就要跟各位提到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字面意思上就是我威胁天子，我胁迫天子，拿天子当人质下诏令。表面上好像是皇帝下给这些诸侯的诏令，但实际上因为我挟持着天子嘛啊，实际上是我要求天子下出的这些诏令。这就是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的曹操救下天子之后，就实施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个方案。曹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大家唾骂，才会被大家认为是国贼。我们都说曹操的这个行为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其实这有一点点小争议，就一点点，很小很小的争议。因为除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奉天子以令不臣。什么意思？原本的挟天子变成奉天子，我不是威胁，不是挟持着天子，我是尊奉着天子的，我心还是向着朝廷的。以令不臣的不臣就是那些佞臣，他们才是贼子，底下那一些诸侯才是贼子，我是尊奉着天子，把他供在上面去讨伐那一些佞臣的。哎，不要看这两个结果好像是一样的，两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曹操到底是不是国贼，能不能称得上是国贼，就取决于他是什么态度。如果他是把天子当人质的这个态度，那很明显他就是国贼。可是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奉天子，他对天子还是好好的，他是去讨伐底下那一群佞臣的话，那其实他称不上国贼，你知道？你们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开始是谁讲的吗？是袁绍讲的。袁绍虽然说他跟曹操一块长大，他跟曹操有竹马之交，但是他们后来变成宿敌了嘛，对不对？他们后来变成了彼此的敌人，互相打仗。当曹操把天子救下来了，安置好天子过后，天子发下的诏令，袁绍就说曹操这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只会觉得曹操好可怜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天子被李傕郭汜两个人带走了，然后被带去也是挟天子啦，他们就真的是挟天子，天子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没有人去救，这么多的诸侯，当初的十八路诸侯联盟只有曹操出兵救驾，但是他不但没有成为那个最大的功臣，他反而变成那个活靶子，被贴上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标签之后，就被所有人挞伐，枪打出头鸟的经典案例，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当时袁绍喊的那句话就是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觉得这个行为就相当于是带风向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一句话觉得说曹操怎么那么可恶啊，堂堂天子被你捏在手里，你哪来的胆子，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曹操很可恶，但是其实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我觉得啦，就我个人觉得啦，他不仅是救了天子之后被泼脏水，他在后来不是有了一些战功吗？收复了一些土地嘛，有了战功之后给自己升官做了魏王，大家就急着觉得说啊，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称帝了之类的，我就觉得好可怜哦。你给公司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然后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案子，你要加薪还没办法加薪，你要升官也不让你升，就怕你篡位，就怕你把老板给打下去，我就觉得好可怜啊，曹操好可怜啊。

有挟天子跟奉天子这两种说法啦。奉天子这一句话是有直接出现在史书上面的，因为奉天子以令不成，这个是一种政治手段。当时就是毛玠建议曹操可以奉天子以令不成，也就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去讨伐那些诸侯。话还是那句话，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态度不一样啊。曹操到底有没有挟天子？说句老实话，这个可能真的只有曹操跟汉献帝两个人自己知道了。因为你要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曹操他是挟天子？因为外表上表面上来看，大家能看到的就是天子下了一个诏令出来。至于说这个诏令是曹操逼着他下的，还是天子自发性的下出来的诏令，真的只有他们两个自己知道。因为曹操也不可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剑指天子，然后说你现在给我下，又不可能这样，对不对？哪可能那么嚣张？如果他真的是挟天子，他真的是逼着皇帝下出的诏令，那也一定是偷偷摸摸的来。偷偷摸摸的来，怎么可能让我们这一群外人能够知道呢？我们这些外人只会知道皇帝下了一个诏令下来，至于说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个诏令，下出的这个命令，我们当然不会知道。电视剧当然都会给你拍出来说，哦，汉献帝一副唯唯诺诺很卑微的样子，然后曹操是一个枭雄的姿态，逼迫着皇帝要下这个诏令，但那是电视剧。电视剧当然会给你拍出来，但那不代表历史上就是长那样。那既然有这两种说法，挟天子跟奉天子，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是一致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衣带诏这个事件，历史上也确实有发生衣带诏这件事。那你说如果当时天子跟曹操相处得很融洽啊，天子也没有被胁迫，然后也被供在上面生活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衣带诏？天子会至于被逼到用这种方式向外求救吗？而且退一步来说，如果真的相安无事，真的没事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向外求救吧，他也不会有求救的这个动作吧。加上说曹操在衣带诏这个事件过后，他还杀掉了汉献帝的贵妃，那当时不叫做贵妃啦，当时叫做贵人啊。他把汉献帝的董贵人杀掉了，也杀掉了董贵人的爸爸，也就是董承。主要是因为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很诡异的事件，所以绝大多数人才会觉得当时的曹操就是挟天子，而不是单纯的奉天子。但是其实我有想过啊，即便有发生过衣带诏这个事件，我就有想过，天子跟曹操相处的不融洽，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天子他不喜欢曹操那种大人的好像很高傲的那种教他做事的态度，就曹操其实也没有胁迫他还是怎么样。毕竟你知道他们差几岁吗？汉献帝跟曹操差了26岁，诶，发生衣带诏的时候汉献帝也才18、19岁而已，正是叛逆期的时候。有可能曹操当时对他讲话的时候虽然有一点颐指气使，但是曹操是觉得说我在为你好，我在为你这个孩子操碎了心啊。但天子就觉得很委屈，或者是说觉得很憋屈，觉得说啊，话都给你讲啦，那我当这个皇帝有什么用啊？军权也是你，实权也是你啊，我都没有话可以讲啊。就其实曹操并没有犯什么实质错误，只是单纯的汉献帝在那边没事找事。虽然可能有人会问，天子杀人又不用理由，他直接一个诏令赐曹操一死不就得了吗？但是问题就是曹操他没犯什么错，然后你吴越景把人家干掉，底下的群臣会不爽啊，底下的群臣也会害怕，你懂吗？你会瞬间变成一个暴君欸。那也不行啊，所以才偷偷搞了个衣带诏这样。我猜啦，我猜啦，这只是我的猜测好吗？仅供参考，也可以不听。也可以不听。好啦，回到我们这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曹操之所以被大家挞伐，被大家认为是国贼，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就当做他是挟天子好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我们抛开挟天子来说，曹操之所以不受其他诸侯的待见，有可能跟他的身世有关。曹操他是宦官之后，这句话字面意思上听可能听起来不太合理，不太合逻辑，因为宦官就是太监嘛，太监怎么会有子嗣呢？

是这样子的啊，他的爷爷是太监，他的爷爷收养了他的爸爸，他爸爸叫曹嵩，他的爷爷收养了曹嵩，曹嵩生了曹操，是这么个亲属关系啊。虽然说他跟他爷爷不是亲生的，可是对于外人来讲，说白了他就是宦官之后。他是宦官之后，跟他不受其他诸侯待见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可能有，因为汉朝的衰弱跟宦官干政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才刚刚经历过外戚跟宦官的内斗，对宦官的印象其实很差，所以曹操他作为宦官之后，自然而然会被人带着有色眼光看待。那当时的曹操当了丞相，握着大权的时候，被大家盯着，甚至是泼脏水，被恶意抹黑、造谣之类的，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曹操他什么都没做，也有可能会被大家先入为主的认为，他是不是要跟他爷爷一样，他是不是要跟那些宦官一样干政，或者是对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话虽然是这么说啦，我好像说的头头是道的，但实际上这个是态度问题。态度问题，老实说，真的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揣摩。史书上是不会记载的这么详细，就除非你是当事人，不然你真的不会知道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家会不会因为曹操是宦官之后而看不起他，这个很难讲哦。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因为曹操是宦官之后所以看不起他，大家也都认识他，叫做司马懿。因为司马懿他是世家大族啦，他的地位他的名望本来就比曹家高，所以他会鄙视曹操是宦官之后很正常。虽然说司马懿是曹操的一个算部下吧，但是他其实心里是蛮看不起曹操的。虽说看不起曹操，不过他跟他的儿子曹丕关系很好，这就蛮奇怪的。我自己是觉得蛮奇怪的。所以说曹操不受大家待见，有可能是第一个就挟天子嘛，这是最大的原因，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次才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宦官之后啊，宦官之后我觉得这个当个参考就好，他绝对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理由。那至于说曹操他是奉天子还是挟天子，我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你如果是奉天子，你如果跟天子相处很好的话，相处融洽，就真的不会发生一代诏那个事件。最大的症结点就是在于有发生过一代诏这个事件啊。最后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刚刚也有提到的曹操，他有可能不姓曹。曹操他不姓曹，他要姓什么？他有可能姓夏侯。怎么说呢？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啊。我刚刚不是提到说曹嵩是被他爷爷收养的吗？曹嵩是因为被收养了，所以才随他的养父姓，一起姓曹。在他被收养之前，他其实不姓曹，他姓什么？就是姓夏侯。这个内容《三国志》本文是没有的，可是裴松之他有引注，他引注《曹满传》跟《世说新语》。两个著作的内容都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而且还是夏侯惇的叔父，所以夏侯惇跟曹操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也就是说，曹嵩如果没有被收养的话，曹操其实会姓夏侯，他会变成夏侯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论证，就是曹丕称帝的时候，在某一天，夏侯惇过世了，然后曹丕因为大将军夏侯惇的死而哭，就这样。我知道有一点莫名其妙，对，就这样。你们可能会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疑问，就是啊，只是哭而已哦，啊，又不是去给人家上香，又不是去公祭，只是哭而已，那能代表什么？我也没少见曹操为了外姓人哭啊。话是这么说啦，我跟我老师讨论的时候，我老师的意思大概是说，曹丕那个时候毕竟他是天子啊，跟曹操这个魏王的身份多多少少还是有区别的。天子一般死了一员大将也很少哭，而曹丕为了大将军夏侯惇的死而哭，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夏侯惇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哭的点不是说他死了一员大将，而是出于他死了一个关系很好的亲戚。我那个时候就回我老师说，啊，所以堂堂天子连哭这件事情都要受到限制哦。他说，对啊，天子毕竟是受到礼法限制最深的人嘛，你要说他贵为天子，可是却连哭这件事情都要受到限制，都不能随随便便当众就哭出来，

伦一定是亲戚关系，他们两个一定是同一个姓氏。这边的同姓之人，那个姓是姓氏的姓啊，不是性别的姓。为同姓之人哭泣，应该要在宗庙门外。他直接说曹丕在城门口哭泣是搞错了地点，我觉得这边特别搞笑。哪有这么霸道的，直接质疑皇帝，超好笑。好啦，反正这个是曹操的姓氏的部分啦，就是说有一派说法是说曹操可能不姓曹，他应该要姓夏侯。但是其实他姓夏侯这件事情不算是有实锤。你要说刚提到的《曹满传》跟《世说新语》都有提到曹嵩以前姓夏侯，但是《曹满传》跟《世说新语》的可信度不太高，你知道吗？然后《魏书》的可信度也不太高，孙胜更不用讲。孙胜的态度是直接就认定了曹丕是夏侯惇的亲戚，他没有任何论证。所以就姓夏侯这件事情，看似好像很多证据，但他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锤的，只能说是可能啊。现在倒是有越来越多风声会一直说，曹操应该要叫夏侯操，应该要叫夏侯操，他原本应该要姓夏侯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曹嵩被收养这件事情是既定事实，那他跟着自己的养父姓曹，生了曹操之后，自己的儿子理所当然的也是姓曹，这就是既定事实，这没有什么原不原本，应不应该，没有所谓的如果。所以就算有实锤说，曹嵩以前真的是姓夏侯的，那也不能代表什么，都已经被人家收养了，已经过继给人家了，想怎样啦？就算真的他以前姓夏侯，那也不会改变曹嵩已经被收养了的这个事实啊。那他当然就是随他的养父姓啊，不然收养人家干嘛？收养一个外姓人，然后那个外姓人还不跟我姓，那我收养他干嘛？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曹操小传的内容，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故事或者是人物，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温小歌所唱的《曹操问英雄》。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少遇小人，多遇贵人，拜拜。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王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蓝天使合唱团的《孤独天堂》。蓝天使合唱团在西元1983年由主唱李亚明、李国超及刘维伦等人所组成，而《孤独天堂》这首歌则收录在西元1984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透明人》。

0: 这首歌的感觉仿佛在诉说着在低潮中想与外界接触，不管是朋友、家人亦或是陌生人，想再次相信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但心里的恐惧却依旧让自己跨不出去。或许是以前受过的伤，或许是想让大家能理解自己一些，最后却发现最理解自己的只有自己。有很多时候，很多事只能自己独自一人走过一道道坎，但我们始终要相信，在某个角落还是有深深爱着我们的人，希望我们能过得快乐。如同歌词所写，我不管，一定要把自己走出来，我不管，一定要走出孤独天堂。虽然清晨来临前的夜晚总是最黑暗的，但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封闭，不要恐惧。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我是主持王轩，祝福大家在孤独的生活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3: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天启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的第38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云如。
1: 我们今天也是回来聊这个童年主题了，
2: 没错。
1: 今天这个主题好像主要关于成长历程，是吗？
2: 没错，我们今天着重在自我成长，我们会透过挖掘童年的经历来反思，我们究竟有哪些改变？
1: 嗯，就从小到大的一些小改变，
2: 这样子。对对对，或是
1: 听起来是一个蛮哲学的主题，
2: 没错，是深入探讨自己成长的部分。
1: 好，那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就依旧进一下我们的日常环节。首先是本周新闻的部分，2026皮克斯世界展快在12月在高雄登场。今年在海外掀起高度话题的沉浸式展览皮克斯世界展，已陆续在多座城市巡回展出。随着东京站开展，高雄站的消息也在现场曝光，引发不少台湾影迷关注。你不再是只是站在画面外看胡迪、巴斯光年等角色，而是能用自己的脚步进入那些熟悉的场景，感受电影里的空间比例、色彩氛围与角色世界观。确切展馆与详细售票资讯尚未正式公开，请锁定主办单位的后续公告。
2: 好，接下来进入
1: 诶、等一下等一下啦，没那么快啦，你很急很急了。我们今天、
2: 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我问你啊，云如，你平时有在看皮克斯的电影吗？
2: 有诶、
1: 你平时有在看？最近看哪部？
2: 最近
1: 麻烦考考你。
2: 最近比较没有在看，以前会看，小时候看比较多。
1: 哪一部是皮克斯的电影？我小时候很喜欢。其实我小时候是
2: 玩具总动
1: 员，你知道玩具总动员要出新的一个一季吗？
2: 他
1: 要出第一是五吗？
2: 嗯，
1: 对对对，第五集。我很期待，而且
2: 我也很期待。
1: 我有一直就是滑到他那个广告嘛，那时候广告嘛，电影预告，电影预告。然后就是他今年的主题好像是那个跟平板
2: 啊，跟
1: 相关，但电子产品相关的。
2: 哦，
1: 我超级期待的。
2: 我昨天也是滑到，
1: 大概还有半个月吧，好像没错，17还是19号之类的去上映。我好期待，
2: 我也是。我昨天就看那个电影预告吗？
1: 啊，对对 对, 對，
2: 电影院的那个上映资讯。
1: 哦，你昨天去看电影哦？
2: 我昨天没有去看电影，就是上网滑到电影的，
1: 你就看到那个，
2: 然后就哇，要出新，要出新
1: 的，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到时候要去看，
2: 刚好可以应景到12月在高雄举办的皮克斯影展，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刚好，
2: 对，可以去看一下。
1: 嗯，那好，我们就进一下我们的世新大小事吧。
2: 好，接下来进入世新大小事，学校近期行师力提醒。在6月1号到7月31号是第二学期期末教学意见调查开始啦，大家要记得赶快上去填调查哦，才不会损失下学期选课的权益。好，那6月2号就是暑休申请开始，那6月6号是毕业典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舍不得的学长姐呢？那6月8号到6月14号就是各学制的期末考周。很快我们就差不多也是要放暑假
1: 了。对对对，就是對、就是下个礼拜，其实考完试，
2: 对，考完试准备，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考试？
1: 我目前是吧，就是大家努力，大家努力哈。因为哦，其实我是有，因为我昨天上一堂课，然后我突然发现它好硬哦，就是它考试卷、没有，就是那是我的西班牙语，然后我就觉得惨了，我惨了。如果我真的没有复习，我应该真的。
2: 加油，撑过他。
1: 然后我真的这个就是刚才不是有提到那个期末的那个调查，教学调查吗？
2: 没错没错，
1: 真的一定要记得填。
2: 对，
1: 因为就是我身边就真的有人是因为一直觉得啊没关系啦，晚点填啦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真的到选课那一天都前面都忘记填，然后到选课那一天他要去登入那个选课系统的时候、就发现他跟他说啊你要先填完那个期末的调查，教学调查、然后而且你是有多少门课，你就要填多少份。
2: 对，
1: 然后所以，如果你可能像你有10门课，你就要填10份，
2: 因为我们学校是用抢课制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如果你前面还要先跳到你要填完那全部的调查，然后你再回去抢课，你就真的来不及，
1: 你就一定会来不及，
2: 损失
1: 5分钟。所以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
2: 一定要。而且现在直播时间6月3号嘛，
1: 对对 对, 對，
2: 所以其实现在就可以赶快去填。
1: 对 对, 對，你现在已经可以填了，
2: 6月1号
1: 要
2: 就开始
1: 了，对 对, 對。
2: 所以可以大家
1: 提醒大家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回来今天的主题。

0: 嘛，聊童年，聊成长历程。
1: 没错，
0: 云云，你的成长历程有很特别吗？
1: 我的成长历程感觉就是跌宕起伏哎、欸，
0: 哇哇！
1: 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每次经历的人都不，就是完全没有认识的，不管是国中、国小、
0: 就是你说你每一次的都是大洗牌，
1: 每一次的改变都是大洗牌，一个认识都没有，而且完全不会在我的学区。对，
0: 你所以你的学校都是在远远的地方，就
1: 对，就在比较远。就是我国中因为是特殊班、美术班的原因，就是有。比较特别的学校这样子、
0: 哦、
1: 所以不会在我的学区。那高中也是要搭火车才能到的。
0: 哦，就是远远就对了。
1: 很远这样子、
0: 哦、
1: 所以。
0: 辛苦哦。
1: 对，我每次都不一样。
0: 那就是应该，我猜大家应该在学习，不管是学习还是成长历程，应该都有蛮多一些挫折吗？好，成长的部分，
1: 等一下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0: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也好像有请到一个来宾，对不对？
1: 没错，今天的来宾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让我们欢迎胡婕妤。
2: 耶、yeah，Hello，Hello，Hello，
0: 好
3: 很紧张，感觉好像很尴尬。
1: 没事，是不是有点紧张？
0: 就
3: 好
0: 好
3: 讲
0: 嘛，
1: 还好吗？对，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放松聊天。
0: 对，我们就放轻松的聊。對對
3: 對，我现在做字已经非常轻松。
0: 那我问你哦，你小时候就是因为像可能云露的故事，就是他可能以前是美术班，是不是？嗯、你有类似的经历吗？
3: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普通班，就是成绩都是偏中上这样，所以其实就还好。但是就是我以前会比较注重人际关系，所以也算是有点跌宕起伏。
0: 哦，
3: 对，嗯，
0: 听起来是有故事的哦，是可以分享的吗？
3: 啊、可以啊，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同层，就是小学有过肢体霸凌，然后国中有过关系霸凌、哦，所以就其实就是也是不是很顺利这样。
0: 嗯，那、啊、最后是怎么去就是解决这件事情？
3: 就是不了了之
0: 啊、哦，
3: 就是大家都尴尬下去。
0: 你有告诉就是你是被。
3: 对，我是
0: 背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那你有告诉可能父母或是老师？
3: 有告诉老师，但是老师就是觉得好像
0: 好、啊、小朋友小打小闹这样子，
3: 對對對對，就好像还好、啊，然后就没有告诉家长。那我那时候就很委屈，超委屈，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0: 哦，那你会因为这样不想要去上课还是什么的吗？
3: 是还好，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早上把我挖起来说你要去上课了，要迟到了，
0: 你觉得还是要去这样子？
3: 对，还是要去。
0: 我跟你说，如果是现在有这种情况、嗯，因为大家就是不是人手一台手机嘛，
1: 对。
0: 那、嗯、现在如果是这种情况，一定会被PO到可能吹上，
3: 对，
1: 一定。
0: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发出来，为什么这样子？对，
1: 对，
0: 就是一个这个是现在年代就是比较
1: 就网络时代，
0: 对对对对对，比较容易就是
1: 被
0: 发现的，
1: 对
0: 对 对, 对，
1: 任何人都有爆红的机会。
0: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还是跟大家说，除了跟老师讲，如果你觉得好跟老师讲没用，还是可以尝试跟爸爸妈妈讲啊。
1: 对, 对啊、嗯，那我蛮好奇那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就是你一直以来都被这样子对待。
3: 我其实那时候每天都很焦虑、欸，就是除了、嗯、因为那时候我成绩不算太好，就是在中上游，但也没有到
0: 烂这样子，
3: 对，也没有到烂、嗯，但也没有到很会得名这样。嗯、然后我就一边要照顾课业，一边又担心人际关系，然后一边又在乎其他人的眼光，嗯、然后一边又就是回家又不能跟他们讲、嗯，因为他们一定会就是担心，然后一直问、嗯，然后我又不想要很详细的回答，
0: 爸爸妈妈，
3: 对对对，所以就其实蛮焦虑的。
1: 那你都自己默默忍受？
3: 对，我都自己默默忍受，或者就是我会写下来，会写那时候会写日志
0: 哦、啊，你有写下来，就抒发一下心情这样子。
3: 对对对，
0: 你那时候是就是班上有其他朋友，或是有其他同学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3: 好像就一两个，对，我是有一两个朋友，但是其他人都是集体霸凌我们的小群体的、
0: 嗯。了解，
3: 对
0: 啊，但最后就是像你讲的，就不了了之，毕业就没有再见这样子，
3: 对对对，
0: 我、哦、了解。嗯，
1: 那你是国小？国中都，
3: 对，国小国中都有被霸凌的经历，嗯，但高中就还好，高中就是有跟两个好朋友就是在一起，算是三个人的群体，但也就是蛮自在这样，
1: 嗯，那既然前面都是比较不太好的回忆，那有没有你跟朋友比较好一点的回忆，或是你们有什么共同的，
0: 可能有些娱乐的活动、啊，
1: 娱乐活动或者什么小默契之类的？
3: 其实我觉得蛮刺激的一部分是我跟朋友去夜游，
1: 夜游
0: 什么时候？
3: 就是高中、嗯、高一
0: 还高
3: 二的时候，对。然后就是他就骑摩、嗯，就是他们就骑摩托车，因为我那时候不会骑车，好，现在不会骑车、嗯。然后就是他们就是骑摩托车，然后带我从那个桥上就是冲过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开很快，然后那个桥又很陡，我、嗯、就觉得很刺激，然后那个风就直接扑在脸上。

0: 就活着的感觉，
1: 对，活着的感觉，
0: 活着的感觉，我懂，我
2: 放开自我，
0: 就是感受到这释出的那些东西，这样子。
1: 而且那时候就是也差不多忘记以前的经历，所以就觉得还好。
2: 哦，又比较释怀，这样
1: 对，比较释怀，对。
0: 啊，那好，因为小时候你可能就是学校的经历嘛。那如果我们撇开学校来讲，好，你小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或是回忆是很特别的吗？你觉得？
1: 我觉得是园游会吧。其实我们都还蛮期待园游会，就是。我是其实是负责帮忙叫食材或者是叫就是有需要用到东西的人然后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我们有卖饮料，然后我们就有冰块然后那时候因为园游会是夏天很热然后我觉得很自豪的一部分是我那时候冰块因为饮料都卖完了，然后冰块还剩很多，我就说哎、有没有人要冰块，然后就卖冰块
2: 卖冰块、
0: 很有头脑，
1: 大概5块钱，这样超聪明。然后我们那天就是最卖最多的人
2: 你说你跟你的朋友，
1: 我跟我班讲
2: 啊，你们班對
1: 對對
0: 啊，真的很多人买吗？
1: 真的很多人买，因为那天
0: 那时候是什么国小吗？
1: 国中
0: 哦，国中的园游会。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就附近的饮料摊，就是别班的，他们饮料都很少冰，然后我们就冰块一大堆这样，然后他们就是说，那边有冰，那就可以加一下，
2: 买来加进去，
1: 买来加进去。
0: 好聪明，真的好聪明哦！
2: 对啊，
0: 确实
1: 就是有人会带那个保温杯，然后说你可以帮我把冰块加满吗？我要去旁边买饮料，这样说好 OK， 然后给他加满。
2: 那这样怎么算钱呢？
1: 就是一勺，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挖冰勺，就一勺5块，
2: 一勺5块，
1: 对，而且就是满出来，所以那其实
0: 蛮多的，他们也是，就是在可能就是顾客也觉得蛮划算的，就是这么热这么多冰块。
2: 所以你对这个回忆就是充满了
0: 很特别，就对，
2: 赚很多钱，
1: 对，赚很多钱，
2: 就是最快乐、
0: 最深刻的地方是因为赚很多钱，
1: 对，赚很多钱，赚很多钱，对对。
2: 还有和朋友逛园游会
1: 啊，对，其实我还是蛮少逛，对，园游会是一个很少逛，
2: 很少
1: 逛，因为我觉得。大家买好像都差不多
0: 就是大家都是可能饮料
1: 对
2: 对
1: 对，
0: 一些小吃什么的，
1: 对，或者
2: 什么商品
1: 就觉得好像还好，除非有那种什么很精致的小蛋糕还是什么小甜点，我会去看一下
0: 那就因为我们就聊到园游会嘛，园游会我觉得就是因为像因为他不知道我是香港人，然后香港其实是没有园游会这个东西的，我们学校，然后我就一直对园游会会抱持一个很就是你说幼稚嘛的想法嘛，就是我会觉得他好梦幻它好不是我会出现在我生活里面的东西，我就会对它有很多不同的幻想
2: 那你们没有园游会有什么活动啊？
0: 我们
2: 运动会
0: 有，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多元学习周，然后那个礼拜可能就会学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嘛，
2: 很
0: 不一样的东西，
2: 例如
0: 就是像因为像香港的话，蛮多不同的民族什么的，我们去会学人家的民族的东西，或是我们也有一年是环保主题，然后我们去学怎么做那个护唇膏什么的之类
2: 的
0: 这种东西。对，那好，我们好，不要再聊我了。
2: 好，我先
0: 回到变魔，我是
2: 来宾，
0: 等等，我们回到来宾。那因为像我刚才有提到，我可能就会觉得园游会是很梦幻什么的，有笨笨的想法。那你小时候会这种可能很幻想着要去的地方，或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或者是未来要成为的人啊之类的东西吗？
1: 我以前很幼稚的想法是，我是因为我喜欢写小说，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要做那个小说家，
0: 好可爱哦，
1: 自由工作者。这样，然后长大之后发现不行，真的不行，
0: 其实很难，
1: 对，很难，然后又没钱赚，
0: 对，因为你很难写完出来，就是写完之后能红其实是很少数，
1: 对，而且我其实会三分钟热度，就是我会写一本之后又跳下一本去写，所以其实就每一本都很难完结，然后都很难接续。
2: 你说你每一本都是开头而已，
1: 对，就开头可能写到一半卡掉，然后
0: 写序章，然后就结束，
1: 然后就转另外一本。
2: 好笑，其实很多就是。像你这种想要当作家的都是把它当副业比较多
0: 对对对，就是
2: 他有个正
0: 业，成功了之后，
2: 对，成功之后，然后晚上才可能写小说之类的，
1: 对，那可能要很久吧，我觉得
2: 对，
0: 确实，
2: 我觉得
0: 这个那个
2: 对，你现在还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啊，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回忆，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就是几个女生，然后传那个笔记本啊，
1: 然后交换日记，
2: 交换日记，或者是前面写一段故事。然后呢，再传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继续接
1: 续，其实蛮有创意的。
2: 对啊，因为我也是蛮喜欢写日记或是写东西的人。对啊，这样看起来，你以前也是蛮喜欢幻想吗？
1: 对，我以前我就是整个很天马行空，
0: 你是一个小这个什么梦想家这样

0: 你会这样讲自己吗？
1: 小时候梦想家吗？
0: 如果你说自己小时候一个是怎么样的人，
1: 可能会。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紧绷的人，
0: 很紧绷哦。
1: 因为我们家是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成绩要好。因为我有一个堂姐，我堂姐她是成绩很好，然后保送交大，所以你家人就会希望我说你要跟你堂姐一样，
0: 就是他也觉得你可以这样，
1: 对，他也觉得我可以这样。但我那时候就是我可以学，但是我会学得很焦虑。对，因为我觉得我逼自己学的话，我就学不起来。
0: 有，就是你爸爸妈妈有把你丢去可能补习班什么的地方，
1: 就是到高中还是在补习，
0: 是那种就下课就要补到晚上，
1: 对，会补到晚上十点，
0: 好可怕，
1: 就超晚。然后每次都觉得好累，然后就不想补习，所以我其实是一个蛮紧绷人，但是我脑子有点天马行空。
0: 就有点冲突，就是其实就是不太适合的教育。
2: 对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我觉得现在很多亚洲教育都这样。
0: 对对对，确实，
1: 就大家好像都会有这个经历。
0: 对，就慢慢在改变，但就是还是大家的童年好像都会大概有点补习班被占据的感觉。
2: 对啊，就是外界被就是把你框架
0: 住。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2: 但其实你的思想是你可能喜欢想别的天马行空的东西，
0: 他就不让你想。
2: 对
1: 对,
2: 對,
1: 對, 對, 對, 對，他不让你想，
2: 就不适合这样子。
0: 我懂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小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你说胡思乱想嘛，也不是，就是很爱想一些。就是
2: 有的没的，
0: 对，有的没的，就是感觉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2: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
2: 啊，像我以前也是超爱幻想的类型。
0: 你有想过什么？
2: 对，就是我上课基本上都不会听，
0: 所以你说你在做白日梦这样。
2: 对，我每次上课呢，就是在做白日梦，
0: 你的灵魂就出走了。
2: 而且我很喜欢想什么，我很喜欢想自己是什么。世界英雄，
0: 好可
2: 愛，我什么美少女，就是我以前有
0: 点中二病，就会变身这样子。
2: 对，会变身。然后呢，我就会想说，如果有一天坏人来，然后我要保护大家，然后我要变成美少女战士，然后去打坏人。
0: 我问你，那如果你真的是美少女战士，那因为他们不是要秘密身份吗？
2: 对啊。
0: 那如果今天他可能在你学校，好，你一定要在大家面前公开你的身份，你 OK 吗？
2: 哦，我超 OK， 我就是有幻想这种，
0: OK 啊、
2: 我就是有幻想这种情节，你知道吗？
0: 就是要大家知道我是英雄，
2: 对
0: 不
2: 对,
0: 對？
2: 就是上课中途突然坏人进来，然后我直接一个大变身，
0: 大变身，
2: 然后呢就开始打坏人，然后大家就开始崇拜我，就哇你好厉害，
1: 然后上课突然变前手绘这样子。
2: 我就很好爽啊，开心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提到影视作品的类，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看一个卡通，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哈利波特》
2: 啊、哦，我也很喜欢。
0: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可能不知道某年某月会收到那个，
2: 那
0: 個、对对对，入学信。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就是可能我也有什么魔法之类的。对对，我小时候走在路上是那种可能有时候不是，就是其实是巧合，就是有时候刮风这样子，我就会说停，然后、就没风了，我就觉得、我一定是有魔法。
2: 我也是，而且我小时候是中二病很严重。
0: 你怎么说？
2: 就是我觉得我生下来一定有任务在身，就是我完成完任务之后，我就要回上天。
0: 好可爱哦！
2: 我还幻想
0: 仙女，
2: 对仙女，我幻想自己在天上有个姐姐，这样在等我回去，
0: 就等你了。
2: 就是、然后别人都说你也太中二吧，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想法这样？
0: 但好可爱哦！
2: 想什么？
0: 你有因为影视作品被影响过这种东西？
1: 其实我之前有跟他聊过，是偶像学员。
2: 哦，对，我们真的超喜偶像学员。
0: 哦，对。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
2: 卡片那个，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對，
0: 我小时候超爱，
1: 就要上舞台的那种。然后我就以前幻想过，我可能之后会去什么报名偶像，然后当那个偶像学员，
0: 跟着他一起唱唱跳跳。
1: 对对对对对，就以前会有这种想法。
2: 所以以前有星梦吗？
1: 我以前有星梦，
2: 就是想当偶像或是歌手
1: 类，对，想当偶像，但是后来就觉得，自己好像不行，就唱歌不行，然后跳舞好像也还好。
0: 我懂，我懂，
1: 好像就对，但是我会自己偷偷练签名。
0: 好可爱！
1: 我有设计签名。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明星梦，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看电视啊，看
2: 光鲜亮丽，
0: 对，就觉得好帅、好漂亮，什么觉得好厉害什么。
2: 对，
0: 我小时候也超想。
2: 我也超想、
0: 好可爱，因为我小时候是想到我有报那个，就是可能学校什么话剧啊，什么就是反正是那种可以在镜头面前的机会
2: 展现自己，
0: 我就会一直报，我就疯狂报名，
2: 我也是，
0: 我就一直在前面这样子。
2: 而且我小时候就是你知道 C 位病。
0: 知道，但是应该
2: 很严重就是如果我被老师排在，就是不是我的团体合照时间，然后如果被老师排在旁边的位置，我会。 挤到中间，
1: 挤到 C 位，
2: 对，会挤到 C 位，就是假借跟朋友聊天的
0: 啊，聊聊
2: 聊
0: 聊
2: 聊，越来越
1: 飘飘飘，不小心到中间了，
2: 没错。

0: 底是我
1: 要拍照了吗？
0: 所以呢，耶、yeah, ，在旁边我也很不开心，
1: 好可爱，
0: 没错。而且我就是很夸张，就是、嗯、就是有星梦到我真的有去甄选那种，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然后来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0: 当然是没有上才会在这边。
2: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
0: 就是可能有进什么二阶什么之类的。
2: 哦，但只有进二阶其实很厉害，
0: 是吗？但是第一阶就是你网络报名啊，
2: 没有，但我觉得你网络报名之后筛能筛进去的第一轮也很厉害
0: 啊，是吗？
2: 但我觉得也已经很厉害了、嗯、
0: 啊，谢谢。
3: 那时候自己怎么做简历啊？
0: 怎么做简历啊？
1: 对啊，
0: 就是把你的唱歌跳舞影片，然后
2: 放上去，
0: 到
2: 他可能有那种天赋、哦，人家觉得还不错这样、哦啊。
0: 谢谢、哎、谢谢，
3: 真不错。
0: 哎呀，但是这就是很多小时候就是很多
2: 想法，
0: 很多
2: 想
0: 法
2: 跟
0: 一些
2: 可爱
0: 对，很天马行空的。
2: 好，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天马行空的东西。
0: 对，
2: 那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每个人去成长都会中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主有一个重大的转折，转折点，
0: 转折，
2: 对对对对对，
0: 里程碑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有就是可能像这样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啊、事物、事件这样子的东西吗？有吗？
3: 理想，
2: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啊。我真的长大了耶的感
0: 觉，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人或者经历一个很重大的事，然后你就突然学到很多。
3: 其实我觉得我的长大不是一瞬间，因为大家都不是都说哎、嗯欸，其实人往往长大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嗯、但我觉得我是循序渐进的、嗯、就是我会在某一件小事上可能说哎、欸，我的处理好像跟以前不一样、
2: 哦、你会发现了、
3: 就是、对，比如说我以前很常跟人家生气，就是如果别人指责我的不对，那我就会想要反驳他、嗯、但我现在就觉得哎、欸，我好像自己是真的有点问题、嗯、那我觉得先反思、嗯、然后再可能去反驳他，哎、欸，我其实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嗯，对，我是先会先冷静这样，不然我以前其实很
2: 就先分析一下，
3: 对，就是先分析一下，嗯，就是主要是因为我现在不想跟人家吵架，我太累了，
2: 你觉得累了就算
3: 了
2: 这样子，
3: 累了，
0: 现在比较佛系这样子，
3: 对，比较佛系这样子，对，
2: 哦，好可爱，
3: 遇到什么都很佛，
0: 这很重要哎、欸，
3: 对，我也觉得蛮重要
0: 的，对啊，因为。就是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啊、嗯、
2: 对啊对啊，
0: 就有时候还是
2: 冷静之后就会发现
0: 对其实可能双方都有一点问题、嗯、
2: 对对对，
0: 就还是要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想，
3: 对
0: 对啊，是像我也是就是也有类似这种经历、嗯、但是我以前是比较跟你相反，比较不敢说哦，就是我以前是承受了委屈或是别人对我做什么，我会
2: 默默忍
0: 受，默默忍受不敢说、嗯、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我的一个还不错的朋友，然后对我、嗯、就是可能他会一些抱抱搂搂之类，但是我不太喜欢亲密的肢体接触、
2: 啊、我懂
0: 了，
2: 肢体接触，
0: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然后我就憋在心里、哦、但是我会偷偷跟别人抱怨一下，
2: 就是啊他今天又怎样怎样，其实我不太舒服，
0: 对、嗯、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人就把他讲出去，然后就让我朋友知道，
2: 哦，你朋友就懂，
0: 对，那我朋友就很生气这样子，
2: 就觉得你怎么不直接跟他讲，
0: 对、
3: 啊、
0: 然后我们就、
3: 啊、
0: 就冷战啊、嗯、然后就互相讲对他坏话啊，嗯，但是我
3: 好流行冷战，
0: 对
2: 对、啊、
0: 真的，然后就冷战一个月，然后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2: 对，
0: 这好久真的
2: 久，
0: 因为我就是
2: 一个月其实算很
0: 久
2: 但小所有的人来说真的是很久，
0: 对，但是我就忍耐心又不敢说，嗯，但是反正就是冷战一个月之后，然后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了，因为其实我跟他还蛮好的，蛮聊得来的，所以我就是很想要让我们和好这样、嗯、所以我就私底下写一封信，然后再写我、
2: 哦、好可爱，
0: 对，然后我就写说我是怎么想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嗯、然后偷偷趁他不注意然后丢到他的餐袋、嗯、
2: 对，告白信这样子一样的
0: 告白信，好害羞，
2: 还
0: 不敢当面交，
2: 好可爱、哦、
0: 然后隔天他就跟我说、嗯、他就昨天晚上哭蛮严重的，就是、哦、对，
2: 看到那封信之
0: 后，看到那封信就很感动、嗯、对，然后我们就和好，所以、嗯、就是经历这些事之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有什么想法不要就是憋在心里太久，如果你哪一天就是不小心爆发，就忍太久爆发的话，
2: 很一发不可收拾，
0: 一发不可收拾，
2: 而且有时候是反而会伤害到自己亲近的人，
0: 对、嗯、真的，
2: 对对对，就是可能、欸、有点原本只是有点小不爽，嗯，然后当你死不跟他讲，嗯，然后结果到后面就是啊，你可能忍不住，你跟他一个大吵，他如果觉得说啊，那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跟我讲你不喜欢、嗯？
0: 对啊，这人家也觉得你怎么那么突然？
2: 对对对，就是你突然哦，你好善变哦，这样子。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0: 对，没错。
2: 我小时候，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有啊？我小时候，我思考一下
0: 有吗？什么重大的事件？
2: 重大事件。
0: 对，
2: 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嗯，在讲国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一起啊，是那种国小。

0: 么，就是那种
1: 青春、
0: 啊、可爱的单纯的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喜欢是什么的那种喜欢。嗯、那小时候有一个喜欢的男生，然后我们有那种就是课余的活动，可能像我那时候我跟他都是同军，就是那个
2: 社团吗？
0: 不是童军，就是他是那个，我怎么说童军是什么？
1: 童军营。
0: 对对，就是童军营队的那种、啊。然后我是小小童军这样子、嗯、那时候。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礼拜六要回去，有训练什么的。然后我们下课就会一起走嘛，因为我们也要一起搭公车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因为那时候有同班什么的，就一直聊天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还会买冰淇淋给我吃，我超喜欢吃冰。哦，然后我就觉得，哦，
2: 好幸福哦，
0: 对，好幸福、哦，
2: 跟喜欢的男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就一直没有敢跟他说我喜欢他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这个东西是因为后来国小毕业之后就不是一样的国中了，嗯，对对对。然后当我们不算有持续联系，但后来就是 IG 开始流行了嘛，然后那个连接就差不多开了 IG 账号，我没有互相追踪。然后后来有次聊到吧，就知道哦。然后他那时候也喜欢我，
1: 啊，好可惜哦。
0: 然后我就对，我就
2: 然后单恋在心里嘛。
0: 对对对，我们两个都单恋在心里这样子。哦、然后这样子，就是，然后后来他发现哦，但那时候已经不喜欢，就是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彼此，就是那种、嗯、就是，但你知道那时候其实还很小嘛，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国二啊，也就突然就悟到一个真理，就是觉得说、嗯，就是以后有爱要说出口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告白就勇敢告白。
2: 那你现在有真的实践吗？
0: 有吗？我觉得算有，
2: 有。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点过火了，就是我现在很容易，
1: 就是太过。
0: 对，没有，就是我现在很容易，就是我会把对大家的喜欢挂在嘴边。就是有点花花公子的感觉，就是我会可能人家帮忙什么、嗯，然后我可能我的朋友们就很常会跟我就听到我说哦，好喜欢你哦，这是我的口头禅了、嗯，现在变成。
2: 可是我觉得这很可爱耶，
0: 然后我就会人家帮我什么哦，好喜欢你哦，谢谢什么什么的，然后但就是你知道吗，听久了就感觉好像。
2: 你说很
3: 中央空调
2: 哦，中央空调
0: 听起来有你谁都喜欢啊这样子，
2: 是吗？但我觉得随手称赞人，就人家会。开心，
0: 对对，人家会开心，
2: 很开心，
0: 已经成习惯了。我后来就是有被这件事有点改变到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去称赞人家、嗯，或是很喜欢去表达我对这个人的喜欢，
2: 正向能量。
0: 对对对，我就会发现啊，其实有时候敢于说出口是很重要
2: 的。对啊，而且我知道国外就是。他们其实走在路上，就算是不认识的路人，他们也随口称赞一句：“你今天衣服好漂亮，
0: 你好好看哦，
2: 这样很漂亮哎。”
0: 我就觉得哦，其实这种文化也是蛮就是羡慕的啦，
2: 对啊、
0: 就是因为我们
2: 这种文化，
0: 亚洲人好像就会比较内敛一点，就是大家都会啊，她蛮漂亮的，
2: 比较含蓄一点，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有点可惜。
2: 对啊，我也觉得可以多多的称赞身边的人。
0: 对啊，我们聊了很多我们相关的情，对对，我们聊了很多，然后。今天呢，云茹有准备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环节，
2: 小游戏。
0: 对对对，
2: 这个环节叫做小卖部抽抽乐。
0: 嗯，小卖部抽抽乐。
2: 就是我有画了三张卡片，然后每一张上面都是一个 emoji，然后背面呢就是题目，每个题目都会有个情境，然后我们就根据情境回答问题就好了。
0: 好，
2: 那我来一一介绍上面 emoji 好不好？这个是。偷笑，
0: 偷笑，
2: 偷偷笑的那个 emoji， 对，
0: 很可爱啊，一个。
2: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虚，一个虚的表情的 emoji，
0: 不说我们不说，
2: 是什么情境呢？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想，就是
0: 想
2: 思考，
0: 想
2: 想看，这是什么呢？
3: 这感觉蛮可爱的，
2: 谢谢。
0: 对，我也觉得很可爱。我们全人手制作啊，因为我们经费不足，这样。
3: 偷偷讲
1: 笑，
0: 对，我们全人手制作，
2: 没错，
0: 辛苦了。
2: 那你想要先回答哪一个？
0: 三个，
2: 你想一个。
3: 我想要先回答那个虚，
2: 好，
3: 我不知道在虚什么，
2: 是什么呢？
0: 好想知道他在虚什么，
2: 好好奇啊，
3: 在虚什么？
2: 对啊，到底在虚什么？
3: 小时候老师在台上上课，你在台下都在干嘛？
2: 哎呦，这很经典啊。
3: 好，其实我刚刚讲到，我在台下一直都在写小说。就是以前会有那种数学练习本，然后就是老师在上面写题目的时候，你要照抄，然后就是写答案这样。但我对他，因为他格子很小，然后我对那边小小的就是写小说，
2: 好可爱哦。
3: 然后老师走过去说：“你在干嘛？”我在记录你说的重点哦。那你继续要专心上课，我说好，然后继续写这样。
2: 阿明是数学课，怎么都是国文，怎么都是文字？
3: 对，怎么都是文字？
2: 怎么都文字？是数学？
3: 你在抄课本吗？不是。
0: 你快写在自己的可能小笔记本上面什么的吗？
2: 好可爱。
3: 所以我很喜欢买笔记本啊，然后里面很多，然后里面都是。

0: 我
1: 你的小说们这样，好可爱哦。有被发现过吗？
0: 有被家人发现过，他们觉得我写的字很可爱，然后又觉得我喜欢写小说很厉害，他们就会拍下来，然后传给就是六大姑八大姨
1: 这样子。哇，
0: 对，然后说我小孩在写小说，搞不好以后发布这样子。
1: 对、啊，
0: 然后我觉得好尴尬，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1: 好可爱哦，但
2: 不知道你小时候也会不会那个、欸？像我就是。会画那个，像在国文课本上不是会有作者的头吗？
0: 画李白什么之类的，
1: 然后给他加个胡须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会给他戴墨镜，
2: 还有戴墨镜，
1: 好可爱
2: 哦、我会给他抽烟什么，
0: 抽烟
1: 抽烟，
3: 哎、欸，抽烟不好的行为啊，抽
0: 烟
3: 不好
0: 的
3: 行为，大家有害健康，
2: 没错，就不要先不要。
3: 那我们下一张卡片，你要选什么？好好想想，还是你要偷偷笑这样子？
0: 想想好了。
3: 好，想想。
1: 想想 ，OK。
3: 想想，我要把这个偷笑放到我们正中央。
1: OK。
0: 以前有没有规定要全班一起参加的校内比赛？有发生是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2: 对啊。
0: 校内比赛哦，其实没有哎、欸。
3: 也不一定要比赛，我觉得活动，像你刚才讲的园游会就可以。
0: 哦，我记得我高中有一个合唱比赛、就是全校都要参加、全一年级都要参加的、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要唱校歌、跟唱我们班自己选的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个人他声音很大声，但他唱错了、然后我们全班就尬在那里就没声音。
2: 你说比赛的时候吗？
0: 对，比赛的时候，而且底下还有校长，还有什么隔壁有校校长啊，什么观众。
3: 他唱错的是校歌还是？
0: 唱错的是那个其他歌，
3: 选的自选曲。
0: 校歌唱错应该会被骂吧？
3: 很尴尬，我感觉
0: 会超尴尬。那其他歌就唱错，然后就整个尬在那里，然后大家也都不讲话，然后就直到有其他几个人开头，就是接续算唱错，
3: 继续唱
0: 下
3: 去
0: 就还好。对，但我们也就是没得名这样。
1: 哇，有点尴尬。
3: 对，我觉得这个应变也做得，就是最后还是有人去做出一个就是应变的措施，
0: 做接续这样。
3: 幸好哎、
0: 但是就是大家后来就是有在骂那个
1: 人，
3: 那唱错的人，
0: 唱错人。因为我们那时候练习其实蛮久，但是大家其实也都心不在焉。对，就在练习的时候已经心不在焉，然后。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还出错，
3: 怎么可以唱这么大声，而且
0: 对唱那么大声，然后还出错、对，而且他原本是指挥，但后来指挥他放弃，然后后来又说要当领唱，然后因为大家唱歌蛮好听的
3: 哦，他唱歌蛮好听的，
0: 蛮好听的，但是他唱错就很尴尬，所以我们有就是有小部分人会想说你唱那么好听，然后。为什么还唱错？
3: 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认真在这场比赛
0: 感觉，但其实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紧张
3: 哦，
0: 因为底下蛮多人，
3: 确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做，
2: 所以他是特别自己拿一支麦克风，
0: 没有，他就是声音比较大声，而且站比较前排，
3: 他站在中间可能，然后前面就一支这样，
0: 对，
2: 因为我们以前领唱是要特别拿
3: 一支麦克
2: 风，对。像，就我以前也是，
3: 你也是，他很符合他的性格，是一位兵，
2: 真的是一位兵，
0: 是一位兵，
3: 好，你继续，
2: 但是我是站在旁边的，
3: 站在旁边
2: 是一位兵，但是我没有唱错啦，我唱的还行，可是有一段是一小段中间小 solo， 然后我觉得我太紧张了，唱的不好，然后多反省，
3: 看反省以前怎么样这样子，
2: 对吧？但是我更小的时候，我们国小是有，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有音乐比赛
3: 哦，
2: 对，这、就是全年级的音乐比赛，大家要合作，不是唱歌，是直笛或是各种乐器的合在一起的演奏，对，然后变出一首歌比，然后我以前是指挥，
1: 对，也是 C 位兵，
2: 知道为什么我很开心当指挥，是因为。可以穿跟大家不一样的衣服，对，我可以穿连身裙，
0: 会穿小裙子，
2: 对，小裙子啊，大家可能穿什么白衣啊，什么
3: 黑裤啊，
2: 然后就可以穿很漂亮裙子，而且好开心，
3: 好可爱。
2: 对，但是练得很辛苦啊，就是我要一直站，
3: 不容易，真的
2: 不容易。就大家可能坐着吹，然后我就站着一直吹，
3: 没错。
0: 那指挥其实也蛮难，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节拍，
2: 对对对，我就是节拍一直乱，然后老师就一直骂我这样，
3: 难怪，
2: 蛮辛苦。
0: 对、
3: 好，那好，我们最后一张了。
2: 好，最后一张，
3: 偷偷笑，偷偷笑，奸笑的脸，奸诈的脸，这是一个
0: 奸笑，
3: 对，是奸笑。
0: 以前在上课中途有发生过什么很特别或突发事件吗？我记得以前有，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安亲班，然后在午休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暑期辅导，然后在安亲班的时候，就有人睡，突然就倒地，然后抽搐。 然后那时候至今弄到园长、
1: 啊，好可怕、哦！
0: 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

0: 记得是有什么，好像睡眠有一些
1: 障碍，
0: 对，然后他就是会做噩梦，然后就会反映到他的身体状况，然后他会想要咬东西，然后就是园长就直接冲过去，然后把手指塞在他口
1: 就被咬了他手指这样子，
0: 对，就咬
1: 因为怕他咬到舌头了，
0: 对对对对，就那时候还叫救护车，我是觉得蛮。
1: 啊，
0: 那时候对于小小的我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哦，确实，这个我会吓到，
2: 真的。
0: 而且他是突然站起来，然后抽搐，然后倒地，然后椅子也倒，然后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睡着了，然后就抬头看他，我就是想说，他怎么倒在地上？
1: 真的吓死小时候这样子，
0: 很恐怖。而且我离他蛮近的，然后就声音就很大声，
2: 亲眼
1: 就被惊醒，然后就
0: 被惊醒，然后又看到他倒下去，我就觉得好恐怖，
1: 好可怕哦。
0: 对啊。
1: 我会，如果是我也会吓到。不要说是他那个年纪。如果是我现在在睡觉，然后我突然被吓醒，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可能他开始咬着自己，然后抽搐，我也会吓到，好不好？
2: 我也会吓到，
1: 而且小时候一定吓死
2: 耶。
0: 对，
2: 而且
0: 他是有口吐白沫的那种
1: 啊，
0: 这
1: 可怕，
0: 这
1: 超可怕的。
0: 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1: 希望有，希望有，真的希望这种就是有时候是长大之后那个。病可能会比较减轻，有些啦，有些病，希望他有啦。
2: 我国中也是有，但是
1: 睡眠的不舒服这样子。
2: 不是，这不是我亲眼目睹，是我朋友目睹，也是，但是他是，就是我们国中附近有平交道，有火车，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反正他就走进去，然后刚好有火车来。
1: 你说他卧轨哦，
2: 所以我朋友他那时候在等平交道，在等火车过的时候，他就亲眼目睹那个人直接
1: 吓死了，吓死了，
2: 对，
1: 真的
2: 太可怕了，
1: 真的，
2: 我
0: 是有
1: 注意健康，注意身体安全。
2: 我不知道就是我同学说他就是。心里也是蛮大的创伤，因为你就直接
1: 一定会吓死啊，
2: 会吓死欸，
0: 他是没注意到吗？
2: 你说那个人吗？我不知道欸，
1: 不确定啊，就因为他也是听他朋友转述，
2: 对，反正就是发生了嘛。然后我朋友也是心理阴影蛮大的，对啊，
1: 这真的很可怕，
2: 这是会造成一生的
1: 创
2: 伤之类的。
1: 我们要加一个标语在这里，请大家注重身心灵健康，
0: 还要注重交通好治，
1: 对
2: 对
1: 对，不要乱出去，
2: 真
1: 的是危险的。这个，我现在吓一下，我就
2: 太可怕了。
1: 但现在心还有那个对那个画面在，就是我是一个幻想力很强的人，
2: 所以你现在有想到那个画面，
1: 我现在想
2: 真的很可怕。而且我其实平常也是很常走那个
0: 平交道，
2: 对我都走那个路回家，然后刚好那天可能
1: 刚好
2: 课后留下来练习什么之类，然后就比较晚回家，对，所以侥幸被我躲过那个画面，对，不然真的
1: 好
2: 可怕，
1: 真会吓死，
0: 这个会做噩梦，
1: 对，这个一定会做噩梦，
2: 就突然想到这个，
1: 我们讲了好多，好，我们跳脱这个可怕的回忆，
2: 可怕的回忆，
1: 我们抽走它，我们忘记这样子。对，你们有看过那个吗？脑筋急转弯吗？
2: 有，
1: 就是它不是那个，
2: 它有
1: 个
2: 球球，
1: 对，我们就把它吸走。没事，
2: 黄色球球，蓝色球球，
1: 对，好，我们忘记这个恐怖的球球了，那我们去看其他的球球。现在，
2: 好，
1: 我们去看球球，就是因为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童年时光的东西嘛。那如果今天给你们选择，我们要回去一个我们最最最最最想要回去的一个时期，一段时光的话，你会选一个什么样的时光，或是一个怎么样的回忆呢？
0: 我其实会选高中，就虽然它离我没有很远，但我会想要回到高中，是因为。我那时候朋友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们也都蛮聊得来，而且那时候是会有一些就是自主思考能力，而且 也已经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别人对我的就是他讲他的观点的时候都是对我的吸收，而且那时候就是还蛮常一起出去玩，对，但是与其是那种，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想要回到那种幼儿园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但我反而很喜欢那种在思考的过程，
1: 就是已经感觉自己已经用开智这个字会太怪，
0: 开智，
1: 对对，突然就是真的有在脑袋的东西有在流通了，有在进来
2: 思想自由，
0: 对对对，
2: 有自己的想法，
0: 有自己想法，
1: 然后好成熟的，
2: 对啊，
1: 因为我就是他口中那种想要回去无忧无虑的日子，
2: 我也是，
1: 我好烂呢。好，我们云如先讲，云如想要。
2: 好啊，
1: 去哪里？
2: 我最想回到就是国小的时候，三四年级的时候，就那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女生，

0: 我们其实几乎全班都蛮好的，然后老师也是就是很喜欢、很善良、很好，都对我们很好的老师，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喜欢
1: 喜
0: 前
1: 欢
0: 三名
1: 他
0: 的那种老师。然后也有就是情窦初开，就是少女的
2: 对
0: 情怀，也
2: 象，
0: 是对有这个对象初恋这样子。对，三四年级就初恋会不会太？不是没有交往，
2: 还好，
0: 就是
2: 没有，就是
0: 喜
2: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默默被那种影视剧什么影响到，还是会就是对这个人有种喜欢的情感，
0: 就是蛮欣赏他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對, 對, 對
2: 我觉得也没有不行。
0: 对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全班感情都很好，就是那时候老师有怀孕，然后我们女生是会自发，就是围在他的周围保护他，不被其他学生撞那种。对，
1: 好有爱哦，
0: 超有
2: 爱，真的好有爱哦。
0: 然后我们还一起组织，就是要换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组织说，我们去找老师，跟他说谢谢老师，辛苦你这种话。对，然后老师就说哦，他快感动到
2: 哭，好暖心哦，真的。
0: 对，而且我之后还有遇到他，他就说他还有留我们班那时候的合照在他桌子，
2: 真的。
0: 对，就已经过很久，已经我国中的时候，
2: 然后他还留着那张合照。
0: 他说很想念我们这样，对，这是我觉得最幸福一段
2: 时光。真是暖
0: 心。对，
1: 我觉得怀孕的时候，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孕妇可能会很脆弱嘛。
0: 对啊，对啊。
1: 然后我觉得不但有丈夫陪的话，还有小孩、
2: 就是、上班的时候，
1: 还有学生陪，
0: 对，
1: 还是蛮窝心的。
0: 真的，而且老师那时候是。就是刚怀孕，所以比较看不出来。对，所以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学生冲很快，差点就撞到他，然后老师就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要保护老师，
2: 哦、
0: 可
2: 爱
0: 对，
2: 好可爱，
0: 不要让他受伤。
2: 哦、
0: 对，所以
2: 你们是老师的小小超人、欸，
0: 没错，
2: 老师喜欢
1: 小护卫队，
2: 对啊，对，好可爱、哦，
0: 就是很可爱的回忆，最想回去那段时光。
2: 我。就是因为我听完云云分享，我在想我应该大概也是可能四五年级啦，我比你大一点点，
0: 差不多，
2: 对对，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因为就除了你刚才提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忙碌的人，对对，我喜欢我的生活是每一天都好多事情做，
1: 很充实，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一天那几年吧，我是每一天都有几乎好像只有一天没有课外活动的，就是下课之后，因为。我们香港比较不会有什么晚自习啊，什么什么的东西。我们比较是可能下课三点多下课，然后可能有个什么兴趣班之类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报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像我有可能数学班，然后我有合唱团，然后有刚才的童军，然后还有刚才什么电视台什么的。
1: 哇！
2: 然后我就每一天都有很多事情做。
0: 小时候就电视台。
2: 就是他，我们学校有小小电视台，然后我们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会播那个电视台的节目，大概隔十分钟这样子。
0: 哦，你就在上面？
2: 对对，我就在上面，我就是那时候的小小记者这样子。但我就觉得，但其实那时候就是拍的很开心，但还是会害羞，所以每一次播的时候我就会走出去。就是我知道这一集是有我的了，我就走出去。我说老师，我要去一下厕所，我会等他播完再回来。
0: 但是被大家看就还是很开心，
2: 对，还是很开很爽，但我还是会害羞，你懂吗？就是那种很爽。
0: 主角感
2: 对，但就是还是会有点害羞的感觉。然后你刚才不是说你老师怀孕吗？
0: 对啊，
2: 我老师不是怀孕，我老师是他结婚，
0: 他结婚
2: 。然后他是一个蛮年轻的老师，那时候是他好像也刚当老师，可能两三年而已。然后他第一次就是当我们的班导这样子，然后。很凑巧的是，我的，因为我学校是一二年级一个班导，三四年级一个班导，五六年级一个班导，然后很巧是我三四跟五六都是这个人，
0: 哦，都是同个班导，
2: 对对对，都是他，然后他对我们又很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有邀请跟他很好的，就是包含我的这一群去他的婚礼，
0: 哦，这么好，
2: 对，我们就
0: 国小，
2: 对国小哦，
0: 就参加老师的婚礼，
2: 对，我们去参加老师的婚
1: 礼，很神奇的经历，
2: 对啊，就是
0: 你们自己去吗？
2: 就是
0: 没
2: 有没有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是他有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真的跟这个老师很好，然后这个老师很喜欢我们，然后他就想说，就让我们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来，他就留了一排位置给我们。他是从那个他是那个信基督教的，所以我们他是在教堂。
0: 教堂办婚礼，
2: 对对对，他就留了一排椅子给我们班的学生，如果我们有到的话就可以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那天是礼拜六哦，然后我那天礼拜六早上好像还要数学班还怎样的，我就
0: 超多班
2: 下了马上赶过去，就为了参加婚礼，
0: 直接赶场。
2: 对，我觉得很爽，真的很爽。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看到他结婚，就是还是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
0: 看到老师穿婚纱很漂亮，
2: 我老师是男生，
0: 是男生，
2: 然后后来就是。
0: 帅
2: 也长大了嘛。然后后来有时候还是会回去国小的时候，然后回去的时候，他跟老婆结婚了，也生小孩。

0: 然后我最近看到他小孩子，就是我上次回去的时候有遇到他跟他小孩，因为他小孩刚好在我同一家国小工作这样子，然后工作上课
1: 上课，
0: 对对，是学生，然后就遇到，然后还遇到他老婆，然后他就跟他老婆介绍我，他还记得我，
1: 还记得你，
0: 对，他还讲得出清楚的讲出名字，这真的很久了，哇，就是大概是就是我已经离开可能五六年了，然后他还清楚了，还跟他老婆讲，然后他老婆也知道我是谁，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到底是多皮啊，为什么大家是认得我，但就是很感动啦，我会
1: 就表示老师在家很常提到你啊，
0: 那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1: 对啊，
0: 你
1: 让老师很印象深刻，
0: 对对对，但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也确实改变我很多这样子，
1: 是人生中很重要的老师这样子，
0: 好，因为好，我好像一直在抛弃你的问题，是吧？好，那因为我刚才聊了很多我们可能回忆的时光，想要回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想回去的，就有一定不想要回去的啊、嗯。对对对，有哪一段回忆或是事件什么都好，你会想要回去那边？如果你今天好，我给你一个权利，是你可以把那样回忆改正，
1: 对。Oh, 你可以带有现在的记忆回到过去，
0: 对对对，
1: 可以修改，
0: 我重生回到那一天，
2: 重生的那一世，
3: 重生之我要夺回，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要夺回一切，没错，
3: 对，我会想要回到大概国小升国中，大概五六年级，对，五六年级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有，我忘记是五六年级还是三四年级，反正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要转学，然后那时候我们会写那个同学录跟交换日记，然后。我们就写一写写一写，他就转学了，而且是就是他虽然有跟我说他要转学，但他要转学的那时候并没有跟我讲，然后我就很受伤，因为那是他是我唯一一个可以讲知心话的好朋友
0: 、
3: 对，然后后来我在国二去宿营的时候有遇到他，但他已经认不得我了，
1: 他已经认不得你了，
0: 那你也认得他，
3: 对，但我认得他，
0: 那很伤心，
3: 所以我因为那时候我有鼓起勇气叫他的名字，但他没有回应我，所以我就觉得他忘记我了。然后如果想要就是我想要回到国二那时候，就看到他的时候，我想要去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对，其实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是我还是记得遇到他的
0: 那一瞬间，
3: 对，
0: 因为就是很难过。如果
1: 对啊，
3: 对，
0: 有一个曾经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后来不认得我的，后来觉得哦，
1: 对啊，
3: 就蛮难过的。但是那时候相处很久，
0: 我们把他手改掉，我们把他手改掉，
1: 对，蛮匪夷所思的。
3: 对，
1: 怎么会忘记这样子？
3: 对啊，怎么会忘记啊？是我改变太多了吗？我也不知道，
1: 有可能是你变太漂亮。
3: 谢谢，
0: 小时候也漂亮，小时候也漂亮，都漂亮，
1: 都很漂亮，对，
3: 都
1: 漂亮，都
3: 漂亮。对，他那时候也蛮会打扮的，
0: 说不定他可能近视之类的，然后没有看清楚，因为我就是那种路上看到好朋友也认不出
1: 来，对啊，因为我也是近视，
3: 但是我都叫他的名字嘞，
0: 真的哦，
3: 对啊，
1: 或是他没听到
0: 吗？
3: 他没有回头，
0: 但他可能没听到，
1: 对啊，
0: 他
1: 可能
0: 没回头。好，我们
3: 下次要叫大声，
0: 就叫大声
3: 一
0: 点。对对对 ，Hello， 你还记得我吗？
3: 你还记得
0: 我
3: 吗？我
0: 是谁谁谁？他说哦，我记得，可能就会变成
3: 这样
0: 子。对，
1: 那这变成就是你可能很久以来的创伤吗？就是你会有点害怕去
0: 创？我觉得创伤可能太重了，
1: 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0: 一个小小难过，一个小一个
3: 小
0: 波波这样子。这样子就
3: 对
0: 了。了解，
3: 好像是有点希望他记得我这样，
0: 但就发现啊，他好像又没有这个印象，对，就有点可惜。我懂，
3: 蛮可惜的。
0: 啊，云若赖，云若有吗？
1: 我觉得我好像不会想要太去改变我以前的什么。如果我能从我现在回到过去的话。就是我会比较想要叫我认真读书，就是不用改变任何一切，但是
0: 你不要再摆烂了的感觉。
1: 但是你不要再摆烂了，你从现在开始就给我认真读书。就是我觉得我荒废太久了，
0: 就是好有点可惜，这样就发现学历还是很重要。
1: 就我一直在耍废，然后我每天去学校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好像有上课，但是也没吸收，
0: 发呆这样。
1: 对，好像就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感觉。
0: 我懂，我懂。
1: 然后就连什么会考、学测啊。我好像没有准备到那么充足，然后随便好像就上去了，
0: 就觉得有点可惜。
1: 对，我觉得我没有完全
0: 花费到自己百分百的
1: 对百分百的实力跟精力在投入在这件事上，
0: 有点可惜。
1: 对，就是我发现我以前做事蛮随便的，就是不会说
0: 到底谁会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自己
3: 做
0: 事蛮
3: 随便
0: 的，
1: 真的就是我

0: 觉得自己最有感的一个成长的一点，
1: 觉得你从小到大改变最多的
2: 最有感哦。我觉得应该是我变得比较会讲话了，就是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胆小的人，然后我也不敢，就是虽然我是就是会
0: 跟人家生气，
2: 是直接就是
0: 讲出来，
2: 讲话不过脑，
0: 对，
2: 然后就直接讲出来，
0: 口直心快，
2: 但我觉得这样不行，对，我会直接否定人家，然后现在就觉得，哎，我们好像可以改变一下，
0: 懂懂懂，
2: 就会改变一些自己讲话的可能会委婉一点，
0: 态度
2: 也会比较擅长交际，
0: 了解。
2: 对，因为大学要遇到很多人，
0: 确实就是发现长大之后交际其实还蛮重要的。
2: 对，真的
1: 就更有情商了，这样。
2: 对对对对对，以前是情商 low 到不行，现在
0: 超级好笑。
2: 对，
1: 那这样以前会跟很多人吵架吗？
2: 会吵架哦，吵架吗？好像是我单方面输出这样，
1: 但后面在那
0: 就生气生气，
2: 这样不行，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那别人有回什么吗？
2: 别人好像都会被我吓到
1: 哦，就
2: 对，因为我以前比较凶，
1: 忍受型。
2: 对，我记得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凶到掀翻讲桌，
1: 哇！
2: 我就是那个讲桌直接啪这样倒掉。
1: 你说你直接对同学这样子掀呢？
2: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站在讲台上，因为我是风景讲，然后我那时候是要管就是午休秩序这样，然后就有人在吵。然后我就生气跟他理论到我真的觉得不行，然后我就随手一推，然后那个讲桌就翻了。然后就觉得哇靠，我力气这么大，
1: 哇，那也是很可怕的。
2: 对，蛮可怕的。
1: 对啊，就是现在比较会情绪控管。
2: 对，
1: 情绪控管这样子。
0: 那我们好，因为今天其实真的蛮聊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些东西了。那好，我们的最后嘛，因为也其实快到我们节目的结尾了。对对对。那如果我们留一段话给过去的自己的话，你会想要对十年前的自己讲什么？
1: 对，
0: 现在多大？大一是
1: 十
0: 八吗？
1: 十八、
0: 十九，就八九岁的时候，
1: 对，差不多国小三四年级。
2: 国小，
1: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太多吧，对，不要想太多，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对，因为我那时候会就是希望别人靠近我，然后希望大家都跟我做朋友，
1: 怕被
2: 讨厌，但我觉得对怕排挤。所以我觉得你做自己就好，然后好好读书就好了。
0: 不要害怕去做，
2: 对，不要害怕，就不用想未来怎么样，因为爱你的人都会帮你解决。
1: 没错，终究会遇到爱你。
2: 对，终究遇到爱你，
1: 珍惜他们就好。
2: 没错，没错。
0: 好，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跟我们的杰乙是杰乙吗？我有点错他的名字吗？聊了很多很多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些成长的故事之类的东西，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好好把握当下啦，勇敢去做自己，因为我们真的其实我们没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一些以前的事情，那我们就只能好好珍惜当下的这一刻，
1: 珍惜身边的人事。
0: 那也谢谢各位观众跟听众去今天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千禧先生，那千禧先生的第38集就到这边啦，各位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4: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0: 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9集，我是主持人 CC。 哇，时间已经过得好快哦，最近才开始，就是有跟朋友聊到我制作这档节目已经快要一年了耶，我是从去年的七月开始制播的，所以确实真的已经快要一年了，因为我们是六月底就是停播这样子，所以节目呢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来到了第49集，如果不包括今天这一集的话，也就是倒数三集就要结束了，就是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句再见。那其实说真的，也是有点不舍啦，感觉跟这档节目还有电台已经产生了一种感情存在，然后要离开，突然就会有一种某个长期下来会一直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一直以来依靠的那种无形存在被抽离的感觉。所以还有更多的想法跟心得跟感受，我们就留到最后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好了。那即使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我们这个第50集啊跟51集啊就是要做好做满，就来偷偷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我们会邀请到了两团也是非常厉害的音乐性质乐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专辑歌曲跟更多内容哦，其实就很像是两集的来宾特辑啦，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后面的几集哦。那我们啊在上次第48集也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的生日特辑嘛，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叫做 The 1975的歌曲。那不知道你们听完我的分享跟介绍后对他们的更多歌曲有没有感到兴趣，又或者是说有没有去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呢？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哦。那今天第49集的第一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超级红，其实也不算是最近才红起来的，已经有红一段时间了，这个东西就叫做 ASMR。 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听过这个名字，也都看过这个影片，因为现在网络上真的超级多。但究竟它到底是在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又或者是说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甚至呢还有查到就是说 ASMR 竟然还有走进了博物馆当展览。那我们呢在第一单元呢就要来好好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哦。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

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

0: 一个主题，翻开你记忆里那道最有味道的故事，说说那些和音乐一起走过的时光，让旋律陪我们回到那一刻。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
1: 来到第一单元，故事菜单，音乐上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ASMR 这个主题啦。后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其实也是跟我自己有关哦。我相信很多人啊，刚刚就有说到嘛，一定也都看过 ASMR 的相关影片，因为现在网络上超级多都是。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有点上瘾到它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算是怪癖嘛，其实也不是，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发现啊，我每天晚上，最近每天晚上，也没有到最近，它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啦。我每天晚上啊，洗完澡要吹头发前，就是在那种脸部保养啊，然后皮肤保养类似这种时候呢，我一定要听 ASMR。而且我一定都是要在洗完澡后才会听这个东西跟这类主题，就是我平常有时间的时候，我会滑脆啊，然后我会滑 IG 的一些贴文，但是或者是滑一些短影片，但是我就是不会滑 ASMR 的影片，我一定要到洗完澡之后才要听，这是我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吗？然后呢，如果我在保养的时候啊，没有听 ASMR， 然后把它当作背景音乐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感觉好像今天没有完美的结束，然后也没有觉得被满足，

舞蹈的感觉。然后我其实有觉得我好像有点渐渐变成 ASMR 成瘾者了，就是这个怪癖好像让我变成我每天都一定要 ASMR 一下。那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ASMR 好了。 ASMR 呢，它的中文叫做自发性知觉神经反应，哇，非常的学术。但其实也有人就是俗称它叫做颅内高潮，或者是说大脑按摩。那它就是借由五感刺激大脑，然后让颅内啊、头皮、后背或者是说四肢等周边的部位，然后就出现那种酥麻鸡皮疙瘩的反应，然后就会让你产生那种愉悦放松的感觉。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听见特定声音或者是说看到特定视觉效果时呢，会伴随而来那种愉快酥麻的感受。那实际上呢， ASMR 所产生感受的部位跟容易触发的方式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触发点，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感受。那如果现在是要反观在我自己身上的话，其实我自己有点没有办法去发现到底是哪一个部位让我产生这种特定的感受哦。嗯，应该是我不知道，就是全身就会觉得很酥麻、很放松的感觉。我没办法形容到底，我没办法很明确的指出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让我，哪一个部位让我觉得，哦，这个地方有产生那个很放松的感受，或者是说这个地方呢有达到刺激的反应，我没有办法讲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听众，有没有人是可以讲出来的，还是你们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放松呢？有些人呢是可以看 ASMR 相关的影片，然后享受到那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触电般的感受，或者说放松的感受嘛。但也是有人哦，是借由 ASMR 所造成的感受，让自己达到一个深度放松，然后甚至是帮助入眠跟熟睡的。也就是说，我朋友好像也有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在睡前一定要听 ASMR， 不然他们会觉得今天就是一整天就是处于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嘛，就是那个神经有点拉紧，那我需要听一些 ASMR 来达到一些很放松的效果，才可以让我帮助于睡眠，不然他们会睡不着，这样就一直都处于那种很紧绷的状态这样。那其实每一个人的触发条件就是都不同嘛，但其实终点呢、啊、都是导向于让人看了或者是听了有疏解、舒缓压力或者放松、感到舒适愉悦的效果。那就有这个专门研究 ASMR 的美国科学教授有说到，这就是一个参考哦。ASMR 就很像某人在做身体按摩时感受到的深层放松感一样。那其实 ASMR 不是在近五年，甚至是我也不知道进去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红起来的，但就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在 IG 上面有非常多的 ASMR 相关影片。那我第一个看到的 ASMR 影片应该是从韩国开始的，前段的时间应该都是韩国先流行起来的。但如果要谈到一开始，就是要讲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ASMR 的崛起，其实呢是在一个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创立了一个叫做 ASMR Research and Support 的脸书。那这个社团呢、啊、成立的目的其实主要呢是在研究为什么会有 ASMR 的这个现象，还有来寻找同样也有相同感受的成员们。可能是以前 ASMR 没有像在网络上一样有那么多各式不同的主题风格可以挑选，所以大家很可能都是从生活上面然后去遇到的事情来感受到这种 ASMR 的感觉。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都是刻意做出来的，像是吃播什么，哦，我这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到。但在那之前呢、啊、其实ASMR 都是比较来自于一些大自然或是生活环境你会听到的。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没有看过这种 ASMR 的相关影片的话，你们也不一定要去网络上找我看，我现在来分享几个可能会是从生活上面来感受到的，你可以来感受看看，你可以来回想看看是不是自己好像也有 ASMR， 喜欢 ASMR 呢。像是啊，就你会不会听到那种用气音又或者是很温柔呢喃的声音讲话的方式感受到很舒服且很放松呢？就像是我现在对着麦克风讲话，然后用很温柔或者是说很小声的这种很多这种口齿音在讲话，你会不会觉得很舒服呢？
有些人听那种 podcast， 就是会在深夜的时候会听那种比较低沉一点的 podcast， 然后也是这样讲话小声小声的，然后很温柔的讲话方式，然后来帮助入睡啊。但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声音就是比较偏高一点，我没办法用那种很有磁性很低音的声音讲。但是其实我自己也

我也蛮喜欢这样子的，就是晚上睡觉前如果听到这种 podcast， 有些主持人啊，他们的声音就蛮低沉，男主持人他们声音很低沉，但是又很有厚度，然后又很温暖很温柔的那个声音，其实真的会蛮帮助睡眠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会不会对那种翻书的声音，在图书馆翻书的声音，甚至是电脑打字的声音觉得很好听呢？欸，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电脑敲打那个键盘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对你来说不是一种噪音，然后你可能放空的时候也可以一直听着这个声音，然后不会感受到很不舒服或是很吵的。这些就是你可能也会喜欢 ASMR 的一些生活上面可以去观察到的哦。那如果真的要从很久以前来看 ASMR 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话，就要回到1980年的一档节目当中。那这档电视节目叫做 The Joy of Painting。那这个节目呢，内容就是在录这个美国著名的山水画家叫 Bob Ross， 他画油画的那个画面。但他在画布上，因为他这个现场收音啊，其实被收得很清楚，就是他在画布上那个轻拍、点画、刮擦等等的声音，就都有被收得很清楚。那他也会一边画，然后一边很温柔的讲着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这种很呢喃细语，就是不是很大声的讲，这样很温柔的这样细细的讲着。那很多观众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会把一整集的内容看完了。就虽然都只是作画，因为其实我有看过那一个影片，那一集我看其中一集而已，真的他就是在看他作画，但虽然看起来很无聊，但就是真的会有人就是一直这样看他画，然后有时候听他讲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啊，或者说说明一下为什么这里要这样画，然后就会不知不觉的把一整集看完。可能是因为这些像是笔刷刷在画布上的声音，或者说他温柔解释的声音，会让人有达到那种 ASMR 的效果吗？所以才会越看越上瘾，停不下来，都是有可能的。那最近啊，延伸到了在网络上啊，各种不同题材的 ASMR， 可以让大家依据自己对于哪方面的声音为之着迷，去选择影片主题。那究竟有哪些很酷的 ASMR 呢？甚至它竟然还有红到这个博物馆展览。先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完一首歌之后，再下一段回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虽然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ASMR 的主题嘛，所以照理来说应该要分享的一定也是跟主题相关的音乐，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播 ASMR 的三分钟的一个音乐哦，所以我就挑选了一首非常轻快，也是最近呢我意外听到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一起来听听由田馥甄所演唱的123，休息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吧。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们刚刚听的是由田馥甄所演唱的一二三哦。我们回到 ASMR 这个主题上，其实啊，在2020年的时候啊，就有展览了有关 ASMR 文化与发展历史的展览哦。那设计师呢，他将博物馆啊变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 ASMR， 那他将30多位知名 ASMR 艺术家、产品设计师、声音艺术家、电视主持人等代表全球 ASMR 文化的系列声音作品收录在这个博物馆当中，那也包含了 ASMR 十几年发展下来的所有声音种类哟、哦。那很特别的是呢，它在展场内啊更铺设了大量的长条记忆枕，就是可以让参展者可以舒服的躺下来，随时都可以躺下来，然后戴着耳机沉浸在那个 ASMR 的氛围中。我觉得这个展览超酷的，因为真的听 ASMR 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你整个会很放松。所以呢，如果在这展览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长条的记忆枕，可以让我随时躺下来，然后就戴着耳机，然后一直听这个耳机内播放的 ASMR 声音，我一定觉得哦超舒服的，很放松。那如果啊说到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常见的 ASMR 声音的题材，就有像是人讲话的声音，就是那种很靠近麦克风讲话，就我刚刚提到就是这样子很靠近麦克风讲话，然后可能是很小声的这样讲，或者说用气音，用气音会有人喜欢吗？这好像 没什么声音，用气音讲好像 会有人喜欢用气音讲话吗？或者是说这种低声的这种讲话方式，又或者是说大自然的声音，就是有点类似白噪音吧，像是那种流水声啊，雨滴滴答答的那种声音，海浪拍打的声音，森林的蝉鸣鸟叫的那种声音，就是这种重复性高，然后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宁静的声音，会让人感到安心舒服的感觉。那当然也会有不少人会借此提高工作专注度，还有帮助睡眠。诶，其实我有回想到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因为高中好像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玩一个 APP， 那 APP 就是读书专注读书 APP， 它会帮你计时你现在读了多久，从你按下去的那一刻到你结束那一刻你读了多久，那你在读书的这一段时间内你是不能碰手机的，就是它会禁止其他软体的使用，如果你要使用其他软体的话，它这个时间就会断掉。那其他 APP 都不能使用的时候，它其实这个软体上面那还有什么字典可以查，或者是说 Google

Google 可以查询啊，就是查询一些资料嘛。那其中一个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它有白噪音，我觉得是超酷。它里面内建是有附白噪音的。那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我也会就一边听这个 APP 里面附的那个白噪音，然后一边读书。我很喜欢听像是在咖啡厅里面的声音，还有一些咖啡厅的白噪音。那咖啡厅的白噪音可能就会出现比较人低声交谈的声音，然后呢，咖啡机在转动的声音，然后还有可能厨房可能是他们在洗餐具或者说杯子那个玻璃的那种敲打声，对，就是撞击敲打声，类似这种的比较偏安静，但同时又会让你感觉你沉浸在一个氛围当中，就会达到一个很专注。哦，还有一个是图书馆，我也很喜欢听图书馆的声音。其实图书馆就没什么声音，但是我喜欢听那个很安静，然后呢就是有那个冷气，图书馆不是那个冷气都蛮大声的嘛，然后还有一些人会翻书的声音，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打喷嚏、擤鼻涕、喝水，然后或者说写字沙沙声，类似那种的，它其实都会达到一个提高这个工作专注度啦。所以不一定是帮助睡眠，或者是说让你感到舒服舒适，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ASMR 还有另外一种功效，就是提高这个工作的专注度哦。那在第三个呢，就是材质的声音。比较常见的有像是切肥皂的那个咔咔咔的那个声音，又或者是说各种敲打的声音等等的。但这种比较连续性高然后偏中低频的声音就其实就很看人了。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舒压很解压，但同时也会有人觉得很烦躁。其实每个声音都这样啦，但这个材质声让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容易会觉得很烦躁的声音，就一直听久会觉得很烦躁的。那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乐器声，像是颂钵啊，这个乐器就一敲就可以直接让大家达到一种啊心灵净化，然后瞬间静下来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吃东西的声音。其实吃东西的声音也可以归类在人声上面，但我觉得比较特别要拿出来听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网络上真的有太多都是吃播 ASMR 了，然后我自己也都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任何食物都有这种 ASMR 哦，像是有些是吃炸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刚烤好的面包啊，啊有些是吃甜的啊，那这些影片呢、啊、都是可以让你同时拥有这种耳朵上跟视觉上的享受，所以就更能达到那种 ASMR 的感觉哦。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而且我每次看他们吃啊，我都会觉得他们吃这些像是这种咸酥鸡啊或者炸鸡，还有甜点，还有那种最近不是很红那种杜拜巧克力 Q 饼吗，这些东西被他们拿来做吃播之后，你看完之后都超想吃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他们吃就会觉得超有食欲的，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得超好吃。那我觉得食物吃播的 ASMR 应该还是占大多数人们喜欢的，尤其是如果像我现在是有在饮控的人，又或者是说最近我有看到有些观众会在底下留言说他们有一些厌食症啊，那他们在看到这类型的影片就会达到满足，就好像是那种自己也吃了这样东西的感觉一样。那当然也是有人会讨厌咀嚼的声音，像是我家人啊，他听到这种吃播的影片他就叫我划掉，不然就是到我自己房间去听，因为他们很讨厌那种口水或者说咀嚼的声音，他们会觉得很恶心。所以我觉得 ASMR 任何声音真的都是很因人而异啦。那最近啊，我发现还有另外一种拍摄影片兴起了，其实这就跟 ASMR 比较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观察到也很有感触的，就是最近有很多店家或者是说摊贩在煮东西或者是做食物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身上挂一个 GoPro 的拍摄，然后就会让大家这个影片呈现出来，就是让大家用第一视角来看这些人在做东西的时候他是长什么样子。欸，其实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我真的不知不觉就看完一整个系列或者是说一整集。最近啊，就是我看到像是做虾饼啊，你会用第一视角，你以为你是老板呀，然后再去做虾饼，然后呢或者是说做红豆饼，甚至是内场厨房在炒那个意大利面的都有，他们就是把这个摄影师就挂在自己的摄影机挂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录影，所以这影片呈现就可以让大家用第一视角去观看。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开始是从谁开始的，但我觉得这个拍摄方式是挺新奇也是挺不错的、哦、因为看了之后就会很想买很想吃，就跟看 ASMR 吃播影片一样，就是看了之后会很想下定，又或者是说明天很想立刻就去吃哦。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喜欢看这种 ASMR 的影片呢？那你们又是看哪一种

类型的呢？欢迎多多跟我分享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用 Open Arms 这一首歌来结束这单元，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配乐菜单，音乐上桌。

0: 你知道吗？有些电影画面我们早就忘了，但那段配乐一响起，所有感觉全都回来了。今天就从这些配乐开始，让我们一起进入电影的世界吧。准备好了吗？进入到第二单元，配乐菜单，音乐上桌。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配乐菜单，音乐上桌。今天阿缪要来跟大家分享电影配乐，因为今天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我也很喜欢的乐团 Wave to Earth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哇，虽然这一集上的时间已经是5月31号，已经过了他们抢票的时间了，但还是很想借由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其实我很想去这次他们的演唱会，因为我去年没有去到，我觉得超可惜的。虽然我不是那种很忠实的粉丝，我就只是平常会去听他们的歌的听众而已，但我还是会很想要去听听看现场。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抢票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票真的太贵了。这个演唱会的票价很让人下不了手哦。虽然上次看 Cash 的演唱会的那个钱我也是花下去了，但考虑到这次 Wave to Earth 开演唱会的那个地点啦，然后跟他这个票价的设定价钱，我觉得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去抢票。但我还是觉得好可惜哦。但他们在那个消息公布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底下有人在说，就因为他们来台湾要开演唱会时间是11月24号，但这个月5月25跟26号就要抢票了，所以很多人就在说，你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刷卡刷下去，然后11月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会很像是在看免费的，就没有什么心痛的感觉了。我觉得其实超好笑，但这也很实际很确实哦，因为中间时隔太久了，你就会忘记自己好

像有付了一笔这么贵的金额，然后到了演唱会当天，你就会觉得哇，自己好像是在免费看了一场你最喜欢的乐团表演一样。那好啊，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乐团 Wave to Earth 的多首歌曲啦。虽然可能你也没有听过这个乐团，或者是说你也没有抢到票，都没有关系，我们就今天就来分享几首他们的歌曲哦。那他们是一个韩国的团体哦，其实从成团到现在真的没有很久他们是接近2020年的时候才成团的，但没有想到是他们6年之后就超级红了。那刚刚有说到嘛，这个乐团是韩国的音乐团体嘛，他们是来自韩国首尔的三人乐团，是由主唱兼创作人的 Daniel King 算是队长的角色吧，加上鼓手和 bass 手。那为什么我没有讲鼓手的名字跟 bass 手的名字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韩文，那我觉得我好像会念的不标准，所以我就不念了。好，那反正就是他们三个人所组成的乐团哦，他们推出的这个高质感音乐作品啊，甚至是让他们被誉为听一首就会直接中毒的宝藏乐团。所以啊，他们成立不久后就直接在南韩独立音乐圈就有一个非常高的人气，那最近呢也是红到了亚洲各地啊。那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不是他们很忠实的粉丝嘛，就其实我就只是有听他们歌曲的听众，所以其实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惊为天人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是他们的忠实粉丝一定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因为我就不是嘛，所以呢我在查找他们资料的时候，我知道我觉得超震惊的，就是你们知道他们三个是在95年以后出生的吗？这个主唱啊跟这个 bass 手是在97年出生的，而这个鼓手是在98年出生的，所以他们甚至是比我的年纪还小我现在是20岁，所以他们应该现在是他们现在应该是一个是19啊，一个是18岁耶。为什么会这么震惊？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年纪太小了，但是可以做出这么厉害的音乐真的很不简单哦。但相信如果还没有听过 Wave to Earth 这团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办法非常感受到这种很惊人的年龄，然后可以创造出这么有氛围感音乐的那种震惊感受。所以呢，我们在开始更详细介绍这个乐团之前，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最近很红的一首歌 Season 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是不是超级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其实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 lo-fi 风格的歌曲，而他们这团的曲风也就是将 lo-fi 结合 indie pop， 就是独立流行音乐结合的超级完美，所以呢，这也是他们能够在成团不久后就成功的原因哦。那这首 Season 啊上架之后啊，就直接在这个社群网络上爆红，然后超过了每天2000万的收听量，所以才让他们的人气红到全球哦。那他们的团名啊 Wave to Earth 的取名由来啊 Daniel Kim 也就是主唱兼创作人，他就有说到说，那是因为他在某一天观赏到人生中看过最大的巨浪，他就觉得说嗯，好吧，那我也要来跟朋友们一起制造这个巨浪，所以 Wave to Earth 就这样诞生咯。但我觉得这个取名由来太酷了啦，那就是对，太酷了。然后到后来团员们也就有补充到说，这个团名其实有让他们持续接受挑战，然后并努力成为新的浪潮的一个概念哦。那他们也很享受像浪潮一样这样子逐步成长的过程。但他们认为啊，在名字背后其实还蕴藏着更深的价值观想要传递给听众，就是他们希望透过音乐传递爱自己和真诚生活的重要性，所以这也是他们团队坚持的核心理念哦。所以啊，其实他们一些比较红的歌曲啊，都是巧妙的运用简单结构和丰富情感做结合，然后呢再放大一些音乐的情绪张力，所以呢他们的音乐啊事实上是一场情感的对话，就是很可以让听众呢在音乐中找到共鸣和慰藉哦。那如果啊有听众啊有听过他们作品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不只是将刚刚提到的 lo-fi 跟 indie pop 放在创作里面，他们其实连爵士等等的独立流行元素都可以在他们的歌曲里面发现哦。那这其实啊是跟他们从小听的音乐曲风有很大的关系。那主唱啊就是 Daniel Kim， 他有说到他是受到这个 Jeff Buckley 还有 Oasis 等等的乐团启发，那他们啊这几团的音乐曲风就是在旋律还有情感表达上比较偏向摇滚的曲风，所以这对他的创作来说是影响很深远的。那对于鼓手来说则是 John Mayer 跟坂本龙一，他是他们的忠实粉丝啊。那这类的音乐人的创作风格就比较偏向吉他演奏还有抒情创作。那至于贝斯手

手呢，他则是深深受到这个70年代的 Motown 音乐，像是 Jackson 5啊等等的音乐家。所以呢，他们三个在组成这个 Wave to Earth 这个乐团后，当然各自的音乐喜好和背景就会自然的融合在创作里。所以呢，他们也并不是刻意想要去混合这些元素，而是随着创作过程，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融入到了他们的音乐当中哦。

那我们刚刚听呢是乐团 Wave to Earth 的歌曲 Peach Iso。 其实大部分的曲子啊都是由主唱 Daniel Kim 当作主创制作人创作出来的，所以呢他有说到他在写 Wave to Earth 的歌曲时，通常呢都会先想好歌名然后才开始写词曲。那他在想词的部分呢，通常都会先假设现在他是一位说话者，然后像写小说一样去写词出来，所以其实旋律则是几乎跟词同时一起出来的哦。那他们的歌啊真的是创造那种很独特轻盈放松的风格，很难去形容可以在什么样的环境或是场合下面听耶。如果硬要我讲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在那种很安静的深夜，或者是说没有什么人的清晨啊，或者是下大雨，然后像是傍晚然后出去散步的时候，就是那种我觉得都要在那种休息片刻，或者是说能够好好放松心灵的环境下去听他们的歌，才会有那种被疗愈到的感觉哦。那其实 Wave to Earth 啊，他们乐团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他们除了创作音乐之外，他们同时也负责了专辑封面、影片拍摄、造型设计等等这种不是音乐而是更深入到这个艺术层面的创作，其实就等于是 All Self-Made 的概念。他们从专辑封面

涉及到现场演出的氛围营造，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自己对于细节的执着与艺术的追求。那虽然他们有说到这是一个挑战，但他们相信正是因为这些挑战让他们能够更完整的表达自己。他们觉得实践这种 old self-made 的理念不只是一次创作上的彻底自我掌控，也是一种音乐的延伸，是一种用另一个语言表达的方式。那这样的模式啊，也成为了他们团体一个很大的特色跟独特之处哦。像是这个主唱的 Daniel King 呢，他其实从以前就对于时尚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呢，他会在演出前的准备期扮演造型师的角色，他会负责协调所有成员的演出服装，很酷吧？而且如果大家有看过他们每一张专辑封面的话，就可以发现都是走一个非常极简的风格，这其实也是跟主唱 Daniel 经常从建筑和家具设计中吸取一些灵感设计出来的。因为他们经常在思考该凸显什么东西，又该放下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团呢、也特别着迷于这个极简主义的美学当中，所以他们的专辑封面也才会这样设计哦。

那大家呢一定都有听过这一首歌吧，这一首在网络上超红的，不论是被放在影片当中当背景音乐，还是电吉他前面的这个前奏 cover， 或者是说整个乐团的 cover， 这首歌前奏一下大家一定就会知道这首是 Wave to Earth 的 Love 哦。他们有太多歌曲都太经典了，今天分享的像是 Love 这首歌啊，跟前面分享到的 Season 啊，都是广为人知的歌曲。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希望这些歌曲呢是能够悄悄的融入到听众的生活，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一部分。那他们也希望呢是可以那种也时不时可以回味的旋律哦。所以这种慢节奏平静的氛围也就成为他们乐团 Wave to Earth 的一个标志性特质哦。因为他们觉得音乐的平静并不仅仅是为了放松，而是一种情感上面的陪伴。所以他们也希望这样的风格音乐是可以带给听众陪伴的感受哦。那另外呢，他们乐团还有一件很酷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他们三个其实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每一次上台表演前呢，一定都会现在就是在后台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乐团很特别，也是很独特的一点哦。那这三个年纪都比我还小组成的乐团 Wave to Earth 在成团短短不到几年内就爆红，他们凭借的就是他们非常有氛围的音乐曲风，然后深受大家的喜爱，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哟。从创作前期到后期的专辑封面设计、 MV 拍摄，还有最酷的是主唱呢将他们一直以来的兴趣，就是时尚服装这块的兴趣呢，也融合到他们的乐团当中，然后充当了妆造老师的角色，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团哦。那最后呢还是要来再讲一次啦，虽然大家应该都抢完票了，那现在也没票了，但也没关系，如果你是现在才知道这个宝藏乐团 Wave to Earth 的话，我相信呢明年或者是不久后他们又会再来台湾开演唱会的。那今年的话他们就是已经有确定即将在11月24号来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举办演唱会了。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抢到票的听众朋友们，恭喜你们，我也好期待哦。虽然没有抢到票，但是我就很期待那一天，然后等他们表演结束完就可以在 IG 或者 Thread 上面呢看到大家发的这个表演现场的影片哦，我一定会觉得超感动的。那我们现在呢就用他们最后一首歌 Light 结束这单元吧。

以上呢就是第49集的故事跟音乐分享啦。今天呢在第一单元跟大家分享了你也有听过 ASMR 吗这个话题哦。那不知道大家呢如果跟我一样都有听过的话，你们都是听哪一种类型的 ASMR 比较多呢？而今天呢在第二单元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宝藏乐团 Wave to Earth 的多首歌曲哦。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乐团，相信各位听众呢听完我今天的分享歌曲后应该也会很快迷上他们这个宝藏乐团哦。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对他们的创作作品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那如果啊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啊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啊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 729 FM 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下一拜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